0: 为您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咱们徐州市新盛集团啊，我们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哈，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呢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在咱们的微信里面啊，手机微信里搜索一下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有问题呢就可以随时留言，我们记者呢会把问题转到我们直播间，这样呢我们在现场就可以给大家呢一个解释。那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全山区教育局，本周五的上线单位徐州市文旅集团啊，是这样安排的。我们在节目之外呢可以通过徐州航空热线我们抖音公众号还有视频号的公众号啊，都叫徐州航空热线，每一期的节目预告呢都会在这个公众号上推发，您可以评论留言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另外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呢，我们也会剪辑成小视频啊，短视频，然后在这两个平台呢推发，大家可以去随时留意一下。另外我们下午呢还有一档节目，4点到5点啊，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那这档节目呢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呢首先做一个调查回复，另外呢也可以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电话和早上是一样的哈，任意时间啊，就是我们都是80809393，就是早上一个小时的时间，下午一个小时的时间啊，电话号码呢80809393。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6分。那我们本周一的时候呢是自由接听，没有上线单位。那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一位葛先生呢他咨询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在现场呢也和徐州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的张新科长呢做了一个连线，解释的，因为是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做了一个解释，所以说呢这个后续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不是特别清楚哈，调查到哪一步了。那现在呢我们连线鼓楼区民政局副局长肖书明。肖局长您好。
2: 啊，主持人您好。
1: 您好。这样的，我们导播呢正在和这个葛先生进行联系，但是他当天呢就是打进电话的时候基本上我也做了一个了解哈。现在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很多朋友到了这个60岁以后，比如说我们退休了或者什么情况对吧，我们直接就啊不愿意自己开火了，还比较麻烦，那就到这个社区的我们叫称之为老年食堂或者是长者食堂啊，然后去就餐。我不知道这个就是现在就如果到这个社区长者食堂去就餐，我们要具备什么条件？
2: 目前我们徐州市的老年长者食堂那个就餐的补贴政策是这样的，具有徐州市户籍7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每天呢是给2块钱的就餐补贴，60岁以上的低保还有特困供养老年人每天是给3块钱的就餐补贴，当然这个最高每个月是小说到100块钱。
1: 嗯，
2: 长者食堂就餐的那个它以保障老年人为主，就是社会上的其他人员有需求也可以到长者食堂里面就餐。
1: 嗯，那就是说必须得是本社区的人员，还是说我们这个到其他地方也可以？
2: 其他地方都可以的，比如那个并不是说那个哪个街道的长者食堂只保障哪个街道，不是的，它其他都可以的。
1: 就是说我们只要是徐州市区的对吧，你今天比如说我出去转一圈然后溜达了，我到另外一个社区去了，那我在另外一个社区只要去刷卡都是可以的。刚才说到了这个70岁以上，那你比如说他在一个地方刷一次，是不是直接用这个身份证刷一次，然后就以后每一次都可以每天都可以享受？
2: 每一次都可以的。
1: 就每天他哪怕吃一顿饭，就是至少可以减免两块钱，就补贴两块钱，是这样的吗？
2: 哎，对，是他没错的，他只能说就是每个人每一天呢只能减免一次。
1: 嗯，就是他减免一次，他无论在哪个社区吃饭都是可以的。但这个社区里边这个食堂是不是还有规定，必须是咱们民政部门，就是我们通过招投标还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他怎么去辨识我在哪里吃可以享受？
2: 这个长乐食堂呢，它是这样的，然后一般都是比如因为经过几年的建设，都是有建设任务，还有经过那种区民政，还有那个属地街道。选择合适的位置，他因为他根据老年人口分布啊，方方面面，还有去综合判断，还有建设一个长乐食堂，还有考虑老年的分布，还有等等。在建好之后呢，然后他需要配设一个，就是然后整个，因为这个。

0: 为什么要吃了一个月的时间都没有任何的补贴？
1: 长者食堂那里有他把他这里面他已经相当于是享受过补贴了哈，享受过补贴。那个昨天我整个那个跟那个长者食堂那个整个进行了那个全面的了解。
0: 嗯。
1: 因为他那个这里面，就是葛老先生的那个他目前还不享受这个配送费用，就是配送到家这种还不享受这个费用，配送的费用。
0: 是不是那个补助的3块钱用作这个配送费了？
1: 也不能说来用到配送费，他正常的然后已经给他然后进行了减免了，就正常的比如早上中午比如配送的量以及他葛老先生对菜的品质方方面面要求之后，已经相当于减免了每天3块钱的补助，另外还给他免除了配送的费用。因为有张老师当然这个张老师总体来讲还是比较有爱心，对老年人来讲总体是不错的。
0: 嗯，
1: 专门每
0: 天
1: 安排
0: 是不是17块钱？
1: 那不是，就正常这个费用可能还不止，就是比如他说的，比如晚上10块钱，他可能配的都是13到14块钱，减免过之后的费用才是10块钱。
0: 嗯，我现在没有办法把这个葛先生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他当时给我介绍的时候，一天吃20块钱。一顿早餐，一顿基本上可能就是另外再吃一顿中餐或者是晚餐。现在肖局长你介绍的这个有14、15块钱，这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我不知道剩下那5块钱是什么情况。
1: 14、15块钱，他是比如那个是晚餐，那个晚不是晚餐或者是中餐的费用，因为他有时送中餐，有时送晚餐。
0: 对，就是说早餐10块加上晚餐14、15块钱，一天25块钱。可以这样理解吗？
1: 23、24块钱左右。
0: 我不知道这个肖局长，您是民政局的民政局局长，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低保户，我们一个月的费用是多少钱？
1: 870多块钱。
0: 870多块钱，葛先生他想问的就是，他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高的啊。他是一个低保户，然后又是重度残疾。他看不到，所以说才会给他送餐送到家里。对这一份这个爱心他是很感激，但是这个价格上他一个月如果只有800多块钱的话，那他这个生活费一天吃20块钱，一个月就要去掉600。我不知道我们这个社区，刚才你说我们这个社区长者食堂还是很有爱心的啊，这个送餐费免了，然后这个还有这个补助也给到了。
1: 昨天前天吧，应该是前天那个连线之后呢，葛老先生又跟那个长者食堂进一步进行了对接跟联系。
0: 嗯。
1: 就是说他现在有新的要求，就是说早上他要减少一点量，然后晚上然后增加一点量。增加一点量呢，然后昨天我给那个长者食堂然后也提出来了，我说价格再进一步看压减一点，因为考虑到老年人的特殊情况嘛。
0: 嗯。
1: 长老师也答应了，然后他现在是葛老现在是放了100块钱在那个长老师上，然后每一次用完之后会当天配送了什么多少价格会给葛老先生进行反映的。
0: 这个当时这个张科长介绍的时候，比如说他用身份证刷一次，就咱们那个助餐期上刷一次以后，就每次可能每天都会正常的这个补贴就到位了，对不对？但是您这刚才介绍他还要去拿现金去支付，也就是这个手续好像还没给他办完，就是他们说的一个月的这个流程到现在没给他办好。我不知道是我们这个社区长者食堂不了解政策，还是在这个政策过程
1: 当中。但是每一次就餐呢是需要每次就餐需要当时支付的，因为考虑老年人呢跟长者食堂他达成一致意见了，因为他不便说
0: 您这样介绍吧。就肖局长，我不知道你们这个调查了解完了以后是不是每天他已经享受了这3块钱的补助。
1: 已经享受过了，就是那个长者食堂已经给他减免过了。
0: 已经减免过了，但是这个葛先生说可能是没有给他减免。还有这个早餐，他一天就吃2餐，他当时说是如果是包月的话650块钱，但是他现在是支付的现金，一个月就是他如果一天20的话应该是600，所以他也不理解这一点。
1: 啊，他这里面可能葛老先生要对补贴这块可能有点误解。他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他感觉是不是每一顿都减免3块。嗯。
0: 没有误解，他是咨询的时候就说我想了解一下是每天补助3块钱还是每餐补助3块钱。

0: 哎，对，这个那个跟他
1: 并不是一个误
0: 解，
1: 他只是咨询。他说这个流程正在走，这个办理手续还没办好，现在还享受不了。所以这中间我觉得需要我们咱民政部门肖玉长您今天再费心一下，和他去的这家社区老年食堂沟通一下，葛先生到底是怎么就餐的。他和普通人还不一样，不能够直接单独，比如说我到这个社区去吃饭。第一，他视力不好，他看不到，给他送餐，送餐我们包不包含送餐费？就这块都是怎么规定的？因为他必定不是说偶尔去吃一次，他是可能常年。
0: 他是持续的，他是持续的。
1: 是吧？常年这一块，我觉得就是他消费，他要消费的明白，而且他又是一个低保户，一个月的费用刚才你也介绍过了。所以我在开始我就介绍他视力还不好，还是个低保户。如果说我们一顿早餐的话，十块钱，就算您刚才说的二两包子、两个鸡蛋、一碗辣汤，我不知道这个价格，这个肖玉长您能接受吗？
0: 嗯，他是刚才那个具体的量我没去看，那个这个只是通过那个他介绍，
1: 你刚才说的很清楚，
0: 包括那个
1: 二两包子，两个鸡蛋，
0: 两有时候两个鸡蛋。
1: 对，
0: 没有，
1: 你还加了一个
0: 糕点，再加上，加上辣汤。对，
1: 每天都有糕点吗？一碗辣汤多少钱？我们都是徐州本地人，我们到大街上买这二两包子、两个鸡蛋、一碗辣汤，我不知道算一算够不够十块钱，超不超过？
0: 这样吧，今天就我们、
1: 今天咱们先说那么多好吗？您回去咱们再了解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0: 那个、
1: 希望有一个确切的一个就是调查的一个情况，好不好？
0: 好的，因为他这里面还有一个好的，
1: 咱明天
0: 再说，我们会根据抓的时候跟他服务，好吧？
1: 好，再见啊！北京时间的8:21，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派、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4: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3: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2: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3: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2: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3: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2: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胜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0: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好，北京时间8:25啊，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那接下来我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是我们徐州市新盛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李静，我们地产集团总经理刘若灿，水务集团董事长刘凯，环保集团董事长孙阳阳，城商集团董事长杨斌，农发集团董事长宁鹏，国通公司总经理柴金莲，工建公司总经理陆建华，中山置业副总经理李志刚，还有我们集团综合办的办公室副主任刘秋冉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新盛集团的李书记。你好，李书记。
2: 你好，文林老师。文林老师，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新盛集团党委书记、工会主席李静，非常高兴呢走进航风热线的直播间。今天呢，我和各子公司的负责人一道听取市民朋友们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新盛集团呢成立于2007年，聚焦城市建设运营与服务、水利水务与生态环保、现代农业和健康食品三大主业，下设呢地产集团、城商集团、水务集团、环保集团、农发集团五大子集团，实体运营企业呢20多家，实控上市公司维维股份。今年以来呢，集团呢紧扣市场化转型的主线，统筹风险防控和改革攻坚，总体运行平稳，向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呢转型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城市建设运营与服务方面，我们着眼高品质住宅的建设，凭借着青云里、隐翠河源、畅河源项目多盘联动，跻身徐州市商品住宅销售榜的前三名，隐翠河源单盘销售摘得上半年的全市销冠，备受市民关注的中山饭店地块呢也在稳步推进，不久呢将正式亮相，片区开发呢也在全面的提速，未来新七里项目也在开始全面的发力。在商业运营方面呢，我们着力推动生态场景加运动休闲加多元商业的融合发展，同时呢在这个云东文化创意街区呢也打造着正在策划云东艺库创意街区，融入彭城七里的历史文脉生态。在水利水务与生态环保方面呢，我们坚持水务一体化、长网一体化，构建投建管运养的全产业链，葵河地下污水处理厂呢已经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循环经济产业园呢持续推进了产业优化升级，新兴项目与头部企业深度对接，加速落地医疗服务一体化、餐厨油烟清洗等新平台的项目启动前期工作，循环经济的体系呢加快成型。在现代农业和健康食品方面，我们全力保障民生，用好市级储备粮集中惩处政策，牢牢守住粮食安全这块压舱石。农乡徐来呢是我们的一个区域供应品牌，今年以来加盟销售的额呢将近6亿元，在近期的权威报告认证中，该品牌从全国数千个品牌中脱颖而出，综合影响力呢跻身省内前三。好，这个企业的高质量的发展呢离不开社会各界朋友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呢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多提宝贵意见，谢谢大家。
1: 好，李书记，我们来接部电话。你好。哎，你好，请讲。
3: 哦，你好。我是要安置到你们新盛骆驼山项目的居民我想问一下，你们骆驼山定消房现在建的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建好上房呢？
2: 好，这个问题呢，请我们地产集团的总经理刘若灿同志来解答一下。
4: 你好，这位业主。我这边回答一下你的问题，目前我们骆驼山两个地块的这个项目是已经主体已经封顶了，结构已经验收完毕，目前在进行外墙的装修和室内的工区的一些装修和室外的一些这个配套的一些工作，计划的话是明年的二季度能够进行竣备，预计的话是在三季度左右能够进行一个上房，
1: 就是明年下半年基本上就能上房了。
4: 对，是。
1: 这样清楚了吗，这位朋友？
3: 对，好的，谢谢。
1: 有什么想问的吗？那先这样说，好，再见。再见。
3: 嗯，
1: 好，我们另外一位这个微友问到哈，他说这个。

0: 新城区叫云香名园，是一个定销房是吧？是我们新盛的吗？啊，他上房现在一年半了，目前这个办证的问题不知道这个到了哪一步了。是我们新盛接的这个项目还是一个什么情况？
1: 对，
0: 嗯，啊，柴总。
2: 问题，云香名园是翠屏山 C 地块，是云龙区云盛集团建设的一个开发建设的一个定销房项目，它应该是已经可能正在推进这个办证的。我们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应该是差最后可能一个土地一个验收的一个程序吧。然后呢，我就可能最近一两个月左右。差不多就能办成，
0: 嗯，
2: 这样的话，我们呢继续再跟他们再沟通，推进这个办证的这个手续的办理吧。
0: 嗯，就是目前这个是你们接过来的，是吧？
2: 是我们回购的，我们
0: 回购的，
2: 对，他们开发的，我们回购。
1: 他这个地方方建设呢，我们两种模式啊，
0: 嗯，
1: 一种是呢是我们自己建设，是我们地产集团来建设，还有一部分呢是。相当于就是其他的开发商来进行建设，然后呢我们来出资回购，
0: 嗯，
1: 大概是这两种模式。
0: 那就是说这个云香名园应该是我们出资回购的。
1: 回购的，
2: 对
1: 对。
0: 那回购的就是他已经上房一年半了，就可能在之前有些遗留问题就没办证，那现在这个办证如果是手续齐全的话，他肯定就陆陆续续就开始了。
2: 对，他的合同已经打出来了，然后发票也在开具了。
0: 那就是说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2: 对 对, 对。
0: 我们这位朋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还通过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那刚才这个我们国通公司的总经理啊，柴总已经做了个解释。好，我们再来接下一部电话，看我们这位朋友什么问题。您好。
3: 喂。
0: 哎，您好，请讲。
3: 你好。我是家住翠屏山附近啊，我想咨询一下咱那个翠屏山农贸市场什么时候开业？我看那个市场都建很久了，目前一直没有完工，还没开业。因为我们这边小区现在入住的，嗯，对，因为现在住的居民越来越多了，现在附近也没有正规菜市场，
0: 嗯，
3: 平常买菜也不方便。
0: 好，这个问题。
1: 好，这个问题呢，确实我们经常也接到这个，咱们市民的一些反映啊，确实这个，这个问题呢，请我们农发集团的董事长宁鹏来做一下解答。
4: 好，这位听众。这个农贸市场呢，其实也是在我们这刚才说这个安置房小区回购的过程中的一个配套，也是今年移交给我们。目前呢，主体是已经完工的，包括验收已经完成。现在的进展呢，就是正在进行内部的装修改造，包括加装电梯、加装空调这一类的工程。所以呢，短时间内呢，还不太具备这个对外开放的时间。我们现在呢，正在加紧这个施工的这个进度，预计呢是今年年底到明年的一季度。年底之前呢，差不多能完工，明年一季度能开业，这么一个进展。
0: 嗯，到明年一季度，就是我们作为这个附近居民，他主要是你什么时候完工，他可能关注不多。就我什么时候正常，我能到那去买菜了。
4: 嗯，
0: 明年一季度，就明年三月份之前。
4: 对。
0: 这位朋友。
3: 我还问这个市场开业之后有卖那个早饭的吗？因为平常我们。嗯，这边吃早饭也不方便。
0: 您就想问住农贸市场，我们是叫农贸市场是吧？
4: 对。
0: 那农贸市场这块儿，就这个你肯定就从小可能就比如说，就让我们去农村去赶集，那我们在城市就是去农贸市场。那你这个农贸市场里可能各方面都有，就肯定是问一下业态。
4: 对，因为这个农贸市场呢，除了这个正常的农贸市场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配套的商业，这里面呢业态呢就包括了一些刚才您说的这个早餐。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剪发了，比如说一些医院了、医药了这类的便民服务，我们打造的呢就是一个整体的邻里中心的这么一个理念，为了周边居民做这个十五分钟生活圈的服务。
0: 这样清楚了吗，这位朋友？
3: 哦，清楚了。
0: 就是办
3: 了，都
0: 是
3: 可以了。
0: 主要是给咱们附近居民提供便利条件，生活的便利条件。好不好？那这样说好，再见，这位朋友。
3: 好好，谢谢。
0: 哎，北京时间的8:34，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新盛集团。啊，有朋友可能不太了解，我们都是哪些？比如我们地产集团、水务集团、环保集团、城商集团、农发集团、国通公司、工建公司、中山置业啊，这个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来到我们直播间。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在。视频号

0: 号里呢，就是徐州航风热线正在直播。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3: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1: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3: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3: 光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1: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3: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4: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5: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0: 好，北京时间8:39，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新盛集团，继续来接听大家的问题。您好。哎，您好，孙女士。
6: 你好，
0: 请讲。
6: 你好。啊，是这样的，那个就我平时好和俺朋友一块上那个云龙湖湾吃饭，就是我搁那边没看到有那个电动车充电的地方。
0: 你说云龙湖湾范围比较大了哈，这具体
6: 就是那个营业厅东边西边都吃过，但是我吃饭的时候
0: 冰湖
6: 没看见哪有充电。
0: 就是这个云龙，
6: 对，
0: 我们以前在这个音乐厅工作嘛，的那条街上、
6: 嗯、
0: 是吧？你是说那条街上就是目前有没有充电的地方？
6: 对对对对对，对，就那个步行街那边。
0: 那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滨湖、嗯、这条街是这个我们是属于新盛吗？
7: 啊，那个滨湖新天地这条餐饮，所谓现在比较大家认知上认为是餐饮一条街，
0: 嗯，
7: 吃饭那条街是属于我们的，属于中商集团的。哦，那这位听众可能平常到云龙湖吃个饭啊，游玩骑个电动车比较方便，开车还是高峰期比较拥堵的。
0: 嗯，
7: 那充电问题呢，充电问题呢也是前期也是困扰我们，包括我们的员工都反映这个问题，你要非线来充电的话有安全隐患，
0: 现在是不允许的。
7: 哎，是，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在我们滨湖新天地东西街啊，利用我们二排，您看的这个可能是前排可能看不到，因为前排停机动车啊比较多，后排停这个机动车，我们在后排设置了在
0: 电动车的
7: 对、嗯、电动车的一些充电的这种插座、
0: 嗯、
7: 安全插座集中来进行管理。您可以就在内街这块，像大张落寞村啊，什么潮汕牛肉火锅啊，这些地方都有一到两个充电站，另外像瓦舍啊，西边呢，像花月轩啊这些名家记啊，在内街啊也分别设置了有三四个这个充电点，但设置这个点呢，它可能充电的这个插座啊，可能有从八个到十几个不等。根据我们现场的勘探来进行安全的设置的，所以您要是再去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内街啊，你可以留意一下集中停放电动车的地方，是有充电这个充电点的。好，谢谢您的关注。
0: 嗯，
6: 哦，
0: 可能大家就不在意是吧？问一下这个我们这个
6: 对，我在外面光看着外边街区都是汽车。
7: 对，外面的汽车，对，在里边，哎，在
0: 电动车也都有，
7: 对对对，有，哎，
0: 好吗？
7: 哎，
6: 行，乖，
0: 嗯，
6: 那我知道了，
7: 好，
0: 哎，好，再见啊，再见，
6: 好，谢谢啊，再见。
0: 好，我们再来接这位，你好，王女士，你好，请讲。
8: 啊，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是就是，我是就住在那个滨湖这附近的，然后我平时的话，就是夜上集区吃饭的话，就是想买瓶水的话，找不到地方。就是有的时候去，就是逛街啊，或者干嘛呢？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他这附近是没有商店，还是我没找着？
0: 嗯，这条街上我们这饭店是居多。
7: 对，这个前期呢，这个滨湖新天地这定位呢，都是一些比较中档偏大一些的餐饮，所以在物业结构上呢，前排是没有一些小的商铺进行这种规划的啊，也没有规划。那在餐饮商户里就餐呢，它的费用相对高一些，是吧？它也不基本上也不零卖一个买瓶水啊什么的，而且在外部的设置上呢，像这种便民的自动售货机啊什么的，确实根据这个受一些条件的限制也没有设置，所以这一块我们前期也接到了很多这个反应。你像来吃饭的，想随手买个水啊，或者是买点饮料什么酒水啊，都不方便，也跟我们提过。那在今年我们已经在年初的时候进行重新规划，因为整个市场对于这个餐饮啊近几年的这种调整，我们有一些铺子出来以后啊也在切割，根据物业的条件，我们进行了不同的切割。切割以后啊，近期我们就在组织一些便民店啊、便利店啊、小型的一些超市啊，即将要进驻，所以这样在东西街我们陆续都会推出一两个，来方便我们的游客，特别是云龙区那个云龙湖附近，外地游客比较多，这些措施还是要跟上的。我们认为也是一个新的一个业态的一个改变和服务便民措施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在今年就会有陆续推出一些便利店和便民措施。
0: 现在已经是八月中旬了。
7: 哎， 年底之前我们会有，
0: 肯定会有、
7: 哎。对对对，我们现在先把铺子现在就切出来，
0: 嗯，
7: 因为他当时
0: 一家铺子，他至少我们这块的附近居民啊、
7: 哎，
0: 特别是我们一些游客，
7: 是是是，
0: 嗯，
7: 对。

0: 那再等待一下好不好？观察还特别细，
1: 好好好，
0: 那这样说哈，再见这位朋友哈。北京时间的8:44，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4000年前，遥峰彭祖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4: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2: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4: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2: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好，北京时间8:47，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微友哈，在我们微信号上，然后给我们留言的问题。我们这位呢，说是我们在畅和园干活，工资都一年多了，我的理解应该是一年多没有发工资了啊。总包说就等新盛付款才能付，新盛付款是什么时间？这个。
1: 好，这个希望我们地产的总经理刘二灿同志来答复一下。
2: 那个这位工友，就是我们和目前的这个总包的这个过程中的这个付款都是正常的去进行的。目前的话，我们和他在进行一个，因为去年已经竣备完的时候，我们在进行一个结算的一个办理。目前的话，结算也在正常的一个推进。另外如果是说这个工友有些工友有些特殊的一个情况，回头可以把电话号码留下来，我们可以去和总包进行一个沟通，尽快的把这个款项能够给这位工友能够结算掉。
0: 就是这个目前新盛是没有欠款的，
2: 对，
0: 但是他们内部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不清楚，但总包跟他讲的是新盛没付款。所以说这个能不能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哈，因为确实如果是我们公司的话，这块是不允许去欠款的，好不好？好，我们再来接部电话。你好，哎，你好，请讲。
3: 喂，你好，
0: 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的，因为我最近家里在装修，像拆下来的拆除垃圾啊，它都比较着急运走。但是呢，那边我们小区的物业公司，它指定了一个清运公司，价格又比较高，所以我来想咨询一下，就是听说咱们新盛这边可以处置一些建筑垃圾，也想。咨询一下具体的情况，还有一些收费的情况。
1: 好，这个问题
0: 首先我们有没有这项？
1: 好，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环保集团的这个工作范畴。这样呢，就请环保集团董事长孙洋洋来解释一下。
4: 好，这位听众啊，我给你解答一下啊，是这样，就是目前我们全市的这个建筑垃圾啊，按照相关的规定啊，是不允许这个随意处置的。这个相关，我们呢现在有一个平台，在这个微信上叫徐州市装修垃圾一体化收运处的平台，然后如果你要处置个建筑垃圾装修垃圾的话，你先登录这个平台，然后输入你的相关信息，然后呢选择这个我是居民这一项，然后进去之后呢填写你相关的一些信息之后，包括你选择一些运输单位，然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个上门的一个收运，收运完之后呢，然后在我们这个循环经济产业园有一个建筑垃圾的处置基地，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装修垃圾相当于是变废为宝。大概的这个价格呢是经过核准呢，大概的是一吨呢大概是120块钱，然后车呢有个四方车还有八方车两种，这个这样的话你可以根据你家里边的这个装修的量来选择不同的车型，10公里以内呢，就是它有要收取一定的运费，然后10公里以内，这样的话根据不同的车型呢大概在150块钱左右，还有一个呢如果是车稍微大一点呢大概都在200多块钱。这样就根据你个人的需要吧，然后你进入这个平台之后进行选择，这样的话就可以规范你的进行处理了。
0: 那这个平台上有没有价格标准？
4: 平台上你可以输入你的这个家庭地址啊，然后它给你自动计算。对，
0: 这个应该是明码标价的。
4: 是明码标价。
0: 一个是根据你这个路段是吧？我们大概这个有多远？
4: 对。
0: 然后另外呢，就是你这个有多少吨？
4: 是的。
0: 这个多少吨可能比较难估算。
4: 多少吨是这样，就根据他那个装车之后啊，会有一个称重。会有一个称重，这个都是明码标价，然后呢政府核准过的。
0: 就是上车之后就可以称重是吧？
4: 对，可以称重，对。这样的话。
0: 就是能称重的车，咱们这个是这个意思吗？
4: 是的，就是你包括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这个运输装修垃圾的车辆，都是我们主管部门核准过的。就是你核准过的这些车辆才能进入到我们的运输系统当中去。这样的话就杜绝市场上的一些这种不良的一些现象啊，是这样。
0: 这位女士，
3: 好的，谢谢，我后面在微信上搜一下。好嘞，
0: 就在微信里就可以操作。
4: 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一下徐州市装修垃圾一体化收运处平台。
0: 有点长。
4: 你就搜徐州市装修垃圾，基本上就出来了。
0: 徐州市装修垃圾。
4: 对，就出来了。
0: 这样有一个小程序是吧？上面写的是不是我们新盛集团？新盛
4: 他这个平台里边接入了好几家这个处理企业，你可以根据你家的这个距离的远近来选。
0: 并不是只有一个地方是吧？
4: 是
0: 去了解一下吧，好不好？还有什么不清楚的也可以联系啊。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再见，我们再来接下一位。哎，你好。
5: 喂，你好，我家住府河园，就是我们这附近曲朝商业，听说你们新城在做体力狗的片区规划，有没有要建设相关商业的这个计划呢？
1: 这个还是请我们地产集团刘二赞同志来答复一下。
2: 这位业主，我这边回答一下，就是目前我们这个青云里的这个小区啊，是在做一个片区的开发，里面有一些相应的底商和一个集中的一个商业。我们的底商是在我们目前在建的这个青云里的北边，大概有3400平方，然后我们在集中的一个商业大概是有2.7万方左右。目前主要的一个业态是以这个生活的一些配套为主，主要是一些这种文化的、教育的，还有运动类的，包括有些小剧场之类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主要的一些配套，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内容。预计的话是在我们的青云里的是在明年的年底要准备，那个目前的这个集中的这个商业是已经在做一个规划，然后预计是在年底或者明年初能够开工，预计的话是在明后年的话进行一个招商和一个开业投入运营。
0: 喂，丽女士。
5: 谢谢，那我们这边就生活会方便很多了。
0: 我们再期待一下好不好，再等待一下。
5: 好的，
0: 再见啊。我们一位微友的留言，他说这个中山饭店工地施工人员把电动车呢放在居民楼下，这样我们出行呢就不是特别方便。我们这位朋友，你说放在居民楼下，因为你刚才我看到你这条信息，我就在想中山饭店那个地方啊，还是我们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位置哈。应该是从建国路就那个地方，从建国路就是我们北到从建国路，然后中间是中山路，然后到南边应该是王陵路，到

0: 西边这块呢我就不太清楚了。
1: 玉带东街
0: 、这块应该是有居民居住的地方吗？这块板块不全部都是我们中山饭店的一个？
2: 有两块，一块是财政局的宿舍，有一个楼，还有一个叫英南巷小区。
0: 那就是说是不是有可能就是说的是这个位置？
2: 嗯，
0: 我们这位朋友就是留言不是特别清楚哈。那这样的话就是有可能是不是他们这个施工人员我们没有地方是有没有怎么安排
2: 这
0: 块？
2: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呢本身呢我们对这个工人的这个电动车管理是要求的，也集中了摆放的位置。这样呢我回去以后呢我再具体了解一下情况，加强一下对农民工电动车的管理，给附近居民呢创造一个整洁的环境。好吧，
0: 就是可能就是我们施工人员也没有在意，觉得就放在那个地方，也有可能就如果大家车多了以后呢，就是出行也就受到一些影响。就是我们最好能够专门有一块地块啊，看看他们停在什么地方，是吧？
2: 好的，我们在这边这样。
0: 好的，好的，好。我们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随时联系啊，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呢给我们留言。好，我们关注一下我们这位微友的问题哈。他说听说这个奎和污水厂地上这个地块上哈会建绿地公园，这个公园是内部的还是对外开放的？我们先了解一下奎和污水厂，这个是我们新生。
3: 是，哎，文林老师，这个奎和污水厂呢，是我们的水务集团在这个改造的，在原来的徐州奎和污水厂上改造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应该说还是很有特色的，因为呢它是第一个呢是规模比较大，现在设计能力呢是每天20万吨。第二呢它是一个全地下室的，这样呢原来的计划呢是在这个把这个地上的土地资源腾退出来之后呢要做一些这个绿地的建设啊。具体呢请我们这个水务集团的董事长刘凯同志来回答一下。
4: 你好，这位微友。奎和污水厂呢是我们公司投资的一个全地下室污水厂。这个污水厂呢整个规模是20万吨每日，总投资大概14亿元。它分两个阶段实施的。第一个阶段呢是污水箱体已经于去年5月份投产运营。污泥箱体以及绿化预计今年年底能够完工。我们这个污水厂上地上部分一共有90亩。其中30亩是我们的厂房，办公区域，另外60亩我们将建设为一个绿地公园，未来也会对这个市民开放。好，
0: 这个未来我们期待是什么时间？
4: 时间大概明年1季度左右。
0: 那也很快了，
4: 很快，
0: 就27年的1季度，
4: 对对，
0: 就能建成了，是吗？
4: 对对
3: 对。
0: 这是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个，就是这个
4: 公园，对
3: 对，
4: 占地60亩。
3: 它这个呢，当然还取决于其他的一些条件，因为现在目前呢，这个我们在南侧的这个老厂区啊，按照这个相关部门的安排啊，是作为这个调蓄，这个就是污水这个调蓄池来使用的，使用呢，这个呢，也要因为考虑到这个污水调蓄池呢，它毕竟这一个工业的厂区，第二呢，还有一定的这个。叫安全的因素吧。这个呢具体的开放的时间呢还要等相关部门对这个厂区的这个整体的规划是吧做出评估之后来进行。因为这个呢因为我们是企业嘛，这个我们只能说呢能够如期的把这个绿地建成，至于是否对社会开放，这个需要恐怕政府相关部门啊做出相关评估之后来具体确定开放的时间。
0: 那这个具体位置
3: 它就在我们这个污水厂的正上方。
0: 污水厂是在这个市委党校那个位置。
3: 市委党校的正南侧。
0: 市委党校正南侧。
3: 正南侧，对。
0: 长安路和这个就是三环路叫。
3: 对，
0: 长安路
3: 的西侧。
0: 西侧。
3: 西侧，对，在市委党校的正南侧。这样中间呢，是因为还有两条规划道路，这个呢也需要区政府来实施，否则呢。它也不具备出入口的条件，但是呢，我们绿地呢是可以如期建成的，
0: 好的，好，这样我们看一下还有半分钟时间哈，因为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的一些问题呢， 我们暂时来不及给大家一个解释了，我们会把所有问题转到我们新盛集团，然后呢把一些大家关注的，特别是什么哪个楼盘呢、啊、或者是哪一个小区啊，什么办房证的问题啊，还有哪些其他的就是大家关注的，包括我们是这个医院的建设啊，这个大学生创业园的这个大创园的这些情况，我们后续呢再做一个解释。那今天
1: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5: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6: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联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情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都会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生活。那这几天呢，就是很多朋友都在问呢，王颖去哪儿了就是等王颖回来啊，一定要让他给我们讲讲他的这个出行经历。
0: 这段时间呢休了个假，带着小孩去有这个前几天呢去扬州打了个比赛，然后呢又到上海玩了那一两天，然后在7月31号中午的时候登船，登的呢是美国加勒比叫光谱号的这样一个游轮，然后大约就是三天整，就是前后呢应该是

0: 4天，但其实呢也就是3天整的这样一个时间是在这个游轮上的。其实说起游轮呢，我问我身边的人，人家问你去哪儿了，我说我去游轮了。大家好像知道的有，但并不是特别多。大家也不知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玩法。其实我觉得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在这儿和大家分享呢？是因为就是回来的这几天呢，和朋友啊家人啊一起来聊天。那有一个朋友就问我说能带老人去吗？就我给他说了之后，他说我都没听说过。然后觉得特别好玩，特别有意思。然后就说想带家里的老人去。我说那不太适合了吗？对吧？然后因为你比如说我大夏天的时候，或者是其他时间吧，你如果带一个老人出去，你说爬山啊，到一个城市去玩呀，总感觉到比较累。特别是比如说老人就是出行已经不方便了，比如说要坐在轮椅上，需要别人照顾，那你还想带他去的话，其实我觉得游轮倒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1: 对，
0: 因为我就在船上看到很多就是家里人推着轮椅车，然后带老人在游轮上很多。然后在游轮上，然后游玩吃喝玩乐嘛。然后我最后的时间还看到就是两个服务人员，因为这个服务人员应该包括全球很多的这个人员，然后都就是都在这个船上一起来工作。然后有两个老人嘛，就是两个工作人员推着两个老人，然后他的孩子在给拍照做纪念。就是说这个游轮是非常适合小孩就是小孩啊老人啊，或者说一家几口一起出行。比如说我回来之后也看到有一些博主，比如说做这个回来游轮体验的这个视频，他就说比如说一个妈妈然后带着孩子带着老人然后一起出行，然后他自己并不觉得很累。
1: 是啊，
0: 所以呢就是
2: 因为他一直在船上嘛，他不像那个又是上山呐，又是下海。
0: 对对对，他一直在船上。
2: 对，
0: 其实他一个船就相当于是一个城市。
2: 对，
0: 它是一个城市，就是它是涵盖了很多。当然，就是我们直观感受到的就是吃啊、喝啊、玩啊、乐啊。他就是我第一次，因为这是我第三次坐游轮，我第一次坐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哇，这也太会玩了吧。就是把所有的你能想象到的一些娱乐设施然后都搬到船上。你比如说你到商场去，你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
2: 滑梯啊，
0: 对，可能别就是别的东西可能会干扰你。但你集中在一个游轮上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所有的就是你走到哪儿都是玩，走到哪儿都是吃，吃喝玩乐。就你几天在船上，你不用想工作，你也不用想各种烦心的事情。包括船上他如果你要是开网络的话，他也要钱嘛，要费用嘛。然后你
2: 不用上网，
0: 你如果不开的话，你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有人呢是离不开网络必须要开，有人呢就是因为工作原因我必须要保持这种畅通，所以呢他就要开，可能会比较贵一些。但是我没有开的话，你就感觉到你就是飘在海上，飘在海上，你什么工作的事情，家里的各种烦恼的事情，还有就是任何的事情，你都暂时忘记，就是像格式化一样，就把你暂时忘记。我第一次的体验就特别强烈，我说，哎呀，这就是这太好了，这地方就是你忘，就是在一个船上嘛，或者你也可以说在一个孤岛上，然后你每天想到的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然后你而且吃的、喝的、玩的，就是你随手可得的一些地方，就是我现在给大家笼统的说一下，就是接下来就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他们的服务。
2: 它一共是几层？一去到时候？
0: 这个层数呢？它这个游轮我觉得它应该像是一个航母的这种级别了。它后来我查了一下，我说哎呦，这个造价也太高。因为我们后来我和我家里人说啊，就是我们能看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比如说我们去的一些住的宾馆，然后餐厅，这些或者游玩设施就让你很震撼了。但是我给他说，我说我们能看到的地方应该是最便宜的地方。那你说你驾驶舱啊，那船的这种基本的结构啊，或者这种这些地方才是最就是花费最多的。后来我查了一下，这一个游轮的花费大约是10几亿美元。大约我算了一下，可能要100亿元人民币。
2: 就成本。
0: 就这一个船的造价吧。然后你刚才说多少层，应该有16层。
2: 16层。
0: 16层。
2: 每一层大概住多少人？ 1000人。

0: 是这样的，我们在船上的时候就是演艺的，就是要娱乐总监哈，他们叫娱乐总监，
1: 嗯，
0: 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说这一次出发的一些团友啊，大约是5300人，
1: 哦，
0: 他们的工作人员有1600人，
1: 就是加起来6000多了，接近7000人，
0: 7000人了，
1: 嗯，
0: 那你就说它是一个小型的小区了，
1: 对，一个小镇，
0: 对吧？嗯、那它的设施啊，就是它要各种各样的工作人员、服务人员，
1: 吃喝玩乐，
0: 吃喝玩乐，它就算一个城市了嘛，小型的城市，对，
1: 医生，
0: 对，应该都有，嗯、就是你刚才说的医生，应该是我们看不到的，
1: 嗯、
0: 对吧？但是如果说
1: 一旦有人
0: 不舒服的话，他肯定要急救啊，
1: 磕破了，
0: 或者是这种采取一些措施啊，那肯定是要有的，它的这个比例配比的人员大约就是1:3，
1: 哦，
0: 1:3。那这次呢，
1: 一个人服务三个人，
0: 可能5300个人，可能是、嗯、比如说可能比平常要多一些，因为是暑假嘛，暑假这个
1: 那是不是
0: 都是爆满的？
1: 住满了？你觉得是不是还有空？
0: 基本上能住满，基本上就是在7、8月份暑假的时候，他是住满的。
1: 哦、
0: 后来因为我家里
1: 从哪上？从上海。
0: 从上海、
1: 哦、上海登船
0: 它是这样的，比如上海的出发时间呢，就是上船的时间呢、
1: 嗯、
0: 是在中午的1点多吧、
1: 嗯、
0: 就可以登船了、
1: 哦、
0: 就可以上船，它是按批次的、
1: 哦、
0: 因为它有几千人嘛，
1: 这一层先上这一层，这一层再上这一层，
0: 对，它会给你按批次的来进行、
1: 嗯、要不然就乱了，
0: 要不然就乱了、
1: 嗯、
0: 就是它安排的很非常合理，就不会让你感觉到很乱、
1: 嗯、
0: 很有序的，
1: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泰坦尼克号登船的时候，
0: 对对对，我当时想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泰坦尼克号
1: 岸上那么多人，然后几个梯舷梯，
0: 对对对，
1: 有好几个梯子，对吧？
0: 对，
1: 然后大家慢慢慢往上走，
0: 嗯，
1: 各自找各自的那个舱。
0: 就是比如说这个你要想到上海，要想坐船的话，比如说我上午坐高铁然后到上海、
1: 嗯、
0: 那上海可能是坐3号线吧、
1: 嗯、
0: 3号线，然后
1: 直接到码头了，
0: 到这个不是，它还有那么后来打车然后大约是20块钱左右，19块钱，然后就可以到这个码头，就直接就是它就像我们的高铁一样，他那天
1: 那打车相当于你从这儿到那个就是湖滨一百20块钱，
0: 不是
1: 距离差
0: 不
1: 多，不
0: 是、
1: 哦、上海的贵
0: 你不能按这个钱来算、上海的贵、然后后来我们打车的话说哎怎么就是你基本上
1: 刚坐上就到了，
0: 起步价好像我因为不是我付的钱，但是我好像听他说了一句是16块钱的起步价，
1: 哦，起步价多一点，
0: 那起步价多一点嘛，也就是3-4公里的路程、然后就到了，其实就很近、你比如说你早上我们坐高铁然后到上海，你坐地铁然后再打个车然后就到了、
1: 嗯、
0: 他这个服务呢就是后来我看了一个博主嘛、
1: 嗯、
0: 他就说就是你下车的时候，比如说我打车下车、
1: 嗯、
0: 然后就像我们坐高铁一样、
1: 哦、
0: 你就看到高铁站一样，然后他就是车你把你送到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船了、
1: 哦、
0: 然后就可以登机了、
1: 哦、
0: 那登机的这一刻，然后人家这有一个博主妈妈不是说带着老人和孩子去吗、
1: 嗯、
0: 他说哎呀这大箱子怎么办呀，然后再推上船、
1: 嗯、
0: 这一刻服务已经开始了，
1: 老人下来
0: 就
1: 帮你弄，
0: 人家就是你经过那儿的时候你要不要这个行李箱，人家帮你、
1: 哦
0: 要
1: 付钱吗？
0: 不付钱，
1: 不付钱，
0: 就是全部都在里面的、
1: 哦、
0: 就是把你的行李箱然后
1: 搬到你指定仓位，
0: 你放到那儿之后他就放到你的房间门口了，
1: 哦，
0: 他就有工作人员统一的，你想几千个人的
1: 行李箱、哦、那不错，那挺好，
0: 几千个人的行李箱在这一刻的时候他的服务就已经开始了，你就背着你的小包、
1: 哦、
0: 随身的包，然后你就可以登船了，
1: 嗯
0: 啊，然后你等到
1: 那因为要住好几天了嘛，所以肯定要带很多
0: 换洗衣服，肯定要带衣服啊、
1: 嗯、
0: 然后你比如说你上船之后、
1: 嗯、
0: 你可以回房间啊，或者你整个船转一下、
1: 嗯、
0: 然后你的这个行李还没到，但是到下午或者傍晚的时候陆陆续续的都会送到你的房间门口。
1: 哦，这样的
0: 啊，
1: 但是你得标注好这几个箱子是我的。
0: 人家会给你标注好、
1: 啊、
0: 人家会给你标注好房间的、
1: 哦、你人走就行了。
0: 你人走就行了，人家是专业的人嘛、
1: 哦、
0: 在做这个事情。
1: 嗯、
0: 你就会感觉到就是
1: 服务很贴心。
0: 很贴心的服务。
1: 嗯嗯，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0: 后来我在给这个船上啊，在吃早饭的时候和这个服务员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你会感觉到这个服务人员，比如说1:3，又感觉到是不是超标了？因为我在问他的时候呢，因为我就看这个自助餐厅嘛，你自助餐厅。
1: 就是先去吃个中午饭，咱坐下来。
0: 你刚才说的太对了，然后
1: 赶紧吃饭去。
0: 然后你刚才说的太对了，为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1点多钟，你上船，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说我先吃晚饭再上船了，
1: 就是，
0: 就一定要
1: 到船上吃，
0: 到船上吃。比如说早上8-9点钟，你9点钟吃个早饭或者什么，或者是你从徐州去的话，因为我们在那个正好小孩在扬州打比赛嘛，打完比赛之后，然后又中间又隔了那么1-2天的时间，然后又在上海逛了一下嘛，然后如果你自己去的话，比如你吃完早饭就不用再说我在上海再找个地方吃饭了。后来我当时是想，我说给我老公说，我说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再吃午饭了？他说是啊，
1: 对啊。
0: 后来我想我这么聪明嘛，然后后来在船上的时候，人家都在船上，
1: 对，
0: 都就吃那个午饭的，
1: 对啊。
0: 然后那个时候自助餐厅是开的，
1: 哇，
0: 然后你就看
1: 这中午1点嘛，那肯定是
0: 1点多
1: 午饭的，对。
0: 他
1: 要如果下午2点半开，那肯定是不好
0: 啊。对对对，然后他那个餐厅基本上就是，就比如说吃完早饭，然后人家歇一歇，整理一下，然后中午的时间，然后人家就开始准备这个午饭了。然后午饭的话，就是应该。

0: 我觉得上百种菜可能都不止、
1: 哦、
0: 就是它包含了什么，因为它
1: 中西各种不同的口味，
0: 它也有中餐的厨师、
1: 哦
0: 它也有这个就是比如说
1: 西洋的
0: 法式的、哦、美式的、还有你说墨西哥
1: 对
0: 还有像东南亚的、
1: 哦、
0: 东南亚的美食、
1: 哦、
0: 你像那个什么
1: 花样特别多
0: 对像
1: 你这走过来一样吃一口饱了，
0: 你估计你都吃不了一，
1: 还没到那头来，我已经饱了。
0: 对，然后
1: 太多了，
0: 就是因为它有
1: 只要你能想到的，
0: 比如说它有一个，比如说像我们一个餐柜啊，是那种四边形的那种餐柜，然后有好几个，可能得有四五个这种餐柜。
1: 我天！
0: 然后鸡蛋都会做成各种各样的，就是鸡蛋的类型，
1: 鸡蛋羹、鸡蛋，
0: 还有各种蛋糕，
1: 蒸的、炒的、煎的，
0: 对对，各种各样的肉类，还有人家做那个就是
1: 三文鱼
0: 片的，有早餐可能我没看到三文鱼，但是有片的那个叫猪肉啊，或者是就是那个低温烘烤的。
1: 哦、
0: 就是烤熟的那种猪腿什么的，然后给它贴一片一片的、
1: 嗯、
0: 然后后来第二天的时候还吃的不一样、
1: 嗯、
0: 还会有炸那个鱼排、
1: 嗯
0: 就叫就是英式的嘛、
1: 嗯、
0: 英式比较有特色的、
1: 嗯、
0: 就是炸这个鱼块、
1: 嗯、
0: 还有薯条，
1: 那这样营养很丰富、
0: 就是
1: 各种营养
0: 各种类型的
1: 材质，
0: 对、嗯、还有呢就是包括中式的那种火锅，好像不是特别正宗、
1: 哦、
0: 但是呢
1: 是
0: 吃起来也不错、
1: 嗯、
0: 吃起来也不错，就是你选那个菜，我第一顿吃的时候到船上第一顿吃的时候我是好感觉到可能是饿了还是怎么回事儿、
1: 嗯？
0: 我抬头看了一下火锅、
1: 嗯、
0: 然后我说我不看了、
1: 嗯、
0: 我就要去吃火锅、
1: 嗯、
0: 然后就加了一点菜，然后加点面什么的，人家给你烫好了、
1: 嗯、
0: 烫好你自己再加各种佐料、
1: 哦、
0: 后来他们呢就我就感觉到我进了餐厅，我第一眼看了之后我就吃这个，
1: 嗯，
0: 就感觉到特没出息那种。
1: 对，你就是
0: 再逛一逛嘛，
1: 就是、刚进大观园，
0: 对对，
1: 你应该是我逛一圈没有我喜欢吃的，
0: 对，
1: 得是这感觉。
0: 就是我感觉到第一顿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就是第一眼也是我想吃的嘛，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说，
1: 那就瞅你点出息，我先走走，那么太没出息了，到了第一眼就吃了。
0: 然后我就开始拿火锅了。然后就开始吃了，他们开始去逛一圈啊，
1: 他们继续往前逛，
0: 然后自己找、
1: 嗯、
0: 其实那天中午的时候吃饭人挺多的，就座位可能不太好找，
1: 那肯定的、
0: 嗯、
1: 上船第一餐嘛，这个第一印象，
0: 因为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他还有其他的餐厅、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叫主餐厅、
1: 哦、
0: 主餐厅是按照这个比如说这整个的西餐流程给你上的、
1: 嗯、
0: 然后因为第一餐他只有这个自助餐厅是开的，所以就是人员嘛就比较多一些，找位置，也不至于说就在那排位，也不至于，因为他安排的上船时间就是陆陆续续的啊、这种上船，后来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刚才你说的全世界各地的，当然东南亚的一些主厨会比较多一些，然后菜式啊菜品呢就是会就是口味会偏向这个，
1: 所以你想，他既然是这个世界级的游轮啊、而且又是在国际间穿行，这个城市、那个城市，他自然要照顾到所有人的口味。
0: 对对对，是的，
1: 对吧？
0: 你看他即使是从上海出发，但是后来那个工作人员就介绍，他说这次登船的比如说有也5300人嘛，还有600-700人是外国的，就是我们也看到了
1: 各种肤色，
0: 就各种肤色的啊、然后也是登船来感受，就是
1: 因为上海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嘛，
0: 对对对，
1: 他即便是在上海常住，那他也是外国人，这个很正常。
0: 还有我还听说，就是有一些外国人，然后坐船啊或者什么来体验一下、然后再到这个中国的其他城市去，
1: 在游山玩水
0: 啊，在游山玩水、也是有这样的。
1: 对，
0: 那这个航线呢，其实他这次我们去的是，他还有一个就是，他不是说在这个船上漫无目的的哈，就大家在要去的话，他不要只要办个护照就行了、
1: 哦、
0: 不要办签证、
1: 哦、
0: 是免签的、
1: 哦、
0: 然后到的是韩国的济州岛，
1: 先第一个靠岸到济州了，
0: 到济州岛
1: 然后下来转转吧，
0: 你这说的有点快了、对吧，刚上船吃午饭、他这个上济州岛呢是第二天的中午、然后到达，其实也就很近、其实就很近嘛，你算一下、
1: 上海到那儿可能也就几个小时，
0: 它是你看中午上船，下午四点钟应该是船开吧，
1: 嗯
0: 啊，然后到济州岛的时候是中午12点钟，
1: 吃完饭之后让你先休息一会儿，睡会儿觉，然后4点钟开船。他因为是一批一批的上人，
0: 他一批一批的，就是比如说你可以
1: 1点多钟，
0: 到4点多钟啊，
1: 可以准备好了，咱们可以起发出发了。
0: 对，那4点多钟的时候，船就慢慢开了。
1: 你是这是你们几个人住在一个屋，是他等这一个屋里几张床？
0: 这个我也可以跟你说一下，就是当时就是我孩子爸他跟我说的时候呢，他说是这样的，就是买一送一就是比较合适。合适在什么地方呢？其实你说吃啊，或者是其他的玩啊。它这个是就是成本是一定的，就是没有特别高，但它主要的成本其实是房间，对吧？那买一送一呢，就是说你如果你有一个孩子或者两个孩子的话，它是按照房间的。我因为不是我订的票，大概的意思就是比如说6000多块钱一个人，两个成人的话就是12000多块钱，然后就是再加两个小孩就是等于是送的。
1: 哦，两个孩子是免费了。
0: 对，因为就比如说也可能我不知道他是收费逻辑是什么，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就给你两间房。
0: 就是一间房。
1: 一间房。
0: 一间房，它是一个大床房。我记得上次去的话住的是那种上下铺。上下铺也挺有意思的。然后这次去的呢是是一个大床房。就是比如说两米的或者什么两米的那种大床房。但是呢他又给你旁边有个沙发。
1: 也能睡。
0: 沙发人家会有工作人员会给你铺开，然后给你就是铺的整整齐，像床一样的。
1: 大孩睡那儿
0: 啊？对，你比如说就是大床睡两个人，那底下也相当于一个大床，也能睡两个人。
1: 那你这个屋里边还有卫生间是吧？
0: 有卫生间，
1: 独立卫生间
0: 。然后它的这个，我觉得它的设计，卫生间确实不大，但是呢也算是比较合理，比较合理。然后
1: 卫生间里面能淋浴。能洗漱，
0: 对吧？
1: 上厕所都
0: 可以的。我觉得它的比较
1: 跟标间差不多是吧？
0: 对，它其实比我们标间多。好在什么地方的？一个是呢，它是肯定要小，在船上的空间肯定要小一些。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柜子会比较多一些。它不像就是我们普通的这个住的这个酒店哈，它只有这个让你放个东西，然后挂个东西就可以了。它还会有那么几个柜子，然后一层一层的，还有像我们以前那种五斗橱一样的，让你放一下东西啊，然后底下就是你的杂的一些东西，然后都可以。箱子可以放床底下，你打开之后可以放床底下。柜子里也可以挂衣服，然后它的柜子就是抽屉会比较多一些，因为你在那就等于是过日子过那么几天嘛。
1: 对，
0: 那我们是三天还是比较小的？
1: 都分开放，一个抽屉这是放袜子了，放内衣、放内裤了，对吧？
0: 对对对，它就让你，我觉得这个哈收纳还是比较好的。
1: 很专业。
0: 那有的房间呢是内舱房，有的房间呢是这种阳光房。就是观景房，
1: 那是不是贵啊？
0: 那肯定要贵一些要贵一些。
1: 内舱房有个舷窗吗？前窗
0: 没有
1: 啥都没有，
0: 没有它，但是它抽风的系统，就是换气的这个系统还是比较好的
1: 也就是说，它在舱里边靠着边上的都可能阳那个景外就贵，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中间几排的啥看不见的就便宜。
0: 对，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 这五年，深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爸妈。我们在聊我这次去游轮的这种体验哈，其实感觉真的是挺适合老年人去玩的。在船里面慢慢的去享受，然后看看人家是怎么玩的。我觉得他把服务游乐，然后让人全身心的放松，然后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1: 很到位，
0: 很到位。就是你到船上，他会有就是满足你不同的需求。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音乐啊，舞蹈的形式啊，
1: 他雇的演员，雇的演员在那唱，在那跳，
0: 对，
1: 你就可以围着看，
0: 对，
1: 就像逛集市一样。
0: 你看这个，像各种体育啊、游乐呀，就是餐饮啊，还有各种这种服务呀，就是真的很多。你看刚才我们就说把你的行李就放到你的房间，对不对？然后比如说第一天我们吃完饭的时候，然后在船上感受一下哈，刚上船，然后坐在餐厅里，你看看外面的海，然后这个船开始出发了。后来我就回房间休息。了一下，然后小孩呢和他爸，然后那时候可能大家还没有摸清楚，然后他到15楼的时候，就小孩就那个坐碰碰车，就是它是一个大型的，就是叫少年活动中心，然后它中间呢是一个大的这种像篮球场一样，没有咱篮球场这么大，但是呢也足够你玩篮球的了，然后这个它还可以变成羽毛球，对，你可以打羽毛球，然后两边呢有射箭的，有玩乒乓球的，然后
1: 各种体育项目都涵盖了。
0: 对，下午的时间呢，比如说5点到7点的时间，它这个篮球场就变成碰碰车了，就玩碰碰车。你说在船上玩碰碰车，后来就是
1: 你都没体验过，
0: 我不知道。然后他就说下午他爸就带着这个老二嘛，带着弟弟去，带着小宝去下面玩碰碰车了。小宝说哎呦这个太好玩了。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再想去玩的话，就人就特别多，就他那个就是很就是其实很大了，那个四周哈，围了整整一圈的人才排队。后来说哎呀算了吧，别排队了，也别咱已经体验过了，第一天的人可能还没摸清楚怎么回事呢。然后他就去先去玩了嘛，先去体验一下。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叫预约叫主餐厅。他这个
1: 也是自助餐吧？
0: 不是自助餐了，他就是一个一个就是完整的体验一个西餐的这个过程。他是这样的，就是
1: 那你西餐的话，你还要再另外掏钱吗？
0: 不用。
1: 哦，
0: 这也不用，就是你可以选择这种叫主餐厅，你也可以选择这个自助餐厅，然后你比如说也还有就是零零散散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小孩游泳的地方有冰淇淋啊，有各种热狗啊，面包呀，什么各种小吃啊，你可以吃。还有的餐厅你可以喝咖啡呀，吃披萨呀，意大利面呀，各种各样的。

0: 这种小食，也能当饭吃，也能吃得饱。
1: 嗯，
0: 就是除了这个刚才说的主餐厅、自助餐厅比较大的，还零零散散的其他的地方也有。当然呢，它也有收费的。就是也有，你说船上嘛，它有免费的。你要想吃的更好一点，
1: 那它给你标出来吧。这个地方是免费，这个地方
0: 对，它会给你标出来。比如你想喝酒，喝酒的话，你就要花钱去买
1: 酒
0: 水，
1: 收费。
0: 人家比如说给你调制好的或者什么，那饮料可能比如说普通的饮料，那就是免费。
1: 那你上船的时候，我带点自己酒没问题吧？
0: 这个我还真没，就是船上，因为它要出境的，它。我好像是不太能带这些东西，就因为他要出境嘛。你比如说你带回来一些，你说化妆品啊，比如说那个小包装啊，可以。但你要带水果、蔬菜这种生食，可能是海关要检查，要过海关的嘛。啊，但是我没有带，所以你刚才说的问题，我也没法这个给你回答。
1: 因为有的人就说，你既然说那酒是要钱的嘛，那我就自己带酒呗。
0: 那应该可能不行，就是你要在船上，因为他要过安检的，因为他是等于是在船上，不是说你就船上公海上溜一圈然后就行了，他是要落地到韩国的，
1: 他怕你拿着当时去卖去。
0: 对对对，所以他是不允许的，因为还有海关各种，比如说生食类的都是。
1: 那烟和酒应该都是的，不能带。
0: 因为你要想那个话也有免税的，你也可以买嘛，对吧？然后就是到晚上的时候呢，他会就是各个的，就是演出就开始了。他并不是说只有服务人员，他还有。我觉得很多组很多组的这种演员，你可以看电影，然后他这个剧院，后来比如说剧院或者影院啊或者什么，他真的就像没有我们这个比如说会堂或者是音乐厅这么大，但是也不小了，所以小也小不了多少，可能比我们音乐厅稍微小那么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可能都有点差不多，就要小一点，因为他在比如说
1: 坐两三百人没问题，
0: 我觉得有四五百人可能都没有，五六百人这样的，不止两三百人，就是要很大，可能比音乐厅稍微小那么一小圈。
1: 因为音乐厅它是两层，
0: 它就等于是船头，比如说船尾，船头和船尾，就是比如说它。你要是坐房间的话，他可能坐个比如说一层一层三层，比如说可以坐房间。但是他在船头和船尾的时候，拿出三层的这种空间来做一个剧院。
1: 哦，这样的。
0: 然后这个剧院可以，那天我们看了有杂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实景的那种像演出一样，叫什么丝绸之路。他还有就是比如说他可以就是哪个国家呀，哪个就是项目比较有特色呀，或者他比如说他签约的，应该就是他们签约的船上的这种演艺公司或者是艺人，然后在船上就是每天演出。我们还看了一个中年的四五十岁，就每天在他酒吧里就是小众一点的弹吉他。然后还有这种就是每天的演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三天或者几天的这种旅程的话，它每天是有不同的演出的。它不是说就是
1: 都一样人家不看了，
0: 对，它今天是这个明天是那个，不是，它每天还都不一样。然后比如说你觉得这个节目演得很好，然后你想再加一个节目，或者是阿姨再给我们唱一首吧，说不行，因为下面还有排好了。就那天我们又看了一个就是一个乐队嘛，一个主唱再加一个乐队，然后我们看就是都是中国的一些流行的这种歌曲，然后唱给你听，然后很多人也很感慨，然后就说哎呀能不能再给我们加首歌呀，我说不行，下面还有继续有节目，
1: 我就占别人时间了。
0: 对对，因为
1: 就跟做节目一样，到这个点就走，
0: 对，
1: 后边上节目了。
0: 对，是的，因为他的空间嘛，然后就是后面好像又有一个什么样的专场，演出结束还有就是比如说有可能得有二三十个的这种美国或者外国人吧，我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可能都有。然后就给你演就是那种美式的那种演出，或者是欧美式的那种演出，还有像刚才说的那种实景的一些演出，还有一些小众的。后来我们那天最后快下船的时候，我们又去逛了一下嘛，然后就是还有让你自己可以卡拉 OK，你自己可以
1: 自己唱，我也想唱，
0: 自己唱，对，唱完之后呢，后来我们就没走，反正就看了一下，后来还有几个就是黑人乐队，然后给你唱那种像蓝调一样的那个歌曲，然后感觉就很好，就是各种各样的音乐形式、表演形式，可能全球好多国家的，比如说演艺人、工作人员，好多都是就是好多国家的都在这个船上，
1: 它肯定是
0: 各种文化的
1: 雇佣的这些。

0: 对，
1: 这些小乐队，你们到我这儿来演，
0: 来签，比如签几个月，
1: 对，就在这船上
0: 演，就每天演出，
1: 吃住都给你包了，我给你多少钱？
0: 对，其实你刚才说吃住啊或者什么，后来我刚才不是说嘛，就是你上船的时候给你拿行李，这是一项服务，其他很耗人力物力的，
1: 那是。
0: 其实你他要分清楚你几层的，
1: 对，
0: 几层的，然后再给你推到房间，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对吧？如果你自己拎这个行李的话，你会感觉到就是比较轻松嘛，对吧？就是还有呢，就是在比如说你在自助餐厅吃饭的时候，然后你自己去拿食物嘛，但是还有一些服务人员，他推着小车，他又问你你要咖啡。要红茶，要白开水吗？要果汁吗？就是来来回回的，他除了这个
1: 跟飞机上一样，
0: 对，他来来回回。后来就有一个小伙子嘛，我就给他聊了一会儿，我说你是哪里的？后来他说具体我那个，他就说，我说你们都是哪个学校，或者怎么招聘，或者怎么知道这样一份工作的？他说他们好像是天津的哪一个学校，就是统一的，就是对口，
1: 就专门给游轮提供服务员。
0: 他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是你要学这种服务，还有呢就是你要会英语，这是最主要的，因为在船上的时候，
1: 你简单口语嘛，
0: 对，
1: 你说个啥你能听懂。
0: 那你会感觉到就是就是其实我觉得比较累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就是就是房间里收拾房间的打扫卫生的这些人。
1: 每天都收拾吧。
0: 每天都收拾。
1: 你走了他就
0: 开始。你走了之后他就会，因为他事儿比较多嘛，后来我见了一个人，我跟他说，我就收拾房间，我说哇，我感觉你们很辛苦，他说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你就想到其实家里每天都是。你
1: 他替你干了。
0: 他替你干了，把你房间给打扫好，就是卫生间啊床啊给你叠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造型啊给你叠着造型。然后后来我就和这个，他就推着小车，然后就问你要不要茶。其实你完全就是自助餐厅嘛，自助餐厅你可以到这个餐厅，你想喝什么就喝什么，对吧？然后人家就推着小车问你要不要。后来我就说你们这个人员是不是就是很富裕，就是很就是人员很多。他说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工作，就是不能再精简了，
1: 对，
0: 就不能再精简了。但是我说你看，比如说你的行李。你可以自己拿上去，还有你比如说你喝果汁，你可以自己去把这个自己去接这个果汁啊水啊或者是咖啡啊什么的。他说这个就是让你体验那种比较尊贵的服务，他就让你体验感。那你可能比如说我去自助餐厅就完全自助的，那你说你吃完人家就会问你要不要，就马上收走，马上很干净，他就是你让你感觉到随时随地都有很多人在给你服务，
1: 就跟海底捞一样。
0: 对，他就是让你体验这种服务。
1: 海底捞跟别人不同就是他的服务
0: 啊，他就让你体验这种服务。后来我和两个人在聊，就是两个中国人嘛，这是一个小伙子，我说你的收入是多少？然后他说他的收入是在1000多美元。1000多美元，那也合成，因为他我觉得后来我问他，我说有1000美元吗？他说有。后来我问另外一个叫就是主餐厅，就吃西餐那个服务人员，我说你大约有多少？他说大约有2000。
1: 啊，
0: 就是
1: 服务那个项目不一样。
0: 不是，
1: 对，基本可能是1000，
0: 我觉得可能都有1000多或者2000这个，因为他
1: 那挺多的。
0: 对，其实挺多的。
1: 2000美元，那14000。
0: 而且这个小伙子说了，他和他老婆都在这个船上。
1: 那是啊，管吃管住。
0: 对，都在船上。
1: 这都是统一制服吧？
0: 对，就不用穿衣，不用买什么服装。
1: 也省了。
0: 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在船上工作好，还是在陆地上工作好？他说他感觉到在船上工作挺好的。首先呢，就是大家你工作你的，没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在国外这种
1: 没有什么争斗啊。
0: 对，没有，就你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他是呢，是一签约就是9个月的。你签约9个月，然后回家3个月，然后你休息。但是呢，就是人家给你的这个工资，就是你这9个月每个月的这种工资。
1: 还有，
0: 那3个月就没有了，
1: 没钱，
0: 就没钱了。他就是完全这种服务嘛。然后你这个是在船上的9个月是没有一天休息的。
1: 那不，这跟休不休息不差不多吗？
0: 就他没有一天休息的。
1: 你这个活儿，我觉得就跟你每天推着车弄这，他也不是8个小时，他是需要服务时候才服务。
0: 不，他可能要达到10个小时，因为他比如说7点钟这个自助餐厅要开了，开了之后他可能比如说
1: 到
0: 下午的5点钟，
1: 到7点到17点，
0: 对，他中午用 共餐人比较高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呢，另外一就是两班嘛，另外一个人的服务时间，比如说可能从十点开始，
1: 哦、
0: 然后到晚上的，比如说八点钟，或者是打烊的，到这个，比如说十一点开始，然后到下午的这个，比如说九点，大约就是十个小时的这种工作时间，然后就是你一个早班一个晚班嘛，类似这样的，他是这种服务，
1: 那是不错。
0: 后来我说你觉得，他说还挺人性化的，就他老婆也在船上，然后就给他们一个单间，就比较人性化，然后呢，他说他的这个钱，也要自己交社保。我说啊，还要自己交社保。后来我就想明白了，因为他每个国家不同的人，
1: 他没法给你交。
0: 对，他就是比如说，我都在这里了，你可以去交。然后他每天就是吃饭不要钱，你穿衣服什么都是制服，
1: 对
0: 吧？
1: 对，
0: 你在船上
1: 基本上花
0: 不要租房子，
1: 花不了钱，对，
0: 不要租房子了。比如说你要到这个小伙子就说，他以前也在，比如说在陆地上工作的话，
1: 租房子，
0: 他要租房子，然后一到头一算，没剩多少了，
1: 对，
0: 就吃穿用
1: 交通工具，
0: 对对，然后就没剩多少了。
1: 对，
0: 然后他就是
1: 那在船还是在船上好，都是白挣的。
0: 对对，然后吃的你就是免费吃嘛，就一天三顿免费吃。
1: 就是，
0: 然后他们也有他们的工作餐厅。后来我没问，我说这个吃不完你们可以吃，应该估计也可以。后来就是他们也
1: 有
0: 他们自己的餐厅，对，没有，他们也有自己的这个餐厅。就是觉得在船上的工作虽然很辛苦，就是很累，就大约，但是呢，就是每年能存下一些钱，
1: 而且还有一个啥你知道吧，就是他这个工作呀，他所接触的人也来自世界各国的，素质低的不大多，基本上都是有钱有闲人才出来做游轮。
0: 我觉得还就素质普遍来讲，
1: 对对，相对就是中高等以上，
0: 嗯，
1: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环境也不错，
0: 嗯，
1: 你在社会上工作，那人骂你砸你摊子的，那就是什么人都有，弄不好揍你一顿，你对吧？什么人都有。
0: 你看那个，就是因为我小孩爸报的名嘛，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全国各地，刚才说也有外国人嘛，然后就也来做这个游轮，甚至是比如说咱们新疆的就比较远了嘛，然后也要跑过来去体验去坐这个游轮。其实我们这还
1: 算
0: 是近的，
1: 越是新疆的，
0: 对对，
1: 他越是要体验大海
0: 是
1: 咋回事？
0: 是的，是的，
1: 沙漠
0: 的，是
1: 的，对吧？
0: 就是有很远的，就是咱们全国各地呀、或者什么就很远的，都到上海来去体验这个游轮。对，然后后来我还问他，我说你这个游轮，我之前看过，就我因为这坐第三次了嘛，上次也和一个人在聊天嘛，然后我说你这个游轮，是就比如说它是全球的业务，它会开到全球去，它会有不同的这个时间，比如说这个时间，就是我们的这个高峰期了，它在中国，然后其他的时间呢可能在其他的国家。我说你这条船是什么样的业务？对，他说9个月。在中国，就是到十月份或者十月底或者十月初的时候，
1: 冷了，走了，
0: 他就去哪儿了？他就去香港去了。
1: 南边暖和嘛，
0: 南边暖和。
1: 对，
0: 比如说香港，比如说开到马来西亚或者菲律宾哪个岛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那
1: 再换一批乘客，
0: 然后你说大冬天特别冷的话，你在游轮上
1: 南印度洋去，
0: 其实感觉到那个风，那个寒风还是挺大的。
1: 对，
0: 然后他在中国比较冷的时候，就是我们这儿上海比较冷的时候，他就到这个香港去了。
1: 对，
0: 到香港，然后再开其他的这个航线。
1: 对，到澳大利亚、新西兰。
0: 对，因为我之前问的时候，他还有说比如说其他的这个航线，人家有的还开到北美航线去了，你知道吗？以前
1: 沿着北美的这条航线走。
0: 对对，然后呢，它这个航线目前这几年吧，可能是中国的游客也比较多，都想去体验这个游轮，所以呢，它这个航线9个月都是在。
1: 就中国沿线
0: 上海的，
1: 在
0: 上海的
1: 转，
0: 然后那3个月呢是在我们香港的，在香港可能在出发，然后在其他的目的地，然后比如说去
1: 马来西亚
0: 停留一下，它是这种业务，能感觉到挺有意思的，
1: 是的。
0: 而且这一次呢，就是比如说我们那天我在走的时候，我老公就跟我说，他说我们是周末嘛，周末在船上，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周五，然后周一下周一的中午。 中午的时间就下船了，就上午的时候就下船了。然后其实你请假也不要几天哈，占个周末。
1: 对。
0: 那还有呢，就是那个船员就说他每个都不一样，他可能下一次说是比如说五天的还是几天的，然后下一次可能又是八天的航程了啊。然后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就是比如说有些在我身边的人啊，体验的不是很多。然后我老公他同事，他回去了之后，他就给他同事说嘛，他就说他同事已经订明年的了，
1: 哦，
0: 明年的更便宜，
1: 对，提前订嘛，
0: 对，然后
1: 订飞机订这都是越早
0: 越
1: 好，
0: 你
1: 越
0: 订的越早，比如说他就是哎我先收买一些人了，我心里就有底了嘛，
1: 对，
0: 然后他就订明年，他可能看了一下价格，比如说哪天哪天多少钱，哪天哪天多少钱，他都不一样的，
1: 梯次的，
0: 然后他就是
1: 能差一半吧。
0: 你看比如说我们
1: 提前一年订的话能不能便宜一半，
0: 他说两千多块钱就可以了，我们
1: 那
0: 个三千多块钱，
1: 那便宜得有个相当于六折
0: 对对，然后他说还挺便宜，他就订到明年的了，他就可能比如说我比如说呢看到比如说想带孩子去的话，未来这个二十天在假期里面的可能还比较贵，因为确实是旺季嘛，你带孩子去体验
1: 错峰那种吧，
0: 那你比如你到九月份的时候人就少了呀，
1: 哎我错峰、
0: 啊、对，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那老年人如果想去的话，你坐九月份啊十月份啊，他立马那价格就不一样，你就像机票一样，就像住那个酒店一样，你星期五晚上就贵，你星期一晚上他就便宜，
1: 肯定便宜，
0: 他就不一样，所以他这个游轮也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啊，这个小伙子还跟我说，他说你看有时候是机票是越来越贵，有的呢越到跟前它越便宜，它就等于甩卖了，
1: 哦，
0: 就是
1: 因为不好的座偏的什么的，
0: 或者什么，就比如说他这个
1: 我就剩一个座了，
0: 你想想他这个游轮啊，他每天就是他如果是不接客的话，他这个船上一千多人他也要承担这个费用，
1: 是一样的，
0: 成本是一样的，
1: 对，
0: 那你唯一的成本那个就是什么，就是吃的东西，吃的东西其实在船上是最，我觉得是最少的投资了，
1: 对，消耗，
0: 你想想是不是，你这个游轮它每天你像那个电，哎，我说这电用太多了吧，就是几千个人，
1: 它这个电是不是就光伏呢，晒着太阳自己就充电，
0: 不是，它应该是烧油的，
1: 哦，烧油，
0: 是油发电的，
1: 哦，
0: 我觉得好像是用，那天我
1: 那烧油的话它会冒烟的，
0: 你
1: 能看到，
0: 你应该也，我没仔细看，但是他可能是
1: 我觉得像这样他应该用光伏，
0: 因为他比较稳定嘛，你光伏也不稳定，对吧，他因为他我刚才说的嘛，我们能看到的其实都是最便宜的，我一看这个十几亿美元的，十五点几亿的美元的这个造价，就挺高的了，然后你想这么大的一个游轮下面的各种服务，后来我说你这个游轮上是不是挺浪费的，他说确实比如说你自助餐厅啊或者什么
1: 是
0: 还挺浪费的，我说你这个怎么办，他说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科学或者什么，是不是严谨，他给我的回答就是把这食物比如说处理油啊什么处理过之后，然后打碎了之后放到海里去，就喂鱼了嘛，我觉得这个还没讲完哈，明天可以继续来聊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建议中老年人啊，
1: 可以去，
0: 去感受一下。就是如果说你比较大的，刚才我看了一下，老年人如果比较大的基础疾病，你随时那可能就那个。如果说哎，我就腿脚不舒服，其实真的没有问题。你在船上啊，就是真的很方便。
1: 是的。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 心不老，梦就不老。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传来便关外的声唱，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4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

0: 我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联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情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5: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0: 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烟火人间各有遗憾，时光流逝匆匆，只有把握好现在，才能更加理智和通透，用简单的心看世界，用平和的心过生活。未来的路上，靠自己去争取想要的一切，眼里有光，心里有爱，一路之上繁花似锦。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毫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几天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市呢出现了雷阵雨的天气。那未来几天虽然白海豚已经渐行渐远，但是阵雨天气呢还将继续持续，提醒朋友们外出的时候要密切关注气象信息，随时做好防范。今天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立秋过后呢，自然界的阳气开始收敛沉降，人应当开始做好保养阳气的准备了。我们在起居上呢，应当做到早睡早起，因为早睡呢可以顺应阳气收敛，早起可使肺气得以舒展。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呢晚上不妨可以早点休息，早上呢早点起床。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

0: 我们知道每年的七月初七是我国的传统七夕节，也是我国最浪漫的一个传统节日。它源自牛郎织女的传说，繁星点点，银河两岸，喜鹊搭桥，牛郎织女终相会。如果说七夕之前是一场漫长的等待，那么七夕之时呢，便是一次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圆满。相遇在天，相守在人，珍惜在心。原来不是七夕浪漫了余生，而是真爱点亮了七夕。七夕情人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待双染白发，年迈蹒跚，依旧能与最爱的那个人度岁月静好，看细水长流。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浪漫甜蜜的经典情歌，让我们在一首首唯美浪漫的情歌中感受美好的爱情。愿无岁月可回头，且以深情共余生。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雪玲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情歌《我要对你说》。
1: 雪儿老师上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王雪玲。一年一度的中国传统式七夕情人节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七夕情人节是个既浪漫又甜蜜的日子，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愿所有沉溺在爱河里的情侣相爱永久，幸福永久。一首好听的情歌《我要对你说》送给大家，也送给收音机旁的朋友们，提前祝所有的朋友们情人节快乐。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0: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0: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每年的7月初7是我国的传统七夕节，也是我国最浪漫的一个传统节日，它源自牛郎织女的传说。繁星点点，银河两岸，喜鹊架桥，牛郎织女终相会。如果说七夕之前是一场漫长的等待，那么七夕之时便是一次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圆满。相遇在天，相守在人，珍惜在心。原来不是七夕浪漫了余生，而是真爱点亮了七夕。七夕情人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呢，和大家一同来分享浪漫甜蜜的经典情歌，让我们在一首首唯美浪漫的情歌中感受美好的爱情。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何长丽带来的一首经典好听的情歌《画你》。
5: 尊敬的徐文老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叫何长丽。世间繁华三千，缘分让我们相遇，共度风雨，成为最美的风景。在七夕情人节即将到来之际，我把一首非常好听的草原情歌《画你》送给大家，祝福朋友们生活美满，真爱永恒，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唐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歌。
1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要想生活更美好，健康眼睛少不了。为了帮助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开通徐州补贴专线，只要您拨打电话400-855-8282，就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送上78元蒸汽眼贴，让您放心感受效果，额外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3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3-5米远看不清人，出门迎风流泪又难受又影响生活，现在呢您就可以拨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它富含人参、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好视力可是26年护眼大品牌，更得到全国上百万会员用户的认可。如果您也想要让眼睛轻松舒服，10分钟内赶紧拨打电话徐州补贴专线400-855-8282。今天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给每个人额外兑换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叶黄素，一吃一贴加倍护眼。一个电话多带走3重好礼，徐州听众的专属补贴福利，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歌。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我们知道，每年的七月初七是我国的传统七夕节，也是我国最浪漫的一个传统节日。它源自牛郎织女的传说。在七夕节到来之际，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浪漫甜蜜的经典情歌，让我们在一首首唯美浪漫的情歌中感受美好的爱情。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楠带来的黄梅戏选段《天仙配》。
1: 尊敬的秀恩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叫王楠。《天仙配》是一部描写天上的七仙女下人间与凡人董永相恋为主体的神话爱情故事，表达出爱人对爱情的坚贞和仁爱善良的好品德，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七夕情人节来临之际，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再次唱起树上的鸟儿成双对这段戏，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把幸福和快乐送给你。谢谢各位朋友的收听。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儿。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8: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9: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10: 生活越唱越开心，
11: 快乐生活
10: 想唱就唱。
1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0: 幸福生活唱着过，
13: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9: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明德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微藤花》。
14: 大家好，我是刘明德，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草原歌曲《微藤花》。这是一首温馨动人的歌曲，它表达了小伙对姑娘的爱慕之情，心中想着她动人的眼睛、温柔的脸庞和那颗善良的心，愿有情人终成眷属，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已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视疲劳的朋友听好了，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健康特举办无忧体验的大型护眼活动，拿出1000份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发痒，只要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只有1000份，送完不再有。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有沙子在磨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看不清人，干什么都不方便。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带蒸汽能发热，再搭配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就像是给眼睛做了熏蒸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轻松，干涩流泪症状呢都有所缓解。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眼贴效果，记好电话400-855-8282，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再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呢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4: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3: 聊聊微信，
4: 老李啊，最近好吗？
3: 再来一次找朋友。
4: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3: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4: 哎呦，老话，你这口气。

0: 吹得可真不赖呀、啊！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秀云带来的朗诵《每一段时光都会苍老》。
3: 大家上午好，我是刘秀云。天地轮转，四季轮回，我们人类从生到死，花木从发芽开花结果到枯萎凋零，都在不断变化，变化是永恒的，所以我们不能祈求永生，过好每一天，不负好时光最重要。朋友们，不管你是青春年少，还是到了蹒跚老人，只要每天都能看到你的微笑，最最好。请听朗诵《每一段时光都会苍老》，祝愿大家开心快乐每一天，谢谢大家。

每一段时光都会苍老，我知道所有的时光都会苍老，就像春天的花开，秋天的落叶，就像朝阳的升起，夕阳的落山。我知道所有的时光都会苍老，就像青丝染成霜华，挺拔的身姿佝偻成画，就像我曾经的笑靥如花，而后脸上的皱纹开花。我知道所有的时光都会苍老，老到蹒跚的步履承载记忆，苍老的手臂沟壑成渠，老到我搀着你的手依旧迈不开前行的步履。我知道所有的时光都会苍老，就像我轻轻地闭上眼睛就看见心上的花，就像我读你久远的情书露着无涯的吟，就像那些年你的吻如雨点最终变成蜻蜓点水的青青。我知道每一段时光都变苍老，老到我看见你的笑一直都好，老到我看见你的笑一直都好，一直都好。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

0: 9 9 6 8 9 4 0 0 7 9 9 9 6 8 9。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想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你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一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一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一块钱换一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 市场。

0: 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长假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999689，4007999689。
1: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1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999689，4007999689。
2: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4: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

0: 偏东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北平解放的峥嵘岁月，革命战士浴血冲锋，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二宝先行侦查宿营地，却发现村落残破，房屋严重不足，长途翻山的战士们要如何解决住宿难题呢？请听古城春色第17集。
2: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3: 第17集。
4: 这个时候，郝平站在前边看了看周围，手里头拿着个笔记本，背着手冲着大家喊：“同志们，平津战役从今天呢就要开始了。”大家一听，马上就鸦雀无声，全绷着个脸，瞪着眼睛那听着。整训半个多月了，一听说打仗，倒觉得挺新鲜。听听讲什么呀，往哪儿去呀，生怕自己的耳朵听错了。这个时候就听指导员洪亮的嗓音跟大家传达着上级的指示、上级的任务，最后就提到出发的地点：同志们，今天下午5点出发了，经过5天的急行军呢，到八达岭以北去作战。这次任务是艰巨的，领导上啊号召我们要打响进关的头一炮，为了保证这头一炮能打得准、打得响，咱们在支部大会上大家可以讨论讨论。大家一听，你看我，我看你，互相就猜测起来。战士刘金瑞回过头看了看一排长赵文江，心说这是怎么搞的。本来昨天赵文江出去到村边上去查哨的时候，发现队伍是往西开的，他知道 可能是打北平了。他回来以后就偷偷的跟刘基瑞提，刘基瑞，这回队伍可有行动了啊，我看见大部队都往西开了，可能是打北平啊。这次咱们排非争取当个全团的尖兵排不可，怎么样，你有信心没有？刘基瑞这么一听，高兴的差一点没蹦起来。好啊，有把握，没错，你就写请战书吧。可是今天一听指导员说是去八达岭以北，这是怎么搞的？是不是排长听错了？听指导员把任务传完了以后，然后叫大家进行讨论一下，怎么样打响这进关的头一炮。副连长王德站起来要发言，被乔振山给拉了一把。老王，你等会儿，先听听战士的。哎，王德坐下听听战士们的，全场很寂静，就是好像是个习惯了。在开会的一先呢，总是有这么几分钟啊，没有发言的。为什么？大伙儿得琢磨一下自己说什么呀。也有的想听听旁人的意见，这第一炮可不好发呀，这不像战场上打枪啊，开炮那倒不成问题，这会场上他可不能乱开炮。这个时候二排的一个战士站起来了，我先说说。虽然说他个子不太高，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看他好像比旁人高了一块似的。这战士往前走了一步，嗨，行军打仗就是这么回事儿，这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儿。可是爬大山五天五夜，马上就和敌人作战，我看怕缓不过劲儿了，这个走路的问题可得毛换毛换。我先说这么两句吧，完了。说完之后他又退回去坐在原处了。刘基瑞这么一听心里有点着急，摆手这么一举，报告。蹭一下他就站起来，我说上级既然是决定了，那准没错，既想打仗又怕走路，这是个啥思想？走得快打得硬，那才算个英雄吗？我看呢，用不着什么毛话不毛话的，那按照上级的指示做那就没错。刘基瑞刚坐下，一些个战士们就有些议论，哎，还是一班长说的对。对啥？党的会儿谁都行发言，走路这个问题就得毛话毛话吗？嗨，我看用不着费那么大的事，咱们一打北平啊，十六军准得回来援救，这叫围城打援，送咱跟前来比咱跑着打不强。哎，这么说我同意，打北平啊，我们班呢争取头一名，当个第一名的登城英雄，嘿，那才叫打响进关头一炮。怎么，你爬爬山呢？爬山老子是天下第一，十六军插着翅膀他也飞不过去，跑不出手心去。跑他是跑不了，往哪跑？就是敌人跑得随远才把他追回来，他钻到流沙河里去也把他抠出来嘛。乔振山一听大家战士们交头接耳，他就一挥手，同志们有意见站起来说嘛，叫大伙都听听，别背地里瞎嘟囔啊！说话的时候站起来说。全场又静下来，刘基瑞这阵心里很着急，就因为说话没这个本事嘴笨，他回头看了看一排长赵文江，看赵文江坐那不说话他就急了，赵文江同志，你说是好不好啊？反正无论怎么着吧，是打北平也好，到八达岭外去也好，反正我们排里头没有一个含糊的，上级叫我们上内蒙古打仗，难道我们就不去了？那你就说说不就完了？这事赵文江把手里的几颗烂草往地下一拽，站起来，呵，黑黝黝的大个子，真像座塔似的，把冲锋枪往后挪了一挪，哎， 我说说，我想啊是这样，战役问题啊，上级早就给我们谋划好了，大家是没有意见。可是上级号召我们要打响进关的头一炮，我看这个事儿我们得很好的研究研究。这个意思就是要求我们呢，战斗一开始，就像饿虎扑山羊似的，来的一个干净利落快，一家伙就把敌人消灭，要打出威风来，打出风格来，那才叫打响进关头一炮呢。我看这里的敌人呢，都是小庙的神，没有多大道行，都是一些草包。我们这第一炮，我敢保证，那是手拿把攥，没问题。行军问题也不大嘛，爬大山，走夜路，500里急行军，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只要我们党员带头，干部模范，积极地帮助一些新战士，我保险，那是火车头钻山洞，是一个跟一个，保险是掉不了队，是保险乐不了舞啊。到了平绥路上，上级指到哪儿，我们就打到哪儿。我，哎，得了，这就是我们排列的决心呢、啊。完了，照文江的话，大家是非常赞成的。接着就是二排、三排、小炮排，几个排长啊和班长啊都发了言。最后，刘基瑞看了看小李儿，坐在墙边那会儿，一动也不动。两只眼瞅瞅这个看看那个的，他在周围学了一学，找了一块土磕了，冲着小李那一砍，啪，整拽他身上。哎，小李，该你发表高见了。小李款了款脑瓢，往墙角那躲了躲。这阵王德听见大家的讲话，自己也很受教。王德心里想，原来认识的跟现在比较起来，自己还不如个战士。他也站起来，把个人的看法和想法在会上讲了一讲，大家就展开了一阵讨论。最后郝平站起来，把大家所谈论的事儿做了一做总结。同志们，这次的支部大会开得很好啊，我们只有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才能有把握地打响进关头一炮啊。有的同志是想打北平，认为到八达岭以外去，这是舍近求远。有的同志还提出来什么围城打援，当然呢，能多想一些个办法，这是很好的。不过我们应该更清楚地认识，华北的敌军呢还有60多万呢，我们也不可能在一个地方把他们全消灭。正像我们在辽沈战役一样，把所有的敌人一块一块的分割包围起来，然后再逐个的把他们消灭。很多的同志啊，在这次讨论当中提出要当尖兵排或者尖兵班，这种精神呢都是很好的。但是啊，怎样更有把握、更快、更多的消灭敌人，这就必须有个全局观点呐。特别是我们共产党员，更要坚决执行党的作战方针政策。我们一个连队来说吧，在整个的战役来说呀，是很小很小的。可是我们每一个行动，都在整个的大的战役里边。只要为了整体有利，就要拿出一切的力量把它干好，况且还只需干好，不需做错。还有一些同志提出来什么爬大山呐、急行军呐这些个问题，我是同意刘基瑞和赵文江两位同志的意见。我们要不怕艰苦，不怕疲劳，正像刘基瑞同志所说的嘛，走得快，打得硬，那才算个英雄。排长赵文江不是提了吗？只要我们党员带头，干部模范，帮助新战士，我同意他们这个说法，大家只要思想一致啊，我考虑啊，这次打响进

后再开，会儿就散了。吃完饭以后啊，大家又聚集到一块儿，又开了一个多小时，顶到下午三点，部队就开始集合了。靠山镇的街道上，到处都传开了战马的嘶叫、口令声、武器的碰撞声和一些孩子们跟着来回跑的声音，踩的石头叽里咕噜的乱响。在这个时候，部队全集合在村头了，一些个乡亲们都围着那儿瞧着欢送。这个时候，师部的队伍在村外过得差不多了。师长打着路过的时候就进了村，瞧见了团长周国华。周国华见师长过来，赶忙过去行完了礼，握了手。师长跟他提：“老周啊，我告诉你两个情况，一个就是104军呢，他们带着部队去了以后，想上新保安去增援，全力挺出啊，结果是毫无进展呢，被咱们华北野战军的部队阻击打退了，他们现在已然退到沙土城了。第二一个情况就是敌人的16军呢，今天早晨才从丰台出发，因为北平到沙土城一带的铁路全被地方部队和当地的老乡们给破坏，所以说敌人呢也只好是徒步行军呢，这就对我们来说行军的时间是有了一个方便条件。目前的情况看，沙土城的敌人看样子是急等16军到达，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但是说思想也不应该有任何放松啊。说完了以后，师长领着人就随着队伍走了，步兵团是随在师主力的后边前进，靠山镇的乡亲们来欢送部队。步兵团的队伍开出村去，浩浩荡荡奔西北方向去。周国华、李志忠告别了老乡，飞身上马，扬鞭一打，这匹马四蹄乱跑，呼呼乱叫。看那架势，要不是有龙头缰绳裸着他，他就会像流星一样飞过长城，直驰平绥县。他们去的头一个宿营地就是桥头营子，因为这一带的地点二宝比较熟。在步兵团未出发以前，他跟团司令部的管理股长领着200来号人事先奔桥头营子前来设营。股长跟二宝走在前面，后边的队伍拉成了一大溜，又说又笑的，有的同志一边走还唱着小调，挺高兴的。这个时候天也就黑了，一直走了8个多小时了，同志们也有点累，唱的声音就没有了，光听脚底下叉叉叉走路的声音。一直出来了8个多小时还没有休息，管理股长下达了命令，就地休息。同志们一听休息了，把挑子往山道上一放，哈，弯弯曲曲的山道拉成了一大溜。有的同志拿出烟来卷着烟抽着，回头就提：“嘿，这还像话，光走道不休息可真受不了啊。”哈，怎么累了同志啊，多走点吧啊，白天多走点比晚上摸黑强得多呀，来接个活吃。大家抽着烟，管理股长从怀里头把这地图拿出来铺在地下，拿手电筒照着看着。二宝在一旁也跟着看。二宝，哎，这桥头营子有多大？村子是不小。哦，住着有多少户啊？30多户吧。瞎扯，怎么才30多户呢？真的，一点也不瞎扯，这个地方我可熟了，本来这个村子原来是不小，现在可不像当初了。怎么，你看这个地图，那图上看跟你们住的那靠山镇差不离大，怎么才30多户啊？嗨，股长你不知道，原先这个村确实是不小，在前年

0: 秋天叫国民党啊点了一把火，差不多的房子都给烧塌了。我说30多户啊，嘿，可能还多说着呢。是这样，真的是这样。股长皱了皱眉，然后把这图叠起来揣到怀里。二宝知道是不是股长为了没有房子着急啊，他心里明白，这个村儿一共是那么大个地方，不用说一个团，连半个团也住不开。股长，哈，大宝，你说附近还有没有村子？没有了，有也不大，3户5户的，还没这个村大呢。这一带你是不是挺熟啊？熟啊，我经常往这儿来。它前面有一道河，是南北河，叫沙石河。在河上有一道桥，河的东岸上就是这个村子，紧挨着桥边，要不怎么叫桥头营子呢？走吧，到这再说吧，没关系。说着鼓掌站起来，冲着后边的同志一摆手，出发了。大家站起来又跟着往前走。二宝一边走着一边看鼓掌的脸，心里头挺着急呀，心说你看第一次执行任务就没搞好，这要到桥头营子找不着住的地点就得露营了，这可不是玩的。天这么黑，风又这么大，同志们走了一天了，累得一身汗，往那一躺，下边是冰凉的地，上面再吹着冷风，一会儿就像雪包下来一样，那肯定睡不着。要是真睡着了，那就更麻烦了，醒过来两条腿不残废了也走不了路了。二宝越想心里越着急，他往前紧跑了几步，走在股长的身后。股长，要是没有房子，那部队就得露营啊，那非冻坏了不可呀。没有房子咱们想办法。怎么小伙子着急了，犯愁了是不是？嘿嘿，看把你愁的这样，那不还有30多户了吗？有群众就没问题，什么事儿都可以解决。我看30多户已经就不少了，同志啊，在东北我们三叉敌后的时候，5间房就挤了一个营，还加了个团部，你信不信？呵，那可真够挤的。哎，人多了挤得暖和，睡得还香呢。呵，让你这么一说啊，那站着睡，站着睡得着，这个你不懂啊，同志啊，嘿，干革命啊，什么本事都得学，不用说站着，走着路还能睡觉呢，你信不信？过去我们打仗的时候，连着10天8天的捞不着一点觉睡，困得可真要命。那个时候同志们心里什么要求也没有，光想睡觉。哪怕是睡10分8分都可以，可是就连10分8分呢，嘿嘿，都困难呢。后来我们就想了个办法，二宝，你猜怎么办？我哪知道？嘿，我们行军的时候，不是走走停停吗？在停下来的时候，我就用头啊，顶着前面那个同志的背包，一下子就睡着了。他这么一走呢，我又醒了，就这样，哎。站住我就睡一觉，走我就醒，慢慢的就睡饱了。二宝，你要不信，来，你站在我身后头，你拿头顶着我这背包，你试试，来来来，你试试。甭试啊，咱睡不着啊。对喽，这个本事啊老同志才会呢，你呀、啊、还新点儿同志啊。当然了，没有房子是个困难，可也用不着犯愁啊，小伙子。干革命可不像说话那么容易，有点困难就愁得你皱起眉头来了，那什么你也干不成了。没有克服困难的精神，那还算什么革命者？这些个道理你不懂啊，以后在生活实践中啊，你慢慢就全懂了。走吧。二宝再也没说什么，就跟着鼓掌一直往前走。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 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平津战役关键历程，革命战士众志成城，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曙光。稍后请继续收听《古城春色》。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统统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10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统统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连日操劳的二宝在放哨时困意上头，不慎弄丢了配枪，枪支关乎部队安危，二宝能否找回丢失的枪，又会受到怎样的处分？请听古城春色第18集。
4: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7: 第18集。
8: 夜间3点多的时候，他们就来到这个村子，进了村子的南口往里走。大家这么一瞧，这个村子的确是不小，房子都塌了，竟是一些残墙断壁，乱七八糟的东西。只有在村北头啊，还有这么几栋房子，看来还比较整齐。二宝领着他们就来到一家的门口站住了脚。鼓掌，这是赵大爷家，他是这个村的村长。好吧，你去叫门去。哎，赵大爷，赵大爷，他喊了这么几声，就听里边有脚步声音，时候不大，门就开了，走出一个中年人来，探着头往外看了一看，因为外边黑呀，也看不太清楚，愣在那儿半天没说话。二宝可认出来了，赵大爷，您不认得我了，我是二宝。啊，哎呀，是你呀，你怎么穿着这么一身？嘿，真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你是……嘿，这是怎么说的？赵大爷，我参军了，我们一块儿到您这儿来摄营来了，队伍随后就到。哦，这位是，这是我们的股长，那就快请到屋里来吧，来，外边多凉啊，到屋里坐，到屋里坐。说着把股长二宝就让到屋里来，催着自己的老婆起来给他们烧点水。他一边忙活着整理衣服，一边问二宝啊，咱们来多少人呢？行啊，都住这儿吧，什么时候能到，回头我跟乡亲们提提，把房子腾一腾。赵大爷，现在来了200来人，还有2000多没来到呢。2000多啊，哎呀，咱这村住不开呀。股长同志，咱这村太小啊，一共30多户，住2000多人可真是个困难。是啊，老大爷，你看能不能尽量给腾一腾啊。 疼是没问题呀、啊，都疼出来可以住不开呀、啊。叫同志们都睡在露天地上，他我们心里也不忍呢、啊。再说这么凉的天也不成啊。赵大爷说完了，往对面这么一坐，点着了烟袋，一边抽着一边着急，皱着眉头说不下去了。鼓掌也着急。二宝一看他们这么着急，心里就更坐不过主来了。本来他就想嘛，村子住不开，怎么办？嗯，二宝突然想起来，能不能搭棚啊？对，这是个办法。二宝想到这儿，他笑了。管理股长一看他笑，回头就问：“二宝，笑什么？是不是有主意了？”“股长，我想了个办法，你说说看。”咱们这个村虽然说村子住户少啊，房子可不少。

0: 虽说都塌了，墙还有，我是这样想的，把里边收拾收拾，这个地方山草挺多的，砍一部分山草来，编一些帘子，在上面这么一搭，底下厚厚的铺上草，上边既能挡风，下边又能解凉。你看，同志们睡在这里头，管保冻不坏，怎么样？鼓掌这么一听，好啊！老村长，你看呢？成啊，这是个好办法。可是山草有没有那么多呀？这没问题，满山遍野都是，现砍都来得及呀、啊。我马上组织人去。老大爷，搭草帘子可不是一个两个，只要编草帘子时候用绳子，哪这么多呀、啊？二宝这么一摇头，那没问题，拿山草在水里这么一泡，现搓现使，管保赶趟。鼓掌这么一听，心里可真高兴。好吧，就这么着吧，我们有二百来人一块帮忙动手。好，你们先喝着水啊，我出去找人去。赵大爷高兴的就出去了，就听外边砸门的声音，时间不大，说说笑笑的群众一群一群的都在村里集合了。天在拂晓的时候，大伙就开始动手了。村里的人们上山割草，回来编草帘子。鼓掌带这部分人呢，重点是修理那些破房框子里的乱砖乱瓦。二宝挑了一部分青年，组织个青年组，哼，干得可真带劲儿。这小伙子一边干着一边喊着，快啊，卯劲啊，咱们的队伍明天天一亮可就来了，从现在算起还有24个小时，这些房子都得整理出来，卯劲啊，快，为叫同志睡得好不挨冻，咱们就多卯点劲儿。大伙生龙活虎的干着，一直顶到吃早饭一掀，他们这点活干的就差不多了。二宝又挑了几个青年去帮助庞德总。顶到午饭以后，二宝来找管理鼓掌。鼓掌同志，哎，有事啊？我看这活也没什么了，编草帘那儿倒是用人，要不我上那儿去得了。你会呀？会，这个活还难得住人？好吧，去吧。他又挑了几个青年一块儿就来到编草帘的这个组。这个地方大部分是姑娘，二宝一进来好多人都认识他，二宝就跟大伙一块干上，搓绳子搭草帘，干得挺带劲儿。二宝很少跟姑娘们在一块干活，特别是很少跟姑娘们在一块开玩笑，低着头一声不响的那儿干。可是这些姑娘们呢，倒偏偏逗他，哎，你们看呢，她坐得跟个大姑娘似的。什么大姑娘啊，我看呢像个新出嫁的新媳妇，连句话都不会说。嘿，就是嘛。大伙又说又笑的，二宝这脸一红一白的，他心里很不高兴。因为在靠山镇呢，有这么个习惯，要说谁像个大姑娘，就等于说谁没出息，是小瞧人。二宝心里很不高兴，有心跟他们分辨分辨又不好意思，不说又觉得憋得很，吭哧了半天说出一句话，把大伙都逗笑。你们说的是什么？我是解放军通信员，你们才是大姑娘呢。姑娘们一听扑哧都笑了。哎呀，你听他说的多有意思啊，我们可不是大姑娘，让你这么一说，我们还是小伙子。大伙嘎嘎的都笑开了。二宝这么一想，可不嘛，这句话说错了，他自己想过这个味儿了，扑哧他也笑。有个老头在一边直喊，你们光知道闹，快干呐，说话别忘了手里干活，大军快来了，要不把房子收拾好了，这大军睡什么地方，光下吵吵。大伙这么一听再也不说话了，可是年轻的人那嘴哪能闲得住，一会儿又嘁嘁叉叉的小声的说上了。可是活干的还是挺快的。顶到吃晚饭的时候， 这些草帘子就全编出来，大家把它搭出来，赶忙就架好了，收拾房子。按说这个活是很简单，可是要把这些房子都整理好也不是个轻而易举的事儿，一直忙活到半夜。管理股长看看差不多了，二宝，哟，你到村南去一趟，队伍可能快来了，别让他们走错了路。
1: 是。
0: 二宝背着枪高高兴兴地来到村口，往远处看了看，四外静悄悄的，这儿的天还不错，万里无云的，月亮挺亮。二宝在村口来回溜了两趟，回头再看看村里头灯光也熄灭，知道房子全准备好了。二宝往前走了两步，在一棵马尾松的底下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把枪往腿上这么一搭，往远处瞧着。这阵任务也完成了，他也松了心了，这困劲儿可又上来了，这头就好像压着块皮似的，眼皮直打架，心说不成啊，坐着不成，这一会儿就睡着了。他赶忙就站起来，又来回溜着，伸了伸腰，转了会子，他可真疲劳，两天两夜还没睡觉呢。他又坐在那块石头上，把枪又往腿上这么一搭，往前面瞧着，一会儿就看见那块石头变了形了，本来是黑乎乎的一块石头嘛，瞧着像块豆腐似的，一会儿圆了，一会儿扁了。二宝就这不好啊，可不能睡啊，无论如何可不能睡，我要在这睡着了，队伍走过去走错了路，那不就麻烦了。他自己劝着自己，迷迷糊糊的，不知有多长时间，他就看见前面队伍过来，这队伍唰的一下就散开了，就冲着他冲过来。二宝想起他又起不来，就看这些队伍走到他的眼前，全从他头上飞过去了。二宝心里就纳闷，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人在上面飞呀？二宝这正瞧着呢，就看他哥哥乔振山来了。乔振山站在山头上，两只手叉着腰冲他喊，二宝，你睡着了？二宝这么一听，噌一家伙就站起来了，揉了揉眼睛往四外看了看，看哥哥是来了，可没站在山头上，站在他眼前正瞪着眼看着他呢。后边站的是通信员小玲，歪着个头冲他那儿笑呢，哥，你们来了。队伍早就过去了，你不知道？你在这放哨呢？股长叫我在这儿等队伍呢，怕你们走错了路。那你睡着了没有？我就坐在这儿缓了缓精神，我没睡着。那你的枪呢？
2: 枪？
0: 哎呀枪呢？二宝再找枪不见了，腿上地下身上乱摸啊，什么地方也没有枪，急得他来回打转。
2: 是啊，我的枪呢？哥哥，我的枪呢？
0: 你一把枪丢了，你问我？站岗睡大觉，把枪丢了，岂有此理！再过两天呢，连你的脑袋都没了。二宝挺着急，又觉得怪委屈。谁说丢了？我记得清楚极了，本来就搭在腿上的嘛，我站起来只能掉在地下，它也飞不了啊，奇怪。他一边说着，一边看小李儿。小李儿也背着一支枪，他想是不是小李儿跟他开玩笑，把枪拿走了。他们俩人的枪一样，都是去黑锃亮，马四环，可是枪袋不一样。他一看不是，小李儿就背着一支枪。二宝真急得不得了，来回直打转。乔振山瞪了他一眼，小李儿走，咱不管他，真是岂有此理。乔振山说着就进了村了。

0: 小李在后边跟着走了几步又回来了。二宝，小李同志，你看我该怎么办？这可不是小问题啊，这跟我丢鞋可不一样啊。二宝，你好好想想，你来的时候没把枪放在家里头？没有啊，我记得清楚极了，我背着来的嘛。你说的我也太没有出息了，我出来以后就坐在这块石头上，你看，就往这一坐，枪往腿上这么一搭，我就等着你们嘛。我记得很清楚嘛，那怎么会丢了呢？我也着急呀，你还问我？小李儿也挺着急的，走吧，咱先进村儿。这枪啊，要不是叫坏人拿去啊，准能找得着。说不定啊，是谁跟你开玩笑，把你枪偷偷的拿走，故意的要教训教训你。哼，也没有这么开玩笑的呀，这么教训人，还不把谁急死？二宝一边说着，跟小李一块往村里走，摸了摸身上，心爱的马枪不见了，光剩一条子弹袋，四发手榴弹。再没有战士丢了枪，心里难受的。小李也无能为力呀。这阵乔振山已然走进村了，回头看了看，他们俩跟上来了，也就没等他，一直往里走。嚯，这里他搞得不错呀、啊，上边扇着草帘子，他把草帘子掀开，往里边一看，底下铺的厚厚的草，有的战士正往里头放背包，还有的正分开驻地。乔振山挺高兴，一看管理鼓掌，迎头正来，鼓掌同志，哈，谢谢你们呢啊，你们搞得不错呀、啊。鼓掌一看是乔振山，哈，乔连长来了啊，要不是你们大家想这么好的主意啊，咱们队伍非露营不可呀、啊，这么凉的天非冻坏了不可呀、啊，这得好好谢谢你呀、啊，我代表全连向你道谢。老乔啊，别谢我，要谢应该谢谢你弟弟。谢他？是啊，应该谢谢二宝，这小伙子可真能干呢、啊。这些主意都是他出的，活也是他干的。这次摄影啊，他给我帮了不少的忙，这小伙子有出息啊，将来错不了啊。哼，还谢他呢？怎么？方才站岗睡大觉，把枪丢了。什么？枪丢了？找了没有啊？哪儿找去？哎呀，这可不是个小问题儿。哎，可也难怪，这孩子两天两夜没睡觉，忙得连饭都没吃，可够累的。再累也不能睡大觉嘛。其实啊，老乔啊，这也怨我，他是个新战士，我应该想法子让他休息休息，我还派他出去接你们。回头咱们想法子找找吧，要不是坏人拿去啊，可能找得着。鼓掌说完了，就去忙别的去。乔振山一直往里走，边走边想，二宝这孩子倒是挺可爱，也能干，干什么活倒是认真负责，可是不应该今天犯这么大的错误，简直岂有此理。疲劳当然是疲劳了，可是再疲劳也不能站岗睡大觉。这个枪要叫坏人偷着去，偷枪的时候再给他一刺刀，那就……哎，一个新参军的战士，连仗还没打了，就这样死了，真不值得。这孩子多麻烦，都怨我，平时对他教育不够。可这枪，是叫谁拿去了呢？是不是这村里有坏人，看他傻来傻气的，盯上他了，故意的把他枪偷走？乔振山想到这儿，心里就一惊，心说这可不是小事儿。现在看来，这个村子住了这么多队伍，真是要住上坏人的话，这可不是个小问题啊。二宝对这一带很熟啊，差不多的人他都了解，我应该再去问问他。 乔振山想到这儿，一时没停，转身往回里走，又来找二宝。直接找到了村外，也没瞧见二宝。看见一班长刘基瑞跟战士温明顺俩人那站岗呢。俩人看见来人，端着枪就问：“谁？”口令：“我。”“啥事儿的？”乔振山说着，到了近前，低声搭上了口令：“连长，还没睡啊？”“
1: 没有。”“
0: 你们两个人疲劳不疲劳啊？”“
1: 疲劳是有点啊，可不能睡觉啊。”“
0: 嘿，这点您放心，再疲劳也睡不着啊。”乔振山点了点头，转身又回了村。到了团部的通讯牌，看了看二宝没回来，心说这孩子哪儿去了。他出来又想往村外走，一瞧二宝正迎面回来，一边走着往四外那儿找着。“二宝。”“
1: 嗯。”“
0: 你不是方才跟小李一块儿回来了吗？”“你又上哪儿去了？”“
1: 我去找枪去了。”“
0: 到哪儿去找去了？”“
1: 就在村口那儿，哪儿丢的哪儿找呗。”“
0: 你来，咱俩好好谈谈。”说着拉了他一把，就在一个房檐的后头一块石头上，俩人并肩坐下了。“
1: 二宝。”“
0: 嗯。”“
1: 你好好想想，这个村子里头有没有坏人呢？还是哪个民兵跟你熟悉，看见你那枪好，存心偷你的？你想想。”“
0: 没有。”“
1: 没有？
0: 你好好想想嘛，张嘴就没有没有的，他本来就没有嘛。这个村里我可熟了，所有的民兵啊我都认得，他们都是顶好的人，我也不能屈赖好人嘛。这准是谁呀，看着我睡着了，把我枪偷走了，故意的教训我。
1: 都像你想的那么天真，让你好好想想你都不想。
0: 算了，我懒得管你的事。”站起来赌气的就要走，二宝一看更急了，站起来把哥哥又拉住了。“
1: 哥，
0: 干什么？
1: 你不帮着人家想想，你广雄人，你还是哥哥呢。”“哼，
0: 哭什么？”“切切。”乔振山看他这一哭啊，心里也感觉怪难受的，没有办法又坐下。可是哥哥又该怎么办？站岗睡觉本来就错了嘛，又丢了枪，错上加错了，这不是个小问题。哎，同胞弟兄就更不能原谅，也不能迁就。当然了，兄弟受了处分，当哥哥的脸上也不光彩。哎，真窝囊。
1: 二宝啊。
0: 嗯。
1: 才参了军，没立上功，倒受了处分，你呀、啊、你是怎么搞的吧你。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3: 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平津战役壮阔历程，军民携手奋战，铺就北平解放之路。稍后105记录中国，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欢迎继续锁定。
4: 阔姐，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师傅，去三里屯。
3: 好嘞。
2: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3: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2: 这不没警察吗？
3: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2: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3: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2: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3: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4: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5: 车来边关外的声声，
6: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7: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6: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7: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6: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
8: 夜的心灵过了。
9: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
9: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9: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18651177103。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1: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0: 得见的幸福生活。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舰载机试飞员陆志勇、保密试飞员温伟民驾驶故障战机避开城镇人群后牺牲，二人宿舍原样留存，供战友缅怀。同时讲述雷强与妻子李荣温情的家庭故事，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36集。
3: 各位安全的话，下来试飞。
4: 好的，可以试飞。
5: 为国铸舰，追梦蓝天。
6: 我今天去前往的手术室，我要更严厉。
7: 我跟他讲，
8: 发展的速度更快，师傅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9: 赶快把酒店放下来。
5: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0: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1: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撤回。
12: 我是选择了海舰，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3: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5: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畅想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36集。
14: 2015年2月3号，阴天。我又坐在那间会议室里。今天的年轻试飞员座谈会，他们来得很齐。小刘、小董、小宋、小郑，还有兄弟是易建联的小易，我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但是，有两个人没有来。他们永远不会来了。2014年12月22号15时30分许，隶属于国防工业部门的一架歼轰7在执行科研试飞任务时，在陕西渭南坠毁，首批航母舰载战斗机编队飞行员之一空军上校陆志勇以及试飞员温伟民牺牲。失事过程被附近的一位网友用手机拍摄下来。从视频中可以看到，飞机坠毁前从房顶上空飞过，尾翼燃着火焰，呼啸着拼尽最后一丝力量避开人口稠密区，坠落在了沙王大桥附近的麦田里。有关专家对事故过程分析后认为，两名试飞员驾驶严重故障的飞机穿越渭南经济开发区时，完全可以弃机跳伞，但是军人的使命感促使他们未选择在密集的厂房上空弃机。如此时做逃生弹射的话，很容易就给飞机一个低头力举，飞机会一头栽到工业区里。而当飞机在即将穿过开发区时，因前方就是村落及公路，试飞员此时应该是想尽力控制飞机偏离前面的人员密集区。也许就是这次操作导致飞机开始严重解体并起火坠落，两名试飞员也牺牲在事发现场。 三天后，在国防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正式对外公布了这一事件。他充满深情地说，对于所有为国防事业献出生命的勇士，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

0: 飞机
1: 是
0: 机器，人也不是神仙。飞机的各系统要经过成百上千次试验，人只能在飞行中经受试验和考验。汽车的速度达到每小时200千米时，人的神经和肌肉的紧张度你是可以想象的。飞机一般的速度都是超过每小时1000千米的，人的各系统需要多久才能适应？作为试飞员，对于风险他们每个人都很清楚，但是一个真正的试飞员不会在风险和牺牲面前退缩。

0: 赵志勇是河北人。1995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长春飞行学院保定分院。2006年调入空军试飞部队。他生前累计飞行3344架次1960小时，荣立二等功2次，三等功1次。2013年陆志勇与戴明蒙等五人通过了航母资格认证，成为堪称海天骄子梦之队的航母舰载战斗机编队飞行员。作为我国首批舰载机飞行员，他们的选拔培养堪比航天员，甚至更为苛刻。首批舰载机飞行员年龄在35岁以下，至少飞过5个机种，飞行时间超过1000小时，其中在第三代战机上的飞行时间超过500小时。我终于知道温伟民那天为什么没有参加座谈会。事实上，这个温和的、文质彬彬的小温是特殊系统试飞员，像试飞部队中某一部分试飞员一样，他从不接受采访，也不允许画面镜头曝光，因为他所担负的是高等级的国家机密工作。这一天的座谈会还是那几个人，却不见了之前的生动。沉默了许久之后，他们还是开口了。作家同志，上次你来的时候我是在这儿跟你说，小温站在门口那块儿。怎么说呢，事故发生了，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讨论总结检查，更多的是谨慎，更多的是自查学习和反省。隔壁家失火，检查自家灶房。头几天真是难受啊，喘不过气来。后来政委把我们拉到机场，啥也不说，就让我们在机库边上来回走。走着走着，左边一看歼10、歼11，右边一看歼20、歼15，心里一下子松了。再听听飞机声，感觉舒服了。再回来，又有劲儿了。国家和军队需要我们，我们自己必须有所担当，一味的悲痛没有意义。那天我也在飞，也是飞出厂，听到耳机里在叫他们的代号，前后叫了有1分多钟，我就赶紧对其他人说，弟兄们先别出声，听无线电。早上出来一块上的车，一块进的厂，一块进的空勤休息室，飞机准备好我们就各自去接收飞机了，这就成最后一面了。要过年了，想着两个哥们在原上躺着呢，天儿挺凉的。
1: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试飞英雄我写了3年，但在此之前，我对书中主人公们的跟踪前后长达16年，用我的文字连缀起了那些无数金子般闪光的碎片，他们会在这些文字中重生并且有声。
2: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欢迎继续收听。
0: 我悄悄地把刘志刚叫出会议室，对他说，我想去看看他们的宿舍。刘志刚赶紧四下里看了看，轻声说，这个钥匙在领导那里。我知道你们领导肯定说了不让人随便进去。刘志刚不吱声。我内心酸楚地说，我不进去，我只在门口站着看一下，让我看一下，我保证我只在门口站着，就看一下，一小下。 我的声音颤抖了。刘志刚的眼睛红了，他不敢看我，点点头轻声地说，我去想办法。等了不到三分钟，刘志刚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试飞员们的家安在院外，这里每人一间宿舍，钥匙一共三把，队里一把，每个人自己有两把，一般是自己身上带一把，家里放一把。长长的走廊静悄悄的，两侧都是试飞员们的宿舍，每个房间门口的墙壁上都挂着一个玻璃框，框里是一张精选的个人飞行照片，下面是个人简历、飞行时间、立功受奖情况。烈士离去了，但是照片框还原样挂着。518房间是温伟民，522房间是陆志勇，两个房间中间隔着另一位战友，两个房间相隔六米。门锁清脆一响又一响，门慢慢地打开了。房间迎面是窗，右侧正中一张床，左侧临墙一只衣柜，一只书柜，窗下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小刘说这是温伟民的房间。小温平时最爱干净，每天飞行回来都要拿抹布擦桌子。烈士走后，他的家属来整理过，照样把床铺得整整齐齐，床单枕套拍得没有一丝褶子，被子叠成豆腐块。现在战友们隔几日还会进来，把桌子擦擦，地扫扫，再在床边坐坐，摸摸桌子、椅子、床头、枕头。床上还摆放着大中小三只军绿色军用背囊，里面满满的装着飞行装具，拉锁严密拉好。三只背囊一个挨一个立着，仿佛还像从前一样等待着主人一旦需要拎起就走。陆志勇的房间朝向与摆设和温伟民房间的完全相同。我进去的时候正好太阳来到窗外，阳光从洁净的大玻璃窗射进来，在屋子正中形成一片彩色的光区，细微的尘埃如同无数精灵缓缓地无声地在这片光区里飞舞。去年准备采访陆志勇时，我就做了他的功课。河北人，头脑聪明，空中反应佳，心理稳定，

0: 这鞋不带吗？女人安安静静地说，回家都是穿便装，这是她平时在队里穿的，她回来了还要穿的。没有人再说一句话。多少个日子过去了，这双鞋还那样放着，鞋头冲墙，沉默地等待着主人归来后，一脚蹬入就可以穿上，再赴千山万水的征程。我站在门口，轻轻地摸着门把手，那上面仿佛还能感受到烈士的体温，我好像又听到他们关门的砰砰声。政委朱传军不知道何时来的，他悄无声息地站在我的身边，把门开得更大一些，一言不发，带着我走进去。站在窗边，他拉拉窗帘绳，再用手摸了一下桌面，凑近了看看手指，然后熟练地从门后拿起一块帕子，把桌子连同椅子细细地擦了一遍。我知道在此之前，他已经无数次的、无数次的在这里这样做了。作为是非部队的政委，他是怎样把这些弟兄当作眼珠子一样，天天的照看着、呵护着、疼爱着，又管束着？什么口味，什么习惯，什么爱好，什么脾气，什么情绪，什么毛病？他甚至比他们的妻子父母更了解他们，甚至他们中的谁今天多上了两趟厕所，或者少盛了半碗饭，他都要了解清楚。他一定不能相信，好像刚才还在房间里与他叽里咕噜淘气的两个活蹦乱跳的兄弟，转眼一去不返，人去屋凉。末了，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用手揉着心口说，一下子空了两个房间。我忍了一上午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我用手捂住了脸，却捂不住呜咽。眼泪模糊中，我久久地注视着墙上的照片，照片中那两张熟悉的笑脸。朱传军说，作家姐姐，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进去谈话吧，他们一会儿还有进场的任务。我努力擦干眼泪，恢复平静。走出房间的时候，我恍然看到一个白净的年轻人在走廊上站着，一言不发地冲我笑，而头顶上正有一架飞机掠过，一身蓝色飞行服的陆志勇坐在座舱里，目视前方。518房门在我面前轻轻地关上了，锁上了。522房门也关上了，锁上了。这两间房都关了，锁了，他们的主人再也不会、不能回来。他们再也不会哗哗地掏出钥匙，把门打开。
1: 三个女人像三朵鲜花一样出现在酒店门口，她们笑着，彼此亲热地打着招呼。他们的笑容明亮开朗，衣着与发饰修饰得十分精致漂亮。中航格兰云天大酒店的大堂突然亮了。他们都是试飞员的爱人，用部队的话说叫做试飞员的家属。

0: 项目分析会定在下午3点，但那一天雷强晚到了几分钟，这可是很不寻常的。是非员们的时间观念强到以秒计算，所有人都知道，飞行这么多年，大事小事上，大哥大雷强从来没有误过事的。副总师拿起电话准备打的时候，雷强跑着进来了，头上还冒着热气。散会了，我一溜小跑的跟着雷强，到底什么事儿？你也会迟到？他瞪了我一眼，不吱声，兀自朝前走。大哥大雷强永远来去一阵风，我迎着他的恼火，你不说我就一直跟着你。雷强无奈地站下了，双手一摊，我把儿子揍了。和雷强见了2次面后，介绍人问他，怎么样，这人不错吧？李荣想，怎么你们都这么说？年轻美丽的女医生李荣就职于某部队医院，生活平静。但是自从那个叫雷强的是非员来住了一次院后，接下来的数周里总有人要给他介绍介绍，所有人对这个雷强的评价都不约而同的相同，那人不错。这让他不能不对这个小个子男人重视起来了。一番接触下来，李荣倒也挺满意。是非员嘛，思想品德之类的不用说，组织上都是严格审查过的。至于技术，只要稍稍一打听，谁都知道他飞得好。这说明聪明、悟性、才干也不在话下，专业能力这一点也满意。剩下的就是脾气、性格和个人素养了。这么个能力强、品性超群的男人，会不会是个脾气刚硬之人呢？周末再见面的时候，雷强带了儿子来。周末幼儿园放假，儿子没地方放。雷强没想到，就是这一天的相处，让李荣对他有了转变性的认识。一个能对孩子如此耐心与尽心的人，定会是个厚道的男人。这是李荣的判断。平时雷强上班，儿子大部分时间都被独自锁在家里。这回出来，淘气的小家伙疯一样到处跑。雷强跑前跑后的跟，一会儿送水，一会儿脱衣，一会儿擦汗。中午吃饭的时候，雷强安顿了小的，又照顾大的，面面俱到。看着忙得满头大汗的雷强，善良的李荣心里感慨，这个男人非常不容易，既要带孩子又要飞行，是个有责任心的人。李荣自己是干业务的，看到雷强在飞行上非常认真专注，自然欣赏。女人的心又是软的，得知雷强经常是忙了一天的飞行，累得不行了，还要去幼儿园接孩子，陪孩子玩，把孩子哄睡着了，还要洗衣服，整理房间，夜深了才能坐下来准备第二天的飞行，他心里就有了感动。没多久，他们就结婚了。他们的结合一点儿也谈不上浪漫，都是再婚，也没再怎么操办。李荣就带着女儿进了雷强的家，两个孩子正好同年同月生，这似乎是天缘。从把家门钥匙交给李荣的那一刻起，雷强就迅速地完成了从单身汉到有老婆的幸福男人的转变。他从此一门心思将全部精力投入他的是非，把他的这个家连同儿子全权交给了李荣。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讲述了长空秘境中的坚守与无畏，身处高危是非一线，一代代是非员不惧极限挑战，不畏突发险情，一次次突破飞行边界，攻坚航空难题，尽显军人本色，情节真实厚重，直击人心。稍后 我们继续收听是非英雄，见证蓝天英雄的生死抉择。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是非家属李荣独自包揽家务，抚育子女，常年劳累，身患重病，默默支撑丈夫雷强顺利完成坚实守非。是非员华俊当年仓促成婚，新婚当夜便归队投身是非任务。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37集。
7: 各位安全的好，这里是非，好的，可以起飞。
8: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9: 我今天是前往的手术床，我要更严厉。我刚才讲，
10: 发展的速度更快，是非的任务更重，对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11: 赶快把酒店放下来！
8: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2: 房子停车，
13: 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4: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承认。
15: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4: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8: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37集。
16: 那一天我走进他们家，看着这个手脚麻利的女人进进出出几分钟就收拾好客厅及两个孩子的房间，并且把自己修饰得漂漂亮亮的坐在我面前。她的皮肤很白，头发微卷，用黑色的小发卡在耳后别成一朵花形，声音低而婉转，语速缓慢。茶几上的大口玻璃瓶里插着一把从机场野地里采来的小花，蓝色、紫色、黄色都有。李荣整理了一下花束，轻言细语地说，昨天晚上带孩子们去机场边上散步，两个小家伙采的。结婚这么多年，你们家雷强好在哪里就不用说了，你说说他有什么缺点吧。我提出这样的开场白，李荣显然有点吃惊，他努力地想了半天才说，一个毛病是喝酒，我是学医的，特别不喜欢他喝酒抽烟，可是喝酒和他的职业有关系，很多飞行员都是抽烟喝酒的，他们可能把这当作缓解压力的一种方法。他个性还特别直，酒量不太好，容易喝多，有时我在场还替他挡酒。另一个是对孩子特别溺爱，可能是因为他平时工作忙，陪孩子的时间少，基本上孩子要什么他能满足的都满足，从来不会和孩子说不字，恶人从来都是我来当的。啊，对了，今天雷强做了一回恶人，这么多年，这还是第一回。事情的起因是儿子，男孩子几乎没有不捣蛋的。上午，李荣被儿子的班主任请到学校， 班主任客气却愤愤地隶属了小雷同学的种种不乖行为，玩游戏，不完成作业，打架，逃课。中午雷强饭也没吃就跑回来了，进门对李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都是你平时太惯着这小子了，看惯出毛病了吧。雷强后来告诉我说，其实他进了大院一路上就向路两边看，想找个树枝木棍什么的作为教训儿子的工具，但是这院子被打扫得太干净了，地上连片树叶也没有，他只好空手而归。到家了，雷强在屋里转着圈找可以动手的武器，末了从厨房拎了把扫帚出来。李荣一见紧张了，一把抢过扫帚说，我来，你手劲儿太大。雷强说，好，你来你来，今天非好好教训这小子不可。李荣拎着扫帚向客厅走，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走到淘气包儿子跟前，他板着脸大声说，站起来。小雷同学乖乖地站起来，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李荣，他还从来没见过李荣这样的表情，所以还是一副不明白的样子。李荣把扫帚高高地举起，却迟迟打不下去。雷强在一边着急地说，打呀打呀。李荣把脸转向丈夫，打打哪儿啊？雷强指点着说，打屁股，打他屁股。李荣的手还是举着打不下去。自从进了这个家，李荣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对两个孩子百般呵护，很多情况下对男孩子还要偏爱些。私下里他对女儿说，哥哥以前一直没有妈妈照顾，所以现在妈妈要多疼他些。孩子的心灵是最简单透明的，两个孩子相处友好，几年下来儿子比女儿还会撒娇。李荣心又软了下来，儿子知道错了，下次注意吧。不行，不给他点教训他记不住，雷强在一边嚷着，臭小子趴下。儿子梗着脖子对抗，凭啥？凭我是你老子，你天天都不在家，凭什么管我？雷强火了，挽着袖子说，真让老师说着了，这孩子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今天我非要教训教训你。雷强夺过扫帚，冲着儿子的屁股啪啪用力打了两下，身边哇的一声，不是儿子，是李荣。李荣上前抱着儿子大声哭起来。那一天雷强对儿子的惩罚没能进行下去。雷强把妻子扶起来，他看到他脸上摔伤落下的青污还没有完全消退。雷强进入歼十首飞小组后，有一段时间是封闭式训练，尽管训练基地离他们家只有不到300米，但他常常两三个月都不能回家，两个孩子的教育管理和全部家务都压在李荣身上。李荣还要上班，每天早出晚归，时间一长劳累过度导致严重贫血，数次晕倒，摔得脸上胳膊上都是伤。几天前李荣带空勤人员去体检，小伙子们还没体检完，他先倒下了，立刻被送去急诊，一检查血色素还不到5克。大夫叹着气说，你这个医生是怎么当的，你这种情况可以下病危通知书了。傍晚时分雷强跑来了，脸像李荣的一样苍白，握着他的手说，可不能有事啊，你可别吓我。李荣说，你当试飞员的飞过那么多风险科目，怕过什么呀？雷强眼睛一红，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你出事。上班时间快到了，下午有会，雷强站起来，他必须跑步前往了。儿子缩在妈妈怀里，用愤怒的小眼睛瞪着他亲爹，你走
17: 你赶紧走，我不要你。
16: 雷强把儿子拎到卧室，让他面对自己站着。儿子吓得大喊：
17: 妈妈，妈妈。
16: 雷强用手指制止了儿子的求救。
17: 儿子，爸爸不打你，听着，爸爸跟你说几句话。
16: 爸爸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你要听话，不仅要做个好孩子，还要照顾好妈妈和妹妹。在家里只有你一个男子汉，明白吗？儿子有点明白了，点点头。如果你再不听话，妈妈再病倒，就只能送到医院去，那样你回家就没有妈妈了。没有妈妈在家是不可想象的。儿子这回真哭了，爸爸，我听话。
17: 雷强出门的时候，李荣说：你快走吧，放心，孩子们我一定带好。
16: 雷强握了一下妻子的手，他想说谢谢，他还想说难为你了，但雷强最后说的是：我一定能飞出来。
8: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

0: 演播赵丽。
1: 歼十首飞那天，李荣也去了。到了现场，她不敢上前面去，不想让丈夫看到，怕他分心，可又想看到他，就躲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远远地注视着。穿着橘红色抗荷服的雷强出现了，他向主席台上的领导敬礼，市飞局长和总师走过来，几乎是挽着他的手把他送上了飞机。舱门关上的那一刻，李荣的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他想看着他走，又怕看见他离地。李荣说，一直到现在，参与这个型号工程的人谈起当时的情景都还是很感动，但还是有一些业外的人不理解，不就是一个飞机首飞吗？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哭？我知道他们的艰辛，所付出的辛苦。有时雷强在家深夜一两点接到电话要去做试验，不管是下雨还是什么，他军大衣一披马上去机库，那些工人设计师啊都守在那儿，都不休息，真的非常不容易。首飞那天，飞机在空中盘旋四圈，留空18分钟，没有人知道这18分钟里的每一秒对李荣来说是怎样的胆战心惊的煎熬。飞机落地后，雷强走下飞机时，看见那个橘红色的亲切熟悉的身影终于出现了，李荣再也控制不住，她冲出人群向丈夫跑去。结婚十数年，无数的困难，无数难言的磨折，无数次无奈而揪心的等待，都如潮水般在心头澎湃而至，她抱着他大哭起来。这令人感动的一幕被现场记者用摄像机记录。

儿子的痛哭是在几年后。那一天，儿子动身离家上大学，一早李荣特地做了丰盛的早饭，又把准备了又准备的行李放在门口，他一直在不停地叮嘱。时间到了，儿子不舍得嗫嚅道：“妈，我走了，您答应了要去看我的哟。”“要去呀，当然要去。”李荣说，“你到了学校好好学习，还要照顾好自己，有空啊多打电话。”走到门口，儿子突然手一松，行李落地，他转过身一把抱住了李荣。“妈。”18岁的高大小伙子哭出了声。“妈妈，谢谢您，这么多年了，您的养育之恩大于生育之恩，您太辛苦了。我不在家，你一定要保重身体，等我毕业了，我好好孝敬您。”李荣说，“雷强每次做成功了一件事情，我都特别为他感到高兴，也经常会送他一些礼物什么的，比如说他喜欢的打火机呀、皮带呀，他很喜欢这些小玩意儿，其实他还是很有情趣的一个人。但印象中，他这辈子对飞行事业的热爱和执着，真的是一般人比不了的。也许是他从小受到了他父亲的影响。我真的很崇拜雷强。签名，大家看我不下去就问我，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我最崇拜的就只有雷强，他是我心中的明星，我是他的粉丝，要签也只会找他签。”雷强只给李荣过过一次生日，这是李荣记忆中雷强唯一的一次浪漫之举。那天他买了个蛋糕，请了几个同学同事一起去 K 歌。雷强唱功一般，但胆子大，声音大，

歌厅里温情的光线摇曳，喝了些酒的雷强拉着妻子的手，一连唱了好几首歌。那天雷强说了很多感谢的话，感谢他对他的支持，对他飞行事业的帮助，帮他把家里打理好，让他没有后顾之忧。没有你，我很多事情都做不了。雷强一直在絮絮地说着，这样的表白平时很少。雷强不是个擅长表达情感的人。李荣说，那天在吹生日蜡烛的时候，他许的愿望是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地结束飞行事业。大哥大雷强对我说，你李荣嫂子，她才是我们家真正的大哥大。

0: 1960年8月的一天，参加完入闽作战的华俊刚刚飞回部队，就被师长召见。征程未洗的他接到的命令是赶赴西安担负职业。当时的华俊并不完全了解，作为一名经历了战争的老军人，他的回答是没有，我服从组织安排。啊，车票给你买了，放你2天假，回家陪媳妇去。华俊黑红的脸一热，心里哗啦一下笑了。结婚10年了，他和爱人只见了5次面。还记得那个大步流星的奔走，然后在滴水成冰的凌晨赤条条钻过城门的创举吗？1950年农历正月14那天，华俊在到空军报到之前和战友们在西安集合。当天他请假到位于武新的家中探望，走了5个小时的山路，晚上10点左右才到家。看到华俊历经战火完完整整回到家，家里人都万分高兴。一番热泪盈眶的倾诉之后，父亲拉着他的手说，俊娃，仗打完了，也解放了，你就别再回部队了，留在家里吧。看着父亲布满皱纹的脸，泪光闪闪的眼，华俊心里也很难过。父亲老了，母亲去世了，弟弟还小，自己出去当兵后，全家里里外外的重担全压在父亲一个人身上。他能想象父亲对远走他乡去当兵的长子的百般牵挂。夜深了，华俊挨着父亲的床边打了个地铺睡下。第二天一早，他起床时父亲已经不见了。华俊刚担起水桶，父亲从屋外走进来拦着他说，娃，你今天别出门，等过晌结了婚再走。结婚？华俊懵了，爹，部队明天一早集合，我今天就要赶回去，结什么婚呢？父亲说，我替你算过了，你娃今儿白天结婚，傍晚以后你赶回去，到明天天亮还有10个多小时，不会耽误你部队上的事儿。华俊哭笑不得地问，这大半天的功夫我跟谁结婚？新娘子在哪里呢？父亲说，人在哪块不消你娃操心，夜黑里我已经安排下了，马车一早就去拉人了，这会子新媳妇已经在路上了。这是真正的包办婚姻。原来父亲黎明时分就出门找媒人，媒人动作更快，立刻找到了个姑娘。父亲这边也紧着行动，上亲戚邻居家借了些家具锅饰，屋里一会儿倒也堆得满满的了。华俊至今也不知道那位能说会道的媒人用什么方法说通了妻子的二老。总之晌午时分，门外就响起了媒人响亮的大嗓门。一辆马车停在他们家院子外头，车上果然坐着一个穿着半新花衣裳的垂着头的年轻姑娘。媒人大着嗓门说，姑娘叫王凤英，是好人家的女儿。现实真是像唱戏一般，一切都太突然了，太仓促了。尽管并没有看见姑娘的脸，但看见她低垂的头和盘起的乌黑发髻，看着院门口拥过来的乡亲，华俊就知道，既然人家姑娘已经进门，自己就不能再说什么了。没有丝竹鞭炮，没有大碗喜宴，这个没有女主人的家里，也没人能做出像样的菜。两个邻居大婶帮忙做了几道菜，看着是大大的海碗，下面全是腌菜，只在上面盖着薄薄几片肉。父亲赶紧催着众人吃，吃了饭就把一对新人朝屋里一推，关上了门。墙上贴着新鲜的红喜字，浆糊还没干透， 华俊抓了半天头，也不知道该对坐在炕沿上一动不动的新媳妇儿说些什么。天黑下来了，他要准备出发了。上午才过门，夜晚做丈夫的就要走，这个婚结得实在是对不起人家。华俊狠了狠心说话了，本来我不打算这么早结婚，路过家乡顺便回家看看，可左右四邻都说爹一个人带俩弟弟带不过来呀，我就同意了。尽管这是憨厚老实的小伙子华俊的心里话，可这话说的实在不是时候。但王凤英这个有着中国女性传统美德的可爱的新娘只是点点头，什么也没说。看着红烛下新娘温顺低垂的头，华俊心里涌上酸酸的温情。我要走了，也没有什么话，就说三句吧。一是我不在家，你凡事小心。二是咱家穷，苦就苦一点吧，好在解放了，日子会好起来的。三是咱们俩结婚了，订婚结婚都没给你买东西，以后有条件了我给你补。屋里的这点摆设全是借的，明天你把他们还了。停顿了一下，他又说，我走了，我把家交给你，家里的担子也全交给你了，凤英。一句凤英叫出，一直端坐的新娘抬起头，泪盈盈地点点头，轻声说，俺懂，你放心走吧，家里的活俺干得了。华俊后来对我说，那天我离开家时流泪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还原空军是非员惊心动魄的是非日常，记录他们潜心锤炼本领，坚守报国初心，在极限空域中突破自我，攻坚克难的蜕变历程。英雄故事震撼人心，航空精神耐人回味。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窗外边窗外都声声，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7: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7: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请纯玩团重磅上线，
8: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下午1点，现在是喂食。
10: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11: 105健康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9: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

0: 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一名青年突然登门寻访德图，这名军人因何而来？被困北京的德放又能否平安脱身？请听《筑草为城》第34集。
0: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34集。现在谢爱光躺在床上，由布朗照应着吃药。布朗从叶子舅妈那里要来了几包胡庆余堂的万应午时茶，颜色像咖啡一样，长长方方的一块。布朗往杯子里放的时候，爱光苦着脸问：
3: 这是什么？苦吗？
2: 布朗一本正经地说：
4: 我是医生，你听我的，没错。
2: 这种药物冲剂里有连翘、羌活、防风、藿香和紫苏，这和一般的万应午时茶倒也没有什么区别。但胡庆余堂的午时茶和别处不一样的，恰恰是在那个茶字上。别人用的是陈红茶，他们用的却是红绿茶各半，并且还是在铜模里压制出来的，长方形的小块，每块九克。人若受了风寒感冒、食积停滞、腹泻腹痛等症，轻者一块，重则两块，每块泡两次，上午9-10点钟，下午3-4点钟，这倒跟英国人喝午时茶的时间正相巧合了。叶子存放着一些这样的中成药，正好让布朗拿来派了用场。冲入开水的午时茶汤色像老酒，布朗想到要用茶杯盖子闷一闷，这样里面的成分才不会跑掉。找来找去的找盖子，哪里有？谢爱光皱着眉头说：
3: 我可没钱买杯子。
2: 布朗一只大手就盖住了杯口，说：
4: 你要杯子，那还不好办。
2: 我们家那个右派哥哥在龙泉山里头烧出多少杯子，等你病好了，我给你搬一箱来。谢爱光又撒娇说：
3: 你看你的手，煤灰都掉进去了。
2: 布朗伸出巴掌来给他看，边看边说：
4: 你闻闻，都是茶叶沫子香呢。
2: 谢爱光真的闻到了茶香味儿，他不由得说：
3: 我要是有工作就好了，有了工资就到江西找我妈去，我妈也不管我，她会不会也和德放的妈妈一样？
2: 这么一说，他就哭了起来。布朗已经把茶杯送到他嘴边，说：
4: 哭什么哭什么，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请了假给你江西跑一趟就是了。
3: 我要我妈给我做一条被子，天那么冷，我都睡得冻死了。
2: 布朗想起来了，连忙打自己的额头说：
4: 看我这迹象，把眼睛闭上。
2: 谢爱光把眼睛闭上，他感觉到脸上一阵冷风，一个重重的东西压在他腿上。睁开眼睛一看，是一件劳保大衣。他的鼻子一酸，要哭的样子。布朗连忙又把茶送到他嘴边，说：
4: 快喝了，发一发汗，睡一觉，明天早晨起来就好了。
2: 谢爱光乖乖地喝完了药，却坐着不躺下去，

0: 愣愣地看着布朗。布朗说，快躺下去，你快睡呀，闷一觉就好了，我给你盖被子。谢爱光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突然说，
1: 也不知道德放怎么样了。
0: 布朗打了打自己的头说，
2: 你看我这是怎么了，我今天净忘事儿。我跟你说啊，德放有消息了，迎霜告诉我的，有人在北京看到他了，特意跑到杨坝头去通风报信的呢。
1: 真的？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0: 爱光一下子坐了起来，又被布朗按了下去说，
2: 你可别那么激动，这么激动我看了不高兴，你不是还生着病吗？躺下。
0: 我告诉你，我这消息是从迎霜那里来的，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3: 说来话长，此事还得从迎霜近日的遭遇提起。按照常规，放寒假的日子到了，学校里说是停课闹革命呢，但依旧热闹得很。行家小姑娘迎霜则是能躲则躲，能藏则藏。但是昨日夜里有同学来通知，今天一定要到校的，不去的人就是反革命嫌疑犯。胆小的姑娘迎霜不敢不去，一大早叶子奶奶就被孙女儿折腾得不得消停。迎霜从起床开始就没停过哭叫，他翻箱倒柜没一样满意的，反正大爷爷也不在，他那颗小小的受了惊吓的心也没个发泄去处，奶奶就成了他的出气筒。他不吃饭不洗脸，翻了几下床就一跺脚哭开了。
2: 叶子说，好孩子不哭，先吃饭，奶奶替你找要找的东西啊。
1: 迎霜说，我要红宝书，不带上这个学校大门不让进的。
0: 叶子连忙说，
2: 我给你找，我给你找。
0: 迎霜这才捧起饭碗，又不放心，端着饭碗口中热气和碗里热气生成一团，吃啦吃啦的也没吃两口。见叶子奶奶没有找到她要的红宝书，把碗往桌上一摔，哇的一声又哭开了。奶奶又问，
2: 乖乖女不哭，跟奶奶说哪里不舒服啊。
0: 迎霜其实也说不出哪里不舒服，就说，
1: 那么烫你叫我怎么吃啊。
0: 奶奶就连忙端走碗，一边用勺子拌一边用嘴吹说，
2: 奶奶这就给你量，心肝宝贝不要哭，有奶奶呢。
0: 说到这里突然拍了拍脑袋叫了一声，
2: 我想起来了，你布朗表叔要去茶厂报道，昨日来借了你的语录用的。
0: 迎霜一听天就塌了下来，手一松，稀饭撒了一地，瓷碗四分五裂，人就呆若木鸡。他原本并不是这样一个性情，打陈先生被一茶吹砸死之后，他就成了这个样子。
3: 叶子心疼心肝宝贝的迎霜，见他一下子吓成这样，一边揉着迎霜的心一边说，
2: 宝贝宝贝，你今天就不要去学校了。
3: 迎霜发呆一般的念叨，
1: 要去的要去的，火车站有反动标语，每个人都要对笔记。
3: 一边说着一边就闷声不响躺到床上去了。他那个样子比刚才乱蹦乱叫还要可怕，叶子就悔死自己不该让布朗把那红宝书借去，现在临时到哪里再去弄呢。正愁得在门口直打转，就见来彩扭着大屁股走了过来，满面的春风，斜挎一只塑料小红包，见了叶子就说，
4: 杭师母你看我这只包式样怎么样，昨日我表嫂送的，可以放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本毛主席

0: 题诗词，刚刚出来的新样式呢。叶子嘴里一声阿弥陀佛就要叫出来了，双手合十，也顾不得脸面，一把握住来采的手，说：来采嫂，你救救我们心肝宝贝，他今日这一关没有你是过不去了。来采吓了一跳，叶子是大户人家，还是外国人，他是晓得的。平日里叶子虽然对他客气，但他对叶子却尊敬的有分寸，他是不敢随便跟他拉手的，怕叶子嫌他脏。来采很感动，爽快地说：
1: 不就是一本语录吗？来采，送给你们了。
0: 他这句话还没落脚，迎霜已经从床上跳了下来，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跺脚：
2: 奶奶，你快谢谢来采阿姨，奶奶，你快谢谢来采阿姨呀。
0: 一老一少就把来采往家里拖，一边说：
3: 喝杯茶去，喝杯茶去。
0: 来采这才是受宠若惊呢，前前后后左邻右舍有几个人能喝上他们行家的茶，来采是大面子了。迎霜一杯热茶捧上来，恭恭敬敬双手递给来采，说：
2: 来采阿姨，以后你常到我们家里来喝茶，我们大爷爷家是烈属，不会连累你的。
0: 迎霜心里有事，一边说着：奶奶，你一定留来采阿姨多喝茶呀。一边背起那新式的雨露包，一阵风似的跑了。迎霜心里急，害怕迟到，一路上几乎疯跑。学校门口站着两个挂红袖章的男同学，看见他远远跑来，一边招手一边叫：
4: 快点快点，公安局已经来了。
0: 迎霜急了，飞快跑，在校门口一个筋斗摔了进去，红挎包从他身上腾空而起，在半空中漂亮地打了几个滚儿，落在校门内的大字报前。迎霜自己可没那么潇洒，他一个跟头把膝盖当场摔破，耳朵和右面颊也擦破了皮，立刻就由青转红，渗出血来。迎霜自己还不知道，疼出眼泪来了，还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笑笑。他那样子肯定也是万分可笑的，走在他前面的同学们回过头来也都哈哈的大笑起来，可没一个人来扶他一把，只拍着手说：
2: 杭迎霜，你怎么摔得一个嘴啃泥呢？
0: 迎霜就苦笑着脸强作欢颜，走过去捡起雨露包，疼得嘴里嘶啦嘶啦直吸凉气，还笑着，样子比哭还惨。接下去的形势却急转直下，教室里大家刚刚坐好，每人都发了一张纸。一个大金牙走了上来，乌黑的倒背头，脸也红得像是刚刚杀完猪，他怎么看也不像是公安局的。老师早就打倒了，但这时候还得老师出面说话。老师一上来就喊口号，原来大金牙是个造反派，向造反派们学习完了，又翻开毛主席语录第几页第几条，读得个不亦乐乎。迎霜念得特别带劲儿，因为他到底把这语录给派上用场了。语录还没学完，那大金牙突然手指老师大吼一声：
4: 你这个臭知识分子，给我靠边。
0: 老师只好靠边，大金牙开始训话：
4: 火车站离这里不算近吧？老实告诉你们，反动标语就出在你们这些人当中。
0: 他那一双杀猪眼睛就一个个的审视过来。迎霜吓得直哆嗦，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作案人。标语的内容是打倒江青。
4: 大金牙又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在站出来还来得及。
0: 没有人站出来，大家都把头低下了，仿佛人人都是不肯坦白的罪犯。大金牙这才命令大家写字，写自己的名字。迎霜坐在最后

两个命强。看看前后左右，所有的同学都用手肘给自己围了一个围城，他也如法炮制，很快趁人不注意，用左手写了一条“毛主席万岁”，这才松了一口气，靠在椅子上。大金牙收齐了笔记，朝这帮孩子数声的冷笑，喝道：“走着瞧吧。”然后挺着大肚子走了。坐在下面的孩子们互相看来看去，也没看出谁是作案人，便开始轻松起来。不知怎么回事，大家开始朝迎霜的位子云集过来。一个全班最大个子的姑娘热情地一把搂住迎霜的脖子，差点没把迎霜给憋死，说：“韩迎霜，你这只雨露包真好看。”她一边说着，一边就斜背在自己的身上，在教室里走来走去。迎霜受宠若惊，一开口竟然溜出了一句谎话：“是我北京的亲戚送给我的。”大个子说：“给我也要一个好吗？”一句话，没问题。迎霜的大话越说越大，立刻就有许多同学扳着迎霜的肩膀说：“韩迎霜，我也要一个，给我也要一个吧。”迎霜一一答应，说：“我回去就写信，叫我北京的亲戚马上就寄过来。”“会不会很贵？”有人问。“我送你们，不要你们的钱。”迎霜又豪爽地拍胸脯，大家都高兴，韩迎霜韩迎霜地叫个不停，让迎霜都忙不过来了。正热乎着呢，大个子突然问：“韩迎霜，你是支持哪一派的？”韩迎霜在这关键的时刻犯了一个关键的错误，这仿佛是他以后命运的写照。他总是在最要命的时刻忙中出乱，然后前功尽弃。其实他知道，他的这些同学都是支持一个叫“红色风暴”的组织。他再稀里糊涂，这些大事他还能知道一些。为了讨好他们，取得被他们承认进入他们圈子的资格，他也准备声明自己就是红色风暴派的。问题是，他一张口，红色风暴就成了红暴。要知道，红暴也就是红色暴动这一派，他和红色风暴虽然都有红暴这二字，却是两个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组织。教室里热闹的气氛就立刻凝固，这些十二三岁的小大人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死对头。瞧他的胆量，他竟然敢直言不讳地说：“当然是红暴。”他不要命了吗？这个小狗崽子，这个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现实例证，而且他还敢跟他们开心地笑，用这样一种轻松的口气把他的反动立场通知他们。同学们一起看着大个子姑娘，她是他们的头，得让她先拿个主意。大个子姑娘正背着小红包在教室里美滋滋地走着呢，听了迎霜的表态也愣住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拽下小红包劈头盖脸扔在迎霜脸上，手指头尖尖一直触到迎霜的鼻子，眼睛刚才笑得像新月，突然就瞪得像满月，狠狠地叫道：“谁要你的东西？你这个保皇派想反革命！”迎霜还在笑呢，他都来不及把脸上的笑转为痛苦，已经被人家来回的推搡起来。他甚至还不知道他的错出在哪里。他被人迅雷不及掩耳的翻脸不认人的突然袭击惊得智力一时丧失。这些人是什么时候走的？为什么走？又对他喊叫了一些什么？他都不知道。他摇摇晃晃地回到家，爷爷奶奶都不在。他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想迫使自己镇静，然而手一抖，茶杯翻了，碎在地上，溅了一身的水。他越想越怕，

0: 想越怕，关上门，拉上窗子，闷头就钻进了被窝。他在被窝里吓得哭开了，他的耳边不时出现有人敲门的幻觉，他拼命克制自己不去理睬，但做不到。就在这时候，门被推开了，是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当他看到那个缩在床上浑身发抖的女孩子，着实的吃了一惊。就在这个年轻人吃惊的同时，那姑娘大叫一声，一头就重新闷进了被窝。青年军人大大吓了一跳，站着不敢动，好一会儿才问：请问杭德图同志是住在这里的吗？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为城》。军人李平水是谁？他来行家做什么？身处险境的德放又能否平安归乡？精彩内容，请听《筑草为城》第35集。
4: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6: 第35集，青年军人进屋来问：“
7: 请问，杭德图同志是住在这里的吗？”
6: 被窝里那个发抖的小姑娘依旧不钻出来。青年军人等了一会儿，只得环视四周，看能不能找出一点他要找的那户人家的印证。房间不大，也没什么东西，墙上挂着一张毛主席身穿绿军装的像，向下是五斗橱，橱面玻璃台板下压着一些照片。那青年军人看着看着就放心了，他看到了在北京认识的德放，却没有看到同时认识的白夜。突然他的眼睛惊诧地睁大了，他看到了他自己，他新兵时的穿着军大衣的2寸相片。隔着玻璃，他用手摸摸那相片，的确是他，已经被水浸濡了一角，但毕竟还是自己的形象。他顺手取了出来，但有些茫然，回头看看后面床上，他看见那小姑娘从被窝里钻出了头，像一只正在化蝶的蛹。小姑娘不再像刚才那样惊恐万状了，但她也十分诧异，她问：“
8: 你不就是她吗？”
6: 而她也一时忘记了他此行的任务，他也诧异地举着相片问：“
7: 你们是从哪里搞来这个的？”
6: 这张照片正是当初迎霜从采茶家里捡到的，顺手压在玻璃台板下，现在变成了活生生的人。他的名字叫李平水，一个与行家素昧平生的年轻人，就这样戏剧性的走进了这杨坝头的茶叶世家。武装力量的介入运动，对李平水这样的青年军人而言，完全是很自然的。1966年11月初，当地方政府在地方军区保护下召开会议，身为军区政治部干事的青年军人李平水就开始身不由己地卷入运动。一面是由于会议过程中不断受到冲击，不得不经常转移会场，另一面是因为恰在此时别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姓翁的姑娘，是个招待所的服务员，家在杭州郊区，人长得健康，也很热情，没有杭州弄堂姑娘的那种势利相。一开始李平水还想接触接触看再说， 部队的青年军官近年来虽一直是姑娘们的最佳择偶对象，但一旦转业，麻烦也特别多。所以李平水不想那么快就把这件事情定下来，但姑娘非常主动，一天好几个电话，还跑到部队来看他。当兵的人就是这样，有姑娘上门了，一般也就认为

是木已成舟了。战友们一起哄，李平水稀里糊涂的就算是定了终身大事。事后想起来，他都不知道和那姑娘见了几次面。那段时间他也是真忙，千余名造反派轮流在军队大院的操场上绝食静坐安营扎寨一个多月，谁也不敢把他们怎么着。战士们把轻机枪压上了子弹，冲锋枪抱在怀里，气得直掉泪。干部们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情就是化解战士心中的块垒。李平水祖上是世代当师爷的，到他这一代师爷是没有了，师爷的那份心气倒还是在的。所以小李是四个口袋青年军官中头脑十分灵光的一个。他深知若是战士们一旦激怒向造反派开枪，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特殊的日子里，他把他手下的一批战士管理得很好，他的表现自然也是被首长看在眼里的。因此当下一年初北京来电要求浙江派出一个代表团解决冲击军队事件之后，军区领导立刻决定把小李也排在赴京名单之中。赴京前与翁采茶突击结婚时，他一点也不知道采茶的那些事情。采茶对他和杭布朗的那一段事情严防死守，就怕别人知道，这是他的吴坤告诉他的。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坏就坏在公开了，比如原子弹不爆炸的时候它算是个什么东西呢？一堆不中用的钢铁罢了，一旦爆炸它才成了天大的灾难。保守秘密也就是不让原子弹爆炸。翁采茶听了吴坤的话，亲都亲他不够，当下表示你放一千个一万个心，我若是透露你不让我透露的事情一个字，我就千刀万剐。吴坤正色说，我这还是说了一半，对敌人要像严冬一般残酷，对组织要像亲人一样赤诚，要有一颗赤诚之心，该对组织上说的一件也不该隐瞒。采茶真诚地问，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样的话是该对谁说的呀？吴坤看着采茶那双也可以说是天真也可以说是愚昧的眼睛，忍不住笑了，摸一把他的头说，好吧，以后你有什么事情就先告诉我，我给你当刁参谋长吧。采茶哈哈哈的大笑起来说，那我不成了胡司令了？采茶和吴坤早已偷吃了禁果，找不到白夜的吴坤是不能够一个人熬过那漫漫长夜的了。这一段时间里他的私生活相当混乱，赵铮铮也常常来找他，半夜半夜的跟他谈着革命，眼睛里却另有一番情欲和渴求。有一次勉强站起来走了，吴坤睡不着，正不知如何是好。翁采茶拎着热水瓶进来了，说是给他送洗脚水来。这对旷男怨女可是心里明白，送上来的到底是什么。七分醉意的吴坤二话不说就关了灯，把采茶摁到床上去了。快天亮时，采茶要往自己的宿舍里摸，吴坤抱着他的脖子，眼泪流了他一下巴。吴坤向他喃喃自语，诉说他的身不由己，他的不幸的爱情和他的革命之间的矛盾。他说了白夜，也说了赵铮铮，说他不能忘怀白夜，也不能摆脱赵铮铮，而真正能够慰藉他灵魂的却还是像他翁采茶那样的来自茶乡的少女。他说他也是从农村来的，奋斗出来真不容易呀，革命是多么错综复杂呀，白天要在各种力量之间学会平衡，该说的说

0: 该说的打死也不能说，讨厌的人要面对，喜欢的人又要装作无所谓，真正是难呐。只有夜晚才是自己的，因为夜晚有他，他的采茶姑娘，他一定会对他好的，一定会对他好的。但是采茶一定要理解他呀。翁采茶也哭了，他也向他忏悔，说他心里也是乱极了。实际上那个小布朗他还是很喜欢的，要知道他可是亲过他的嘴的第一个人呢。现在人们又把一个解放军叔叔介绍给他，那解放军也是生得很好的，可他心里就是空落落的。他知道自己是得了相思病了，他不该想一个云端里的人儿，可是他做不到，日里也想，夜里也想，做梦也想呢。你说怎么办呢，我的好人儿啊。他说，我知道我是配不上你的，可你若要我去死，你只管吭一声，我立刻就从窗门口跳出去死给你看。采茶这陡然高涨的情爱之火倒着实让吴坤暗暗吃惊，他想他幸亏有备无患，连忙把那健壮的农妇般的肉体再抱得紧一些，声音更加真诚，眼泪再一次涌出。他说他联系都联系不过来呢，怎么会叫他去死呢？小丫头，你真是胡说八道呀，再胡说我可要生气了。不过做我这样的人是很不容易的呀，白夜的事情还没有了掉，赵铮铮又穷追不舍，我又不能得罪他的父亲，你叫我怎么办呀？你别看我白天万人大会慷慨激昂，碰到这种事情我也头痛得要命啊。比采茶再笨的人这时也该听明白了，可他不但不恍然大悟，反而产生一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他说，你放心，你放心，我是真正爱你的，我要再给你添乱，我还配得上爱你吗？我的事情你不要管，我只问你一句话，不管我的处境怎么样，你还像今天这样爱我吗？
1: 看你说到哪里去，我就是有一天化成一堆灰了，也要飞到你脚边呀。我现在就只有你一个知心人，可以说话的人了。
2: 你说什么呀，化成灰的该是我呀。你放心吧，有你这句话我就够了，我就知道该怎么活了。
0: 他们二人就互相当着牧师，在忏悔中又达成默契。采茶走后，吴坤美美地睡了一觉，他真是长久没有睡得那么踏实了。在梦里他终于见到了白夜，这是白夜离开他之后他第一次梦见他。醒来后他很放松，开了一个秘密会议，要掀起新一轮的革命行动。采茶又进来倒茶了，看上去比以往稍添一成姿色。吴坤想，他要想办法让他成为一个不倒茶的女人。果然不久之后，采茶就成了革命指挥部中的农民代表的要员。为了表示对小吴的爱情没有一点私心杂念，翁采茶把自己给嫁出去了。婚后三天，李平水就去了北京。李平水心情不错，晚上在他的战友那里见到了德放和白夜。李平水的战友是驻北京某部队高级军官的秘书，他们住的那幢小院就在一个大院里面，相对要比外面安全一些。高级军官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又有一群朋友，他们面目不清，行踪不定，匆匆忙忙出入于大院和小院内外，有时蜻蜓点水打个招呼就走，有时一住几天几夜也不出门。小院后厢房有一间空屋，一群穿着不带领章帽徽军装的青年男女常常聚集在这里谈论革命。他们慷慨激昂的时候， 有时也会忘记他们中有些人正是逃犯，造反派正在满街找着他们这些狗崽子呢。李平水一进入这间烟雾腾腾的屋子，就有一种特殊的放松。这里有一种军事共产主义式的开明，你不用说什么套话，立刻就可以切入主题。他身旁坐着一位眉间有一颗红痣的英俊少年，听说李平水来自江南，便用家乡方言说，给你一点内部情报吧，你们不会带着什么好消息回去的。李平水刚要答话，这时一位姑娘提着茶壶进来给大家冲茶。她走到一个脸色忧郁的尖下巴青年身边，那青年亲热地摸摸姑娘那略微垂下的头发，他那种随意而又突然的动作反而透露了他们之间的亲密的关系。姑娘也朝他笑笑，一屋子的人都把话停了下来，默默地注视着姑娘。她的容貌身材甚至压倒了他们热衷于谈论的话题，但她的注意力显然更在这群人的谈话上。她有些吃惊地放下了茶壶，问，你也住在杭州？李平水却看着他发愣，他是看着他手里的那只平水珠茶茶罐发愣。姑娘很聪明，连忙要给他倒茶，还告诉他这珠茶很浓，吃了不犯困。李平水说，我知道，这是平水珠茶。平水的战友碰碰他的肩说，他就叫平水，这茶就是他们那里出的。那红痣少年说，你们家做茶的吧，我听你的口音家在绍兴。李平水也用方言问他怎么知道，少年这才回答，我们家从前也做茶，我哥哥就叫德图，德图儿姐，做茶人家喜欢用茶来取名，现在都该重新取过了。李平水倒真是有点兴奋，他家从前真是做茶的，平水珠茶，那可是全世界唯一的圆形绿茶产地，外国人特别喜欢，他很想就此说一点乡音可以交流的东西，但操京腔的人们显然对南方的鸟语兴趣不大，他们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话题，开始讨论进行世界革命的可行性。谈话的时间越长，屋里的空气越恶劣，浓烟与浓茶把李平水呛得头晕脑胀，他们的话题也越来越让李平水觉得少听为妙。他不得不退出屋子，在门外走廊上却碰见了那个倒茶的姑娘，她是专门站在那里等他的，请他为他捎一封信回杭州。收信人是红痣少年的哥哥，就是那个用茶做名字的杭德图。姑娘的眼圈发黑，因此她说话时的神情更加忧心忡忡，她希望她把这里的情况告诉那位名叫杭德图的大学助教，请他想办法把他的弟弟弄回杭州去。她说她在这里非常不安全，和这些人在一起随时都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李平水几乎凭着直觉发现了这位姑娘和那个名叫杭德图之间的特殊的关系，他不由好奇地问她，为什么自己不直接和杭德图联系。姑娘摇摇头说，请你帮我带一封信给他，我相信你。姑娘很美，仿佛还有什么不幸的命运正牢牢地扎在她的美丽之中。李平水想到刚才那个尖下巴青年对她的亲昵的动作，甚至在这种亲昵中也包含着某种不幸的成分。他突然想起了那个他几乎不了解的新娘子，一下子站住了，说不出话来。北方的冬夜是南方人无法想象的，他们站在小门口时已经冻得有些站不住了， 即使这样

当姑娘把信交给他的时候，依旧像是漫不经心地问：小李，你结婚了吗？这样年轻的姑娘来问他的私事，让李平水脸红了，说：刚刚结婚。姑娘又说：那你更要小心了，以后请不要到这里来了，这里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安全。李平水吃惊地看着他，姑娘使劲地握了握他的手，热气喷在他脸上，他热切地说：记住我，但不要对任何人说起我的事情，也不要通过任何人转交这封信。我叫白夜，不管在什么场合下听说了我的什么事情，都不要说话。你是一个军人，我信任你。我知道信任一个陌生人是极其冒险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会寄希望于你。也许是因为你们家也做茶，你也有一个关于茶的名字吧。

0: 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为城》，感谢您的收听。
1: 一缕茶香承载家国赤诚，一脉匠心坚守民族信仰。小说《筑草为城》续写茶韵深处的时代沧桑与不朽的民族风骨。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敬请期待。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0: 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1: 传来电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西壁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6: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9: 春雨惊春清谷天，
1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1: 这样的声音，
1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
11: 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炎炎夏日，吃点什么才解暑呢？西瓜、绿豆汤是纷纷登场，它们虽然解暑又好吃，但是不解饿呀。今天节目中，咱们就来给大家推荐一款解暑、好吃又顶饿的美食——凉面。中国乡村之声推出长播客《面面俱到》全国凉面地图，带各位纵观美食历史，游遍大江南北，盘点那些好吃的凉面。咱们先从头说起，这面是怎么变成条的呢？从小麦到面粉再到面条，是谁先发明出面条这种食物的呢？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古人餐桌上的面条和咱们现代人吃的面条一样吗？且听我细细道来。欢迎来到知识分子，我是陈宇。最近这个天气啊，实在是太热了。最近不只是热，它还多雨，是又湿又热。就拿北京的天气来说啊，我看到有网友就说，最近北京的天儿啊，一出门那就是像被牛舔了一口。这个形容真是非常生动了。如果牛会上网的话，我觉得它肯定会一愣啊，这咋这么多人都体验过被我舔一口的感觉呢？人呐，你们真的知道被老牛我舔一下是啥感觉吗？天气正热，哎，听说很多胃口不好的朋友们都流传着苦夏的这么个概念。我这个吃货肯定是没体验过啥是苦夏啊，天气越热我的胃口肯定是越好。当然了，天气越冷胃口也是越好，天气越不冷不热我的胃口也是越好。这夏天啊，为啥我能够说胃口还能保持这么好？那是因为夏天有一种特别好吃的面食，凉面就可以上桌了。那身为一个碳水脑袋，哪个季节都不能少了我最爱吃的面条。在咱们中餐的谱系当中，凉面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异类啊。大部分中餐呢都是追求热食，饭一上桌是不是妈妈就会催，哎，趁热啊，凉了可就不好吃了，趁热啊，凉了吃了可肚子不舒服了，等等等等的，反正肯定得趁热吃。这是咱们中国人饭桌上最常见的劝饭话术。虽然说确实是大多数的食物都是热着好吃，但咱们中国人的饮食对于季节变化是高度敏感的。夏天天儿一热，它就会借助食物来消暑。于是呢，比如说凉皮、凉面，那就是纷纷登场。回头咱们再有机会单说凉皮儿啊、米皮儿啊、搭皮儿啊，这个便宜又好吃的三皮儿组合。还是说回来啊，对比而言呢，西方饮食它就不追求热食，你比如说像个蔬菜沙拉呀、生火腿啊、鱼子酱啊、布丁啊等等，这些都是生冷食品，它是最常见于西方人的餐桌上的。也难怪说咱们出国旅游的时候常常因为喝不到热水热汤、吃不到热饭非常苦恼，因为咱中国人的肠胃早就被热食熏的是暖烘烘的了。你比如说之前我有一位老师年龄比较大，他要去欧洲玩，说呢，你教我两句英语吧。我说你现在要想单学英语是不是有点难，那我教你几个词儿吧，你去了以后肯定能过得特好。他说什么词儿啊？我说就俩字儿 ，hot water， 就是热水就行了，就找着就 OK。 咱说回来，西方人他吃面条的时候其实啊也不是吃凉面，您想想啊，也是吃热面的。你比如说意大利的意大利面，西班牙的海鲜烩面，法国的芝士焗面啊，还有土耳其印度式的这种炒面，它都是热的啊。即便是不讲究图方便省事的办法呢，也是要拿一勺加热过的番茄肉酱给浇面条上。

而喜欢吃这个冷面条的呢，你比如说日式的竹篓乌冬面、荞麦蘸面啊，或者是韩国朝鲜的牛肉冷面、越南式的烤肉蒙粉儿，以及泰国式的青柠冷面，这些追根溯源，它其实都是围绕着中国文化圈生长出来的吃面方式。那咱们就可以理解成是咱中国的凉面的不同变形。根据民间传说啊，凉面的诞生还跟女皇武则天有关。那今天咱们既然要说凉面，那就得追根溯源，先探寻一下面它到底是怎么变成条的。我们在制作这期节目之前还特意请教了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专家们，就是咱们现在面条按照原材料的性质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呢是用农作物的面筋蛋白的粘性来制作的面条。面筋蛋白它主要是来自于硬粒小麦、普通小麦、黑麦和大麦。亚洲应该是全世界第一吃面大洲。根据不完全统计，亚洲小麦产量的 40% 都被做成面条了。那第二类呢是利用农作物的淀粉凝胶的粘性来制作的淀粉面条，包括豆类淀粉面条，比如说绿豆、红豆、芸豆、蚕豆和豌豆面条等等。块茎类淀粉面条，比如说木薯、红薯和马铃薯面条等等。还有核谷类淀粉面条，比如说玉米、水稻、高粱、粟、黍和荞麦面条等等。不同粮食作物成为面条的原理它各不相同，这些不同种类的面条不仅是世界性的大众食品，而且在世界各国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因此呢，面条是在什么地方起源的，这一直是个争议的话题。从前咱们中国、意大利和阿拉伯等国家都主张过面条的发明权。当然啊，在所有国家有关面条的文献记载当中，咱们国家的文献记录的是最早的，可以追溯到距今大约2000年前后的东汉时期。但是在更远古没有文献记录的时期，咱们的先民是什么时间开始制作面条的，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和方法制作的，这一直是个谜。直到在中国青海省的喇嘉遗址发现了距今大约4000年的一碗面条，才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东汉以前的古人吃不吃面，吃的是什么面，怎么做成的面。在2002年的考古发掘当中啊，喇嘉遗址20号房址地面就出土了一碗面条状遗存物。出土的时候，橘红色的陶碗倒扣在地面上，碗里积满了泥土，碗里装的是直径大概 0.3 到 0.4 厘米的浅黄色面条，它的色泽依然新鲜，仿佛是昨天刚刚做好留下的。出土的时候，面条的中部已经风化了，断面是呈圆形，不过面条还依然保持着卷曲缠绕的形状，整个面条长度大概有50厘米。这一碗古老而稀有的面条向我们非常直观地展现了4000年前喇嘉先民的生活图景的一个角落。大家可以无奖竞猜一下，这碗面条它是什么做的呢？哎呀，这要是没点历史知识和农业知识的积累，哼，这道题可能还真是猜不对。答案是小米。小米在汉代以前呢，都是非常主要的粮食作物，而且呢，青海地区的气候也很适合青稞小米的生长。喇嘉遗址在青海省民和自治县，西有积石峡，东隔四沟峡，南侧的黄河又为这片平坦的小盆地提供了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水资源。喇嘉先民就在这片土地上种植了粟、黍等农作物。说到这儿还得回过头给大家解释一下，粟和黍它到底是啥。我们说五谷啊，有一种说法是稻黍稷麦菽，这里面就有黍。这粟呢其实就是现在的小米，就是谷子。而这个黍呢在很多地方会被称为是黄米，就是黏黏的那个。哎，它俩其实籽粒呢长得有点像，都是黄黄的小颗粒的这种谷物。那个时候大家就是以这样的农作物为主食的。所以啊，用这些作物制作面条，那当然也就是理所应当了。我们的科学家对于这碗中华第一面非常感谢。

0: 兴趣啊。也通过现代科技的分析，利用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些植硅体分析、淀粉粒分析和分子标志物分析等等方法，就研究这碗面条的成分。分析的结果显示啊，素的含量占绝对优势，大概是 95% 以上。也就是说，这碗面条主要用的就是素，哎，也就是小米制作的，里面稍微含有一些黍的成分。我还看到了一些研究文章说，在这碗面条当中还发现了动物骨头碎片。如果不是说周围的环境当中的动物骨骼混杂进去的话，这碗面很有可能还是一碗荤面条呢。听到这儿，可能有人要问了啊，这小米粉和面粉不同，这小米粉的粘性不高，很难塑形的，那喇嘉县民这碗小米面条它是怎么做成的？起初的时候啊，我们的科学家也是有这个疑问的，所以他们反复研究，最终重现了这碗面条的制作工艺。因为小米没有面筋蛋白的粘性，用作拉面的办法是这个做不成的，只能用淀粉凝胶的粘性来制作成淀粉面条。那增加淀粉粘度的方法有三种，喜欢做饭的朋友们可能是有点了解的，那分别就是醒面、反复锤砸和适度加热。科学家们就综合了这几种增加淀粉粘性的方法，第一步先室温浸泡小米，锤砸成面团，在室温情况下醒面。第二步继续锤砸面团，放入蒸锅加热15分钟，再锤再砸。最后一步趁热用核烙机压制成面条，直接放进开水中煮。通过这种工艺，在没有添加任何增粘剂的情况下，成功的制作出超过120厘米的小米面条。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怎么样，是不是任何难度都挡不住一颗吃货的心呢？在2011年新疆苏贝西墓地的考古发掘当中啊，考古工作人员又发现了距今约2500年前的小米面条，这个面条的长度也超过了50厘米。看来啊，我们的这些先民对于食物的热爱跟我一样是刻在基因里的。那不同地区的人们在吃面的路上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刚才咱们说了，目前咱们发现的最早的面条是小米做的，那为什么后来小麦面条它就成为了主流了呢？这小米面条怎么现在就不怎么见了呢？这个得从小麦的移民故事说起了。你别看今天满街都是小麦面条啊，但是小麦它本身可是地道的西亚莱克。分子生物学研究就告诉我们，普通小麦的祖先是一粒小麦，大约在10000年前诞生在新月沃土，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东南部。它的基因组呢，像一本混血家谱，染色体分别来自野生一粒小麦、山羊草和粗山羊草三个家族的杂交，才诞生了6倍体的超级小麦。西亚莱克小麦直到4000多年前才沿着草原通道进入了新疆。印证这件事的证据呢，是小河墓地碳化小麦。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自己去查一查小河墓地的相关资料。那直到汉代才到中原地区普及开来。小麦在刚来到中国的时候啊，可不是拎包就能入住的。它的基因组里有一个关键基因 Q 因子，这是一个控制小麦穗轴韧性的基因。您想想啊，这野生小麦它可不是天生就来给你吃的，它得是天然，要把种子散播得越远越好，就跟蒲公英似的啊，最好是风微微一吹啊，我这个种子就遍布全天下都是。所以这野生小麦它为了

甚至可以待到机器收割，然后再脱粒，就实现了机械化的收割。这是不是也减少了人工的使用，让大家能够更便捷地吃到小麦？那科学家团队通过基因组重新测序，就发现黄淮麦区的小麦在粒重和抗寒基因上显著区别于西亚品种。比如说中国小麦调控籽粒大小的基因就发生了等位变异，让小麦的粒儿更加饱满，这可是它在东亚的入乡随俗。所以说啊，中国不只是小麦的新家，更应该说是它的第二故乡。新疆那是小麦入华第一站，但黄河流域才是它的次生起源中心。科学家们对比了4000年前石卯遗址的麦作遗存和现代品种，就发现啊，中国小麦的遗传多样性它远超西亚，说明古人主动选育了抗寒和早熟的植株体系。小麦传入了中国有两大通道，北线草原通道从欧亚草原到新疆再到河西走廊，南线绿洲通道从波斯到印度再到云南。分子标记显示北方小麦抗寒基因更强，南方麦更耐热耐湿。特别有趣的一点是啊，南北方小麦的面筋蛋白基因不一样啊，这就导致北方小麦的面筋强度高，适合做拉面、烩面、刀削面、表面等等等等。南方小麦呢筋性弱，但是呢延展性好，所以南方的朋友们爱吃银丝面、云吞皮儿，那可能就是受南方小麦特性的影响的。所以继辣加小米面之后，小麦能逆袭成面条之王，既是基因的胜利，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了。从西亚荒野到黄河麦浪，小麦的基因组写满了人类迁徙、气候适应和饮食革命的历史。但是啊，一粒麦子想要成为面条，那还有非常漫长的路要走呢。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它是如何变身千姿百态的面条的。咱们现在吃的都是小麦粉做成的各种食物，但是呢在此之前小麦整粒食用那才是主流的方式，被称作是粒食。最初呢这种方式被称为糗，没错，就是那个出糗的糗、这个字的原意是干粮，因为耐储藏又容易有饱腹感，所以在古代作为军粮或者是出门旅行的粮食。现在人之所以用糗这字儿来形容别人，你出糗了，比较难堪的那种情况，其实跟糗在当时的食用形态有关系。因为本身啊，糗它就有用杵臼捣过和没捣过两种形式。现在咱们很多时候啊，会说这个饭熬得有点像糊状了，黏糊了，就会说，妈，你这饭都糗了，对吧？就是用这个糗字儿，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啊，人们是会把小麦捣成糊状，就黏黏糊糊这种方式的，只是后来人们觉得啊，这个糗这个状态特别适合形容人在尴尬的时候那种感觉，或者是出丑以后的那种感觉，所以就会用出糗了这种形容。那咱们说回古人，西周的时候人们可能是用直接干熬的方式食用小麦，虽然有捣的环节，但是捣麦并不能将麦麸和麦粒分离开来，也就没有办法脱皮去麸，因此西周小麦应该属于粒食阶段。先秦文献比如说周礼啊、仪礼啊、左传当中有很多关于小麦粒食的记载，称为是封，这个字儿比较复杂，那左边呢是麦这个字儿的繁体，右边呢是丰收的丰字的繁体，这就是将整粒小麦直接熬煮食用。它与作为军粮和行道之粮的糗粮相比，用的原料更加精细，制作工艺呢更加讲究，所以常常被用在祭祀等重大的礼仪活动当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小麦整粒蒸煮食用改称为麦饭，麦饭也是同时食用麦食和麦麸的粒食方式。
因为麸皮和籽粒相比呢是比较坚硬的，不易软烂，所以粒食的口感粗糙，它还不利于消化。

小麦在这个历史阶段是远远不如粟啊黍啊制作的食品可口的，因此它也是下层民众或者是迫不得已的饮食方式，这算是最低的生活保障。但是有时候对于上层社会来说，偶尔吃吃麦饭来追求一种清心寡欲的境界，还有就是有信仰的人，信佛的人，他会吃麦饭，办丧事的时候人也会吃麦饭，一直到了明代，麦饭还是生活清贫或者是清心寡欲的一种体现。还有就是啊，麦饭在军队当中食用广泛，是军粮的主要代表。军队之所以食用麦饭，一方面呢是北方小麦种植多产量大，另一方面呢可能就是麦饭蒸煮方便也十分便携，用荷叶裹着就行了，而且呢一夜之间就能做数万包麦饭，生产效率相当高，能够适应兵贵神速的军队要求。在唐朝，麦饭九斗是士兵的口粮标准，不过有的时候也得自掏腰包自备军粮。上面说的小麦食用方式，咱一听就知道不好吃，没关系啊，咱们马上进入粉食阶段。粉食呢，指的是小麦通过碾磨除去麦麸，以麦面的形式来食用。那随着小麦种植的发展以及面粉加工技术的提高，小麦更多的是制作麦粉食用，除了一些特殊场合，历史就已经基本上是销声匿迹了。那古人之所以能吃到雪白细腻的小麦粉，做出花样十足的面食，那得得益于磨麦技术的发展和变革。您看啊，咱要是拿到一个小麦它的粒儿的话，这籽粒的外表有一层麸皮，而麸皮上面还有一个芒。哎，我今年夏天到河南去收麦的时候，就被这个麦芒扎在手上生疼，所以我们才有一句俗语叫针尖对麦芒。本身这麦芒呢，也是为了抵御像鸟啊什么过来衔麦粒儿的一种办法，自我保护。那当然这麸皮儿也是保护其中籽粒的。那小麦加工的目的啊，就是把麸皮和麦食分离，获得洁白细腻的面粉。先秦时期的麦粒加工呢，主要是用杵臼来给捣啊砸呀、啊、这人力有限，杵和臼那叫配套使用的，哎，这是一组工具。杵呢一般是圆柱形的，哎，有长杆，使用的时候呢手握着杵的一头进行捣砸，而臼呢是一个程系，中间低四周高，形状的像一个又大又深的碗。我们有一个成语叫不落窠臼，这个臼指的就是咱刚才说的这个容器。那用杵臼把小麦捣碎去皮儿，然后熬煮，这种食物就是我们提到的麦饭。麦饭当中的麸皮和麦食已经分离，蒸煮的适口性肯定是好于小麦粒食的，人们也更容易接受。哎，这是小麦加工技术的起步，也是小麦从粒食到粉食的开始。杵臼能够把麦粒粉碎，但这只是一种初级的粉碎技术，没有办法将小麦籽粒完全研磨成面粉，也没有办法彻底将麦麸和麦食分离，所以吃的时候啊，是连同麦麸一起吃掉的，其实就是一种吃糠咽菜的感觉。

如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

0: 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那小麦想要登上大雅之堂，成为易于食用又适口的美味，那还得是把麦子加工为面粉。石转磨的诞生和发展就成为了开启麦子美食之旅的一把钥匙。先秦的杵、臼、石磨棒、石磨盘等等在加工麦子的时候会出现碎粒的现象。人们发现啊，碎粒能够改善我们之前提到的粗粒难咽的口感，于是呢就逐步主动碎粒，进而制粉。而要将小麦加工成碎块或者是粉，石磨盘、石磨棒的效率太低了，不适合大量的加工，这就促成了石转磨的诞生。到了秦汉时期，石转磨在社会上迅速传播，汉代的时候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魏晋南北朝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当中就记载了主要用于麦食加工的杵臼、石转磨和绢筛。其中呢，杵臼对麦进行去皮，石转磨是麦食从粒食加工为粉食的主要工具，大幅提升了面粉生产的规模和效率。而绢筛呢，是用来分离混进面粉里的麸皮，从而提升面粉品质的。这些古代的小麦加工工具，如果大家有兴趣啊，可以到中国农业博物馆看看实物。中国农业博物馆的馆陈非常之详细，去不了的话没关系啊，我给大家细细讲解一下。那么接下来请大家跟随讲解员陈宇呢，进入石磨这件展品的想象讲解当中。石磨的构造它分为三大部分，首先是上下两扇，上扇可以旋转，因此呢石磨也叫旋转磨，下扇呢也称为是底盘或者是下颌，下扇之下带有承座用于固定石磨，这两扇磨盘通过中央的圆轴合在一起，在结合面上以中央圆轴为中心凿有密集的放射状磨齿，磨齿之间相互咬合形成的空间被称为是磨膛，这个膛呢就是胸膛的膛。石磨在工作的时候呢，是通过外力使上扇转动，把麦粒放到上扇磨盘顶部的进料口里，石磨转动的过程当中，麦粒会均匀地进入到磨膛里，在磨齿之间被反复的碾磨，麦粒就会被碾碎成粉状，最后麦粉会从磨齿的外侧边缘被排出，再经过绢筛去除麸皮，就可以得到小麦面粉了。陆磨的动力来源主要是人力或者是畜力，这个需要的成本就比较大，因此啊，聪明的古人就借助了一个不要钱的动力来推磨，那就是借助流水的重力或者动力发明了水磨，在水磨的基础上继续增加石磨数量，就发明了连二磨，它对于水力的要求就比较高了，需要修建水闸浚槽、引水筑槽来提高水流冲力，来带动石磨的转动。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又发明了将磨放到船上来进行工作的船磨。你看啊，不光是中国，包括国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本书叫《堂吉诃德》，里面呢他会进攻风扇，其实在欧洲的很多风扇里面也是个磨房，它是通过风力转动大风扇，里面呢再用这个风扇的转动来带动石磨转动来磨制谷物，那也是一个磨房，也是一个借用免费动力来进行工作来进行谷物处理的一种方式。总之啊，技术的发展方向肯定是多快好省，既减少劳动力又增加劳动效率。您看啊，这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再一次闪光了。小麦加工从杵臼到水磨，加工技术不断改进，面粉加工质量和效率也在不断的提高。但是由于技术的局限性啊，小麦没有办法一次就碾磨成精细的面粉，会有颗粒不均的情况，还会将麸皮混在里面。那为了提高面的质量呢，那区分麦面和麦麸就需要对碾磨后的小麦进行再处理， 那这道工序就是需要一个工具了，粉筛工具，闪亮登场。根据西汉《急救篇》和《东汉说文解字》等文献的记载，粉筛工具在两汉时就已经出现了，这对于小麦加工成精致的面粉至关重要。关于粉筛工具的材质，历史记载中的筛、单都是竹器，魏晋之后可能以丝绢为主，丝绢的孔隙更为细密，制成的绢筛用来筛碾磨过的面粉，可以很好的分离麸皮和不均匀的大颗粒面粉，从而取得更为精细的面粉。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就记载了用丝绢作为粉筛的筛底，不同地域生产的丝绢使用寿命不同，胡丝可筛千担面依然坚挺不坏，黄丝仅可筛百担面，筛好的面冬天可以放3个月，夏天能储藏2天，最好啊是趁着新鲜能及时的把它给吃掉，这样才味美而且对身体有益。这是古人面粉制作储藏的经验之谈。虽然现在市场上卖的都是精面粉，家庭里一般也不用怎么用粉筛了，但是网上和超市还有的卖，烘焙的时候呢还有专门的筛面或者是撒面粉糖粉的各种筛子。以上啊那就是麦子传入之后从历史到面食的整个发展进程。还有随着加工技术的进步，将麦麸和麦食更好的分离，从而制作成精细面粉的历程。
1: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刚刚咱们提到的古代面粉加工工具，如果各位感兴趣想看看实物，可以到中国农业博物馆游览一番，在那儿啊有更为细致的展出和讲解。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再带您去一类独特的博物馆中游览一番。这类博物馆啊，往往是远离都市喧嚣，依托考古现场而建立，这就是遗址类博物馆。中国文脉源远流长，因此遗址类博物馆也是不胜枚举。从良渚史前文明的神秘震撼，到二里头夏代遗址的王朝佐证，从三星堆古蜀辉煌的鲜明特色，到兵马俑井然有序的整齐阵列，遗址类博物馆不仅展示着古人留下的珍贵文物，更是让我们得以穿越时间，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千年之前这片土地上的历史风貌。那么遗址类博物馆究竟有着哪些类型分化？这类博物馆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了解历史又有着怎样的帮助呢？让我们请出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带领我们走进神秘的遗址类博物馆。
3: 我们啊，今天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呢，会看到很多的文物。那这些文物啊，都是静静地摆在博物馆里边。那我们每次看到这些精美的文物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想看看这些文物当时出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去出土地看一看呢？那有没有这样的一类博物馆，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些文物出土的地方，能够让我们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呢？当然是有的。我们一般啊，管这种博物馆叫做遗址类博物馆。所谓的遗址类博物馆啊，就是在一个地方啊，出现了一个古代的遗址。那这个遗址啊，特别的大。我们说怎么可能把这个大遗址搬到博物馆里边呢？于是呢，就干脆在这个地方新建一个博物馆啊，属于现盖的一个建筑。那这个遗址类博物馆的好处啊，就是让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看到文物出土的地方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古人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也可以看到考古工作者在那里挖掘的场景。但是啊，它的弊端啊，就是在于它的交通可能没有这么便利啊。一般古遗址都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嘛。但是呢，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感，能够感受。

当时的生存状态，我觉得一切都值了。那大家不要简单的认为这种遗址的博物馆呢一定是往地下挖的，因为所谓的遗址呢就是古人曾经留下过的痕迹啊，这个痕迹很有可能是我们活着的时候生活过的空间啊，住过的房子，也有可能是死之后埋的那个墓。所以如果这么说的话呀，我认为啊这种遗址的博物馆至少可以包括四种类型。那第一种呢就是古遗址类博物馆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发现一个很大的遗址很大的遗迹，这遗迹里边呢可能有居住的地方，也可能有墓葬埋葬的地方，还有可能什么手工作坊啊宫殿啊等等，它一定非常大啊，要不然就是个城址，要不然就是个洞穴啊，或者是个聚落等等，很大，所以它叫古遗址类博物馆。那第二类呢就是古墓葬类博物馆，这个古墓葬呢其实可以包括在古遗址当中，因为古遗址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古墓葬，但是这里说的古墓葬呢它是单独的只挖出来了一个墓啊，这属于第二类古墓葬的博物馆。那第三类呢就是古建筑类博物馆，因为古人生活的空间，他住过的房子，不管是皇帝住的宫殿还是我们普通老百姓住的普通的民居，它都属于古建筑，只要它还在。那第四类呢就是石窟四类的博物馆，那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敦煌的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等啊，这都属于。所以你看这四类啊都属于遗址类博物馆。那我们今天呢先说第一类，就是古遗址类博物馆。因为我们国家呢历史非常的悠久啊，有很多的古遗址出现了，有一些呢也都建成了非常不错的遗址类的博物馆。那今天呢跟大家介绍几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古遗址类博物馆，良渚、二里头和三星堆。我们先说一个最古老的，就是良渚遗址。良渚遗址有多古老呢？距今天为止啊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是不是总说我们中华文明有5000年的历史，那这个5000年是怎么算的？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证据啊？其实啊这个证据啊之前还真没有，但自从发现了良渚遗址，这个证据就出来了。所以我们总说啊良渚遗址它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实证啊，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那我们说良渚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呢，良渚就是个地名，它是在浙江省杭州市下边余杭区的一个镇啊，它就叫良渚镇。那在这个镇里面啊，曾经住着一个小青年，这个人呢叫做石新庚，从小呢家庭比较贫困，但是他读书很努力啊，也非常聪明。于是呢，他的父亲呢就借钱供他读书，孩子也非常争气，最终考到了浙江省的高级工业学校，专门学习绘图。那就在石新庚毕业的那一年啊，当时的杭州市啊正在举办一场空前的西湖博览会，那这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大型的会展。那这个石新庚呢，他就因为马上要毕业嘛，要去实习，所以老师就推荐说，你不如去这个博览会啊，去当个志愿者讲解员啊，给所有的观众介绍一下这个博览会上面的这些展品。实际上啊，这就是个临时的项目啊，一个实习经历而已。但是正是因为这个经历啊，石新庚开始结缘于博物馆，爱上博物馆，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期了。那正是因为这个西湖博览会的效果非常的好，所以当它结束之后啊，他们杭州市政府啊就想，咱们干脆把这个一个短暂的会展项目变成一个常态化的博物馆吧。于是呢，就由一个西湖博览会变成了西湖博物馆啊，它的名字就叫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那因为石新庚他马上就要毕业了，那毕业他也找工作吧。那正是因为他在这个西湖博览会当中的表现非常的好，非常出色，得到领导们的一致认可，所以啊，他毕业之后就顺理成章的留下来正式工作了。而这次呢，他不再是当讲解员了，而是从事他的本专业，当了绘图员。他也开始正式的加入到了博物馆的事业当中，开始参与到了很多博物馆或者考古的项目。那就在一次考古的发掘过程当中啊，石新庚啊发现了一些文物，那其中有一件啊是一个石斧，当时石新庚就觉得这个石斧非常的面熟，他好像在哪儿见过。因为石新庚的老家不是良渚镇吗，那良渚呢就出土了很多器物，哎，可能就跟这个石斧差不多。那当时石新庚就有一种直觉，哎，就觉得在这个地方既然能出现一个遗址，那在我老家良渚会不会也有一个遗址呢？于是啊，这个年轻人就敢想敢干啊，就把这个想法报告给馆长。这馆长听完之后呢，也非常支持年轻人，于是呢，他就开始安排这个考古工作人员到良渚镇去进行实地的调研考察。没想到啊，真的让他们挖出来了很多的文物，有很多的玉器，还有很多的陶器。石新庚呢，非常的高兴，他洋洋洒洒地写了好几万字的考古发掘报告，而且还编辑出版了，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轰动啊。但是呢，后来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呢不得不被迫停止了，而石新庚先生呢也非常遗憾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呢因病去世了，当时还不到30岁。石新庚先生啊虽然去世了，但是呢良渚考古的工作却一直没有停止，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继续对于良渚有着深入的研究。但是呢，良渚之所以能够有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学术地位，我觉得呢跟两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啊是分不开的。 那它的第一次转折期呢，就是出土了以玉琮王为代表的大量的玉石器。我们说啊，良渚遗址出土最多的器物啊，就是玉石器，良渚甚至都变成了玉石器的代名词了。只不过呢，这些玉石器出土的时间啊，没有这么早，它是在1986年在发掘反山墓地的时候才出土的。那反山墓地是什么呢？反山墓地啊，其实就是良渚遗址当中啊等级最高的啊，也是最大的一个墓地。那这上面啊一共有十几座贵族的墓葬，其中呢最重要的一个墓葬就是第十二号墓。那在这个十二号墓里边呢，出土了很多重要的文物，比如其中就有两件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叫做玉琮王，另外一个叫做玉月王。这两件文物啊都是权力的象征，所以我们说这个十二号墓的墓主人非常的特殊啊，他的身份应该是非常尊贵的，甚至有可能就是良渚的王。那其中啊，这个玉琮王可以说是良渚文物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了。可能有的观众啊不知道玉琮是什么。琮呢，简单来说实际上就是一种礼器，用于祭祀的。我们过去总说呀，礼苍璧礼天，礼黄琮礼地，也就是说这个玉琮呢是用来礼地用的，像大手环一样的一个器物，外边是方的，里边是圆的啊，我们说天圆地方嘛，所以它代表这样的一个特色。但实际上这个玉琮呢，在玉石类当中啊并不少见，有很多的种类啊，大大小小啊，有的是可以套在胳膊上的，有的是放在权杖上的，应有尽有，各种款式。只不过这件玉琮啊是最为精美的，无论是做工还是用料还是雕刻还是它的整个尺寸都是最精美的，所以叫做玉琮王啊，玉琮里面的王，它是老大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仔细看看这个玉琮王的这个造型跟雕工，特别漂亮的是啊，它的四面啊，它是方的四面嘛，每一面上上下各有两个图案。这个图案呢是一个什么样子呢？神人兽面，有一个头戴羽冠的神人，然后骑在一只大眼猛兽上。这个神人呢，他的双手啊扒着这个大眼猛兽的眼皮，这个猛兽呢张着嘴露出獠牙，既萌又狠，特别可爱。那么仔细看啊，就这种人跟兽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图案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想啊，它可能是良渚人所崇拜的神，我们叫做良渚神徽。那这个神人兽面图案呢，其实还出现在另外一个器物上面，就是这一件玉月王。而且它还不是只出现在一面上面，它在玉月的正反两面都有图案，所以这是我国出土唯一的一个正反两面都有图案的玉月。那这个玉月是做什么的呢？其实月呢也是一种礼器啊，它代表的是一种王权和军权。那么在尚书当中啊就有记载，王左杖黄月，右柄白毛以灰，也就是说这个周武王啊，左手拿着一个黄月，右手拿着一个白毛在那指挥。这白毛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军旗。那这个黄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我们今天来理解啊，就有点像个斧头啊，那些斧头不有一个把儿嘛，对吧？一般是木头的把儿，然后这个月呢就是上边的那一部分。我们今天看到那个月呢没有那个木头把儿，因为那个木头把儿呢可能很多年啊它被腐蚀掉了。当然啊，除了玉琮王跟玉月王之外啊，在这个反山墓地当中还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器物啊，比如说有象牙呀，有其他的玉器啊等等，一共1200多件。其中玉器就达到了 90% 以上。你看这个比例是非常的大的。那这是在1986年的时候考古发掘出来的。那在1987年的时候呢，又发现了一个瑶山墓地。这个瑶山墓地呢也是有很多的这种墓葬，但是它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就是有一个祭祀的坛。啊，可以说瑶山是一个祭祀的地方，所以反山墓地跟瑶山墓地的发现啊，真的可以说是良渚遗址的一次重大的转折期了。那它第二个转折期呢，就是正式发现了良渚古城以及它外围一系列的水利系统。我们说啊，之前发现的不是墓葬区吗？那有墓葬呢，就要有人生活，对吧？那有人生活就得有房子。于是呢，先是在莫角山周围啊，发现了一些房子的遗迹。而这些房子呢还不是普通的房子，而是很多大型的宫殿。那莫角山呢本来就是良渚遗址当中的一个普通的小山丘，在施工当中啊就发现了这里边有一个很大型的夯土台，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面积呢有30多万平方米啊，非常的大。那这上面呢除了有大莫角山、小莫角山还有乌龟山啊三处宫殿遗址之外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沙土广场以及30多座小的房屋遗址。 这可是良渚国最高统治者居住的地方啊。那这只是中心区，之后呢又发现了内城跟外城。那我们说啊，发现宫殿和城址其实还不算什么，良渚人最智慧的呀，还是有一套完整的水利系统，一经发现就震惊了世界。那浙江这个地方它经常的下雨，那为了防范这种洪灾，所以呢当时的良渚先民们啊，在建造良渚古城的时候，特意在它的西北方向啊专门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水利系统。请注意啊，这套水利系统可是我国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古老的一个水利系统，也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堤坝系统之一。那正是因为良渚遗址的一个重要性啊，所以呢在2005年的时候就开始兴建了良渚博物馆。那我刚才说良渚古城和良渚的水利系统它不是后来才发现的吗？所以为了把这些最新的考古成果展示出来呢，那良渚呢又重新建设了博物馆。那这个新的博物馆呢叫做良渚博物院，它是在2018年的时候重新对外开放的。那今天啊，我们去这个良渚博物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它的位置虽然说有点偏远，但是它在一个美丽的公园里边，它的整体建筑呢也非常的简洁。它的展览呢主要分成了三大部分啊，首先啊，它从一个自然的角度叫做水乡泽国，把良渚人他当时的生存环境给展示出来。那第二部分呢，就是从良渚的这种城市规划的角度了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良渚的城市，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内城外城这样的一些规划。而第三部分就是最重要的良渚遗址当中出土的那些精美的玉石器，刚才说到了玉石器的比例是非常大的。那我刚才说了，这种遗址类的博物馆啊，不光要看博物馆，还要看一看它的这种考古工地，对吧？考古。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6: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7: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8: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6: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7: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9: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0: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9: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1: 九区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

0: 客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3: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联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肾精亏虚身体会有哪些表现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8: 人一旦体内缺乏微量元素，就会出现脱发、掉发、早期白发的现象。那这些呢，都是根据于体内缺乏微量元素它有关的。而营养学当中也会讲到，人体代谢紊乱也会出现脱发、掉发的现象。中医也会说到，脱发的现象它是跟肾精亏虚是有关的。那肾精亏虚以后，人就会变得乏力，没有精神，然后出现掉发、脱发严重，头发干枯，早期白发。中医上有这样的一句话，发为血之余，也说一个人的气血不好也会引发的就是脱发。中医讲，肾乃先天之本，主骨 生髓，髓生血，血养发。那您看头发好不好，是不是跟我们的肾精亏虚有关系啊？所以说肾精亏虚啊，可不单一的就是脱发掉发的这个事儿。那说到肾呢，我们说在人体，它左肾为阳，右肾它为阴，那也说左肾司于六腑之功能，右肾呢习于五脏之运行。肾对于五脏六腑都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其中有温煦、滋养和濡养，并且还有激发的作用。肾经当中的元气啊，我们就叫做元精，也是生命的原动力。那肾精亏虚，则生命力就会减弱，各种慢性疾病呢也会接踵而来。肾生精，精生髓，髓壮骨，髓通脑，脑微髓之海。说到这儿，我告诉大家啊，说肾呢它是生精的，这个精它能生髓，髓是指的什么呀，就是骨髓。你看我们平时吃骨头，您都看到那个骨腔当中啊就含有这个骨髓啊，也就是肾精生髓，指的就是骨髓呀。这个骨髓呢它能养骨，骨头当中不是需要所有的营养成分吗？那么我们这个髓它就是壮骨，它就是濡养骨的。当然我们这个髓呀又通于脑，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脊柱当中的脊髓，它就可以直接通于大脑。所以说中医讲啊，脑微髓之海，也就是说当你肾精充足的人呢，他会精力旺盛，思维反应快，逻辑性呢也会增强。相反呢，一旦肾精亏虚的人呢，他会表现有这几种情况。那你大家对照一下，你会不会有啊？比如说下楼了，你可能忘记带钥匙，你上不去门的。你有的时候拿着钥匙下去的，你还忘记门锁没锁，反复性的回到来看一下，哎，我这个门好像锁上了啊，再出去。下厨房煮饭的时候，你可能想我放没放盐呢，哎，不记得了。你拿着勺子，你可能四处找勺子，这都是记忆减退呀，这都是肾精亏虚的表现呐。按照中医来讲啊，这就是髓海空虚，脑髓不足，引发记忆减退呀。那当然我们还说过了啊，肾亏以后呢它就会髓空，髓空以后呢它就会直接造成我们腰膝酸软。你看有很多人呐，动不动就腰酸酸胀痛啊，可以呢走点路啊，平时干个活呢都会感觉到腰酸得不得了，你去检查也没有腰间盘突出，你去检查它也不缺钙，但是你就是腰酸啊，这种酸的让你啊没办法行动，这也是一种啊肾精亏虚啊，髓海空虚的一种表现呢。那你看有多少人呢，才刚到中年牙齿就开始脱落了，要不然你照着镜子看一下，数数你的牙齿有几颗是好的，有几颗是镶上去的呀，对吧？它会引发你啊牙齿松动，牙齿早早的脱落，并且还有骨质增生的现象，腰间盘突出啊，骨关节疼痛啊，颈肩综合症啊，还会出现头晕目眩的现象。有一些人说坐在家里啊，总是感觉到耳朵啊旁边有蝉叫的声音啊，有电线杆嗡嗡响的声音啊，这不都是耳鸣吗？

0: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肾精亏虚了，要怎样进行调养呢？快来听一听。
3: 耳鸣的现象出现呢，它也是一种肾精亏虚的表现。那么除此以外呢，就会脱发，脸上长皱纹，反应迟钝啊，这就是肾精亏虚啊。那么对于男性而言，出现肾阳衰退呢，它的表现也很明显，比如说有遗精啊，房事生活不行，男性朋友功能低下，这都是跟肾有关的。那女性朋友呢，月经不调，痛经，宫寒，不孕。所以说您看肾呢，是不是很重要？中医讲到啊，肾亏是人体疾病的根源，许多内脏啊，它都跟肾呢是相关联的。说到这里啊，很多人都会想了，这肾精亏虚引发的这些问题，那我如何能解决呢？这些问题我应该怎么办呢？当然，解决肾精亏虚啊，首先我们还要补元气，因为元气足才能百病除啊。那这个元气又从何来呢？元气又如何能补呢？我们得调脾胃，因为脾胃呀，它是主运化的。李东垣创造脾胃论啊，脾胃学说上就其中讲到了这个脾的重要性。中医讲到脾它属土，又主宰万物，脾可以化生无

体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发现呢，很多人都知道自己是出现了体虚，然后通过大量的食物进行进补，可是最终并不理想。为什么不理想呢？根源在哪儿呢？就是你的脾胃运化不好，所以导致你多方的补没有把你身体调养到阴阳平衡状态。那今天针对于肾精亏虚引发的健忘、记忆力减退、失眠、多梦等等，那这些症状啊，我给大家开一个养生的方子啊，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养生的方子啊，它不仅可以补充人的元气，而且又能添补人的肾精。大家记好了啊，其中有枸杞、龙眼肉、薏苡仁、黄精、酸枣仁、山药、覆盆子、白扁豆啊，把这些呢准备充足之后，把这些放入砂锅内进行炖煮，然后开始来服用。那这个方子是哪儿来的呢？这是根据中国药典上的方子来给大家呀推荐的。这个方子当中啊，我们提到了山药，还有白扁豆和枸杞，包括龙眼肉，这个几味啊，它是归于脾肺肾三经的。平时补脾又能够补肺又能益气，所以说为君药。肾为先天之本啊，气虚久了之后必然会引发的就是肾虚，所以说这个方子当中啊配有了就是黄精还有覆盆子等等啊，这些都是滋补肝肾的，那么又能延缓衰老的。对于女性而言呢，这个方子当中啊还可以直接加入的就是当归。大家都知道当归本身就可以补血嘛，另外呢还可以直接有活血补血的，所以说尤其女性朋友经常会有怕冷的现象，可以直接加入当归、桂圆肉包括干姜，因为这样啊它可以散寒。大家记住这个方子之后呢，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啊，尤其针对于机体衰退的，特别是针对阴阳两虚的啊，包括精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的，男性朋友生理功能低下的，女性朋友怕冷的、月经不调的、更年期、健忘、失眠、耳鸣、心慌气短、牙齿松动、脱发、脑萎缩啊等等，这些症状啊您都可以使用这个方子。

0: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您有便秘的困扰吗？长期便秘对身体有哪些危害呢？
3: 那么说到便秘啊，大家都不陌生，或多或少可能都有过便秘。但是说到便秘的问题呢，其实啊，我国金元四大名医之一朱丹溪啊，曾经就有详细的描述。他说，五味入口即入胃，流毒不散急聚即久，治伤冲和，助病生烟啊。大家说，哎呀，没听说过。还有呢，很多人说了也不太明白，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说呀，食物消化吸收后的残渣，它不能够及时的排出，在肚子里啊堆积久了就会成毒，最后呢它会衍生出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因为便秘而导致的大便不通，堆积到肠道形成了肠毒，也是我们身体当中啊容易出现衰老或者说肠道疾病的原因。所以呢，咱们呢，古人还说，欲得长生，肠中长兴；欲得不死，肠中无子。那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想健康长寿，咱呢就得保持肠道的清洁。如果一个人的便秘或者是长期啊排便费劲，那么就可能会导致各种疾病。轻症的便秘呢，几乎很多人呢都有过体会，但是重症的便秘呢会引发疾病啊，也是很严重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排除肠毒，让大便呢畅通，其实就是帮助我们清理肠道的一种啊方法，让我们呢肠道呢变得越来越干净的。就在前段时间呢，我在甘肃学习的时候啊，医院呢接待了一位年轻的女性。这位女性呢可以说是看上去啊真的是骨瘦如柴。可能很多人说，哎呀，我就想减肥啊，就想要这种骨感美。这种啊说骨瘦如柴明显就是一种病态的。可是她肚子啊大得像怀孕七八个月的孕妇一样。平时呢大便呢她是排不出来，排便很困难。那怀孕多次呢都流产了。那经过呢医生啊仔细的检查，最终啊结论是巨结肠啊，应该呢做手术切除处理。可是呢这位女性啊也同意了，在手术之前呢医生啊已经帮病人呢在灌肠洗肠。可是手术的时候呢 切腹一看呢，医生还是忍不住大吃一惊啊，这位病人呢是结肠，可是好像呢是一条藤啊，上边呢都是香瓜状的小袋的，打开一看呢全是硬邦邦的粪块，清理完之后啊，称了一下得有14斤重。当时呢专家团的医生都分析了啊，说能够撑开结肠压迫到肾脏，那么使肾出现了积水，有积液，导致人呢排尿困难，同时结肠呢将子宫啊卵巢呢挤到有移位的，所以说导致他多次流产。大家看说这个便秘啊是多么可怕，是吧？所以说很多人呢说出现了长期便秘还不当回事，这个呀可得重视起来啊，因为长期的便秘就会使毒素进入人体，导致多种疾病发生，还有呢并发症，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啊、脑中风。不仅如此，还有的人呢便秘的朋友啊，在排便的时候还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啊，排便的时候得用劲儿，这用力的时候啊怎么用上呢？是不是得憋着气儿使劲儿啊？普通人排便呢可能就是一次啊憋个几秒钟啊，粪便呢就出来了。便秘的患者呢，那排便都是特别干硬，排便困难，憋个七八秒啊可能都出不来啊，甚至有一些人普遍性的有高血压，这一用力啊很容易导致血压瞬间升高，腹压过高了啊，那血压就过高了，那这个过高的血压会顶着心脏，而且堵着心脏啊，它就像这个泵血啊，心脏就像一个泵一样在泵血，如果说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诱发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所以说呢，关于便秘和高血压呀同时的存在的朋友呢，可千万要注重起来，因为啊有很多人因便秘啊导致这个血压升高啊出现意外的。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排便不通畅要怎样治疗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4: 长期便秘，大便干燥，那存在结肠当中，长期下去啊就会有害，那有害的细菌呢在结肠当中会滋生，所以说滋生以后呢还会被消化啊分解，那么很有可能啊就分泌出过多的毒素，当这些毒素物质呢随着血液循环啊进入了人体，就会伤害到我们身体，尤其这些有毒有害的物质还会损伤人的这个大脑中枢神经，使大脑神经紊乱，导致呢智力下降，还有呢记忆减退，直接会导致我们很多人呢容易出现这个老年痴呆症。所以便秘呢它可不是个小病，严重的情况啊它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说很多网友问我，这个便秘是如何导致的呢？为什么会有便秘吗？那我呢就跟结肠蠕动来说起啊，说到结肠蠕动啊，医学上把它称作为带状运动，顾名思义就像带子一样呢来回运动啊，它不是一直往下的，而是呢向下一段，再呢向上一段啊，那粪便呢排泄是往返式的下降啊，它不断的在肛门呢还有口腔这两个方向上下来回运动，当然呢它大的方向呢是往下的啊，那粪便运动到结肠下一段啊，那人就会有了便意了，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再马上去排便就会很顺利，也是符合了生理规律，那如果说这个时候呢没有及时的去厕所排便，过了一会儿呢这个便秘啊大家感觉说没有了，这就是因为啊这个粪便在运动到

0: 结肠下段的时候你没有排便，它呢就带状运动到结肠上段的，所以你想排的时候它排不出来了。大家想一想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本来呢是想去排便的，但是因为条件有限，比如说这会儿在开会啊，公交车上啊不方便呢、啊、等会儿呢再去厕所，哎怎么样啊，就排便的感觉没有了，即便你去它也呢不想排了。就这样，因为肺便在肠道当中啊运动，就像我刚才说了是带状运动，那结肠带状靠什么来维持的，靠的就是循环肌。我们的结肠形状就像一条长长的蚯蚓，蚯蚓呢身上是不是有那个一环一环的肌肉，那我们的结肠也有啊，它叫环形肌。环形肌顾名思义就是一环一环的肌肉嘛，这就是这个形状肌啊，一环一环的交替的发生收缩和挤压，才能维持咱这个结肠这个带状运动，那最终呢把粪便呢推到直肠去。如果说结肠的环形肌运动不足，那就会导致啊环形肌的力量减弱，那对于粪便的挤压呀排泄量呢就会很少。那这个时候呢粪便它在带状运动的过程中就会在某个肠道的拐弯处给卡住了，就像我们说水管子啊，在拐弯的地方最容易生锈，水管呢一生锈了，那粪便卡在那儿走不动了，那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大家说排不出去了，对，那我们就容易出现便秘。那既然说是老便秘啊这么可怕，那我们应该怎么调理啊？很多人一想到这个便秘啊就会想吃泻药嘛，是吧，一泻千里嘛，泻药来得最快嘛。但是靠这个泻啊导泻的作用，我告诉大家呀，长时间它还会有影响的啊，因为靠的是给脆弱的环形肌施加刺激，强迫它运动。这是一种什么做法呢？就像鞭打病牛，明明啊他已经生病了，他需要休息了，反而呢你不断的给他施加压力，然后呢人呢就知道他在带病工作，最终结果是什么？便秘越来越严重了。所以说很多便秘的朋友呢都有这样的体会，腹泻是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你说我们通过泻药是不是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所以遇到便秘，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便秘，千万不要一泻了之啊！大家说那怎么办呢？排不出去，憋得很困难呢。我告诉大家，靠养，养哪里呢？就是要养肠道的菌群，要给肠道增加益生元、益生菌，来改变大便的这个状态，让它变软，变得不硬。让益生菌刺激肠道壁正常的蠕动，肠道内的粪便按规律的一步一步往下走，那不要呢产生堆积，造成呢你不想吃饭，肚子胀，最终呢里边还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对吧？那这个益生元是干嘛的呀？益生元就是益生菌的粮食，大家记住了，当它进入肠道之后呢，会把肠道原有的益生菌呢喂得饱饱的，个个呢都充满了战斗力。同时呢这个益生元呢还能够加速肠道内的益生菌菌群繁殖，那这大家说多好啊，让肠道内的益生菌人丁兴旺，那这不是好事吗？所以说呀，我们可以口服一些益生菌啊，直接通过外源来补充肠道内的益生菌的数量，最终让肠道内的益生菌数量绝对高于有害菌，那基本上啊就从源头上来解决咱们长期便秘的问题。现在市面的益生菌的种类非常多，质量呢也是参差不齐，那我们如何挑选呢？一定要选择活菌数高的益生菌来对付顽固性的便秘。那么现在市面上的益生菌品牌很多，什么样的益生菌才算是超级益生菌呢？我告诉大家，它具备有标准和要求的，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益生菌的活菌数量要高，也就是与敌人作战的军队数量啊，人数要多。那第二个呢，就是菌种啊，菌株要多。 因为肠道内的有害菌是很复杂的，那么只有益生菌的种类多了，在作战的过程中啊，才能够将对于兵对兵，将对将啊，严守死守对有害菌呢进行抵抗。那么超级益生菌啊，它的菌株甚至呢自己都有编号的，每个编号呢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样，它来自于生物学家在实验室的精心培养，不是什么普通的益生菌呢来凑数的。甚至呢超级益生菌呢，它很多菌株呢都是有发明专利的。第三个呢，就是敌对我双方对抗的时候呢，那粮草啊是不是也很重要啊，那益生元就是提供益生菌能量啊。所以说呢，大家想一想，军队或者是两军作战，我军呢军队的数量是要有优势的，而且呢军队的步兵、炮兵、装甲兵、坦克兵等等各种各样的兵都是齐全的，再加上粮草充足，那这样的超级军队大家说能不能打胜仗啊，肯定能的，是吧。所以说超级益生菌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呢陆陆续续给大家讲。如果说你想了解肠道的微生物世界，那接下来的几期节目当中呢我都会给大家讲。那如果你有顽固性便秘啊，那我们想从源头上来解决问题，一个是调理脾胃的功能，一个呢是改善肠道菌群的生态环境啊，两手要抓，一个呢都不能放松。而最重要的一点呢，人就要坚持，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最后呢还没有效果。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要我们找到原因，用对方法，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坚持调养脾胃，清理肠道毒素垃圾，就是避免浊毒对我们人体的伤害。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19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窗外跟关外都声响，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4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7: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0: 105幸福时刻，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0: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秦明全家遭难，被官府视作叛贼，走投无路的秦明会去往何处安身呢？请听《水浒传》第154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群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154集。
4: 秦明在这半天不言语，宋江接着又说了：秦总管，事到如今，我看你就在山上住下来吧。我想了，你能上哪儿去呢？你投亲靠友吗？你的亲友敢收留你吗？你自个儿要做买卖吗？我看秦总管恐怕是肩不能担，手不能提，不知道那个买卖怎么做呀。你想出苦力，你给人家干活吗？你也不是那个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无论干什么，你都逃脱不了官府中对你的缉拿。如今莫荣知府对你恨之入骨啊，就因为杀了他的内弟乔方。莫荣知府他必然要起公文到东京汴梁呈报给当今圣上。皇帝知道这个事儿之后，你是青州府的总管，能够轻饶了你吗？必定全天下行文捉拿，捉住你之后严加惩处，捉住你的人还要受赏。这样的话，你走在哪里脑袋上都顶着罪名啊。唯一的一条路就得在清风山了。秦总管，这就叫人不想入山，天让你入山呐、人不想入火，天让你入火，此乃天意也。我说这话，请秦总管你三思。宋江说完这些话，秦明半晌无言。秦明前思后想，左右一掂量，嗨，事到如今，只好在清风山落草为寇啊。最后秦明说了：如此说来，那我秦明命该如此，就请几位寨主收留我吧。 哎，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怎么能是收留你呢？如果你要在清风山愿意入伙，我们求之不得呀。于是秦明就在清风山这儿入了伙了。秦明这是被逼上了清风山的。他们在清风山上这一入伙之后，小李广花荣马上想起了一个事情。因为花荣的家眷，他的妻子，他的妹妹现在还都在清风寨里呢，都在镇三山黄信的管辖之下呢。花荣一看秦明的妻子被慕容知府把人头砍下来了，他马上想到自己的妻子。花荣和宋江就讲：大哥，咱们得想办法把这清风寨得取下来，我的家小还在清风寨呢。矮脚虎王英说：对，那清风寨里边还有那个知寨刘高他媳妇呢，薛氏也在那儿呢，咱们应该把这镇三山黄信马上把他捉住，把清风寨咱们夺过来。秦明一听说要取清风寨，秦明就说了：清风寨不用动武，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能把清风寨给取过来。宋江问为什么呢？秦明说：因为镇三山黄信跟我甚好，我们两个可以说是交情过命。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的交情？因为镇三山黄信是秦明一手给提拔起来的，而且在武艺上，黄信也曾经向秦明请教过。

0: 有人说一字之师，一艺之师。黄信曾经向秦明学过不少的武艺，评述当中黄信对秦明也尊称为老师。从这一点上讲，秦明敢断言，我只要一去，说明我已经在清风山入伙了，我劝他也入伙，黄信没二话，肯定跟着我一起上山。宋江说，真要有这个把握的话，那就请你辛苦一趟吧。于是秦明单人独骑，一个人催马就下了清风山，到了清风寨。到了清风寨，一见黄信，跟镇三山把自己的经历遭遇一讲，黄信对秦明也是非常的同情，对慕容知府如此做事也非常气愤。最后镇三山黄信决定跟着秦明走上清风山。可是怎么走呢？他们仰称清风山上的喽啰兵到清风寨来攻打来了，借着攻打的这功夫带领着官军一块归顺山寨。就这样，他们按照他们的计策行事，清风山上的喽兵往下一攻打清风寨，镇三山的黄信借着这个机会带领着清风寨里的官军归顺了清风山。归顺之前跟官军讲明白了，你们愿意归顺的跟着上清风山，不愿意归顺的可以回家去种田，但是你们要是想上青州府送信，这个不允许。清风寨里的官军大多数都上了清风山了，小李广花荣的家眷、他的妻子、他的妹妹以及他家中的财物全都运到山上。支寨刘高的妻子这薛氏呢，也被清风山上下来的喽啰兵一起捉护着来到了山上。到了山寨之上，大家伙全都在分金聚听聚齐。镇三山黄信和几位寨主以及及时与宋江他们互相见面，称兄道弟，互相指引。这个功夫大家伙发现少了一个人，少了谁了？矮脚虎王英没在。哎，二寨主哪去了？旁边有的喽兵轻轻的嘀咕，二寨主啊，二寨主把那个刘知寨的夫人拽着又上了后山寨了。呵，锦毛虎燕顺一听，二寨主，你对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痴情啊？你不是对她痴情吗？我让你们俩无论如何也成不了。燕顺来到后山寨王英的住宅外边，停住脚步，一听啊，王英跟那薛氏正在屋子里边谈话呢。这回那薛氏没哭。小娘子，现在你给我当个压寨夫人，愿意不愿意呀？啊？如果说寨主您要不嫌弃的话，那么我就愿意在您山上住下来，我只怕配不上您。那你太客气了，怎么能说配不上我呢？就凭我这个个头，就凭我这个长相，你配我那是一个来回加一拐弯啊。不过这个事儿呢，待会儿我得到前边跟我大哥他们商量商量，得经过他们点头，咱们两个才能够拜堂成亲。那好吧，咱们两个如果要成亲的话，你能对我好吗？哎，我这个人心眼最好，你别看我是山上的寨主，你打听打听，喽啰兵们都说二寨主那最温柔最和善了。燕顺一听，呵，你把你自己描绘的还真不错。燕顺站在外边就喊了一嗓子，王英，你出来。哎，哎呦，我大哥来了，你等着。王英转身就出来了，哎，大哥您来了。
1: 王英，现在弟兄们都在前边见面，你怎么躲到后边来了？
2: 嘿嘿，大哥，我上那个清风寨干什么去了？我主要的就是找这刘高的媳妇薛氏去了，现在我把他找来了，我不得跟他先见见面吗？我不得跟他先摸个底吗？他愿不愿意做我的压寨夫人？大哥，现在我跟他说好了，他愿意给我当夫人，而且满面堆笑。他也看出来了，刘高已经死了，他没有依靠了，就得上我的清风山了。大哥，就这么地吧，啊，您给当个媒人，这小娘们就归我了，你看如何？
1: 你真看上他了？
2: 哎，是啊，

0: 头一回我把他抢上山来，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意中之人。
1: 哦，
0: 他是你的意中人？对。
1: 你先等一会儿，我到里边看看，我有几句话要问问他。
0: 您还问什么？
1: 这你别管。
0: 说着话，燕顺迈步就进去了，王英在外边站着。这燕顺进去之后，一会儿的功夫就出来了。你问他了吗？
1: 我没问他。
0: 你怎么没问他？没问他你就同意了？
1: 我同意了。你跟他拜堂吧。
0: 好。燕顺迈步往前走，王英一转身就进屋了。王英进屋一瞧，哟，他一看这薛氏啊，前胸被扎了一刀，燕顺一刀把他给杀了。这王英可就急了，王英在腰间瞪出刀来，随后由大屋里边蹦出来。燕顺，你站住！你干什么？
1: 燕顺停住脚步，怎么着？
0: 燕顺，你不够朋友。你愿意不愿意不要紧，你为什么进去一刀杀了他啊？你可要知道，他是我费挺大的劲才抢到山上来的。
1: 你留这么一个女人干什么？王英，你不够义气。你堂堂男子汉，你再娶不了好的了啊？他是个什么人？他把花荣，把宋江大哥坑害得如何，你自己心里是明白的。你如果把他娶做压寨夫人，你对得起花荣，对得起宋江吗？
0: 我，那你也不应该把他杀了。我跟你没完。
1: 好，王英，如果说为了一个女人你敢跟我要伤和气的话，那就来吧。
0: 说着还燕顺把刀也亮出来，咱们两个在这儿就比武较量较量，看看谁胜谁负。从现在说，咱们俩就不是弟兄。他俩人正帮到这儿的功夫，前面的人奔后边来了。宋江和花荣到跟前，哎，你们两个人怎么回事？
1: 白面郎君郑天寿，再加上秦明他们众人也都来了，把他们两个劝开了。宋江就说了：“贤弟，我不早跟你说过吗？我答应要给你找一个比他强百倍的女子，我说话是算数的，只是还没有找着这个合适的。你放心，你的这个夫人我包了，将来必定给你找一个比这薛氏强的。这薛氏你可不能收留他，他是个丧门星啊，你要把他留在山上，你本身也得倒霉。”白面郎君郑天寿过来也说了：“二哥，你这事办得不怎么样啊，尤其是为这么一个女人把刀亮出来跟大哥反目，这可更不够英雄豪杰了。”这个一句那个一句说的，这矮脚虎王英也泄了气了，还刀入鞘。
0: 哎，
1: 不是别的，我觉得他给我做不做压寨夫人这倒无所谓，你不应该把他杀了。宋江说：“是啊，燕顺，你杀了他这有点过，一个女流之辈，杀他何意？不妨把他放下山去，让他再找一个主嘛。燕顺说：“他找谁，就祸害谁。我这一杀了他，就省得让他祸害别人。”行了，行了，行了，这个事咱们就算过去了。把他的尸体成殓起来，就在清风山上葬埋了得了。大家伙又来到前山寨分金聚厅，摆上酒席庆贺山上团聚。酒宴过后，人马打在了一起。现在山上有500多楼兵，200多匹马，自此开始每天在山上操演楼兵，准备着如有官军来进剿，好和官军作战。秦明的妻子的人头也用棺椁成殓起来，在清风山入土安葬，同时给他立了一桶碑。又过了一段时间，由宋江做媒，把小李广花荣的妹妹许配给秦明为妻。因为宋江发现呢，花荣的妹妹的确貌美贤淑，跟秦明是天生的一对。秦明的妻子又死了，没有妻室，他们两个的结合还有利于山上的团结，所以宋江就做了这个媒人了。秦明也就点头同意了，花荣和花荣的妹妹全都应允了。

0: 们在山上大摆花烛，是拜堂成亲。拜堂成亲的功夫，那矮脚虎王英把宋江叫到旁边了：“大哥，您可答应给我要保个媒啊！我这媒还没保呢，您给秦明保了。我那个得什么时候保？”宋江说：“贤弟，你别忙啊，这门得合适了算呢。秦明跟花荣的妹妹，他们正好是天生一对，地配的一双。你那个呢，我得慢慢给你寻找。我那个还能找得着吗？”宋江说：“肯定找着，找着那个指定比花荣他妹妹还得漂亮。”大哥，您这不是耍笑我，
1: 我怎么能耍笑你呢？
0: 您要不是耍笑我，您说找的那个人比花荣他妹妹还漂亮，那么漂亮的女人能看上我吗？宋江说：“这个是这样，情人眼中出西施啊。那个女的要是漂亮，肯定也能有看上你的。”那好啊，您可记住，别忘了我这事儿。宋江说：“我多咱也忘不了你这事儿。以后我一见着你，我就先想到给你找一个夫人。”哎，对对对对对对。山上花荣和秦明两家人接了亲了，秦明成了花荣的妹夫了，花荣就是秦明的大舅哥。在山上又过了一段时间，有消息说呀，青州府的知府已经向朝纲中打去了公文，朝纲中皇帝准备派大队人马征剿清风山。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山上几位寨主坐在一起议论，大家伙觉得，如果说朝纲中发来大队人马征剿清风山的话，那么清风山这个山寨现有的这500楼兵可很难取胜啊。清风山山势狭窄，周转无地，怎么办呢？面临着有一种危机。在这个时候，宋江就提出来了。宋江说：“事到如今呐，我们就得大干了，在清风山这守着这是不行了。清风山这个山的条件不具备，我们要想大干就得投到一个大去处。”这几位寨主说：“哪里是大去处呢？”宋江说：“现在梁山泊那里边有一伙子英雄好汉，为首的大寨主就是晁盖，晁盖手下有几位顶天立地的英雄，而且听说他有几百名楼兵。那个梁山泊借着水势，周围的官军都奈何他们不得呀。如果我们带着我们这500多楼兵加上几位弟兄，倒在梁山泊投到晁寨主的麾下，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如虎生翼，如龙得水呀，官军们更是无计可施。我们就在梁山泊可以兴师起义，成其大事。”大家伙一听宋大哥说的倒是有道理，只是这晁盖他能不能收留我们呢？宋江一笑：“晁盖肯定收留我们，为什么呢？”宋江说：“我和晁盖有交情。”宋江就把当初晁盖怎么智取生辰纲官司一发，宋江给他送消息，晁盖对宋江感恩戴德，后来派刘唐下书引起了宋江坐楼杀了阎婆惜，这一系列的故事都跟大伙讲了。现在晁盖心里边一直觉得欠宋江的情，跟宋江有交情。宋江说：“如果现在我带着大家够奔梁山泊，说投靠在他的手下，晁盖肯定举两手欢迎。”小李广、花荣和秦明一听，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大哥，咱们就投奔梁山泊吧。我们不能在清风山在这守着了，在这守着官军一到，无异于坐以待毙。宋江说：“好，就是这个主意，咱们够奔梁山泊。”于是全山寨的楼兵再加上寨主做好了准备，由打清风山上下来，够奔梁山泊来。奔梁山泊来，他们分了三部分，最先的队伍是宋江、花荣还有燕顺，当间是秦明、矮脚虎王英，最后是郑天寿、镇三山黄信等人。他们队伍往山下走的时候以什么名义呢？化妆成官军的模样，打着大旗，上边写着

0: 俩人打着打着，这两只挤的挤英子搅在一块儿了，搅在一块儿摘了不开了。小李广、花荣在旁边是抖手一剑，箭射挤英，把这挤给他分开了。由此和这两个寨主又结识。两个寨主和宋江等人结识之后，一听说这是及时雨、宋公明，久慕大名，愿意和宋江兵合一处，投奔梁山泊。这样的话，在路上又把吕方和郭胜两个人收下了。这支队伍继续往前行进。又往前走了一段路之后，宋江决定啊，快到梁山泊了，我们得先派两个人做先行向导，到那跟梁山泊的人接上头，让晁盖有所准备，然后我们后边的大队伍到在那里才好安排他们上山呢。先行这两个人谁去最合适啊？宋江是必不可少的得去，因为就是他认识晁盖。另外一个就是锦毛虎燕顺，燕顺陪着宋江，两人骑快马先行一步，大队伍在后边。宋江跟燕顺两个人这天催马往前够奔，走着走着发现路旁边有一个大酒店，两个人走的是又饥又渴又劳累。燕顺说，大哥，咱们喝点酒吧，吃点饭吧。宋江说好。该到了打尖的时候，两个人带着司江由打马上跳下来，来到酒店门口，把两匹马往酒店门口的拴马桩上一拴，迈步走进了这个酒店。走进酒店之后，跑堂的赶紧过来打招呼，二位客爷，您吃饭喝酒吗？宋江说，有什么好酒吗？嗨，咱这个店里边没有次酒，全是好酒，村酿白酒、清酒、状元红、葡萄绿是应有尽有啊。那好，我要你给我安排一个清静所在。宋江为什么要安排个清静所在？因为宋江知道这是奔梁山泊来的，离梁山泊近了，离梁山泊近，这一带官军也比较多，宋江自己呢也是被缉拿的人员，生怕被官军发现了自己不方便。他一说安静的去所，这小堂官往那里屋看了看，哎，客爷，您看见没有，咱那个里屋啊是个单间，那算是雅座。好，我们就上您的雅座去。不过您别忙，我先去一下啊，里屋有一位客人在那喝酒呢，我让他给您倒出来，然后您二位再请进去。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书写英雄好汉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生动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江湖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统统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10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统统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石勇千里寻宋江，递上了一封家书，信上写了什么？为何宋江看完后悲痛万分，急匆匆的要返乡呢？请听《水浒传》第155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155集。
4: 宋江说，好，你跟人家好好说，听见没有？好嘞。小贪官一转身进这里屋了，里屋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人，要了四个菜，有一小坛酒，正在那自斟自饮呢。小贪官进来之后冲这位一点头，哎，可爷，您喝这酒怎么样？这人一抬头，你这酒不错。可爷，不错，您就多喝点啊。可爷，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5: 商量什么事儿？
4: 外边啊又来两个客人，这两个客人说呀，打算找个清静所在。咱们这个酒店呢，小店儿，没有多少清静地方，就这么一个里屋。您呢是一个人在这坐着喝酒，外边来的呢那是两位，他们可能是有备人的话要谈谈唠唠。想请您高升一步，您到外边靠窗户那个大桌，也没有别人，也是您自个儿一人一张桌，您到那儿去喝去，让那二位呢到这儿来，您看怎么样？
5: 这个人听到这儿，把这眼皮撩了撩，看了这个贪官一眼。那两个人有钱呐？
4: 哎，您这说哪去？有钱没钱，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是卖酒钱饭钱。
5: 嗯，要不然的话，为什么他俩来了就得我给他到地方呢？
4: 哎，可以，我这不跟您商量吗？哎，您愿意到就到，您不愿意到就拉倒。
5: 干什么事儿都得有先来后到。我坐在这儿，刚把四个菜要好了，一坛酒摆在这儿，还没喝两碗呢，他就过来我搬家，凭什么？啊？告诉他，就说我不到这地方。
4: 喂，您不到这地方就不到这地方，您何必那么发脾气呢？是不是？啊？您等着。小贪官一转身出来了，一见宋江、燕顺，哎，二位，哎，实在对不起，这位，好家伙，犟脾气，一听说让他到地方，他火了，他说有先来后到，不到这地方。
5: 燕顺一听，好吧，不到就不到吧，我们就在外边这张桌坐这
4: 儿，哎，那就委屈您二位了。
5: 好，没什么。
4: 宋江跟燕顺就坐在外边这张桌这儿。坐这之后，宋江心里边没怎么样，燕顺这心里边别扭，因为刚才里屋那个人说那几句话，燕顺听着了。燕顺心想，里屋这小子，这也是个棱子，说出话来怎么这么难听？说燕顺坐这之后呢，虽然宋江在那要着菜要着酒，燕顺这个心没在这桌子上，他这耳朵还听里间屋那位说话呢，因为里间屋那位啊，一边喝着酒，一边醉得直叨咕。
5: 他娘的，什么人都有，有两个土鳖钱儿，到哪儿都想冲大爷，啊，出门要骑马，吃饭要坐雅座，哼，还得让别人给他倒地方。今儿个我就不到，我一听这个，我就气就不打一处来。神马东西，
4: 咕咚喝一口酒。燕顺一听，你不到座就不到座吧，啊，你何必嘴里边不干不净的老那么叨咕？
5: 燕顺就站起来，站起来之后，燕顺奔着这个李江屋就走过来了。
4: 这功夫跑堂的正给张罗着给宋江往上上菜呢，刚上来三个菜，跑堂的一看，哎，那位怎么奔？

0: 前屋去了。这跑堂的赶紧就走过来了，哎，客爷，您干什么？
1: 燕顺着你躲开，不用你管。我听李杰屋这小子嘴里边说话不干不净，我打算教训教训他。燕顺
0: 那是大寨主啊，从来是不吃枪茬的人。燕顺在李杰屋这个门口的一站，往里边一瞧，一看李杰屋坐这位，好家伙，一个彪形大汉，长得黄脸，两道重眉毛，一双大眼睛，高鼻梁，大嘴叉，连鬓络腮的短钢人，脚下蹬着八大麻鞋，身上穿了一身粗布裤褂，腰中扎着青布搭包，旁边放着一个包裹，那边立着一条短棍。燕顺一看，哦，这也是个横茬，我今天就逗逗你这个横茬。
1: 燕顺的朋友，哪来的？这位一抬头，问我哪来的干嘛？打听这个你管饭呢？
0: 燕顺心想，这是个茬。
1: 刚才我们到这儿来，是堂官说的要让我们到这里间屋来，我们两个人并没有想到你这雅座，你不让也就不让，拉倒算了，何必你在这嘴里边不干不净的都乱说呢？啊，
0: 我发现你这个人好像是落生三天没擦嘴呀、啊，所以留下了一辈子说脏话的毛病。
1: 哈、啊！喝酒的这位腾愣就站起来了。我发现你这个小子也是少爹没娘的东西，为什么说出话来这么短教育？燕顺说，我今天正想要教育教育你，你出来。
0: 这个人一伸手，把身旁那个短棍就拿到手里了。
1: 出去怎么样？出去你以为有你的好处吗？燕顺说，到外边我好好的管教管教你。
0: 这人拿着短棍迈步就出来了，燕顺撤步往外走。宋江此时就发现他们两个争吵起来了，宋江赶紧站起身来，来到他们两人当间，
2: 慢慢慢慢，燕顺，你少说两句。
0: 哎，这位壮士，你不要生气，我问你们为什么争吵？
1: 为什么争吵？你问他。
0: 贤弟，究竟怎么回事？
1: 燕顺说，你问他。
0: 我们不进那个屋就不进那个屋吧，他在屋子里边说些个什么三七六八的事情，我就不爱听。我看他嘴里不干净，我先给他擦擦这嘴。
1: 哎，贤弟，你少说少说。这位壮士，我们已经在外边把酒菜要好了，您在里边呢继续吃您的喝您的，咱们各不相扰。吃完了酒上路之后，你东我西，都是江湖上的人，我们何必伤了和气呢？啊！
0: 这个大个子提溜短棍看了燕顺一眼，又瞅了宋江一眼。
1: 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各不相扰，你也少说，我也不讲，就这么地吧。要真要动武的话，我不在乎你。说实在的，你打听打听，这天下我怕过谁？想让我给你让座，跟你说句实话吧，要让我给让座的人，这世上只有俩人，除这俩人，我给谁也不让座。
0: 燕顺在旁边微微一笑，呵呵，我知道你说这俩人是谁。
1: 是谁？
0: 一个是你爹，一个是你爷爷。
1: 放屁！
0: 大概你爹你爷爷来了，你也未必能给他让座。
1: 胡说！
0: 这位拎着棍子又要过来，宋江拿手一拦，哎，这位壮士，你息怒息怒，燕顺，你不要再说了。这位壮士，哎，我愿意问问您，您说这两个人是谁呀？您能给他让座？
1: 这两个人，说出来大名鼎鼎，名似春雷贯耳，号似亮月当空。第一个是沧州横海郡的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那乃是柴世宗的后代。
0: 哦。宋江心想，这我认识。第二个呢？
1: 第二个是郓城县的押司，号称及时雨的宋江，宋公明。
0: 哦，宋江一听，感情第二个就是我。宋江听到这里就笑了，宋江笑了，旁边锦毛虎燕顺这气也没了。燕顺心想，这小子咋呼半天，感情见了我大哥你也得让座啊，瞧这意思你也不认识我大哥。宋江跟这位壮士一报腕，
1: 请问这位壮士，
0: 你说的这第二个及时雨宋江宋公明，你跟他认识吗？
1: 啊，当然我跟他认识，我们是朋友。
2: 哦，你跟他是朋友，你们什么时候交的朋友？
1: 我上他家去过呀，他的弟弟宋清我见过呀。
2: 哦，那你见过宋江吗？
1: 宋江，宋江我还没见着呢。
0: 宋江一笑，哈哈哈哈哈哈，你没见着宋江，实不相瞒，小可就是宋江宋公明。
1: 啊，
2: 你就是宋大哥。
1: 大哥，
2: 方才多有得罪，小弟这厢有礼了。说着话他咕咚就跪下了，宋江赶紧伸手相搀，快快请起。就看这个汉子站起身来之后跟宋江说，大哥，小弟到处找你不着，寻你不见，今天再次相逢，我有要事相告。
0: 宋江一听，赶紧把这位大汉搀扶起来，让他在旁边落座。宋江也坐起来，燕顺在旁边陪坐。宋江说，请问这位贤弟，你尊姓大名啊？
1: 这大汉说，哎呦，大哥，慌慌张张，我还忘了跟您说我是谁了。我呀是大名府的人士，姓石，我叫石勇。我在我们大名府那一带呀，小小的还算有点名气，没有别的毛病，从小好赌钱。别看好赌钱，我可是赌场里边的君子，咱从来没有过输打赢要。因为赌钱，人们都劝我不让我干这个事儿，可是我呢就有这个瘾。我的爹妈也老说有出息的人不能赌钱的。我说有出息的人怎么就不能赌钱？咱们大宋朝开国的皇帝赵匡胤过去就爱赌钱，人家还当皇上了呢。你别看我现在赌钱，说不定将来我也能当皇上。大家伙把这个事就传出来了，有人说石勇将来赌钱能当皇上。后来我有个朋友讲了，你呀甭当皇上，你能当个将军就不错了。我说那我指定能当将军。哎，由此就给我贺了号了，管我叫石将军。一到赌场，大伙都说，哎呦，石将军又来了。他们把这个石将军就叫成我的绰号了，所以我外号石将军，我叫石勇。后来呀，在宝局上有一个涉赌的，他那宝盒子里边有假，让我给查出来了。我指出来之后，这小子还不服，嘴里边还不干不净，我光就给他一拳头，这拳头啊正倒在胸口上。听说那小子以往就有病，我这一拳头打的正是时候，他躺地下就没起来，让我给打死了。这一拳头打出人命来了，吓得我就跑出来了。跑出来之后四海无处安身呐，听说沧州横海郡有一位小旋风柴进，广结天下英雄豪杰，我就投奔他去了。投奔到他那之后啊，待了一段时间，小旋风柴进经常向我说这江湖上还有一个跟他相似的人，也是广交天下豪杰，周济义气弟兄，他就是郓城县的押司，叫宋江。我说我能不能见见这个人呢？小旋风柴进说，我正想要让你见见他。现在这个宋江啊摊了官司了，不知道他那官司料理得如何，我非常挂心。这样吧，你就到宋江家里边替我打听打听，看看他现状如何。我呢奉了柴进柴大官人的这个命令，由打他那儿动身就到了郓城县您那宋家庄。到了宋家庄啊，见到了您那四弟宋清。我一说我的来意，宋四爷跟我讲说，您已经久不在家了，在白虎山下孔太公那个地方待着呢。宋四爷看来有急事，让我马上到白虎山下孔太公的庄上见到您，把一封信要交给您。
0: 说让您见信速速的回家。当时宋四爷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带在我的身上，我就到了孔家庄了。到了孔家庄一打听，是您走了，上了清风寨了。随后我就跟着到清风寨，到了清风寨一打听，说您跟清风山上的英雄好汉们会在一起，奔着梁山坡这个方向走来了。所以我呢就急紧地赶奔这儿来了，没想到在这儿跟您见了面了。宋德高，现有您的家书向您呈上。说话间他把这封书信就拿出来了。宋江把这书信接过来一看呢，他觉得这封书信好像有点事儿。为什么？因为这封书信是逆封，古代年间这个信写好了，封皮这个封法很讲究，有顺封和逆封，左压右这叫顺封，右压左这叫逆封。顺封是正常的信件，右压左一般就不是正常的信件，是恶信，就是说不定有什么不吉的事情发生。报丧的信件就是这样的封法。宋江一看这封信是逆封，宋江赶紧把这封信打开，抽出来信瓤，定睛一瞧，这信上是这么写的：拜上三兄，家父与上月病故，停丧在家，盼三兄火速归来，席葬入土，千万千万，第七拜。宋江一看这封信，就知道是自己的爹爹死了。宋江当时是顿足捶胸，是放声痛哭，拿着这封信泣不成声。这一哭，燕顺跟石勇两个人在旁边瞅着都愣了。啊，这石勇也不知道这信里写的什么，他一看宋江这一哭就明白了八九了，老爷子病故了。金毛虎燕顺在旁边劝慰：哎，大哥大哥，您不要过于悲伤，可能是老爷子病故了。宋江说：正是啊，我是不孝之子啊，我逃亡在外，家父在家中肯定是多有牵挂，老人家忧虑成疾，是病重身亡啊，我宋江不孝啊，我不孝啊。哭了老半天，宋江的情绪略微稳定了稳定。金毛虎燕顺说：宋大哥，你也不要过于悲痛啊，人活百年终要一死啊，老人家既然是已经病故，您就回家看一看，把老人家入土为安，然后再回来尽一尽儿子的孝道也就是了。这信上不是说等着您回家安葬吗？是啊是啊，这信上写着呢。我问石勇：你到我家里看见搭了灵棚了吗？啊，哎，我到您家里边匆匆忙忙，我没留神这个事儿。啊，好好好，我马上就得走。燕顺呐，我不能跟你上梁山坡了，我立即动身得回转家中为老父奔丧啊。燕顺一听：您要回去啊？宋大哥，您要走了之后，我们后边大队人马来了，怎么上梁山呢？我们谁也不认识晁盖呀，人家晁盖见到我们这一伙的人没有熟人引荐，不能收留我们呢。宋江说：这样吧，我给你写一封书信，他见了我的亲笔书信肯定会收留的。唐官，给我准备支笔。
3: 是。
0: 跑堂的赶紧给宋江准备了笔墨砚码，宋江提起笔来就写了一封书信。书信是给晁盖写的，在书信里边介绍了这支队伍的来历，最后落款写成了宋江。宋江书信写完，叠了叠装在信封里边，交给了燕顺。贤弟，花荣、秦明他们等众位弟兄到来之后，你就如实地告诉他们，我宋江在这里得到父亲病故的噩耗，不能跟你们一同上梁山了，因为憾事，但是请他们谅解我，我立即要回家。燕顺说：大哥，您就不能跟我们一块上梁山了？ 您再略待一会儿，也许大队人马接着就上来了。

0: 您见了他们众人，把这个事情跟他们说一说再走也不迟啊。宋江说，不行，我一时一刻也不能再耽误了，我现在已经是忤逆不孝之子了，我得回去奔丧，我这就走。宋江匆匆忙忙收拾了收拾，连饭也没吃，把石勇那条短棍他要过来了，在燕顺的怀里边要过来几十两银子带在身上。宋江大踏步离开了酒店，就奔运城巷赶回来了。宋江往回赶呢，连马都没骑。为什么不骑马呢？据说孝子奔丧必须要步行，这是宋朝的一种规矩。宋江急急赶路，赶到运城县宋家庄的时候正是下午，午饭已过，晚饭之前，论时辰说是申牌时分。宋江远远地看见宋家庄了，这个时候正是三月末的天气，桃红柳绿，春意盎然，村庄外是一片春景。尽管春天的景色是这样的美丽，但是宋江无心观赏，他心里边急于要想见到的是父亲的灵柩，是父亲的遗容。宋江急步奔宋家庄走来，在宋家庄的庄外边有一个张家酒馆，这个张家酒馆可有了年头了，宋江在这个庄里边住的那一年就有这个酒馆，到现在酒馆一如故样。宋江在这酒馆的门前正一路过，酒馆门口站着一个人，就是这酒馆的张掌柜的。这个张掌柜的跟宋江的父亲宋太公两个人甚好，这个交情怎么建立的呢？宋太公经常到他这个酒馆来喝酒，俩人是越喝交情越厚，宋太公啊跟这位张掌柜的就成了莫逆的朋友了。张掌柜的在酒馆门口站着，他一眼就看见宋江了。哎呦，这不是宋三郎吗？你从哪儿来呀？啊，可是好长时间没看着你了。宋江一眼看见这位张掌柜的，宋江这眼里边就含了泪了。看见张掌柜的为什么含泪呀？因为宋江知道这是自己父亲的好朋友啊，眼见自己父亲的朋友在这站着，自己的父亲却没有了，由此而思彼，因而产生了这么一种情绪。宋江眼里边转着泪花，走到跟前抱完拱手：“张大伯，您一向可好啊？啊，好啊，好啊。三郎，你上哪儿去了？这些时日我在外边去探看朋友，我今天刚赶回来呀。哦，都挺好的啊。还行啊。”宋江心想：“我这人不能说好，我爹都死了，我还好什么呀？”这个张掌柜的发现宋江这个面部表情不对，眼里边转着泪花：“三郎啊，你怎么的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绘就梁山好汉的热血征途，书写草莽豪杰的传奇史诗。节目暂告一段，17:0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94007999689。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你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胫骨状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

0: 的修复材料补漆，一块钱一天，工人过来。
1: 西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啊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儿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999689，4007999689。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999689，4007999689。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

0: 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儿，只说高兴事儿。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苏文茂、马志存演绎的相声《高贵的女人》。这部作品中，我们看到恋爱中的男士对着情书疯狂陶醉，还梦想着满足女友的一切奢华愿望。他的搭档就冷静很多，用直观的数字当头泼冷水。之后两人算来算去，才发现要成全这场爱情，竟然需要存100多年的钱才能够实现。下面咱们就来欣赏这部精彩的作品吧。
5: 这场节目是我给同志们表演，这个相声呢，他有。今天我说你什么毛病？怎么了？
6: 您是不了解我呀？
5: 啊，
6: 我打心里头高兴。
5: 哦，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呢？
6: 我收到了一封信。
5: 嗨，收到了一封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6: 哎，你知道这封信是谁来的吗？
5: 谁来的呢？
6: 他
5: 是谁呀？
6: 他，我对象。
5: 不，你对象给你来封信，你也不至于这模样啊。
6: 哎，你知道这封信是多么诗意
5: 啊，
6: 多么热情，多么感人，多么动听，
5: 哦，
6: 多么甜蜜，多么庄重。
5: 是啊，那你把这封信在这儿念念，也让我们大家感动感动，怎么样？
6: 可以。
5: 好好好。这信还随身带着呢。
6: 这个人没受过教育。
5: 我这信是许听不许看。
6: 你先听听这信的开头吧。
5: 哎，这开头怎么写的呢？
6: 我的，
5: 嗯，
6: 点儿点儿，点儿点儿，点儿点儿，
5: 念呢？
6: 完了，
5: 完了，
6: 在我的两个字后边
5: 啊，
6: 既没有其他字儿，也没有冒号。
5: 那这几个点儿是什么意思呢？
6: 这还不懂吗？这叫意犹未尽。
5: 哦，
6: 至于下边是什么词儿
5: 啊，
6: 那你就慢慢琢磨去吧。
5: 我琢磨不出来，你接着往下念吧。
6: 我的，
5: 嗯，
6: 当你看到我这封信的时候，也许你刚刚才起床，
5: 哦，
6: 也许你起来一会儿，
5: 嗯，
6: 也许你正在起，也许你还没有起，而正在想着起。
5: 这啰嗦不啰嗦呀？
6: 也许你正用那清澈的泉水，洗你那英俊健美的面庞。
5: 还英俊呢，还。
6: 也许你正用那特制的牙膏、精美的牙刷，刷你那洁白而整齐的牙齿。
5: 就这牙还整齐呢，跟栅栏门似的。
6: 我不念。
5: 不。您这人脾气就不对了，说个玩笑话你也至于这样？
6: 你别在这起哄
5: 去。行，您接着念得了。
6: 不要着急嘛，要穿好衣服，穿好了袜子，袜子不要穿反了个儿，穿好了鞋，鞋带要系好，系活扣别系死扣。
5: 怎么跟哄孩子一样啊？
6: 然后坐在你那宽大的写字台前，迎着灿烂的朝霞，初升的太阳，你听着我跟你说。
5: 这话说出来可真不容易。
6: 亲爱的，
5: 这才入题儿，好嘛，仨字儿就一篇。哎呀，
6: 我们认识的时间已经不短了。
5: 几年了？
6: 都30天了。
5: 才30天呐。
6: 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我们幸福的相遇了，又幸福的相爱。我们爱的是那样真挚、纯洁、崇高、永恒。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幻想和希望，我们的生活像浪花，像星星，像寒夜里的一股春风。
5: 我听着就那么暖和。
6: 我在期待着我们的一次谈话，这不是一次一般的谈话，更不是一次普通的谈话，是一次很重要很重要的谈话，是一次只有我们两个人参加的谈话。
5: 这多新鲜呢！
6: 是一次关系到我们的生活、希望、未来和理想的谈话。
5: 这谈话咱可得仔细听听。
6: 在你接到我信的晚上，我等你。时间和地点你是知道的，下边落款是，
5: 这落款怎么写的呢？
6: 你的。
5: 完了，多含蓄啊。
6: 哎，这封信写的怎么样？
5: 好啊。这是一封充满了诗意的信。
6: 就是，
5: 是一封内在情感极为丰富的信，是一封用他那优美的手指拨弄你的心弦的信。我也受传染了。
6: 我们定好了晚上6点钟在柳林见面。
5: 哦，跑郊区去了。
6: 我提前1小时就到达了预定地点。
5: 哎，你干嘛去那么早啊？
6: 哎，搞对象嘛，你就得早点去
5: 啊。
6: 咱得去早去等人家，别让人家等咱们。
5: 我记得咱俩定约会你可从来没找到过啊。
6: 提你干嘛
5: 啊？
6: 你多寒碜。
5: 不，你什么人这是？
6: 在走以前
5: 啊，
6: 我带上2个面包，半斤香肠，1斤奶糖，2斤糕点，3瓶啤酒，4桶罐头，半斤葵瓜子，还有6包大果仁。
5: 这带的还真全可。
6: 我骑上自行车
5: 啊，
6: 来到海河边上，就是柳林
5: 啊，
6: 在一棵树底下，我用树枝扫干净了一块地方，铺上树叶，铺上报纸，再脱下上衣铺在上面，又给他单独的垫了一块手绢。
5: 是啊，你应该给他扛个海绵褥子去。
6: 哎，啊，怎么了？
5: 不，你什么毛病？
6: 他来了。
5: 哦，他来了。我趴下了。不，你嚷什么？
6: 他就像一阵风似的飘来了。
5: 好嘛，仙女下凡。
6: 从远处这么一看，
5: 怎么样啊？
6: 不但是漂亮
5: 啊，
6: 而且身材均匀。
5: 哦，你这对象。
6: 再高一点
5: 哦，
6: 就太长了。再矮一点就太短了。再窄一点就太瘦了，再宽一点就太胖了。
5: 还正合适，真是标准的美人。
6: 他走到我跟前，俨然一笑。
5: 哦。
6: 哟。 我来晚了。哎呦，

0: 哎，你怎么了？
1: 我牙倒了。我你也太酸了你。
0: 我是不晚不晚啊，现在刚5:47.08。
1: 他看的还真仔细。
0: 亲爱的，咱们今天可得认真的谈一谈了
1: 啊。那就认真谈谈吧。
0: 你真的爱我吗？
1: 好，开门见山，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0: 我说你已经问了我1000遍了。对，嗯，我回答你也有1000遍。
1: 你先等会儿吧。嗯，你们认识多少日子了？
0: 30天了。
1: 认识30天就问了1000遍你爱我不爱？好嘛，一天问30多遍，
0: 这还算多吗？啊，
1: 不多，还有一天问700多遍呢。
0: 我说，当你第一次问我的时候，
1: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0: 我爱你。嗯，当你第500次问我的时候，我爱你。当你第1000次问我的时候，我爱你。
1: 我咬你呀！你老冲我干嘛啊？
0: 这不是给你介绍当时的情况？
1: 哦，你还接着介绍吧。
0: 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即使你再让我选择1000次、10000次，嗯，也仍然是你。啊，我心中只有你，可以让天上的星星作证，即使是天塌地陷、海枯石烂、18级地震、地球翻个个，把我砸成肉泥烂酱，我是永不变心。
1: 哥，哎呀，真有点自我牺牲的精神呐。那么你这个对象又说什么了呢？
0: 哎啊，我问你一件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0: 你说我长得美不美？嗯，哎，你说心里话啊，我美不美？
1: 美。
0: 我哪点美？
1: 我哪知道啊。
0: 你先看看我的头发吧。
1: 你的头发？
0: 我的头发秀黑乌亮，嗯，柔和松软。当我的黑发披在我的额头上，就像晶莹的玉石，树上一系黑色的锦缎，哇，又像一匹乌黑的种马，奔驰在黎明的雪原。
1: 还真有诗意。
0: 我这发削短了像卓雅，留长了像叶塞尼亚，啊，散开我那蓬松的发卷，像艾斯米拉的。哎呦呵呵，斜倚在巴黎圣母院的栏杆，
1: 这栏杆都够幸福的。哎
0: 啊，像我这诗一样的头发啊，你说，嗯，我躺在什么床上为最适合呢？对，
1: 啊，那这个，那当然不能躺在光板床上了。
0: 我看起码得是西梦斯。
1: 哦，他这目的在这儿。
0: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好吗？这西蒙斯买个旧的得500-600块。哎
0: 啊，你认真的看过我的眉毛吗？
1: 眉毛？
0: 我的眉毛很有特点。
1: 你的眉毛有什么特点呢？
0: 我这2道眉毛都端端正正的长在眼睛上边。
1: 这不废话吗？长在眼睛下边那小八狗。
0: 我这眉毛漆黑而有光泽，嗯，既不浓也不淡，就像早春二月杏花吐艳，柳絮里的2片嫩叶轻盈地飘洒在我的眉间，又像一弯上弦的新月俯瞰着夜色朦胧的深潭。
1: 真够漂亮。
0: 它黑亮细小，轻巧纤纤，嗯，我这眉毛跟追捕里的真优美一模一样。
1: 是啊，
0: 就是左边有2颗眉毛啊，比它淡了一点。
1: 这可太遗憾了。
0: 我每天照着镜子梳眉毛啊，总得来个3开门的大立柜吧。
1: 啊，得。
0: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这又得200多块啊。
0: 你别光注意我的眉毛啊，眉毛再好它只不过是陪衬。你注意过我的眼睛吗？
1: 你的眼睛是？
0: 眼睛是灵魂的窗户，从这里可以看见心灵在走动，它是黑夜里的2颗明星，它是旷野里的2盏明灯，从这里可以照彻你灵魂的每一个偏僻角落，可以照射人间道路的

0: 一个里程，嘿，它又黑又亮，又深邃又透明。他们都说我这俩眼睛啊，像香港电影明星朱红。
1: 咦呵，真够美的。
0: 就是我比他年轻。
1: 啊，那你就更水亮了。
0: 你说我这一对大眼睛啊，得不得看个20寸的彩色电视啊？
1: 得。
0: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好嘛，这架电视机少说这2000块呀、啊。
0: 哎啊，你再往下看。
1: 我甭往下看了，你干脆说还要什么吧。
0: 你认真的看看我的鼻子。
1: 你的鼻子？
0: 我的鼻子与众不同。
1: 哦，也许仨鼻子眼儿。
0: 关于我这个鼻子属于哪种类型的问题啊，现在外界还有争论。
1: 一个鼻子有什么可争论的？
0: 有人说我这鼻子是希腊式的啊，也有人说是吉普赛式的。呵，
1: 他这还是进口鼻子。
0: 有人说我这鼻子像颗玉柱一样啊，耸立在古罗马的殿堂。嚯，它洁白而光滑，记载着历史的肖像。又有人说我这鼻子像颗象牙般的桅杆，
1: 嚯，
0: 守卫着理想的风帆，海鸥爱抚地向它飞舞，诉说青春的情恋。
1: 有那么高的鼻子吗？
0: 前几天我看了一场日本电影啊，《生死恋》，里边有个主要演员丽媛小娟。
1: 对呀、啊，
0: 我的鼻子跟她一比，
1: 怎么样啊？
0: 比她还高2尺半，嗯，2.5厘米半，
1: 吓我一跳。
0: 不过我这鼻子也有缺点。
1: 你这鼻子有什么缺点呢？
0: 它爱出汗。哦，为了使我的鼻子不出汗，你得给我买个电风扇，
1: 专门扇那鼻子。
0: 这电风扇我要落地式的，电镀的，能摆头的，4速的，
1: 少说又得500-600块。
0: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满足？
0: 哎啊，我鼻子下边是嘴。
1: 哎呦，感情他这鼻子下边也是嘴呀、啊？
0: 我这个嘴既能唱歌，又能唱戏，
1: 还会吃巧克力。
0: 我这嘴既不大又不小，既不厚又不薄。张开时像一朵盛开的荷花，映照乐日的余晖，天边的。闭拢时显示出一种刚劲的性格啊。如果说用黑布蒙上我的双眼，
1: 怎么样？
0: 我这嘴像佐罗啊。哎啊，你看我这嘴像不像佐罗？
1: 我看你那嘴像婆罗。
0: 我正在准备拍写我这口型的照片啊，送给电影制片厂，
1: 还要上银幕呢。
0: 为了拍好的照片，你得给我买架照相机。哟，这照相机我要德国菜似的，要广角镜头，呵，带自拍，带闪光灯，带曝光表，
1: 就甭带了、这就得2000多块啊。
0: 好，我一定满足你。
1: 哎，不对，100%。
0: 100%。
1: 好，咬着后槽牙说的。
0: 你还得给我买台半导体，一台录音机。
1: 这是为什么呢？
0: 为了我的耳朵。哦，因为我这个耳朵从小就是在和谐的音乐声中长大的。
1: 哎呀，比我强多了。我这耳朵是听那爆米花声音长大的。
0: 在我摇篮时代、我耳边就不断响起优美的琴声。音乐是我生活中的唯一支柱，没有它我会徘徊，我会失望，我会空虚，我会怅惘，我会痛苦，我会悲伤，我会掉进寂寞无边的泥塘。
1: 你死不死啊？
0: 这个半导体就要红灯牌的，录音机可得要日本三洋的，要4个喇叭立体声的，能收能放能录，多带几盘胶带，
1: 又得1000多块。
0: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这也满足啊？
0: 哎，我们不能光在诗歌和幻想中过日子。哦，家庭中的家具陈设也是必不可少的吗？
1: 那是当然的了。你都打算要什么家具和陈设呢？
0: 你听着啊，酒柜里边的名酒装潢美丽，闪闪发光。床头柜上的兰草喷吐着清香。梧桐柜 柜上陈列着高雅的茶具，

0: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这也满足啊？这点家具连零碎就得1000多块，
0: 这仅仅是建立家庭起码的物质基础
1: 啊，
0: 我们还得生活呢。
1: 哎，你不挣工资吗？
0: 是啊，我的公司完全属于我的。
1: 哦，
0: 为了保证生活起见，你得给我一笔生活保险金。
1: 多少钱呢？
0: 10000元。
1: 我的天哪！
0: 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不，你先醒醒盹吧。
0: 啊，
1: 保险金10000，再加上买东西就得20000块
0: 啊！
1: 你有巨额存款
0: 没有？
1: 那怎么办呢？
0: 慢慢存吧。
1: 你一月挣多少钱呢？
0: 56块。
1: 一个月打算存多少钱呢？
0: 50块。
1: 那你一月6块钱的生活费就够了
0: 啊？那为了爱情，你就得豁出去。
1: 嗯，对，
0: 你想啊，我一个月存50，一年不就存600吗？
1: 啊，
0: 常言说得好啊，聚沙成塔，基业成球，铁打的房梁磨绣针，功夫到了自然成。
1: 啊，
0: 等我把钱存够了，到那时候我可就
1: 结婚了，
0: 进骨灰盒了。
1: 是。
2: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刘伟、冯巩为您献上相声《虎年谈虎》。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图腾，象征勇猛无畏。咱们一说起老虎，就自带一股威风锐气。1986年新春，刘伟、冯巩就以虎为题说起一段相声。他俩把改革路上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闯劲儿，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的模样，还有战士们的英雄虎胆，全都揉进了包袱里，谈笑间道出了那个年代虎虎生威的精气神，尽显时代风貌。接下来就请欣赏相声《虎年谈虎》。
5: 是牛年的最后一天了，
6: 对，
5: 再过4个小时就到虎年了。我提前4个小时
6: 哦，
5: 在这里向您表示祝贺了。
6: 哦，祝贺什么呢？
5: 我听说您就是虎生的。
6: 谢谢。
5: 对不起，您是那个虎年生的。
6: 我差点我咬你了。
5: 您是属虎的对不对？
6: 对，我属虎。
5: 小名叫虎？
6: 都叫我小虎。
5: 从小热爱老虎？
6: 这是我的爱好。
5: 哎呀，穿虎鞋，
6: 嘿嘿，
5: 戴虎帽，
6: 就这么精神。
5: 长了对虎牙。嗯，长大以后
6: 啊，
5: 练虎拳学虎步。
6: 哦，
5: 抽虎不烟吃虎皮豆腐。
6: 对对，
5: 虎年接的官。
6: 没错，
5: 你爱人也属虎。
6: 太对了，
5: 他家住虎坊桥。
6: 都知道。
5: 小名叫虎妞。
6: 我是那祥子。我
5: 你们那同名各家
6: 哦，这还差不多。
5: 虎是一种吉祥的动物啊，
6: 传说可以除妖辟邪。
5: 前两天啊，您画了一幅虎啸图。
6: 画得不好。
5: 哎呀，画得滑
6: 啊，
5: 跟那个范增的神童伏虎图相比
6: 啊，
5: 不能说略胜一筹，也是不相上下呀。
6: 不能这么说啊。
5: 怎么
6: 不？我跟范老师比，我怎么也得再练半个月。我这个
5: 不错，
6: 是吗？
5: 您的虎往墙上一挂，
6: 啊，
5: 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6: 是吗？
5: 真是虎啸松林洞，吼声震山川呐！
6: 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5: 你想，自打您挂了虎啸图之后，
6: 嗯，
5: 你们家就没闹过老鼠？
6: 那可不。您提等会儿吧。
5: 怎么了？
6: 我这画虎呢，我画猫呢？
5: 照猫画虎吗？
6: 我说我得练半个月，你还不信你们啊。
5: 虎给人感觉是威武勇猛，
6: 百兽之王。
5: 在振兴中华的今天啊，
6: 嗯，
5: 我们要有虎那种所向披靡的锐气，
6: 哦，
5: 一往无前的雄风，百折不挠的意志，嗯，自强不息的精神，
6: 要有股子虎劲
5: 儿。其实老虎大家伙都喜欢。
6: 是吗？
5: 甭说别的了
6: 啊，
5: 多少成语多少谚语里边都有这个虎字。
6: 有虎吗？
5: 举个例子吧。
6: 你说说。
5: 形容咱们

0: 三中全会以来，工农业战线上的大好形势，
1: 怎么说呀？
0: 那真是龙腾虎跃呀！啊，
1: 还啊呢？
0: 有生气
1: 啊？有一个火啊？就这个，我比你说的好。
0: 你来来，
1: 说我们对待改革的决心
0: 怎么样？
1: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这俩虎呢，我这。
0: 哎呀，好了好了。说我们前线的战士，哎，个个都是虎胆英雄，打击敌人如猛虎下山，吓得敌人谈虎变色。我这撒虎，
1: 那你也唬不住我。
0: 什么叫唬不住你？
1: 说我们战士们住的那地儿
0: 怎么？
1: 那虎就更多了。
0: 战士们住哪儿啊？
1: 猫耳洞。
0: 猫耳洞没虎啊？
1: 猫耳洞，猫是虎老师，你多少虎都猫教出来的。
0: 什么逻辑？
1: 那怎么讲的？
0: 说我们对待工作不能马虎，
1: 哎，接人待物不能二虎，
0: 教育儿童不能瞎虎，
1: 见了对象不能黏虎。
0: 什么黏
1: 虎？一黏虎就耽误工作。
0: 你们家就更离不开虎了。
1: 我们家，
0: 哎呀，说你父亲精神
1: 怎么说的？
0: 那真是虎老雄心在。
1: 老当益壮啊！
0: 说你母亲慈爱，
1: 怎么说呀？
0: 哎呀，虎毒不食子。这个善良的心。
1: 对，话粗理不粗。
0: 对，说你妹妹这个身材，
1: 我妹妹是
0: 虎背熊腰。
1: 这该减肥了，这个。
0: 说你哥哥长相，
1: 我哥哥是
0: 虎头虎脑，
1: 这还差不多。
0: 说你爱人眼睛，
1: 我爱人是
0: 虎视眈眈，
1: 母老虎是吧？
0: 你跟在你爱人后边狐假虎威，
1: 不是
0: 你爱人不在家呀，你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了。你爱人只要一在家，你简直
1: 别说了。
0: 怎么说？
1: 我在家我就那地位啊？
0: 你什么地位啊？
1: 什么地位？
0: 你
1: 让你明白明白。呦，在家我也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0: 您说不上是东北虎，也是纸老虎。
1: 我纸老虎是吧？我
0: 您是华南虎，
1: 太珍贵了。
0: 您走起路来虎不生风，干起活来生龙活虎。
1: 哎呦，
0: 往家一坐虎踞龙盘。
1: 对对对，
0: 吃起饭来狼吞虎咽。
1: 那就是我。
0: 就连你爱人都说呀。
1: 说什么呀？
0: 我们俩是在一块儿
1: 啊。
0: 冯巩是老虎，
1: 听见了吧？
0: 我是武松。
2: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十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通通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3: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4: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3: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黄宏、程昱为您呈现小品《兄弟》。做件好事能自己的身世给做没了，农村大叔进城捡了个钱包，拾金不昧送还失主，本来是一桩暖心事儿，可一见面才发现失主竟然和自己的母亲长得很像，更巧的是他俩居然还是在同一家医院同一天出生的，难不成是当时报错了？这场由善意引发的认亲风波，究竟是命运开的玩笑，还是人性的终极考验？
4: 你说现在这城里人吧，越来越没谱了，我干好事还给人家添堵了，这下把我给害苦了，我自己是谁都做不了主了，掰嘴抽血搞化验，我他妈成了萨达姆了我呀。
5: 看见没有，这乡下人呐，走哪儿就好蹲着。不是，我说你吃饭也蹲着呀？
4: 我习惯了。
5: 那你吃吧。
4: 你喂猪呢你啊？
5: 你们乡人就是怪，人家吃饭都坐着，你们非蹲着。
4: 你们城里人更怪，人家上厕所都蹲着，你们非坐着。我说咋的，爹那个结果啥时候出来呀？
5: 啥爹？那叫 DNA。
4: DNA 呀、啊、
5: DNA
4: DNA
5: DNA
4: DNA。
5: 你别走 DNA DNA 的，一个字儿都跟我说啊。 DNA。
4: 哎
5: 你要是我爹，咱俩就抱不错了。
4: 他也不可能这岁数。
5: 你怎么可能是我的你？
4: 我也不想是你呀、啊！你一天到晚别把脸拉那么老长，是吧？化验结果一出来之后，兴许咱俩还没抱错呢。
5: 就你这个智商，连个 DNA 都说不清楚。
4: 还说不清楚，我不稀得说。哼，中国人叫的名挺好的，外国名整了一堆。化验不叫化验，它叫 DNA。厕所不叫厕所，叫 WC。挺好个中央电视台，还整个 CCTV 吧。
6: 没能懂呢。
5: 你把那个外衣啊脱了。
4: 你别逗了，人家这么高档地方，我不好意思脱。
5: 你穿这身，我不好意思脱。你这里边还不如外边。
4: 打开啊！
5: 哎呀妈呀，你往哪儿打的这招？
4: 兄弟，再脱就没玩意儿了。
5: 来来来来来，你把我衣服穿上。
4: 你别动，我能穿你衣服吗？
5: 你穿什么？你再动动。
4: 你别，你这老板服我穿上，我不得老板着呀我呀。
5: 往哪儿蹭的？
4: 我往下吃。
5: 你等等，
4: 干啥？
5: 这还能吃了吗？都让你喷上佐料了。
4: 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妈呀，这太可惜了，这个呀！
5: 哎呀呀呀呀，你丢人了，这个！哎呀呀，你行了行了行了，你吃啥呀？你点个可口的吧。
4: 我最不会就是点菜了，我最不会。燕窝、鱼翅、鲍鱼、非洲鲍、欧洲鲍、美洲鲍。
5: 往哪儿看呢？
4: 菜谱啊，
5: 后边那页。
4: 哦，后边还有呢。扒猪脸、烧羊脸、烤鸭脸，啊，这不扯呢吗？鸭子才多大脸啊，去了嘴没啥玩意儿啊，要吃脸还是驴脸，那玩意儿多长啊，驴比驴脸还长呢。
5: 给你脸了是不是？
4: 那就来两碗大米饭吧。
5: 我不吃啊。
4: 我能吃两碗。
5: 胃口不小。
4: 你为了抽血昨晚就开始空肚子呀，你不也空肚子，你咋不吃呢？
5: 装啥呀，这不都你给折腾的吗？
4: 我折腾啥了我呀？
5: 不是你没事儿，你跑城里瞎转悠啥你？
4: 这不着急吗？到年底我寻思来淘着点钱吗？
5: 你淘着点钱就捡钱包啊？
4: 那你啥门路了？你不弯腰把它捡起来啊？
5: 哎，你捡了钱包，你交到派出所，你走人呗？你留姓名干啥呀？你非要见我妈干啥呀？
4: 你那能怪我吗？人家派出所要见失主啊！你妈一看着我就愣了，就说我长得像她。一看身份证，咱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细一打听呢，又在一个产院。仔细一唠才知道，出生的时候你六号，我九号。当时我就跟你妈开了个玩笑，我说只要九六一颠倒，兴许俩人能错报。
5: 就你这句话。就你这句话，你整得我们全家不得安宁。我妈现在就觉得你越来越像她。
4: 看完照片，我妈也说你像她呀。
5: 你妈也是啊，40年前跑城里生什么孩子？你说
4: 那时候产院不少吗？不到城里生，到哪儿生去、啊？
5: 那你不能劝劝你妈换个地方啊？
4: 你咋不劝你妈呢？
5: 傻呀你啊！当时我不是在我妈肚子里吗？
4: 你不傻，你在你妈肚子里，我跟我妈不也没见面呢吗？
5: 我不跟你说了，
4: 我妈在哪儿生孩子她也管，我就不明白了。
5: 有啥不明白？
4: 咋的？要真报错了，那我还就是你，你就是我了。
5: 那你寻思啥呢？
4: 那你家就是我家了
5: 啊？
4: 那你妈就是我妈了
5: 啊？
4: 那你媳妇儿还是你媳妇儿呗？
5: 废话，不是我媳妇儿是你媳妇儿，
4: 那我就放心了。我是担心我媳妇儿成你媳妇儿了。
5: 想啥呢？
4: 那就没啥了呀，对不对？化验结果出来之后，给老人个安慰就完了呗。咱俩谁是谁就无所谓了，咱俩。
5: 我有所谓
4: 啊！
5: 我妈是董事长，你知道不知道？谁是她亲儿子？这里边有个财产继承权的问题，你懂吗你？
4: 哎呀，我的妈呀！是这么回事啊？那兄弟，我冒昧问一句。咱妈这个企业规模、
5: 哎、别一说财产继承权就咱妈咱妈的啊，我妈
4: 化验结果没出来之前你先这么叫着，你妈是吧？你妈这个企业规模多大呢？
5: 一个公司，两个餐饮，三个洗浴，四个仓买。
4: 等会儿兄弟，你这么说我倒不过来，你就说能合多少钱呢？
5: 那千八百万呗，就是。
4: 哎呀妈，千八百万，我用不了那么些呀、啊，兄弟。
5: 啥呢你？
4: 我跟你说，你不了解我，我最打怵的就是理财。别说咱家有这么多钱呢、啊，现在外边欠多少钱，我心里都不清楚啊。
5: 啊？你现在外边还欠钱呢？
4: 贷款吗？
5: 哎呀，
4: 咋的了？
5: 哎呦，
4: 心里不舒服啊？咋的了？哎呀妈呀，凉着了，这是凉着了，心里有火容易着凉。哎、来，兄弟，把它穿上。
5: 嗯。
4: 十层单不如一层棉。再破的衣服都挡风寒呢、对不对？来，兄弟，把它戴上。哎，
5: 你别说呀，你这破玩意还真挺暖和的，你这。哦，
4: 看到没有，衣服就是一层皮儿，打扮打扮农村人。哎呀妈，他也蹲下了。哎
5: 呀！闹啥呀
4: 你这哪像老板呢？典型的车老板呢。
5: 行了，哎，我问你
4: 啊，
5: 你们家那边都啥情况啊？
4: 咱家那边就简单了。
5: 你家啊？
4: 啊，对呀、啊，你家嘛，你爸呢哥八个，他排行最小，所以说你们家的特点呢就是企业不多，大爷多。你大爷吧？
5: 你大爷？
4: 不是。是你大爷呀、
5: 啊？那我大爷，我问你，
4: 哎，
5: 他们都指什么生活啊？
4: 种水稻啊，刨水沟，灌粪汤，最较劲的是插秧。
5: 哎呀妈呀，我这腰不行啊，我这是。
4: 你缺乏锻炼，起来。我跟你说，咱的大米，纯绿色食品，就是找不着投资商啊。只要好好一包装，我保你一年之内奔小康。
5: 真的？
4: 我教你插秧
5: 啊，
4: 过来。拿好，这玩意儿是啥你知道不？
5: 秧苗吧，
4: 就这智商绝对适合插秧啊。把这腰腿直了，三个步骤啊，栽秧苗，

0: 腿跟上，抬头看看直不直，栽秧苗，腿跟上，抬头看看栽秧苗，腿跟上，抬头看看下一笼，栽根，抬头，栽根，抬头，栽根，抬头，栽根，头。
1: 哎呀，哎呀，你大过年的让我给你磕头啊你，
0: 兄弟，你咋还真栽跟头了呢？哎呀，我能让你磕头吗？哎，你一磕头我就得掏红包，咱得有规矩，只要拜年钟声一敲，那帮小崽子就跟脱缰的野狗似的，上你身上就掏啊，掏完里边掏外边，兜里有啥都给你掏出来，掏掏。
2: 啥玩意儿这是？
3: 那是我信用卡。
0: 拿好。
3: 你揣起来，
0: 你揣起来，
3: 你揣兜里，
0: 你揣兜里，
3: 你揣你兜里，
0: 揣你兜里，客气啥呀？化验结果没出来之前，这些该东西该你的还是你的。
3: 客气，这本来就是我的，你我呀，我看你想钱想疯了，你。
0: 我是想钱的兄弟，没钱这个大米打不出去呀。
3: 哎，不是你那么需要钱，你捡了钱包，你咋还往回送呢？你。
0: 那不拾金不昧吗？
3: 你昧下多好啊，你兜里有钱你还种啥大米呀？你
0: 不，你这话啥意思啊？我知道你有钱，你不能侮辱我的人格。是有钱能改善生活，有钱能赢得尊重，有钱点了菜不吃可以倒掉，满桌子的山珍海味可以一筷子不动。兄弟啊，那庄稼是一粒粒的收，钱是一分分的挣啊！别忘了，咱都是63年出生，在娘胎里就知道艰苦奋斗，出来之后就赶上学雷锋运动。咱们日子再好也要节省，粮食是咱老百姓的命啊！
3: 好了好了好了，喂，
0: 喂，
3: 什么
0: 啊？
3: 我妈是谁？
0: 我是谁儿子？
3: 不可能，
0: 不可能啊！
3: 哎呀，错了，
0: 肯定错了，我跟你说，
3: 肯定错了。
0: 你们在
3: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0: 喂，
3: 对，他是我妈，
0: 我是他儿子，
3: 没冒错，
0: 真的。
3: 谢谢啊，
0: 谢谢啊。兄弟啊，祝贺你啊，
3: 我也祝贺你啊，
0: 咱祝贺自己，
3: 还是自己，
0: 还是自己。俺这兄弟，你这衣服穿这么你，我那破衣服不值钱。哎呀，真是。哎，等会儿兄弟，这还有你那信用卡呢。
3: 兄弟啊，这个卡上面有20万
0: 啊，
3: 你拿着吧。
0: 你开玩笑，我怎么要你钱呢？兄弟，
3: 你听我说。我觉得你们大米啊前景非常可观，就冲着你的人品，这个资我投了。
0: 真的呀？
3: 而且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兄弟牌大米。
0: 哎呀，兄弟呀，我为了找这个投资我找得好苦啊。我兄弟回去跟你妈说，
3: 不，是咱妈。
0: 咱妈，从今天开始，咱俩每人多了一个老妈。
3: 从今往后，咱们两家就当亲戚走。
0: 春天，你带着咱妈到我那儿去踏青；
3: 冬天，你带着咱妈来我这猫冬。
0: 就这么定了。
3: 定。
4: 兄弟啊，记住，我信用卡的密码是63121。
5: 是。
3: 哎，你怎么知道我密码呢？你啊，
0: 这不是咱俩的生日吗？
3: 啊！我天哪，你小子智商不低呀！
0: 啥不低呀？典型的四大傻吗？拿自己的生日当密码号，拿着手机乱拍照，发完信息不留名，40多岁报没报错不知道。小姐，大包。
3: 哎，那还能吃吗？
0: 吃啥呀？拿回家里喂猪去。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李伟健、武斌精心呈现的相声《超级大卖场》。今天这位促销专家带来的手机简直太神了，待机近一整年，出门不用愁充电，不想接的电话一键就能全部躲开，就连手机不好、唱歌跑调，他都能轻松搞定。这是真有新科技，还是藏着什么陷阱？请听相声《超级大卖场》，咱们一起辨辨真假。
4: 亲爱的，
5: 我祝愿您身体健康，天天发财。
4: 哎，亲爱的，
5: 我祝愿您身体健康，四季平安。
4: 哎，
5: 我祝愿您身体健康，好事不断。
4: 我
5: 祝愿，
4: 我
5: 祝愿，
4: 我
5: 祝愿。
4: 你早该住院了。
6: 怎么了？
4: 你这抽风呢？
6: 过年我高兴啊，
4: 不让我说话。
6: 你说你的，
4: 论风你可风不过我。
6: 哎，我不信。
4: 听着，
6: 你来。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看到你们，我的心情是非常非常激动，非常非常开心，非常非常高兴。那么今天我们卖点什么了？
6: 卖点什么？
4: 啊，不，今天我们说点什么了？
6: 我没谱，
4: 我还不能马上告诉你们。
6: 是啊，
4: 我相信你们听完以后一定会非常非常惊喜，非常非常意外，非常非常满足，非常。
6: 先别灰了，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4: 我们要说相声。
6: 什么鸟叫啊？那这是。
4: 我们首先看一下其他剧场相声的报价。
6: 那我们来听一听。
4: 国家大剧院1500块。
6: 哦。
4: 农业展览馆2000块。
6: 哦。
4: 北京动物园5000块。
6: 跟猴一块说相声啊？
4: 那么我们今天的相声卖多少钱了？
6: 卖多少钱呢？
4: 8毛钱。
6: 哈哈哈。
4: 比其他剧场足足便宜了300块呀。
6: 这都什么账头啊？这是。
4: 赶快拨打我们的销售热线，250+38+13.2，
6: 全是傻数啊！
4: 你还得等些呢。我们的相声真的是非常非常便宜，非常非常省钱，非常非常的物超所值，非常会化肥，化肥会化肥，会化肥会化会会化。会化肥，化肥，会化肥，化肥，会化肥，化肥，会化肥，会化肥。你来了这个，
6: 我还真来不了这个。不是，说这么热闹，你是干什么的呀？
4: 我是春节大卖场的促销专家。
6: 哦，你还是专家？
4: 提起我来，全世界都闻名。
6: 哦，您叫
4: Michael Jackson。
6: 哎，你叫什么？
4: 不是，买活了接过去。
6: 卖货了接过去。
4: 哎，说快了 ，Michael Jackson。
6: 你都能卖什么呀？
4: 没有我不能卖，没有我不敢卖的，没有我卖不出去。
6: 这话够大的，嘿。哎，我说，我这有款手机，您能现场给我们卖出去，让我们看一看吗？
4: 没问题啊。
6: 可以是吧？
4: 你不能闲着。
6: 我干什么呀？
4: 你得当我的女助手。
6: 我干嘛非得来女助手啊？
4: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啊。
6: 你好，那我豁出去了。
4: 你还得说一句话。
6: 什么词儿？
4: 哇，真的好神奇耶！
6: 哦，说这句啊。
4: 哎，指着你烘托气氛呢。
6: 你包在我身上。
4: 好，春节大卖场现在开始。
6: 咱们好好看看。

0: 走进
1: 春节大卖场，大卖场，卖场。
2: 怎那么瘆得慌啊这？
3: 你怎么坐地上了？
2: 我说你进来干嘛呢？这是
3: 我卖货都得有背景音乐，
2: 不要这个，直接卖东西不就完了吗？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欢迎你走进春节大卖场，我是主持人 Michael Jackson，
2: 又来了。
3: 今天我们有一款物超所值的产品奉献给您。
4: 什么产品呢？
3: 这个问题问得好，就是它，全能王 IQ 手机。
4: 哇，真的好漂亮耶。
3: 为什么说它物超所值呢？因为它有三大王牌。
4: 哪三大王牌呢？
3: 这个问题问得好。第一大王牌就是它超强大待机功能。哦，那么它能够待机多长时间呢？
4: 多长时间？
3: 你来猜一猜。
4: 哦，猜一猜。10天？
3: 不对。
4: 20天？
3: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4: 50天？
3: 全都不对。听好了，是364天，23小时，59分，59秒。
4: 哇，真的好神奇耶！能够待机364天，23小时，59分，
2: 您加一秒凑一年行不行呢？
3: 坚决不行！啊、全能王手机不许山寨机，我们要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4: 这样的商家真的不多见耶。
3: 为什么说全能王手机待机时间如此之长呢？这个问题问得好。
2: 谁问你了？
3: 因为全能王手机的电池跟一般手机的电池不一样吗？
4: 有什么区别呢？
3: 一般的手机是锂电池，而全能王采用的是浓缩铀。
2: 这浓缩铀是？
3: 说白了，它采用的就是原子弹爆炸技术。
2: 原子弹呐？
4: 哇，真的好神奇耶！
3: 观众朋友们，下面听我来爆料它的第二大王牌。
4: 这第二的王牌是什么呀？
3: 就是它超强的来电卫士功能。
2: 来电卫士怎么回事？
3: 人的一生有很多时候是不愿意接听电话的吗？
2: 什么时候啊？
3: 比方说你正在外面度假，你的老板就来电话，你接不接呀？
4: 好，不能接，不能接，接了假期就泡汤了耶。
3: 你刚发完薪水要账的就来电话，你接不接呀？
4: 好，不能接，不能接，接了就要吃泡面了耶。
3: 不要急，不要慌，来电卫士帮你忙啊。
4: 你快说怎么帮忙呢？
3: 很简单，打开后盖，取出 SIM 卡，合上后盖，完了吗？
2: 关机了。
4: 哇，真的好缺德耶。
3: 观众朋友们，下面听我来爆料它的第三大王牌。
2: 这第三大王牌又是什么呀？
3: 就是它超强大卫星定位功能。
4: 哦，就是 GPS 功能吧。
5: 哦，你说的太对了。你真是一个又美丽又聪明的少女呀。
2: 你亏心不亏心啊你？
3: 过去我打麻将为什么总是胡不了牌呢？
4: 为什么呢？
3: 抓不到货吗？
2: 臭手。
3: 自从有了卫星定位功能以后，我终于抓到货了。
4: 连货都能抓着吗？
3: 而且一抓就是2张啊，
4: 真的可以胡牌了。
3: 可惜有相公了。
2: 还得白忙活。
3: 过去我的妹妹唱歌跑调，自从有了卫星定位功能以后，我的妹妹唱歌再也不跑调了，
2: 连调都能找着啊。
3: 过去她是这样唱狮子座的吗？
4: 那我们来听一听吧。
2: 好的，过来了。
6: 一个人的时候不是不想你，一个人的时候只是怕想你。7月份的尾巴你是狮子座，8月份的前头你是狮子座。
2: 行了，都跑姥姥家去了，给赶紧用卫星定位吧。
3: 定位以后他是这样唱狮子座的吗？
4: 那我们再来听一听。
6: 一个人的时候能劳动，一个人

0: 怎么窜平戏那儿去了？
1: 定位定错了呗。
0: 你太能忽悠了，你把手机拿过来啊，我手机可没这么大功能。
1: 我要想卖出去就得这样讲呢。
0: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
1: 我就是要把一根牙签夸成参天大树，把一只猴子夸成齐天大圣，把一间小屋夸成豪华别墅，把一只癞蛤蟆夸成迷彩中吉普。
0: 好嘛，哎呀，
1: 只要能够赚钱，我们就得不择手段吗？
0: 这位的良心都让狗给吃了啊！
1: 你不要说那个，赶快拿过来让我卖吗？
0: 我这卖卖良心好不好？
1: 可以呀、啊，他的良心是相近相。
0: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不是卖我的良心啊，
1: 卖谁的？
0: 卖你自己的良心。
1: 我没有良心了吗？
0: 你良心呢？
1: 不是让你给吃了吗？
0: 去你的吧！
2: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柳时鸣带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那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

0: 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高英培、范振玉带来相声钓鱼。有位大哥见到邻居钓鱼，自己也眼热了，于是就夸下海口，说自己闭着眼也能钓上来180条。他转头就去买鱼竿备口袋，还让媳妇儿烙饼，志在必得。这底气十足的模样最终能够兑现吗？
3: 这回我们给您表演一段
4: 这个相声啊，
3: 就是语言的艺术。
4: 哎，对了，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可不简单
3: 哦。
4: 首先来说，得要具备几种条件。
3: 都要什么条件？
4: 要求我们的演员呢，五官相貌得端正。
3: 对了，
4: 最主要的呢是眼睛
3: 哦，
4: 必须得要眼神好。
3: 对，
4: 口白还得要清
3: 哦。
4: 而且呢，各方面的知识都得要有，
3: 哎，得明白，
4: 因为它是个综合性的艺术
3: 哦。
4: 我们这个工作很不简单。
3: 是啊，
4: 可是有的人呢，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3: 谁呀？
4: 我们街坊就那样。
3: 哦，怎么回事？
4: 我们街坊啊，他是天津人
3: 啊，
4: 说话都是天津的口音，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3: 哦，
4: 没事见着我面啊，老跟我聊天。
3: 哦，聊什么？
4: 他一说话，哎，我说。刚才刚才有功夫我跟你一块儿咱们掺和掺和怎么样？
3: 什么叫掺和掺和？
4: 要打算跟我们掺和掺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您呢可掺和不了，我们这是艺术。得了得了，别来嘴劲儿了，嘛艺术啊？你们那玩意儿有嘛了？
3: 看什么工作都简单，是看什么工作都容易
4: 哦。实际呢，把它搁在哪儿哪儿不行
3: 哦。能说不能干。
4: 您拿我们院里的西屋里住着2家，人家在钢厂里工作，在业余的时候啊，有个共同的爱好。
3: 爱好什么？
4: 爱好钓鱼。
3: 哦，钓鱼。
4: 这个钓鱼啊是个慢性子活
3: 啊，
4: 这玩意儿啊你得沉住气，来个鱼竿啊，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来个漂，底下来个钩，下好了鱼食得上河边呢挡着去。
3: 哦，
4: 也许呀、夹在这儿，也许呢就插在树上，抽着烟呢看着书，多的这个鱼漂往下一沉，一甩竿才能钓上来了。
3: 哎，
4: 慢性子，
3: 哎，得有涵养。
4: 急脾气也钓鱼去
3: 啊，
4: 河边一呆，走。你这怎么走？
3: 不不，
4: 哎，怎么上不来呢？
3: 走。
4: 嗨，一会儿还上子儿，怎么上不来呢？上来没关系，干脆我下去。不
3: 我下去干什么？
4: 下去摸去了。他那儿
3: 这是钓鱼吗？
4: 摸鱼呢？
3: 这不行，
4: 人家西屋2家啊没事老钓鱼，回来呢就在院里头熬鱼吃。他爱人呢看着眼馋了
3: 哦，
4: 就跟他说，哎，我说二他爸爸你
3: 怎么叫二个他爸爸？
4: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个。
3: 哦，指着孩子叫。
4: 对了，哎，我说二他爸爸，你看人媳妇俩大哥呀，没事你老钓鱼去，或者就脑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儿多根儿啊，这个。
3: 哦，看着根儿啊。
4: 啊，咱们哪甭说脑鱼，咱们哪们来顿鱼汤的，对吧？
3: 哎呀，还够馋的。
4: 他呢，可就接过来了，猫爷，老钓鱼呀、嘿，我也不是催。我不去就完了，我要去也。

0: 我到时候闭着眼我拿个百八十条来。
1: 拿多少？
0: 这钓鱼有钓个百八十条的吗？
1: 我没见过。
2: 他爱人一听高兴，哎呀，二的爸爸，你要能钓，明儿你钓点多好。
0: 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着钓去吧。
2: 哦，可真不含糊。
0: 出去之后花6块钱买个鱼竿，
1: 还真下本。
0: 一进门，哎，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个汤饼。
1: 烙汤饼干什么？
0: 我钓鱼去。
1: 哦，饿了好吃啊。
0: 哎，拿面口袋我改一豆子，
1: 干什么用？
0: 搁鱼。
1: 面口袋装鱼啊？
0: 对了，没告诉你吗？闭着眼拿个百马十条了，接就算行了。
1: 哦，有把握，
2: 真不简单。早晨7点半走的，下午4点半他回来的。
1: 钓多少？
2: 一条没钓来，
1: 好嘛，白去了。
2: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呀，告诉他爸爸，你钓来了吗？”他钓嘛，别提了，咱去晚了。我到了一看呢，好家伙，这波过去了。
1: 什么过去了？
2: 这鱼有论波的吗？
1: 没听说过，
2: 这波过去了，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1: 哦，明儿有一波。
2: 哎，有嘛事儿啊，我给你调明儿那波去吧啊，明儿早起再说吧，听见没有？你先睡觉吧。第二天早晨，哎，谁？二婶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1: 俩了。
2: 哎，这是我多搁点功夫，还是那钟点走的，又是那钟点回来的。
1: 这回钓多少？
2: 一条没钓来，
1: 还是白去。
2: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要告诉他爸爸，你钓了吗？”钓嘛，别提了，到那儿我真还赶上这波了。我一下好了杆儿，哎，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1: 这寸劲儿啊！
2: 好家伙，急得我这身汗呢。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1: 哦，明儿又一波。
2: 嗯，明儿这波可太好了，我给你钓明儿这波去。哎，明儿我再钓不来，听见没有？你上河里顶着捞我去。
1: 干什么要自杀呀？
2: 他要跳河。
1: 呵，
2: 正在这阵儿啊，同院有一个姥姥在他们屋里串门
1: 啊，
2: 打算借这个机会劝劝他。
1: 是啊，
2: 大哥，我劝你吧，你看人西屋俩大哥老钓鱼呀，人家懂啊，人家是个慢性子，像你这急脾气你可钓不来呀。你说你在院里说了多少大话了，哪样是你办成的？往后像这路话少在院里说，钓不来多寒碜呢。
1: 哎，这可是好话。
2: 他倒跟人急了。
1: 他急呀、啊、
2: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哦，他们都钓来，到我这钓不来。我告诉你，姥姥，就从你说法我钓下，明儿我再钓不来，我不在街门口住了。我送你了，我搬家，你了这鬼，那谁，二婶妈妈，你给我烙仨汤饼。
1: 仨了，
2: 改仨汤饼了。
1: 呵，
2: 他爱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哎呀，二的爸爸，你个整根儿啊，鱼呀、啊，你是一条没钓来，你这饭量可见长。
1: 可不仨汤饼了吗？
2: 第三天7点半走的，8点半他不钓了，
1: 不钓了，
2: 扛着鱼竿奔鱼市儿。
1: 鱼市儿？
0: 上鱼市儿里学嘛去了
1: 啊！
2: 一进鱼市儿吧，卖鱼的吓一跳，哟，这位怎么钓我们这儿来了？
1: 啊，
2: 他还过来问呢，哎，掌柜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的一瞧，怎么这位同志扛着鱼竿买鱼呀、
1: 啊？是啊，
2: 啊，您问这个，2.5毛一斤，1.4块钱，
0: 1.4块钱活吗？
2: 您瞧啊，个个活，哎，还怎不含糊啊？个个活，妈妈腻了，腻了，给我要4斤，咱来1块钱的。
1: 哦，
2: 你给要4斤，人给他要4斤鱼，4斤给您搁哪儿？别搁哪儿腻了，分量够吗？您瞧啊，4斤高高的，
0: 嘛4斤高高的，
2: 你再饶一个，再饶一个，
1: 是什么人格啊？
2: 非叫人饶一个不可。
1: 嗯，
2: 没办法，4斤高高的人又饶他一个，给您搁哪儿？到兜子里头，到兜子里头，哎，这就算行了，这波就算我赶上了，
1: 还赶上了呢，去
2: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
1: 嗯，
2: 到家进门就这嗓子，把同院人都给喊出来了。
1: 哦，
2: 我说二个他妈妈，你把大木喷的给我拿出来，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1: 哎，他嚷什么？
2: 叫同院的知道知道他掉来了。
1: 哦，这是卖派。
2: 哎，
1: 呵，
2: 一嚷嚷同院的都出来了，
1: 姥姥也出来了。
2: 哦，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真不含糊。
1: 怎么
2: 这鱼一见水是个个活？
1: 好、哦、
2: 他可就忘了一样。
1: 什么？
2: 买的鱼啊跟钓的鱼不一样。
1: 怎么呢？
2: 这钓的鱼啊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
1: 啊、
2: 买的鱼啊它一边大。
1: 哎，对呀，
2: 姥姥越看这鱼越纳闷儿。
1: 嗯，
2: 大哥，你这鱼都一边大呀。
1: 啊，对了。 着了，这波都一边大你了。
2: 这叫技术，不一边大咱也不掉。没告诉你了，闭着眼拿个百把式掉了呢。
1: 哦，哎呀，不对吧，大哥？
2: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
1: 啊，
2: 他可急了。
1: 哦，
2: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1: 哦，
2: 他们都掉了，到我这买的。我告诉你，姥姥啊，打那天你了就说我，我可没说你了别的，对吗？你了。咱们可在院住这么些年了，咱可都老娘们了。我告诉你啊，
1: 嚯，
2: 你俩要照这样说我，怕我来半身不遂，你在我身上可缺大德了。我告诉你，
1: 嗨，
2: 你看看这怎么叫买的呢？他自己爱人一琢磨，在院里栽着跟他干嘛呢？
1: 可说呢，
2: 打算借这个机会给打个圆盘。
1: 嗯，
2: 哎呀，姥姥您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您说话可真不是地方。这怎么是买的？这怎么是买的呢？是掉了的，是掉了的。二的爸爸，你甭着急了，是掉了的。这点鱼哎，你掉了很有二斤多。
1: 嗯，
2: 他接过来了。
1: 马文，二斤多，四斤还搞搞的了
0: 啊？
2: 你不行，你问去，就借个人掌柜还饶一个了。
1: 嗯，还是买的。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曹云金、刘云天为您表演相声《这事儿不赖我》。我们常说，遇事敢于担责的人，反而能把路越走越宽。可总有人报表错了，怪数据；项目黄了，怪客户；最后麻烦越积越多。其实啊，认个错，担个责，看似亏了，实则让他人看清你的担当。一句不赖我，甩出去的锅早已堆成了墙，那堵墙到底是挡住了别人，还是困住了自己？
6: 哎哎哎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我说，你不是回家过年去了吗？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7: 别提了
6: 啊，
7: 我这家呀算是回不去了。
6: 都怎么回事？
7: 我母亲非得让我带女朋友回家过年。
6: 这不是好事吗？
7: 是好事，可是我女朋友跟我分手了。
6: 肯定是因为你对人家不好才跟你分手的吧？
7: 您这话还真说错了。
6: 哦，
7: 分手这事儿还真不赖我。
6: 那赖谁呀？
7: 当然赖他了。
6: 怎么回事？
7: 您可不知道，现在的女孩太闹，
6: 哦，
7: 动不动就不高兴。
6: 嗯嗯，
7: 过去的女人都讲究个三从四德，这好时候您说我怎么就没赶上？
6: 嗨，那不是旧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吗？
7: 您说的那是老的三从四德。
6: 哦，
7: 他们现在又编了一个新的三从四德
6: 哟，
7: 我觉得是对我们男性的束缚。
6: 哎，您给说说这三从是？
7: 从不体贴，从不温柔，从不讲理。
6: 嚯，那这四德呢？
7: 说不得，打不得，骂不得，惹不得。
6: 哎，好嘛，我活不了啊。
7: 而且关键问题是怎么哄都不行。
6: 是啊，
7: 我一看过年了，他不高兴了。
6: 嗯，
7: 我赶紧得哄哄。
6: 是，
7: 我亲爱的，
6: 嗯，
7: 别闹了，
6: 嗯，
7: 别闹了，行不行？谁闹了？谁和你闹了？
6: 嗯
7: 啊，你作为一个大男人，说一声对不起不行吗？你说一声对不起不就完了吗？
6: 嗯，
7: 我一看人家都说这话了，咱赶紧表个态吧。
6: 对，
7: 对不起。
6: 嗯嗯，
7: 你猜他说什么？
6: 说什么呀？
7: 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完了？
6: 哎嗨，
7: 不是，这话都让他说了，
6: 哪有这样？
7: 干脆分手得了。
6: 哎，您别动不动就分手，净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你就没个错啊？
7: 我不跟您说了吗？
6: 啊，
7: 分手这事儿不赖我。
6: 哎，这不是您等会儿吧？什么叫什么？
7: 就是不赖我。
6: 啊，那赖谁呀？
7: 赖他嫌弃我的地方太多。
6: 人家嫌弃您什么了？
7: 一开始嫌我长得丑。
6: 哟，
7: 我得给他解释。
6: 是，
7: 我说亲爱的，我这不叫丑。
6: 嗯，
7: 我说你没见过丑的
6: 啊，
7: 我见过丑的，但是没见过你这么丑的。乍一看挺丑，仔细一看更丑。你说话这嘴多损。
6: 是是，
7: 我当时就急了。
6: 嗯，
7: 我这不叫丑。
6: 哎呦，
7: 我这叫坏。
6: 嗯，
7: 有句老话说得好，
6: 怎么说的？
7: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再者说了，你们女人不就喜欢这种长得坏坏的男人吗？是，我们女人是喜欢这种长得坏坏的男人。
6: 嗯，
7: 但我们不喜欢长坏了的男人。
6: 哎呦，
7: 您说他说话太损了，
6: 太气人了。
7: 后来好不容易不。

0: 嫌我长得丑啊，又嫌我没文化，跟他没有共同语言。
1: 您可以培养点共同的爱好。
0: 我培养了。哦，他喜欢看电视连续剧，我也陪着一块看。哦，他爱看《甄嬛传》，我也跟着一块看。
1: 多好啊！
0: 我对这《甄嬛传》真有研究。
1: 是吗？
0: 就这一个“嬛”字，好几个读音。哦，又念嬛，又念轩，还念琼。我有没有研究？
1: 关键还没少研究呢。
0: 有研究。嗯，研究的我都不会说人话了。
1: 是啊。
0: 每天吃饭之前他做好了，我得跪在地下请他。哦，还得用一大段的甄嬛体。
1: 哎，这怎么说呀？
0: 我给你学一下。
1: 来，您学我们听听。
0: 他做好了我跪着。嗯嗯，小主从来容姿秀美，俏丽非凡，近日因诸事繁杂，身子不适，略显容颜憔悴。奴才承蒙小主多年雨露恩泽，每每思之倍感惆怅，故特别精忠美味加以调理。适逢皇额娘刚刚送来番邦进贡上等之辛辣食材，奴才私心想着，若是小主用来，定是极好的。不知小主意下如何？
1: 哎，这什么意思？
0: 我就是问他吃炸酱面还就蒜吗？
1: 哎，嚯！您费这劲干嘛呀？
0: 这样他不显着我有文化？
1: 有文化您得多看看书。
0: 别提看书了，不看书还不来气。一提看书闹了一肚子气。
1: 哎，怎么回事？
0: 那天在家看书，清朝，康熙皇帝23岁的时候丰功伟绩，平三藩灭鳌拜，我跟人家怎么比？我能不生气吗？哎呦，接着看吧。
1: 看
0: 清朝同治皇帝，23岁的时候已经死了4年了。哎，我平衡了。
1: 哎嗨，这什么心态呀？
0: 后来呀、啊，好不容易不嫌我没文化了，又嫌我别的了。
1: 嫌您什么呀？
0: 嫌我没钱
1: 啊、哦？那可不应该。
0: 您说没钱这事儿，他也不赖我呀。
1: 那赖谁呀？
0: 赖我爸。
1: 赖你爸像话吗？
0: 废话，我爸没钱，我能有钱吗？
1: 什么逻辑？
0: 当然赖他了。哦，我一朋友，人家他爸做生意大老板，
1: 是
0: 人家富二代，什么都不用干就有钱。哎，人家住那房子豁大豁大。
1: 行，哎，甭在这儿说人家了啊，大有什么用啊？那叫资源浪费。现在讲究什么呀？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你说这话等于嫉妒人家。
1: 这有什么嫉妒？
0: 我问你，什么房子好？
1: 别墅。
0: 谁还住别墅？现在讲究的住四合院。
1: 是啊，
0: 人家这四合院讲究几进几进的院子。人家这院子700多进。院里好几百趟高速公路。哇，人家爸上厕所开车去，开一半回来
1: 怎么了？
0: 没忍住。
1: 哎嗨。什么事儿啊？这是
0: 人家的饭碗，纯金的，纯金的饭碗。哎，人家的马桶，纯金的，纯金的马桶，你用过吗？
1: 我怕用混了。
0: 那怎么可能用混了呢？那马桶里有水。
1: 我这个人爱喝汤。
0: 你说这话就等于嫉妒人家，羡慕人家。
1: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我告诉你，财富要通过自己努力奋斗得来的，那才值得称赞。
0: 你别跟我提奋斗，不提奋斗还不来气。前些日子看一电视连续剧叫《奋斗》啊，可给我气坏了。
1: 怎么了？
0: 里边有一小子叫陆涛，太气人了。他老爸有几十亿的财产，
1: 是
0: 他身边有好几个美女喜欢他。最后你猜他说什么？
1: 说什么呀？
0: 我要的不是这些。你要的不是我要的事啊。哎嗨，
1: 这里有您什么事啊？
0: 哎，我老爸有几十亿的财产啊，我还每天坐公交车，我早买车了哟。我都想好了，买车就买公交车。
1: 哎，那图什么呀？
0: 专门走公交专线不堵。嚯，专门停公交车站不交停车费。等到有人上车咱告诉他下去，我们这私家车。
1: 行，您啊，别胡思乱想，您应该踏踏实实的上班。
0: 上班？我得先有一工作呀。
1: 您找去啊。
0: 找不着。
1: 找不着工作，那还是赖你。
0: 找不着工作这事儿，他不赖我呀。
1: 哦，又不赖你？
0: 当然不赖我。现在找工作多难，好多公司不给活路，动不动就要工作经验。哎，你说有他们这样的？
1: 人也没什么错。
0: 怎么没错？那诸葛亮出山之前，他也没带过兵啊。你凭什么找我要工作经验？
1: 我说你看他还急了。
0: 可不急了吗？
1: 你看看
0: 好多公司面试不给活路，那面试官太可气。那天我去一公司都挺好，到最后那面试官出道题差没把我气死。
1: 什么题？
0: 他说什么呢？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他记住我。我一琢磨这简单啊，我走到他跟前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你猜他记住我了吗？
1: 记住了。
0: 记住是记住了、工作也没了。
1: 是谁让您打的嘞？
0: 赶紧找别的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

0: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嗯，是你在五环，我也在五环。
1: 行行行，你看，甭跟这儿感慨了，知道吗？还是因为你起得晚。
0: 不是因为我起得晚，是因为我住得远。哦，我为什么住这么远？
1: 为什么呀？
0: 这事儿他也不赖我。
1: 我怎么又不赖你呢？
0: 他市里房价多贵啊，这开发商卖房动不动五六万一平米，啊，我哪买得起啊？哎
1: 呦，是，哼，那这样，这房啊，咱不买了。
0: 不买房，我挣那点钱也不够花的。现在物价多贵啊，上超市随便买点东西就得好几百块，想吃点好的更贵。哦，那天我上超市想买条鲈鱼吃，
1: 啊，这可以。
0: 我一瞧这活的鲈鱼30块钱一斤，
1: 是
0: 这也太贵了。
1: 你至于使这么大劲吗？
0: 你别说，倒是也有便宜
1: 啊，便宜的呢？
0: 死的便宜，
1: 这个
0: 15块钱一斤，
1: 合适。
0: 可是死的又不新鲜，活着又太贵，我这么纠结的活着呀，
1: 多难受
0: 啊！你说这可怎么办呢？我一琢磨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等会儿，
1: 等，
0: 我等这鱼死。这鱼要是刚死，我就买回去。它这既便宜还又新鲜，我就跟这等着吧。
1: 等吧，
0: 我就跟这等死。
1: 哎，对对，哎，您等会儿吧。您等死像话？等鱼死？
0: 我就这等鱼死。
1: 哎，
0: 等了3钟头，一条鱼都没死。啊，我等不了了。
1: 是
0: 我怕我耗不过它呀。嗯，
1: 这不至于。
0: 怎么办呢？我一伸手，我把这抄子抄起来。嗯，我跟这鱼缸里和了。
1: 哎，找找，
0: 怎么没有死鱼呢？哼，怎么没有死鱼呢？没有死鱼，没有死，没有死鱼。我这一敲啊，旁边那服务员实在看不下去。哦，先生，这打荤的可不算啊。哎，
1: 嚯，您可太缺德了。
0: 那没办法，谁让我现在这份工作挣得少呢？
1: 那您可以换一份工作呀。
0: 您说的也太简单了，换工作哪那么简单？我估计我这辈子找不着好工作。
1: 您这个人啊，就是对自己一点自信都没有。
0: 我是没自信，但没自信这事儿他不赖我。
1: 啊，又不赖你。
0: 我小时候受过挫折。
1: 什么挫折呀？
0: 我小时候特别聪明。哦，父母对我期望也特别高。嗯，这叫望子成龙。
1: 对
0: 于是我父亲给我报了奥数的兴趣班，可是我呢不想去。嗯，我就问他，爸爸爸爸，什么是奥数啊？我爸就骗我。哼，奥数啊，就是打打乒乓球啊，游游泳什么的。我还真信他了。嗯，第一天上课我穿着泳裤去。啊，
1: 好，
0: 全班同学笑了我半年啊，
1: 没法不笑，
0: 导致我后来学习成绩一直就上不去。
1: 哎，不不不不，您等会儿，学习成绩不好这事儿跟这没关系，是因为您没好好学习。
0: 我跟你说，学习成绩不好这事儿不赖我。哎，你也会了？
1: 废话，
0: 我跟你说就是不赖我。
1: 怎么不赖你了？
0: 赖我们那老师。
1: 老师怎么了？
0: 我们老师不好好教哟，尤其是我们那生物老师啊，太可气了。
1: 您讲讲，
0: 考试不好好考，他弄了一鸟。嗯，你让我们搭吧，什么栖息地，什么品种，叫什么名字，不完了吗？
1: 对呀。啊，
0: 不行，他得加大难度。嗯，他弄一布袋把这鸟套上，把鸟腿露出来，让我们猜这是什么鸟。那废话，我把裤腿卷起来，你知道我是谁呀？啊？嗯，嗨，哎，学习成绩不好，找不着好工作，女朋友跟我分手了，家也回不去，我觉得这些事儿都不赖我。
1: 行行行行，不赖你，我看都赖你。这么大人了，就会说一句这事儿不赖我，这叫逃避责任，你知道吗？年轻轻的干嘛总是抱怨别人，抱怨社会，眼馋那些歪门邪道。没有爱情可以去追求爱情，没有机遇可以创造机遇，有了工作你得踏实肯干，不要异想天开，把责任都推给别人。要想改变你的人生，全都靠你自己。
0: 您说的还是真有道理。哎，听君一席话，是胜读十年书。嘿，我不能再说空话，不能再说大话。嗯，空谈只会误国，实干才能兴邦。
1: 对，
0: 我听您的话，从现在起我要开始我新的人生了。
1: 好。
0: 哎，但是我要是听您的话我还是不成，您也不能说我。
1: 怎么呢？
0: 因为这事儿啊不赖我呀。哎呀，
1: 别说了。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0: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赵本山、黄晓娟为您呈现小品《相亲》。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位老父亲为儿子的婚事操心，却意外卷入了一场啼笑皆非的相亲风波。徐老蔫憨厚里藏着机智，其中发生的误会也被他巧妙化解，更是传递了家庭和睦、亲情可贵的美好寓意。下面咱们就跟着他俩一起来感受欢乐和温馨吧。
5: 对，就是这儿。你说我儿子净出新鲜事儿，让我这当爹的替他相媳妇儿。你说现在都90年代了，我这当老人的还跟着往里掺个啥劲儿？我说不来吧，他就跟我来气儿啊。那孩子哪点都好，就是有点驴脾气，这也不怪他，我也这味儿。等一会儿姑娘来了，我把信一交，就算完事儿。完了，来早了，让我8点来，才7:60。上那边溜达溜达去。
6: 现在的年轻人呐，净出那新花样，让我这当妈的替他看对象。看就看，这老丈母娘看姑爷那也在讲。对，就是这儿。你说这人呐，这岁数还不算大，可这浑身这零件儿还都不好使了呢，八成啊也该大修了。啊哈！哎，岔气儿了。哎呀！
5: 妈，姑娘来了，不动了呢，看错了，雕塑。哎。你还修的像真的说呀？哎呀，马活了，不好，准是我儿子那对象，赶紧走。
6: 站住，这小子准是把我当成我姑娘了，我得问问。我说小伙子，
5: 小伙子，
6: 你姓
5: 徐？
6: 对，正是。我说小徐子，
5: 你家58了，小徐。
6: 你说不是我这当大姨的一见面就说你
5: 大姨
6: 啊，我是你马大姨。
5: 你这年轻人搞对象闹也没这么闹的，这不差辈了吗？
6: 你说你这年轻人啊，咋毛毛愣愣的呢？那刚一见面就拍拍搭搭的，现在咋的了？害臊了？快转过来让大姨看看。
5: 转不过去了，
6: 快转过来呀。
5: 我让看看背面吧，看心。
6: 有话当面讲。
5: 不跟你讲。
6: 你看那相看相看，那就得相就得看。你要是不让我看呢，那别说我这老丈母娘到时候不认识你这姑爷。
5: 妈呀，话茬不对。
6: 嗯。你是小徐
5: 他爹老徐。你是小马姑娘
6: 他妈老马。哎呀，真对不起啊！你说刚才让您吃亏了。
5: 没事，就当姐夫和小姨子闹玩。
6: 我看你咋这面熟呢？
5: 是吗？
6: 啊！
5: 我看你有点面黄。哎呀，
6: 好像徐老蔫儿，
5: 好像马大哈。

1: 三十多年没见面，能搁这碰上他，这么凑巧，可怪事儿了。嗯，喊声小名，试试。
0: 对，马英，狗剩儿。哎呀！
1: 哎呀！
2: 老蔫儿啊！嗯，这一晃都30多年没见面了。
1: 31年吗？零俩礼拜。
2: 那这些年你上哪儿去了？
1: 上北大荒了吗？
2: 啥时候回来的？
1: 回了好几年了。哎呀妈，你也没见老啊！
2: 都50来岁了，还不见老？
1: 那50多了，小头长三亮。
2: 我看你也没咋变样呢。
1: 我不行事了，就这样了。
2: 老边儿啊，嗯，那你说我一瞅着你呀，这心里就热乎乎的。
1: 是啊，我没事老梦着你。
2: 真的？
1: 真事，我不，我一点也不蒙。
2: 那你还记着吧？嗯。小时候，嗯，这么大，
1: 对，
2: 有一天，
1: 哪天？
2: 咱俩下河去摸鱼，
1: 对，
2: 你裤子让河水冲跑了，你是怎么回的家？哎呀，
1: 你记多清了，你忘了？小时候晚上上俺家瓜地偷香瓜，吃完了上俺家去，搁那玩困，搁那睡觉，把炕都尿了。
2: 你说他硬说咱俩属相不合，把咱俩给别开了。要不
1: 咱早就到，要别说了，你说那事干啥呀？上火。哎，马燕啊！
2: 哎呀，都多大岁数了，还叫人小名，怪不好意思的。
1: 这么一叫，好像又活回去了。
2: 坐吧。嗯。坐。
1: 唠会儿。坐吧。唠会儿嗑。
2: 坐吧。嗯。
1: 是，打听点事儿啊。
2: 啥事儿啊？
1: 您家，我叫妹夫吧，搁哪上班呢？哎，
2: 爬烟囱去了。
1: 那建筑工钱也不少挣。
2: 啥呀？啊？
1: 干啥呀？啊，拉倒了。
2: 那。你家大嫂在哪儿上班啊？
1: 哎呀，她那单位享福了，谁也比不上她了。
2: 啥单位呀？
1: 地下工作者。
2: 地下工作者？
1: 杨我爷给办的。那老破地方去后悔了，妈调不回来了。
2: 那这些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1: 当爹又当妈，挣钱不敢花，白天下地干活累了一身臭汗，晚上回到家里还得做菜做饭，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喂鸡打狗，赶猪上圈，一顿把孩子都拉扯大了，我也就成老豆饺子了。
2: 咋讲？
1: 干闲吧了呗。你咋样？
2: 我挺好。哎呀妈，
1: 挺好。寡妇男士多，不用划了够一车，女人面子奶就抹不开赵支书啊，就是。
2: 你瞅这蔫巴人还怪懂得人心思呢。
1: 啥也别说了，理解万岁哇。这些年就自个儿过了？
2: 那不自个儿过咋的？
1: 没寻思那个琢磨点啥事儿。
2: 的庄稼掰了棒子割了穗儿就剩杆儿了，还哪有那心思？
1: 哎呀妈，秋苞米糊熟更香。
2: 哎呀老蔫儿啊，那听你这话，那你好像还有点想法。
1: 这事儿你说不想那纯牌唬人。我寻这2年日子得好了，回乡下种点地儿，养点小鸡儿，收点鸡子儿，老两口闲的没事儿，抽的旱烟，喝点茶水，扯个闲皮儿，嗑点瓜子儿，有说有笑，那也多得。
2: 想法是挺好啊，
1: 谁也不会享着福，纯牌250。
2: 你看越说越来劲儿了。
1: 你别信，我打了10年光棍就忘了这事儿。开放搞活就别嘴头会气儿，实打实着就得干点真事儿。
2: 你这话，你都找着合适的了？
1: 找着了。
2: 谁？
1: 不告诉你。
2: 那哪嘎达的？
1: 原来咱那婆婆的。
2: 长得啥样啊？
1: 长得啊。
2: 啊。
1: 跟你连线。真的。
2: 跟我连线。
1: 嗯，可连线。
2: 哎呀，对了。
1: 嗯。
2: 是不是小琴他妈呀？
1: 拉倒吧，小琴他爹比我还硬实呢。
2: 是谁呀？
1: 这到底谁？这大伙都听明白了，就剩你，还、哎、那傻样呢？
2: 傻样？
1: 你这么说也不懂。这搞过对象的都知道，一般情况下要说出傻样嘛，那都80%了。
2: 啥玩意儿80%？老蔫儿啊，你到底说不说、
1: 嗯？
2: 你不说我可走了。你看你这费劲劲儿的，你看。
1: 你站，我说，说，我不说白不说。
2: 谁？
1: 你。
2: 哎呀妈呀，
1: 那玩意儿不是当面说的玩意儿，是
2: 老蔫儿啊，老蔫儿啊，你说你这事儿整的我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啊。
1: 你别整没用的啊，准备啥行不行？给个痛快话。真的行就说行，不行就拉倒，咱不干那赖皮赖脸的事，没用。
2: 你急啥呀？
1: 哎，这那啥用？这些年都坚持过来了。快说。
2: 你别着急呀。
1: 啥不着急？都冒汗了。老太。
2: 给你。
1: 啥呀？啊。
2: 给你。
1: 纪念品呢、啊？
2: 给。
1: 啊。
2: 擦擦汗。
1: 别整那么用，整点干的吧你。擦啥汗？你就说得了，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得了呗。擦啥呀？擦完汗要说不行，不白擦了。
2: 我是有点害怕呀。
1: 怕谁呀？
2: 怕儿女们反对，怕大伙说三道四呗。
1: 你咋越活越回旋了呢？小时候那精神头都哪去了？忘没忘？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咱俩老上邻村看电影的，有时候回来，走到柳树趟，你说不敢走，完了咱俩。你跟我说那些话，你那能耐，完你还跟……
2: 哎呀，别说了！
1: 掐到关键地方还给掐了。
2: 那你没听人家说呀？
1: 说啥？
2: 小红妈要改嫁，儿女们又作又闹，寻思上吊。小红妈一咬牙，
1: 怎的了？
2: 差点趴了火车道。
1: 这些儿女纯牌污逆不孝，就兴他年轻人打情骂俏，连搂带抱，老年人就得一个人干靠。
2: 你别生气呀，你看。
1: 你快说行吗？不行我就回去。真。
2: 老蔫儿啊。
1: 嗯。
2: 那你说这孩子们真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说咱可上哪逃换那后悔药去？
1: 你呀，一小小你就归爹妈管，到老了你这掉个了又归儿女管。你啥钱能给人承包一段，自己说了算呢、
2: 哎、我呀就这个命了。
1: 你呀老信命这不行。
2: 老蔫儿啊。
1: 嗯，
2: 那你要真要有这心思，你就等着我。
1: 我高低等，给我个准信行吗？定下来行吗？
2: 下辈子
1: 嗯，
2: 咱俩来世再见面吧。
1: 完了，一竿子知道3000年了，没缓了是吧？
2: 难呢。
1: 嗯、
2: 啊。下辈子。
1: 谁呀？
2: 下辈子。
1: 干啥玩意儿？你这扯，我还寻谁唱歌啊？干啥呢？哭啥呢？我也没说啥，不同意就拉倒吧。别整那事儿，别的，影响不好啊。来人成啥事了？你这一哭我心里也怪不得劲儿的。别哭了啊。你干啥玩意儿？来警察咋整？你说你别哭了啊，我这身份证都没带呢。
2: 干啥呢？
1: 嗯、哎、
2: 你咋还哭了呢？
1: 我要不整这声你没个品气。
2: 你还怪有招呢，
1: 以毒攻毒呗。
2: 给
1: 啥呀？
2: 擦擦眼泪。
1: 擦啥？刚打雷没下雨。别哭了。干啥呢？有啥哭的？这要哭出点花样也行。这家一老半天连二都没有。呀，咱俩干啥来了？
2: 哎呀对呀。
1: 嗯，

0: 咱不是给孩子相对象来了吗？
1: 你别把正事整耽误了。你看你咋这样，咱俩成不成不小事儿吗？给你，我儿给你闺女的信。
0: 这是我姑娘给你儿子的信。
1: 这不一样的吗？
0: 啥？
1: 皮儿。看看。
0: 孩子信你可别看。
1: 学习学习呗。
0: 偷看人家信件犯法。
1: 犯啥法呀？
0: 犯国法呗。
1: 不懂你。分谁的信，不让孩子信当父母的看，就等于领导审查。
0: 你别审了你。
1: 哎呀，我儿子告诉我了，说不管你家谁来必须当面看，说三遍。
0: 对呀。
1: 真是。
0: 我姑娘也这说的。
1: 那就看呗，那还装啥呀。
0: 看。
1: 啊，这还这看
0: 呢。看就看。
1: 什么不看的。
0: 亲爱的，哎呀妈呀，这啥话呀！
1: 孩子们真敢往上捅词儿啊！
0: 妈妈，
1: 爸爸，
0: 这是给咱俩写的信。
1: 嗯，有内容，往下看。
0: 二位老人辛苦半辈，
1: 为了儿女受尽苦累。
0: 儿女安排今日相会，
1: 祝愿二老成双。这俩字儿念啥啊？
0: 配对。
1: 我认得。
0: 哎呀妈呀！老蔫儿啊，老蔫儿啊！你说你咋这么坏呀？
1: 妈，这才是我儿子，你知道他爹天天为啥事闹心？不了解了。这回你说，啊，老家聊哪去了？事里定下来，你再整，你说，结婚前大伙都吃喜糖去啊！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牛群李立山全新奉献相声《巧立名目》。巧立名目讲述了一位科长用各种理由公款吃喝，最后被责令公开检查的故事，讽刺了当时公款吃喝的状况。这也是春晚开播第一次上演反腐题材的节目。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不服不行，更成了讽刺相声的经典台词。
6: 话您知道吗？
7: 哪句话呀？
6: 叫做无理走遍天下，
7: 有理寸步难行。
6: 你看这个话虽然简单，
7: 您这句话呀说错了。
6: 哪儿错了？
7: 说颠倒了。
6: 颠，
7: 您想想
6: 哦，
7: 是不是？
6: 对对对，应该是有理寸步难行，
7: 无理走遍天下。
6: 哎，这就对了。
7: 不对， 不是，这也不对，你再颠沛颠沛这话，
6: 不是这
7: 颠沛颠沛，
6: 不是这话应该怎么说呀？
7: 应该说啊，是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6: 哦，对对对对，
7: 是这么一句
6: 话呀。虽然是这么说
7: 啊，
6: 我不敢苟同啊。
7: 为什么呢？
6: 无理
7: 啊。
6: 无理咱要想法找出理来，不照样也能走遍天下吗？
7: 没这样的人，
6: 我们科长就办得到。
7: 是吗？
6: 我给你举例子，
7: 你说说我听听。
6: 我们科呢是一个科长三个秘书，
7: 这四个人在一个办公室。
6: 那天我们仨一合计，想出去吃顿烤鸭。
7: 好啊，那就吃去吧。
6: 你给钱？
7: 哎，对了对，凭什么我给钱呢？
6: 这得让公家掏钱，
7: 吃公款。
6: 哎，
7: 这个事儿可不合理。
6: 这话要到我们科长嘴里，这就快合理了。
7: 是啊，
6: 我说科长，大伙儿肚子里头可没油水了，
7: 哟，
6: 咱能不能再出去吃顿烤鸭？
7: 你这科长他怎么说呀？
8: 打个报告吧。
7: 怎么这吃烤鸭还打报告啊？
8: 名正则言顺吧。
7: 哦，堂而皇之。
8: 啊，是的。
7: 那你这吃烤鸭这报告你怎么打呀？
8: 啊，好写
7: 啊，
8: 报告这样写啊。
7: 怎么写呢？
8: 领导，幕后，
7: 别，稍等，稍等，稍等，稍等。刚才您这领导后边这是什么？
8: 两个点啊，两个点，幕后，
7: 感觉是标点符号。
8: 为了解决群众肚子里的油水问题
7: 啊。
8: 这个提法是不是欠妥呀？
7: 哎呀，这个欠妥的提不到，胡说八道这是。
8: 不要着急啊，理由总是有的啊。
7: 这怎么办呢？这
8: 吃烤鸭是不是？
7: 吃烤鸭呀。
8: 烤鸭，把这个鸭子烤得焦黄焦黄的，咬一口滋滋冒油。
7: 吃烤鸭嘛，
8: 咱们中国人是最爱吃烤鸭的了。
7: 中国人干嘛？这外国人他也爱吃烤鸭。
8: 外国人也爱吃烤鸭？
7: 那可不是嘛。
8: 嗯，那这个烤鸭里面它就有一个世界和平问题。
7: 世界和平问题。
8: 报告这样写。
7: 怎么写呢？
8: 领导幕后。
7: 他这句倒熟。
8: 为了促进全人类的大团结，为了保卫世界和平，我们急需吃一顿烤鸭。
7: 什么？不不，科长，不，这个吃烤鸭它跟世界和平有什么关系？
8: 这个鸭子象征着和平嘛。
7: 这鸭子它怎么会象征和平啊？
8: 你这个同志怎么没有政治头脑啊？
7: 您说说我听听。
8: 每到盛大节日
7: 啊，
8: 天安门广场上啪啪啦啦啪啪啦啦飞的都是鸭子。哦，那是鸽子是不是啊？
7: 什么人呢？这是
8: 这烤鸭的报告是最难打的了。
7: 感情他也没辙。
8: 不要着急，理由总是有的。
7: 你怎么办呢？这个
8: 吃烤鸭是不是？
7: 对对对。
8: 今天星期几啊？
7: 稀里糊涂，你查查日历。
6: 我一看呢，星期四。
7: 哦，
6: 下头还一行小字儿，
7: 写的什么呀？
6: 巴甫洛夫诞辰139周年。
7: 你看还是个纪念日。
8: 谁的诞辰？
7: 巴甫洛夫。
8: 谁？
7: 巴甫洛夫。
8: 好
7: 啊，
8: 就吃他了。
7: 吃他。
8: 诺夫写说吧，条件反射吧，
7: 是
8: 就是拿那个狗做实验
7: 啊，
8: 让那个狗留那个哈喇子。
7: 条件反射
8: 了。老子烤鸭烤鸭我都快留哈喇子了。
7: 把他的馋虫也勾出来了。
8: 好，报告这样写。
7: 怎么写呢？
8: 领导幕后。
7: 我也会了。
8: 为了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
7: 哎呦，
8: 为了进一步推动科普活动的深入开展，
7: 呵，
8: 为了纪念俄国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诞辰139周年，
7: 多少理由？
8: 我可决定，在全聚德烤鸭店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拟定预算，十只烤鸭多少钱？
7: 几只？
8: 1、2、3、4、5、6、7、8、9、10。
7: 你们这四个人吃十只烤鸭，你吃得了吗？
8: 吃不了兜着走啊。
7: 啊，这好算啊，35块钱一只，10只350块，
8: 再加上40块钱的酒钱，
7: 喝40块钱的酒，
8: 喝一点好酒嘛，
7: 啊，390块，
8: 拟定预算390元，走。
7: 嗨，科长，还390元整干嘛？干脆写400块钱，再来个整。
8: 国家的钱不要浪费，省一点是一点。
7: 嘿。 还说得出来呀？我说就这个报。

0: 到人家领导是能批吗？
1: 啊、那天的烤鸭是蛮好吃的嘞。
0: 这要是批了，感觉你们这个打报告是竟蒙你这上级领导啊！
1: 对上级领导该蒙的时候还是要，不过你们对我可不能蒙啊！
0: 他这点心眼都长这儿了。我说你们拿着公款这么大吃大喝，巧立名目，愣没人管你们，
1: 没人管
0: 啊！
1: 这事儿不知道怎么让上级纪委给知道了，查下来了。责令我们科长公开检查，
0: 太应该了。我看看你们这科长怎么给大家交代。
1: 同志们，师傅们，各位师傅，各位同志，各位领导，马
2: 好，
0: 都做了兵。
1: 大家欢迎我做一个检查，
0: 不是欢迎啊，是责令。
1: 检查是可以的，领导干部们有了错误就要检查，错误总是难免的。问题有一些属于误会，我需要解释一下。
0: 你给大伙解释解释，你们这吃烤鸭子怎么回事？
1: 那天是巴甫洛夫诞辰139周年，
0: 这他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1: 头一杯酒我们没有喝，
0: 没喝。
1: 都洒在了地上，
0: 这是干嘛？
1: 寄托我们的哀思。
0: 嗯，
1: 我们为世界上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感到难过。
0: 哟，还知道掉眼泪儿。
1: 期间很多同志留下了
0: 什么？
1: 哈喇子。
0: 他那是痰的。
1: 这就使我们对条件反射的理解大大的加深了。
0: 嗯，
1: 酒后同志们高兴地说、吃着菜喝着酒流着哈喇子，学习外国科学家名字感到亲切，自己记得牢靠，这样的学习形式生动活泼，新颖实惠，看得见闻得着，有嚼头有回味，下次活动还想参加。
0: 好，我都吃上瘾了。
1: 光吃一个巴甫洛夫就够了？
0: 哦，
1: 难道米丘林就不该吃吗？
0: 米丘，
1: 数以万计的科学家都是要等着我们慢慢的去吃的。
0: 哦，
1: 那么多科学家不吃怎么记得住？
0: 行，你说说，到现在为止你记住了多少科学家呀？
1: 这个事情就不好讲了吗？
0: 这怎么不好讲？你吃一顿记住一个，你吃了多少顿呢？
1: 反正这样说吧，
0: 啊，
1: 外国科学家我们已经吃遍了，
0: 哦，
1: 现在开始吃国内的了。
0: 吃吧。
1: 昨天我们在东来顺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数学家陈景润诞辰。
0: 等会儿，等会儿，谁？
1: 陈景润呢？
0: 陈景润
1: 啊，是的。
0: 据我知道，这陈景润可还健在呢。
1: 就得吃活的了，死的已经吃两遍了。
0: 是啊，我看你要是都吃遍了，你可怎么办？
1: 那就吃你了。
0: 吃我呀？
1: 无非是得打一个报告嘛。
0: 我说像你们这样拿着公款大吃大喝，这种干部就得撤了。
1: 你凭什么撤我？
0: 还不应该撤吗？
1: 我让大家这么吃，你还撤我呀？
0: 哦，你让大家这么吃，就是为了保住你的科长啊。
1: 现在干部制度改革了，大家是无记名投票，大家不投我的票，我就无法当领导，我要当不了领导
0: 啊。
1: 马虎
0: 又来了。
3: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咱当兵的人刘斌。19点1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传来边关外的声响，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4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1: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9: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10: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北京的金山上，雍熙。这首作品的创作者马卓在1960年来到西藏，对独唱演员常留柱唱的山南古酒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马卓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词曲的改编。改编以后，常留柱就成为了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的首唱者，并多次在西藏演唱，受到了当地人民的喜爱。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陈百强《今宵多珍重》。

陈百强今宵多珍重，拉丁风情的前奏，副歌部分则带有爵士风格，还搭配了浪漫的萨克斯，多种音乐风格融合，让这一版的今宵多珍重给听众带来全新的听觉体验。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张也万事如意。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歌曲旋律悠扬婉转，民族特色浓郁，歌词大理三月好风光，哎，蝴蝶泉边好梳妆，以白族民歌特有的韵律勾勒出蝴蝶泉边彩蝶纷飞少女梳妆的绝美画面。远征纯净空灵的嗓音，细腻动人的演绎，将歌曲中的柔美与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让听众仿若置身于苍山洱海间，聆听泉水叮咚，目睹彩蝶翩跹，感受大理独有的浪漫风情与文化魅力。远征蝴蝶泉边，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回家，王杰。

世界再辽阔，看过的风景再惊艳，心底最柔软最坚定的位置永远留给那个叫做家的地方。王杰，回家，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庭院深深，江淑娜。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徐小凤心恋，这是徐小凤演唱的一首极具代表性的经典歌曲，她以优美的旋律和徐小凤独特的嗓音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徐小凤出色的演唱实力和艺术魅力，也成为了华语乐坛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 Bonnie M, Daddy Cool, 老爹真酷，

对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而言，《Boney M》的旋律可谓再熟悉不过。当年没有公开营业的迪厅，按捺不住快乐欲望的年轻人就在自己家里悄悄地随着双喇叭录音机里播放的《巴比伦河》《单程车票》和《爸爸真酷》歌曲的旋律快乐起舞。随后这股 disco 旋风越刮越猛，也带动了一股时尚潮流， disco 舞会逐步公开化， disco 这个名词也从那个时候延续至今。 Boney M， Daddy Cool， 老爹真酷，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新鸳鸯蝴蝶梦，黄安。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温柔的夜，邓妙华。年轻的时候听邓妙华唱着，怕过了明天已不是做梦的年龄，现在早过了做梦的年纪，却得了比梦更珍贵的东西，是握得住的温暖，是看得开的淡然，是这夜色里每一声安稳的呼吸。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刘欢 Sarah Brightman 的美妙歌声《我和你》。

刘欢 Sarah Brightman 我和你，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曲，采用中英文混编的对唱形式，刘欢演唱中文部分，英国歌手莎拉布莱曼演绎英文段落。歌曲以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的质朴歌词，打破传统奥运主题曲的宏大叙事，转而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温情视角，传递超越国界的理解与关爱，是奥运史上少有的以情动人的主题歌创作。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克里木塔里木河。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手来边关外的声声，
6: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7: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6: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7: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6: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9: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9: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9: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I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I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4: 105幸福时刻，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3: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5: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 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

0: 施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舰载机试飞员陆志勇、保密试飞员温伟民驾驶故障战机避开城镇人群后牺牲，二人宿舍原样留存，供战友缅怀。同时讲述雷强与妻子李荣温情的家庭故事。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36集。
3: 各位安全的好，下来试飞。
4: 好的，可以试飞。
5: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4: 我今天去启用这手术时，我要更严谨。我跟他讲，
6: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7: 赶快把酒量放下来！
5: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6: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4: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伞。
6: 老师选择了牌电，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4: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5: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36集。
8: 2015年2月3号，阴天。我又坐在那间会议室里。今天的年轻试飞员座谈会，他们来得很齐。小刘、小董、小宋、小郑，还有兄弟是易建联的小易，我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但是，有两个人没有来。他们永远不会来了。2014年12月22号15时30分许，隶属于国防工业部门的一架歼轰7在执行科研试飞任务时，在陕西渭南坠毁，首批航母舰载战斗机编队飞行员之一空军上校陆志勇以及试飞员温伟民牺牲。失事过程被附近的一位网友用手机拍摄下来。从视频中可以看到，飞机坠毁前从房顶上空飞过，尾翼燃着火焰，呼啸着拼尽最后一丝力量避开人口稠密区，坠落在了沙王大桥附近的麦田里。有关专家对事故过程分析后认为，两名试飞员驾驶严重故障的飞机穿越渭南经济开发区时，完全可以弃机跳伞，但是军人的使命感促使他们未选择在密集的厂房上空弃机。如此时做逃生弹射的话，很容易就给飞机一个低头力举，飞机会一头栽到工业区里。而当飞机在即将穿过开发区时，因前方就是村落及公路，试飞员此时应该是想尽力控制飞机偏离前面的人员密集区。也许就是这次操作导致飞机开始严重解体并起火坠落，两名试飞员也牺牲在事发现场。3天后，在国防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正式对外公布了这一事件。他充满深情地说，对于所有为国防事业献出生命的勇士，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

飞机是机器，人也不是神仙。飞机的各系统要经过成百上千次试验，人只能在飞行中经受试验和考验。汽车的速度达到每小时200千米时，人的神经和肌肉的紧张度你是可以想象的。飞机一般的速度都是超过每小时1000千米的，人的各系统需要多久才能适应？作为试飞员，对于风险他们每个人都很清楚，但是一个真正的试飞员不会在风险和牺牲面前退缩。

0: 陆志勇是河北人。1995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长春飞行学院保定分院。2006年调入空军试飞部队。他生前累计飞行3344架次，1960小时，荣立2等功2次，3等功1次。2013年，陆志勇与戴明蒙等五人通过了航母资格认证，成为堪称海天骄子梦之队的航母舰载战斗机编队飞行员。作为我国首批舰载机飞行员，他们的选拔培养堪比航天员，甚至更为苛刻。首批舰载机飞行员年龄在35岁以下，至少飞过5个机种，飞行时间超过1000小时，其中在第三代战机上的飞行时间超过500小时。我终于知道温伟民那天为什么没有参加座谈会。事实上，这个温和的、文质彬彬的小温是特殊系统试飞员，像试飞部队中某一部分试飞员一样，他从不接受采访，也不允许画面镜头曝光，因为他所担负的是高等级的国家机密工作。这一天的座谈会还是那几个人，却不见了之前的生动。沉默了许久之后，他们还是开口了。作家同志，上次你来的时候我是在这儿跟你说，小温站在门口那块儿。怎么说呢，事故发生了，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讨论总结检查，更多的是谨慎，更多的是自查学习和反省。隔壁家失火，检查自家灶房。头几天真是难受啊，喘不过气来。后来政委把我们拉到机场，啥也不说，就让我们在机库边上来回走。走着走着，左边一看歼10、歼11，右边一看歼20、歼15，心里一下子松了。再听听飞机声，感觉舒服了。再回来，又有劲儿了。国家和军队需要我们，我们自己必须有所担当，一味的悲痛没有意义。那天我也在飞，也是飞出场，听到耳机里在叫他们的代号，前后叫了有1分多钟，我就赶紧对其他人说，弟兄们先别出声，听无线电。早上出来一块上的车，一块进的场，一块进的空勤休息室，飞机准备好，我们就各自去接收飞机了，这就成最后一面了。要过年了，想着两个哥们在原上躺着呢，天儿挺凉的。
1: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试飞英雄》我写了3年，但在此之前，我对书中主人公们的跟踪前后长达16年，用我的文字连缀起了那些无数金子般闪光的碎片，他们会在这些文字中重生并且有声。
2: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欢迎继续收听。
0: 我悄悄地把刘志刚叫出会议室，对他说，我想去看看他们的宿舍。刘志刚赶紧四下里看了看，轻声说，这个钥匙在领导那里。我知道你们领导肯定说了不让人随便进去。刘志刚不吱声。我内心酸楚地说，我不进去，我只在门口站着看一下，让我看一下，我保证我只在门口站着，就看一下，一小下。 我的声音颤抖了。刘志刚的眼睛红了，他不敢看我，点点头轻声地说，我去想办法。等了不到三分钟，刘志刚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试飞员们的家安在院外，这里每人一间宿舍，钥匙一共三把，队里一把，每个人自己有两把，一般是自己身上带一把，家里放一把。长长的走廊，静悄悄的，两侧都是试飞员们的宿舍。每个房间门口的墙壁上都挂着一个玻璃框，框里是一张精选的个人飞行照片，下面是个人简历、飞行时间、立功受奖情况。烈士离去了，但是照片框还原样挂着。518房间是温伟民，522房间是陆志勇，两个房间中间隔着另一位战友，两个房间相隔6米。门锁清脆一响又一响，门慢慢地打开了。房间迎面是窗，右侧正中一张床，左侧临墙一只衣柜，一只书柜，窗下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小刘说这是温伟民的房间。小温平时最爱干净，每天飞行回来都要拿抹布擦桌子。烈士走后，他的家属来整理过，照样把床铺得整整齐齐，床单枕套拍得没有一丝褶子，被子叠成豆腐块。现在战友们隔几日还会进来，把桌子擦擦，地扫扫，再在床边坐坐，摸摸桌子、椅子、床头、枕头。床上还摆放着大中小三只军绿色军用背囊，里面满满的装着飞行装具，拉锁严密拉好。三只背囊一个挨一个立着，仿佛还像从前一样等待着主人一旦需要拎起就走。陆志勇的房间朝向与摆设和温伟民房间的完全相同。我进去的时候正好太阳来到窗外，阳光从洁净的大玻璃窗射进来，在屋子正中形成一片彩色的光区，细微的尘埃如同无数精灵缓缓地无声地在这片光区里飞舞。去年准备采访陆志勇时，我就做了他的功课。河北人，头脑聪明，空中反应佳，心理稳定，闲时喜欢把玩小件玉石，喜欢穿明亮净色的 T 恤，每次飞行完回家后总要换上轻便的运动鞋，总是斜背一挂包，运动型身材，细腰健背，有发达的上臂肌和胸大肌，腰腿和腕的力量非常好。墙边的小鞋架上摆着一双制式皮靴，很细。

0: 亮。那一天，小鹿的爱人来收拾遗物，临走把这双鞋仔细擦好，又放回这里。陪同的战友说：“嫂子，这鞋不带吗？”女人安安静静地说：“回家都是穿便装，这是他平时在队里穿的，他回来了还要穿的。”没有人再说一句话。多少个日子过去了，这双鞋还那样放着，鞋头冲墙，沉默地等待着主人归来后，一脚蹬入就可以穿上，再赴千山万水的征程。我站在门口，轻轻地摸着门把手，那上面仿佛还能感受到烈士的体温，我好像又听到他们关门的砰砰声。政委朱传军不知道何时来的，他悄无声息地站在我的身边，把门开得更大一些，一言不发，带着我走进去。站在窗边，他拉拉窗帘绳，再用手摸了一下桌面，凑近了看看手指，然后熟练地从门后拿起一块帕子，把桌子连同椅子细细地擦了一遍。我知道在此之前，他已经无数次的、无数次的在这里这样做了。作为是非部队的政委，他是怎样把这些弟兄当作眼珠子一样，天天的照看着、呵护着、疼爱着，又管束着。什么口味，什么习惯，什么爱好，什么脾气，什么情绪，什么毛病，他甚至比他们的妻子父母更了解他们，甚至他们中的谁今天多上了两趟厕所，或者少盛了半碗饭，他都要了解清楚。他一定不能相信，好像刚才还在房间里与他叽里咕噜淘气的两个活蹦乱跳的兄弟，转眼一去不返，人去屋凉。末了，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用手揉着心口说：“一下子空了两个房间。”我忍了一上午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我用手捂住了脸，却捂不住呜咽。眼泪模糊中，我久久地注视着墙上的照片，照片中那两张熟悉的笑脸。朱传军说：“作家姐姐，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进去谈话吧，他们一会儿还有进场的任务。”我努力擦干眼泪，恢复平静。走出房间的时候，我恍然看到一个白净的年轻人在走廊上站着，一言不发地冲我笑，而头顶上正有一架飞机掠过，一身蓝色飞行服的陆志勇坐在座舱里目视前方。518房门在我面前轻轻地关上了，锁上了。522房门也关上了，锁上了。这两间房都关了，锁了，他们的主人再也不会、不能回来。他们再也不会哗哗地掏出钥匙，把门打开。
1: 三个女人像三朵鲜花一样出现在酒店门口，她们笑着，彼此亲热地打着招呼。他们的笑容明亮开朗，衣着与发饰修饰得十分精致漂亮。中航格兰云天大酒店的大堂突然亮了。他们都是是非员的爱人，用部队的话说叫做是非员。

0: 的时候，雷强跑着进来了，头上还冒着热气。散会了，我一溜小跑的跟着雷强，到底什么事儿？你也会迟到。他瞪了我一眼，不吱声，兀自朝前走。大哥大雷强永远来去一阵风，我迎着他的恼火，你不说我就一直跟着你。雷强无奈地站下了，双手一摊，我把儿子揍了。和雷强见了两次面后，介绍人问他，怎么样，这人不错吧？李荣想，怎么你们都这么说？年轻美丽的女医生李荣就职于某部队医院，生活平静。但是自从那个叫雷强的试飞员来住了一次院后，接下来的数周里总有人要给他介绍介绍。所有人对这个雷强的评价都不约而同的相同，那人不错。这让他不能不对这个小个子男人重视起来了。一番接触下来，李荣倒也挺满意。试飞员嘛，思想品德之类的不用说，组织上都是严格审查过的。至于技术，只要稍稍一打听，谁都知道他飞得好。这说明聪明、悟性、才干也不在话下，专业能力这一点也满意。剩下的就是脾气、性格和个人素养了。这么个能力强、品性超群的男人，会不会是个脾气刚硬之人呢？周末再见面的时候，雷强带了儿子来。周末幼儿园放假，儿子没地方放。雷强没想到，就是这一天的相处，让李荣对他有了转变性的认识。一个能对孩子如此耐心与尽心的人，定会是个厚道的男人。这是李荣的判断。平时雷强上班，儿子大部分时间都被独自锁在家里。这回出来，淘气的小家伙疯一样到处跑。雷强跑前跑后的跟，一会儿送水，一会儿脱衣，一会儿擦汗。中午吃饭的时候，雷强安顿了小的，又照顾大的，面面俱到。看着忙得满头大汗的雷强，善良的李荣心里感慨，这个男人非常不容易，既要带孩子又要飞行，是个有责任心的人。李荣自己是干业务的，看到雷强在飞行上非常认真专注，自然欣赏。女人的心又是软的，得知雷强经常是忙了一天的飞行，累得不行了，还要去幼儿园接孩子，陪孩子玩，把孩子哄睡着了，还要洗衣服，整理房间，夜深了才能坐下来准备第二天的飞行，她心里就有了感动。没多久他们就结婚了，他们的结合一点儿也谈不上浪漫，都是再婚，也没再怎么操办。李荣就带着女儿进了雷强的家，两个孩子正好同年同月生，这似乎是天缘。从把家门钥匙交给李荣的那一刻起，雷强就迅速地完成了从单身汉到有老婆的幸福男人的转变。他从此一门心思将全部精力投入他的试飞，把他的这个家连同儿子全权交给了李荣。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为我们解锁蓝天卫士的热血征程，一代代空军试飞员不惧高空险境，直面生死考验，凭借极致专注与过硬本领为国铸舰，守护战机腾飞，事迹震撼人心，精神催人奋进。稍后我们继续收听《试飞英雄》，致敬逐梦蓝天的铁血担当。
3: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

0: 问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是非家属李荣独自包揽家务，抚育子女，常年劳累，身患重病，默默支撑丈夫雷强顺利完成歼-10首飞。是非员华俊当年仓促成婚，新婚当夜便归队投身是非任务。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37集。
6: 教练，准备好教练起飞。
7: 好的，可以起飞。
0: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8: 我今天去前往这首飞行，我要更严厉。我跟他讲，
9: 发展的速度更快，所做的任务更重，对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10: 赶快把酒店放下来。
0: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9: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8: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撤回。
9: 我是选择了海舰，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8: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0: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畅想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37集。
11: 那一天我走进他们家，看着这个手脚麻利的女人进进出出几分钟就收拾好客厅及两个孩子的房间，并且把自己修饰得漂漂亮亮地坐在我面前。她的皮肤很白，头发微卷，用黑色的小发卡在耳后别成一朵花形，声音低而婉转，语速缓慢。茶几上的大口玻璃瓶里插着一把从机场野地里采来的小花，蓝色、紫色、黄色都有。李荣整理了一下花束，轻言细语地说，昨天晚上带孩子们去机场边上散步，两个小家伙采的。结婚这么多年，你们家雷强好在哪里就不用说了，你说说他有什么缺点吧。我提出这样的开场白，李荣显然有点吃惊，他努力地想了半天才说，一个毛病是喝酒，我是学医的，特别不喜欢他喝酒抽烟。可是喝酒和他的职业有关系，很多飞行员都是抽烟喝酒的，他们可能把这当作缓解压力的一种方法。他个性还特别直，酒量

0: 不太好，容易喝多，有时我在场还替他挡酒。另一个是对孩子特别溺爱，可能是因为他平时工作忙，陪孩子的时间少，基本上孩子要什么他能满足的都满足，从来不会和孩子说不字，恶人从来都是我来当的。啊，对了，今天雷强做了一回恶人，这么多年这还是第一回。事情的起因是儿子，男孩子几乎没有不捣蛋的。上午李荣被儿子的班主任请到学校，班主任客气却愤愤地隶属了小雷同学的种种不乖行为，玩游戏，不完成作业，打架，逃课。中午雷强饭也没吃就跑回来了，进门对李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都是你平时太惯着这小子了，看惯出毛病了吧。雷强后来告诉我说，其实他进了大院，一路上就向路两边看，想找个树枝木棍什么的作为教训儿子的工具，但是这院子被打扫得太干净了，地上连片树叶也没有，他只好空手而归。到家了，雷强在屋里转着圈找可以动手的武器，末了从厨房拎了把扫帚出来。李荣一见紧张了，一把抢过扫帚说，我来，你手劲太大。雷强说，好，你来你来，今天非好好教训这小子不可。李荣拎着扫帚向客厅走，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走到淘气包儿子跟前，他板着脸大声说，站起来。小雷同学乖乖地站起来，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李荣，他还从来没见过李荣这样的表情，所以还是一副不明白的样子。李荣把扫帚高高地举起，却迟迟打不下去。雷强在一边着急地说，打呀打呀。李荣把脸转向丈夫，打打哪儿啊？雷强指点着说，打屁股，打他屁股。李荣的手还是举着打不下去。自从进了这个家，李荣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对两个孩子百般呵护，很多情况下对男孩子还要偏爱些。私下里他对女儿说，哥哥以前一直没有妈妈照顾，所以现在妈妈要多疼他些。孩子的心灵是最简单透明的，两个孩子相处友好，几年下来儿子比女儿还会撒娇。李荣心又软了下来，儿子知道错了，下次注意吧。不行，不给他点教训他记不住。雷强在一边嚷着，臭小子趴下。儿子梗着脖子对抗，凭啥？凭我是你老子，你天天都不在家，凭什么管我？雷强火了，挽着袖子说，真让老师说着了，这孩子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今天我非要教训教训你。雷强夺过扫帚，冲着儿子的屁股啪啪用力打了两下，身边哇的一声，不是儿子，是李荣。李荣上前抱着儿子大声哭起来。那一天雷强对儿子的惩罚没能进行下去。雷强把妻子扶起来，他看到他脸上摔伤落下的青污还没有完全消退。雷强进入歼十首飞小组后，有一段时间是封闭式训练，尽管训练基地离他们家只有不到300米，但他常常两三个月都不能回家。两个孩子的教育管理和全部家务都压在李荣身上，李荣还要上班，每天早出晚归，时间一长劳累过度导致严重贫血，数次晕倒，摔得脸上胳膊上都是伤。几天前李荣带空勤人员去体检，小伙子们还没体检完，他先倒下了，立刻被送去急诊，一检查血色素还不到5克。大夫叹着气说，你这个医生是怎么当的， 你这种情况可以下病危通知书了。傍晚时分，雷强跑来了，脸像李荣的一样苍白，握着他的手说，可不能有事啊，你可别吓我。李荣说，你当试飞员的，飞过那么多风险科目，怕过什么呀？雷强眼睛一红，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你出事。上班时间快到了，下午有会，雷强站起来，他必须跑步前往了。儿子缩在妈妈怀里，用愤怒的小眼睛瞪着他亲爹，你走，你赶紧走，我不要你。雷强把儿子拎到卧室，让他面对自己站着，儿子吓得大喊，妈妈妈妈。雷强用手指制止了儿子的求救，儿子，爸爸不打你，听着，爸爸跟你说几句话，爸爸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你要听话，不仅要做个好孩子，还要照顾好妈妈和妹妹，在家里只有你一个男子汉，明白吗？儿子有点明白了，点点头。如果你再不听话，妈妈再病倒，就只能送到医院去，那样你回家就没有妈妈了。没有妈妈在家是不可想象的，儿子这回真哭了，爸爸，我听话。雷强出门的时候，李荣说，你快走吧，放心，孩子们我一定带好。雷强握了一下妻子的手，他想说谢谢，他还想说难为你了，但雷强最后说的是，我一定能飞出来。
1: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歼十首飞那天，李荣也去了。到了现场，她不敢上前面去，不想让丈夫看到，怕他分心，可又想看到他，就躲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远远地注视着。穿着橘红色抗荷服的雷强出现了，他向主席台上的领导敬礼，试飞局长和总师走过来，几乎是挽着他的手把他送上了飞机。舱门关上的那一刻，李荣的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他想看着他走，又怕看见他离地。李荣说，一直到现在，参与这个型号工程的人谈起当时的情景都还是很感动，但还是有一些业外的人不理解，不就是一个飞机首飞吗？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哭？我知道他们的艰辛，所付出的辛苦。有时雷强在家深夜一两点接到电话要去做试验，不管是下雨还是什么，他军大衣一披马上去机库，那些工人设计师啊都守在那儿，都不休息，真的非常不容易。首飞那天，飞机在空中盘旋四圈，留空18分钟，没有人知道这18分钟里的每一秒对李荣来说是怎样的胆战心惊的煎熬。飞机落地后，雷强走下飞机时，看见那个橘红色的亲切熟悉的身影终于出现了，李荣再也控制不住，她冲出人群向丈夫跑去。结婚10数年，无数的困难，无数难言的磨折，无数次无奈而揪心的等待，都如潮水般在心头澎湃而至，她抱着他大哭起来。这令人感动的一幕被现场记者用摄像机记录。

儿子的痛哭是在几年后。那一天，儿子动身离家上大学，一早李荣特地做了丰盛的早饭，又把准备了又准备的行李放在门口，他一直在不停地叮嘱。时间到了，儿子不舍得嗫嚅道：“妈，我走了，您答应了要去看我的哟。”“要去呀，当然要去。”李荣说，“你到了学校好好学习，还要照顾好自己，有空啊多打电话。”走到门口，儿子突然手一松，行李落地，他转过身一把抱住了李荣。“妈。”18岁的高大小伙子哭出了声。“妈妈，谢谢您，这么多年了，您的养育之恩大于生育之恩，您太辛苦了。我不在家，你一定要保重身体，等我毕业了，我好好孝敬您。”李荣说，“雷强每次做成功了一件事情，我都特别为他感到高兴，也经常会送他一些礼物什么的，比如说他喜欢的打火机呀、皮带呀，他很喜欢这些小玩意儿，其实他还是很有情趣的一个人。但印象中，他这辈子对飞行事业的热爱和执着，真的是一般人比不了的。也许是他从小受到了他父亲的影响。我真的很崇拜雷强。签名，大家看我不下去就问我，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我最崇拜的就只有雷强，他是我心中的明星，我是他的粉丝，要签也只会找他签。”雷强只给李荣过过一次生日，这是李荣记忆中雷强唯一的一次浪漫之举。那天他买了个蛋糕，请了几个同学同事一起去 K 歌。雷强唱功一般，但胆子大，声音大。歌厅里温情的光线摇曳，喝了些酒的雷强拉着妻子的手，一连唱了好几首歌。那天雷强说了很多感谢的话，感谢他对他的支持，对他飞行事业的帮助，帮他把家里打理好，让他没有后顾之忧。“没有你，我很多事情都做不了。”雷强一直在絮絮地说着，这样的表白平时很少。雷强不是个擅长表达情感的人。李荣说，那天在吹生日蜡烛的时候，他许的愿望是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地结束飞行事业。大哥大雷强对我说，“你李荣嫂子，他才是我们家真正的大哥大。”

1960年8月的一天，参加完入闽作战的华俊刚刚飞回部队，就被师长召见。征程未洗的他接到的命令是赶赴西安担负职业，当时的华俊并不完全了解。作为一名经历了战争的老军人，他的回答是没有，我服从组织安排。啊，车票给你买了，放你2天假，回家陪媳妇去。华俊黑红的脸一热，心里哗啦一下笑了。结婚10年了，他和爱人只见了5次面。还记得那个大步流星的奔走，然后在滴水成冰的凌晨赤条条钻过城门的创举吗？1950年农历正月14那天，华俊在到空军报到之前和战友们在西安集合。当天他请假到位于武新的家中探望，走了5个小时的山路，晚上10点左右才到家。看到华俊历经战火完完整整回到家，家里人都万分高兴。一番热泪盈眶的倾诉之后，父亲拉着他的手说，俊娃，仗打完了，也解放了，你就别再回部队了，留在家里吧。看着父亲布满皱纹的脸，泪光闪闪的眼，华俊心里也很难过。父亲老了，母亲去世了，弟弟还小，自己出去当兵后，全家里里外外的重担全压在父亲一个人身上。他能想象父亲对远走他乡去当兵的长子的百般牵挂。夜深了，华俊挨着父亲的床边打了个地铺睡下。第二天一早，他起床时父亲已经不见了。华俊刚担起水桶，父亲从屋外走进来拦着他说，娃，你今天别出门，等过晌结了婚再走。结婚？华俊懵了，爹，部队明天一早集合，我今天就要赶回去，结什么婚呢？父亲说，我替你算过了，你娃今儿白天结婚，傍晚以后你赶回去，到明天天亮还有10个多小时，不会耽误你部队上的事儿。华俊哭笑不得地问，这大半天的功夫我跟谁结婚？新娘子在哪里呢？父亲说，人在哪块不消你娃操心，夜黑里我已经安排下了，马车一早就去拉人了，这会子新媳妇已经在路上了。这是真正的包办婚姻。原来父亲黎明时分就出门找媒人，媒人动作更快，立刻找到了个姑娘。父亲这边也紧着行动，上亲戚邻居家借了些家具锅饰，屋里一会儿倒也堆得满满的了。华俊至今也不知道那位能说会道的媒人用什么方法说通了妻子的二老。总之晌午时分，门外就响起了媒人响亮的大嗓门，一辆马车停在他们家院子外头，车上果然坐着一个穿着半新花衣裳的垂着头的年轻姑娘。媒人大着嗓门说，姑娘叫王凤英，是好人家的女儿。现实真是像唱戏一般，一切都太突然了，太仓促了。尽管并没有看见姑娘的脸，但看见她低垂的头和盘起的乌黑发髻，看着院门口拥过来的乡亲，华俊就知道，既然人家姑娘已经进门，自己就不能再说什么了。没有丝竹鞭炮，没有大碗喜宴，这个没有女主人的家里也没人能做出像样的菜。两个邻居大婶帮忙做了几道菜，看着是大大的海碗，下面全是腌菜，只在上面盖着薄薄几片肉。父亲赶紧催着众人吃，吃了饭就把一对新人朝屋里一推，关上了门。墙上贴着新鲜的红喜字，浆糊还没干透，
华俊抓了半天头，也不知道该对坐在炕沿上一动不动的新媳妇儿说些什么。天黑下来了，他要准备出发了。上午才过门，夜晚做丈夫的就要走，这个婚结的实在是对不起人家。华俊狠了狠心说话了，本来我不打算这么早结婚，路过家乡顺便回家看看，可左右四邻都说爹一个人带俩弟弟带不过来呀，我就同意了。尽管这是憨厚老实的小伙子华俊的心里话，可这话说的实在不是时候。但王凤英这个有着中国女性传统美德的可爱的新娘只是点点头，什么也没说。看着红烛下新娘温顺低垂的头，华俊心里涌上酸酸的温情。我要走了，也没有什么话，就说三句吧。一是我不在家，你凡事小心。二是咱家穷，苦就苦一点吧，好在

0: 解放了，日子会好起来的。三是咱们俩结婚了，订婚结婚都没给你买东西，以后有条件了我给你补。屋里的这点摆设全是借的，明天你把他们还了。停顿了一下，他又说，我走了，我把家交给你，家里的担子也全交给你了，凤英。一句凤英叫出，一直端坐的新娘抬起头，泪盈盈的点点头，轻声说，俺懂，你放心走吧，家里的活俺干得了。华俊后来对我说，那天我离开家时流泪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以写实视角讲述中国是非团队攻坚克难、逐梦蓝天的奋进历程。他们不惧生死考验，深耕航空事业，在万里长空突破极限，用热血汗水托举大国重器腾飞。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陪您畅游精彩故事世界，共度松弛惬意的夜晚时光。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传来电关外的声响。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7: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8: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9: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8: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8: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3: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门第》。罗小贝在大学与马小龙相恋，马母却极力反对。何春生在超市努力工作，升为经理，仍对罗小贝念念不忘。同事丁小曼爱慕何春生，却被他婉拒。 罗一成得知女儿的恋情，坚决反对，父女矛盾爆发，婚约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请听门第第六到第七集。
14: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15: 第六集，不要太宠我。
16: 到了迷迭香西餐厅，知简推门进去，里面很静，罗锦城正在吹《回家》，这是罗锦城最喜欢的曲子。据说有很多女人曾经因听了他吹的这曲子而萌生了和他成家的念头，但除了金子，罗锦城不打算和任何人成家。金子却不想和他成家，他有自己的家，老公在澳大利亚，一年只回来一两次。金子留在国内的唯一目的就是给十岁的儿子陪读，等他完成中文的基础教育后再出国。罗锦城对金子的迷恋和爱人神共知，金子不拒绝也不迎合，和罗锦城上床，不和他谈情说爱，享受罗锦城制造的浪漫，却不容许他进入自己的生活。也正是因为金子，罗锦城在和柳如意结婚半个月后彻底的离家出走了。据说结婚前罗锦城就和金子好了。罗锦城本不想和柳如意结婚，可是不仅柳如意不干，父母不干，金子也不干。金子说，他不结婚，自己会有罪恶感。
15: 那时，所有人都以为罗锦城的新欢一定是个年轻漂亮、妖精级别的人物，可等他们见过金子后，都非常失望。金子不仅年龄比柳如意大，身材也没柳如意好。他总是淡淡的看人，眉眼之间流露出一抹倦怠，永远那么慵懒，仿佛刚睡醒，脸上还留着昨夜的残春。很多人不明白罗锦城怎么会这样疯狂的迷恋既不是美女又不年轻的金子，一度知锦也不明白，也专门为此向罗锦城发问。罗锦城有些感伤地看着他说，知锦啊，你不懂。
17: 我不懂什么啊，我就知道他不仅没有职业，还是别人的老婆，可是一个十岁男孩的母亲。
14: 知锦啊，有种女人会让你产生死的念头，和她一起死都是幸福的。
16: 知锦觉得这种说法不可理喻，后来他把这些说给马小龙听，马小龙怪怪地笑了一下说，
14: 对于男人来说，女人的漂亮固然重要，但是风情比漂亮更重要。金子天生就是那种让男人一看就想那个的女人。
16: 知锦听得发呆，半天才回过神来，掐着马小龙的胳膊，
17: 看见金子的时候你也有这念头？
14: 我就想那个你。
16: 那时他们在新家庄一带租了一套小房子，正好处在两人工作单位的中间地段，一到中午，两人就像偷吃大米的老鼠，怀着贼贼的幸福，迫不及待地跑去相会。和马小龙分手后，每每车过新家庄，知锦的心就一揪一揪地疼，想那几盆养在小屋阳台上的花，怕是早已经蔫了吧，那几尾金鱼怕是也死掉了吧。回忆是一种伤害，它像小刀，每回到过去一次，他就切一刀，刀刀直中要害。
15: 知锦找了一张靠角落的桌子，点了蜡烛，托着腮，听罗锦城吹《回家》，觉得很有讽刺意味，自己竟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吹完曲子，罗锦城穿过了美女们的媚眼如丝，径直走到知锦桌边坐下了，微微笑着望了他问，怎么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吗？
17: 哥，我怎么觉得自己一不小心就成了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呢？
14: 是你脱离了社会。
16: 知锦像小时候听罗锦城讲故事一样看着他，等着他的下文。罗锦城点了支香烟，歪歪地乐了一下，
15: 志锦啊，别太清高了，不然呢你会很不快乐。
17: 哥，你别说我清高，这世道不比以前了，说谁清高就等于骂谁，谁能清高到不吃五谷杂粮了？
15: 你这不吃五谷杂粮。
17: 罗锦城的情绪好像也不怎么高，瞥了瞥餐厅里的男男女女，自言自语似的说，
15: 其实你用不着因为答应了爸爸就真的嫁给何春生。
17: 哎，别提他。哥，今天晚上你请我吃饭吧。
15: 哎，这还不好说。想吃什么你告诉服务生。
17: 知锦知道罗锦城又要去忙了，也不搭理他，自己叫了一客黑胡椒牛排，又叫了一杯鸡尾酒。菜还没上来，何春生的短信就来了。何春生很聪明，知道知锦不爱听他蹩脚的普通话，便也很少打电话给他，有事总是给他发短信。何春生说他下班了，问知锦有没有回家。何春生在一家商场的超市部做收银组组长，每天要做的工作就是穿着旱冰鞋，握着一部对讲机，在一排收银台前滑来滑去，不断为新来的实习生排解机器难题，为老收银员清理输入错误的款项。长期穿旱冰鞋锻炼，他的身体格外灵巧，像一只在春风中灵巧穿梭的燕子。有时知锦会在超市看见他，不知为什么他常常觉得何春生娴熟的滑旱冰技巧有些卖弄的意味。那么他卖弄给谁看呢？那些在收银机上埋头忙碌的女孩子吗？
15: 知锦知道何春生想问他在哪里，又怕被他拒绝了没面子，便只好婉转一些问他有没有回家。知锦叹了口气，在手机上慢慢地回复他在外面吃饭。知锦不想告诉春生的具体地方，就何春生对他的那份痴情肯定是会找过来的，现在的自己还没做好和他一起漫步街头的准备。何春生又回了一个短信说知道了，又叮嘱他早点回家。知锦回了两个字谢谢，他觉得只能说这两个字既不失礼貌，又制造了适当的距离感。在很多时候，客气不是用来表达修养和礼貌的，是用来制造距离的。
17: 知锦吃完牛排就偎在椅子里看杂志，在罗锦城的餐厅，音乐和满墙的时尚杂志是他的特色。饭后顾客可以叫一杯咖啡，慵懒地靠在椅子上翻看杂志，感觉舒适而安逸。十点多了，母亲打电话催知锦回去，知锦正看小说上瘾，遂顺口说等会儿就走。母亲带着责怪的味道低声说，
18: 哎呀，春生在家等了你一晚上了。
17: 知锦突然就觉得好端端的一个夜晚就这么毁掉了，他样样的收拾起了包，和罗锦城道了再见。刚拉开车门，就听身后有人咳嗽了一声，很熟悉。他愣了一下，转身就看见咬着一支烟的马小龙直直地看着他，一声不响地逼过来。因为父亲不待见马小龙，知锦经常带他来迷迭香。罗锦城对马小龙的评价一般，说他眼神游离而低垂，是个优柔寡断的主，和知锦的性格南辕北辙。罗锦城虽不喜欢马小龙，却并不干涉，只说爱情的跟头一定要亲自摔过了才知道疼，别人提前预警不仅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还会起到反作用。知锦知道马小龙所有的缺点，可爱情这东西总是让人没办法。知锦下意识地站住了，半天才说了一个字，嗯。马小龙扔掉了烟，用脚去碾烟蒂。知锦忽然就觉得心慌，像毫无防备时心一下子被洪水淹掉了一样，鼻子也开始慢慢的发酸，胀得要命。马小龙说，
15: 知锦，我想你。
17: 知锦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他开始低着头哭，趴在车上无声地哭。
16: 薄薄的肩在月光下一抽一抽的，像一片剪纸。
15: 有只夜蝉在树上喊了一声，声嘶力竭的，像遭到了致命袭击。马小龙伸向他肩的手便缩回去了。至今只是哭，这辈子都没这样断肠的哭过。这一刻，他突然意识到，他竟是这样想念马小龙的怀抱，

0: 像鱼想念水。马小龙看着志锦，脚撵来撵去的撵着一片树的影子。过了一会儿，马小龙摸摸他的头发，喃喃地说：“志锦，我是爱你的，你知道？”志锦拼命点头，他当然知道，他还知道自己爱马小龙，像爱命一样的去爱。志锦仰了头，用泪眼看住马小龙说：“
1: 要不我们私奔吧，到另外一座城市。”
0: 马小龙的眼睛灼灼地闪了一下，很快就暗淡下来。
2: 我不能那么自私，我不能把我妈一个人扔下。
3: 这句话就像一盆水兜头泼了过来，知锦心头那盆激情迸发的火被毫无防备地浇灭了，还有侵蚀到骨子里的冷一丝丝地往外冒。他歪着头看了一会儿马小龙，眼里的泪慢慢地没了，夜空清静地有些发冷了。他笑了笑，把手包带往肩上提了提，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了车子。他觉得自己可笑，可笑得令自己唾弃。他以为马小龙是来求他的，求他与他继续相爱的，可是马小龙连自己都不知来找他的目的是什么，好像只是暂时不能适应没有他的日子。知锦觉得马小龙对自己的态度太含糊而暧昧了，没有最起码的责任感，像一场过家家的游戏。至于结局怎样，不在马小龙的考虑范围之内。那些他在心里奔跑着的希望，一不小心就落进了空洞无底的陷阱。他打开车窗，探出头，慢慢地说：“马小龙。”“
2: 啊？”“
1: 你真自私。”“
2: 我。”“
1: 马小龙。”
0: 马小龙不回应，他只是向上抬了抬上眼皮，看着他。志锦还是笑了。
1: 我后悔了，这些年做什么不好啊，居然花了7年的时间却爱像你这样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
0: 说完车子就驶了出去，路灯把树的影子拉得又瘦又长。车开得很慢，他不必风驰电掣地逃跑，他要从容而高贵地离开马小龙的视线，让他在今年之后回忆起自己时，就会想起在清冷的夜里，他从容而冷漠地作别了爱情，再也不会回来了。远远的，志锦看见有个影子在自家楼下徘徊，依稀看得出好像是何春生。志锦在心里干干地笑了一下，眼泪就要出来了。也不知为什么，一想到要跟何春生举行婚礼，他就想笑。当然，那笑不是因为幸福与快乐，而是觉得有点凄凉，有点滑稽。何春生看见了志锦，远远地迎过来说：“
4: 这么晚回来，罗妈妈会担心的。”“
1: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家？”“
4: 我担心你嘛。”
3: 说着，何春生就和志锦并了肩往楼道里走。知锦用眼梢悄悄地看了他一眼，月光下何春生的脸显得轮廓分外清晰，还好不算太难看。后来知锦想，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跟刚刚受过马小龙的刺激有关呢？何春生感觉到了知锦的目光，很热络地迎了上来，知锦下意识地躲闪了一下。两人并肩走，使楼梯显得有些逼仄。何春生感觉到了这种别扭，识趣地放慢了脚步，歪着身子示意知锦先上。知锦停下来，歪着头看他，浅浅地笑了一下，把手塞进了何春生的掌心里。何春生愣了一下，像过电的瞬间神情呆滞。知锦把塞进何春生掌心的手晃悠了一下，何春生才如梦方醒般一下子雀跃了起来，他竟然猛然弯腰抱起知锦就往楼上冲。

0: 织锦被他唐突的举止吓得尖叫了一声，很快他就安静下来，伏在何春生的肩上，眼睛潮潮的。到了门口，何春生才把织锦放下来，他的脸上洋溢着兴奋。何春生站在织锦身后看他开门，心里五味杂陈。那个马小龙呢？去他妈的马小龙！何春生觉得马小龙就像一枚生锈的钉子，顶在他的心尖尖上，一碰就疼得要命，他恨不能把它拔出来放在火里融掉了，让它蒸发了，方才解得心头之恨。
1: 只有客厅里亮着一盏小壁灯，家里人都睡了。家里的房子很大，是两层复式的，一楼是客厅和母亲以及于阿姨的卧室，二楼有三间卧室，原本罗锦城住最靠东的一间，然后是织锦的卧室，剩下的那间就成了杂物间。自从柳如意和罗锦城离婚后，织锦就把杂物间收拾了一下搬了进去，他和谁也没说换卧室的原因，其实倒也没什么，他实在是不愿意半夜里被柳如意的哭声弄醒。罗锦城没和他结婚前，他因为罗锦城不和他结婚而哭，等他和罗锦城结婚了，他又在为罗锦城不回家了而哭，他没完没了的哭。一开始织锦还会去安慰安慰他，很快他就发现这安慰毫无用处，反而更是触动了柳如意内心的委屈，让他哭得更凶。除非他能把罗锦城给柳如意弄回来，可是罗锦城是个大活人呐，不是没思维的物件，除非他自己愿意，没人能把他弄回柳如意的床上。柳如意旷日持久的哭声快把织锦的神经弄崩溃了，没辙，他只好搬到了杂物间。
0: 这间房子并不是真正的杂物间，只是因为放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被家里人叫成杂物间而已，足有18平方米，很是宽敞。杂物间里没有空调，母亲担心他热，就给罗锦城打了电话。第二天就有人敲门，织锦开的门，就见两个工人扛着大箱子，说是来装空调的。织锦有点纳闷，就问父亲是谁买的空调，父亲说除了你哥还有谁啊。织锦的心就暖暖的。当时柳如意站在二楼过道里看两个工人热火朝天的忙活，眼睛很红，织锦知道他是在吃醋，因为罗锦城从没对他这么好过。织锦也觉得过意不去，隔天买了套台湾水草堂的真丝裙子送他。柳如意虽然嘴上感激不尽，但毕竟不是他希望的那个人送的，织锦也替他难过，但是爱情的事真的没办法，罗锦城的心长在他自己身上，织锦左右不了啊。织锦蹑手蹑脚地进了家门，在玄关处换了鞋，见何春生走也不是进也不是的在门口尴尬着，就伸手拉了一把，何春生就站在门内了。织锦从鞋柜里摸出一双罗锦城穿过的拖鞋扔给他，然后关了客厅的壁灯，拉着何春生上楼进了卧室。他关了门开灯，见何春生有些拘谨地站在那儿，就拖了把椅子，坐吧。
1: 何春生坐下了，他这是第一次被织锦邀请进卧室，以前他对这间卧室充满了向往和好奇，却没胆量进来。他知道织锦的脾气，也知道织锦爱着的人是马小龙而非自己，更知道自己在织锦心里的样子，很可能是一片令织锦烦恼的头皮屑。何春生低着头，眼圈有点疼，当他激动或是感伤时，眼圈就会莫名的疼。他低着头捏着自己的手指，织锦见何春生木木地站在那儿不吭声，就去墙边的小冰箱里拿了一罐饮料，扑地打开了给他。
2: 冰过的，我记得你爱喝。
1: 何春生接过来喝了一口，打量着小冰箱，你屋里还放一冰箱啊？
2: 是啊，有时候于阿姨给我榨了果汁，担心放楼下冰箱里我懒得下去拿，

0: 跨国公司的财务总监。这样的爱情定位一说出来就很是撞底气。至于能否成真，那不是何春生所执掌的。虽然他爱之锦，一直一直的爱，但是当眼前的一切表明这可能成为事实之后，他反而慌了神。之锦抿了一下嘴唇，春生，你不要太宠我了。
1: 啊？
0: 你太宠我，我会不爱你的。在爱情上，女人都是犯贱的。
1: 之锦，你何苦这样作践自己呢？如果你不愿意，我不会勉强你的。
0: 你知道什么叫咎由自取吗？
1: 我，天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0: 春生，大家都劝我和马小龙分手，我不分。我总觉得吧，我一个人能战胜所有人的想法，我要证明给他们看，罗之锦是无往而不胜的，爱情的力量是不可匹敌的。可是春生，你看看我，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我收获的除了嘲笑和伤害还有什么？
2: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3: 这是一部描摹当代婚姻的写实之作。何春生与罗小贝的婚姻始于恩情而非爱情，从一开始就带着先天缺陷，婚后的分居、猜忌、争吵、冷战、旧情的纠缠、经济的压力、双方家庭的介入，一步步消磨彼此的耐心。同时，罗胜利与柳如意貌合神离的捆绑式婚姻也映照出了不同模式下的婚恋困境。作者褪去爱情浪漫的滤镜，直面婚姻里的琐碎、猜忌、妥协与坚守。他告诉我们，再好的开始也抵不过三观不合，再深的执念也熬不过柴米油盐。经历风雨后的和解与相守，也诠释了婚姻真正的内核，不是完美匹配，而是彼此磨合、相互体谅与共同担当。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门第正在播出。罗一成强制要求罗小贝履行婚约，中断与马小龙的关系，罗小贝激烈反抗，父女关系降到冰点。汤丽华得知后，既惭愧又无奈，一边是恩情，一边是儿子的幸福，左右为难。何春生夹在中间，痛苦不堪。门第精彩继续。
7: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8: 第七集，家庭混战。
9: 听了知锦的话，何春生忙说：
10: 你收获了我的爱情，给了我一个机会，向你证明，让我证明我……
9: 我不想让你证明什么，
10: 我
9: 只是想赢。可是上天却只让我输。知锦开始边说边哭，何春生手足无措地看着他，他想拥抱知锦，又怕被他拒绝或是呵斥。外面的灯突然亮了，好像有人下楼去了，很快又回来了。从脚步声判断，知锦猜到了是柳如意。知锦擦了擦眼泪，看着何春生。何春生看着他笑，橘色的床头灯把整个房间照得有些暧昧。知锦看了一下手机说：
11: 时间不早了，你回去吧。
9: 何春生向外面努了努嘴，意思是说柳如意好像还在二楼的走道里，想等他回房间再说。知锦睥睨了门外一眼说：
11: 没事，如果你不让他知道是谁在我房间里，他至少要好奇上半年，而且半年之后，关于今天晚上在我房间的人究竟是谁，还会生出许多个版本来。
9: 说着知锦就拉开了门。柳如意显然没想到知锦会开门，他正端了水杯，若有所思地屏声敛息。见知锦出来，他惊了一下，正尴尬着要笑呢还是不笑呢，就见何春生从知锦身后冒了出来。他的嘴巴一下子就张大了，似乎要啊一声，但没啊出来，就慌乱地笑着说：
11: 是小何呀。嫂子，我们正商量婚事呢。
9: 知锦说完，拉着何春生下楼。柳如意趁机冲何春生做了个鬼脸，蹑手蹑脚地回房间去了。
8: 知锦决定嫁给何春生的消息不胫而走。要命的是，很多人竟将这消息当成了谣言，好事点的就愤愤地说给知锦听，催着他赶紧辟谣。知锦就一本正经地看了人家，淡淡地说：
11: 干嘛要辟谣？这真的。
8: 好事者的嘴巴很夸张地张着，半天合不上。 再互相熟络一些的朋友就会说，
9: 哎呦，知锦，你没发烧吧？
11: 我干嘛要发烧？我没伤风，也没得病毒性感冒啊。
8: 和他们说这些的时候，知锦目光坚定，语气平和而从容。他知道这些人在想什么，大约就是他与何春生太不相配了吧。一个连大学的门都没进过且毫无前途可言的超市收银组组长和一个跨国公司的财务总监，更要命的是处在弱势的是男方。几千年来大家都习惯了女人处处扮弱势，尤其是在婚姻里向来都是强丈夫弱媳妇儿。关于为什么决定嫁给何春生，知锦不想解释，如果遇到有人一定要追着问，他会平静地说，
11: 我相信我爸爸的眼光，他看好的人不会错的。
8: 他想一解释就破了，何春生就会被看低了。如今他决定嫁给春生了，他们之间就成了彼此人生的一部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9: 知锦又何尝不是矛盾的呢？和马小龙分手后，知锦也曾想过不恋爱不结婚照样是一辈子，可这一个多月来的种种孤单荒凉实在太杀心了。同龄人大多已婚了，没人有闲暇陪他，比他年龄小的似乎不太愿意和他玩，特别是像他这种大公司管理层的单身女子，总让人有种难以亲近的感觉，好像和别人之间隔着一道透明的墙壁，看似很近，其实永远无法抵达彼此。不恋家的已婚男人和他们玩，知锦玩不起的。他们总是一边绅士地和女人说话，一边琢磨着怎样完美地褪下他们的裙子。他们对女人下半身的关注永远胜过对女人上半身的关注。男人眼里的女人，再有能力再有才情都是白搭，在他们看来你只是个女人而已。
8: 这样明目张胆地伤害自己，知锦做不到。他想了很多，单身真的像时尚杂志中叫嚣的那么好吗？知锦觉得那是不负责任的胡说八道。岁月对于单身女人更加显示了她的狰狞与残酷。老了，身边的男人越来越少了，工作退休了，父母老去了，连孩子都没有，反正所有能让人苟延残喘地活下去的借口都不存在了。你会感觉自己像座孤岛，越来越远地被热闹的生活孤立出去了。婚姻虽然琐碎庸俗，但它是最有意义最充实的琐碎和庸俗，至少它能让人喜，让人怒，让人悲，一环又一环的让人按部就班的把人生走完。
9: 知锦不愿做个下班后无所事事只能在街上溜达的单身女子。女人之所以逛街上瘾，那是因为不能天天逛，逛街一旦成了生活常态，她不仅乏味还疲惫。咖啡店、酒吧这些地方，一个单身女人能去泡吗？鬼才知道那些后在吧里垂钓女色的狼，怎样一边鄙薄单身一人泡吧的女人，一边想入非非呢？至于看碟，如果把看碟当成生活的主要内容，那就太可笑了。至今想象自己抱着零食蜷缩在沙发上，为那些虚构的别人的人生而欢喜而悲伤的样子，就觉得可笑。幼稚得很。
8: 种种消磨时光的方式都被知锦否定了。既然有这么大把的时光没地儿打发，那么找个看得过去的男人结婚吧，生个孩子吧，至少他会忙起来，他会忙得没时间忧伤，来不及情绪不好。他想有自己的充实而庸俗的人生。他曾考虑过何春生之外的男人，可他发现在情色上男人是势利的，与他年龄不相上下的单身男人有一批是条件优越的钻石王老五，他们喜欢男欢女爱，却压根就不想结婚，即使结婚也不会和同龄的单身女子恋爱。原因很简单，有鲜鱼谁还吃咸鱼呢？他们不需要女人帮他们赚钱，所以像知锦一样高学历高薪水的女孩子对他们一点诱惑力都没有， 他们只要带出去，就像钻石能给女人的玉手增辉一样，能给他们的脸面增辉的女孩子。符合这样条件的女孩子，肯定是年轻的、漂亮的。更关键的是，这样的女孩子一般都不是很清高，她们肯巴结男人，不会像这些女孩子这般端着矜持的清高，让男人觉得很没有成就感。
9: 还有一批条件不够优越的单身男人，基本是被女人们挑剩下的。这样的次品当然不在骄傲的织锦的考虑范围之内。至于丧偶或者离婚的男人，织锦更不考虑，他不想无时无刻被人悄悄拿他与旧人比长短。如果除了马小龙之外一定要选一个男人做丈夫的话，那就何春生吧。虽然何春生在各方面都显得弱了些，可织锦要选的是一个共同生活的丈夫，又不是赚钱机器。而且他几乎目睹了何春生的整个成长历程，最重要的是何春生一直爱他，又能帮父亲履行诺言，他为什么不呢？何春生只是有些庸俗，有些琐碎而已。织锦觉得在何春生面前自己是透明的，他的缺点与优点何春生早就知道了，更是包容了，包括自己和马小龙的过去。这种感觉让织锦很轻松，当然偶尔的他也会觉得这是在欺负何春生。凭什么呀？就因为他家境一般，学历不高，对自己一往情深，他就要毫无怨言地收拾马小龙的爱情残局吗？
8: 自从何春生确定织锦打算嫁给自己，他就在心里筹备上了。新房选在哪里呢？他们住的二楼一共住了两家人，何春生家三间房，母亲带着孙子佳佳住一间，何顺生夫妻占了一间，中间这间最大，是何春生的卧室兼客厅。何春生想过买房，瞅着青岛一直高烧不退的房价，他的心就开始发抖。按照他的工资水平，除非他不吃不喝攒到60岁，也就勉强攒套60-70平方米的二类地段房子。租房子，房价高，房租也必然高啊。就他的薪水，付完房租，每个月勉强黄瓜青菜度日。这样的日子，不要说不敢指望织锦会心甘情愿和他一起熬，连他自己都不甘心。末了就剩了再加挤。虽然决心在家挤吧挤吧算了，何春生却没和母亲说，觉得说出来有点残忍，更不敢和哥哥说。何顺生脾气暴躁，他不怕，好坏还是讲理的，他怕李翠红的嘴巴。
9: 用母亲的话说，李翠红一张嘴，那个惹他张嘴的人就没了活路，因为他嘴里分泌的不是唾液，是能蜕皮去毛的开水啊，经他嘴过上那么一遍，那肯定是要皮开肉绽的。何春生能做的就是进出之间把家里不用的一些陈年旧货拎出去扔了，扔着扔着他就觉得家里宽敞了。有时母亲会说，哎，春生啊，什么时候学讲究了？母亲说的讲究是卫生或是调理的意思。何春生就憨憨地笑一下，不笑又能怎么样呢？早晚有一天他是要和母亲以及哥哥嫂子摊开在桌面上说的，说他要把织锦娶回来，用家里最大的那间房子。想象着这些话说出口之后家里人的反应，何春生觉得脑子都要炸了，像即将被砸开阀门的爆米花。

0: 焖锅。
1: 饭桌上，李翠红会不经意似的问何春生和织锦谈到什么地步了。何春生知道，别看李翠红问得漫不经心，其实他心里早就翻腾成一锅沸水了，一个浪花一个念头地琢磨着。何春生就懒懒地说，
2: 能怎么样，就那样呗。
1: 哎呀，你看啊，还是咱们家兄弟有本事哈，人家织锦那什么人呢。
3: 母亲不愿听李翠红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倒不是偏向未过门的织锦，而是不想媳妇儿还没进门就早早灭了何春生的威风。母亲利落地把一只红烧鸡翅的骨头踢净了，塞进佳佳嘴里，耷拉着眼皮望着饭桌说，
1: 她织锦能是什么人呢？再高贵的女人也得嫁人，再高贵的女人嫁了人也只能是人家的媳妇。
3: 李翠红把碗里的米扒拉干净了，又从何顺生碗里倒了点米饭，接着母亲的话说，
1: 哎，那可不一定啊，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媳妇和媳妇也不一样。
3: 何顺生还在喝啤酒，每天晚上都喝，喝大了就开始大着舌头骂李翠红是个骚娘们，因为她给男人量衣服比给女人量衣服用的时间长。他掐着表看过，李翠红给女人量衣服最多不超过5分钟，但给男人量衣服最少要6分钟。男人长得帅点，再年轻点，他量的时间更长。更恶劣的是，每当有男人趁量衣服轻薄李翠红，他不仅不恼怒不翻脸，反而红了脸。何顺生总是越骂越来气，骂着骂着就把筷子往李翠红头上扔，你下流贱骨头，不让你贱骨头。
1: 李翠红哪里是吃素的，先是捡起筷子拿在手里打量一会儿，才慢条斯理地抬起头看着何顺生道，哼，你不下流，你不下流，你的手指头哪儿去了。趁着何顺生发愣，李翠红就把筷子劈头盖脸地扔回去。何顺生打了个机灵，人就跳了起来，一场肉搏战不可避免的就开始了，撞的木地板咯吱咯吱直响，滚来滚去的身体把饭桌撞得地震似的摇晃，筷子碗以及盘子相互碰撞着响成一片。李翠红就气喘吁吁地喊，你打工了没有？打破了盘子碗你去买啊，你他妈的你钱多呀。何春生的母亲就端起架子拉下脸，别他妈的骂起来没完没了，他妈还活着呢，就在你跟前呢，打人还不打脸呢，你倒好，骂到眼前了。
3: 战争就这么停止了。母亲搂着佳佳泰然自若地看电视，何春生的一根哈德门已经抽到了烟屁股，每次都是这样，成习惯了，不劝也不拉，一支烟的时间战争自动结束。然后李翠红就会从地板上爬起来，把揪打中露出的肚皮盖上，抿一把乱糟糟的头发，开始收拾饭桌。今天李翠红爬起来抿了抿头发，却没收拾饭桌，直截了当地问何春生，
1: 你打算在这间房里结婚呢？
3: 母亲愣了一下，李翠红问的话让她意外，他看着何春生没说话，但责问是有的，在眼里那意思是，你嫂子说的是真的。何春生把一个残破的烟屁股转来转去的捏着半天才说，
2: 不知道，我总不能在露天地里结婚吧。我
1: 哎呀，看看我就说你这几天很反常嘛，以往你在床上能扒拉出个窝钻进去睡觉就成了，嘿，这阵子你看你勤快的，床底下墙旮旯哪有你收拾不到的地方。我就琢磨着你这么勤快不是好兆头，没人让你在露天地里娶媳妇，哎，就是我们愿意，城管也不愿意呀，可是咱家就这定大的地方，你在这间房子里结婚，饭桌摆哪儿啊？摆你房间你媳妇愿意呀。
3: 李翠红一口气说了一大堆放枪似的。何春生也恼了，本来一想起要把织锦娶进这样逼仄的家，心里就不舒坦，当然这不舒坦大多是出于男人的虚荣心， 作为男人，娶媳妇儿一定要给她比原来更好的生活才算是颜面有保。可他娶织锦简直像是拽着仙女下凡，心里已经够不好受了。李翠红再一啰嗦，就觉得有股子恶气在腰间拱啊拱的，就要窜出来。何春生强忍怒火，盯了李翠红说：
2: 嫂子，那你就帮我出个主意吧，我该怎么办呢？
1: 李翠红知道何春生是在给自己出难题，就撇了撇嘴巴，端着饭碗去厨房了，一边走一边嘟囔：哼，该怎么办？你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哪知道怎么办？何顺生正拿着生洋葱蘸甜面酱呢，满屋子都是刺鼻的洋葱味儿。何春生的心情糟糕透了，遂恶狠狠地盯着哥哥说：
2: 你以后能不能少吃点洋葱啊你？
1: 何顺生咬了一口洋葱，瞪着他说：
2: 我就好这口了，碍你什么事儿了？
1: 何春生怨恨地看着他，恨不能上去把那个巨大的洋葱给夺下来，一下全塞进何顺生口里。他不敢想象，如果和织锦结了婚，织锦能不能日复一日地忍受家里飘着刺鼻而难闻的洋葱味儿，还有隔三差五上演的肉搏战。一想到这些，何春生的头就又胀又乱，他摆了摆手：
2: 哎，你们吃完饭你就回自己屋吧啊，别看电视了啊，我要睡觉了。
1: 何顺生就不高兴了：
2: 哎，凭什么不让看电视啊？电视又不是你买的。
1: 这是家里唯一的一台电视，饭后大家聚在一起看电视，何春生从来都不会因为困了就赶大家回屋睡觉，向来都是他睡他的，别人看别人的，互不干涉。今天这小子确实有点反常。
3: 母亲嘟囔着开始给佳佳脱袜子说：
1: 哎呀，这还没娶回来呢就这样了，娶进门了这日子还怎么过呀？春生，你甭以为我看不透你的心思，你是要娶个高档媳妇儿不假，可你也别把你娘和你哥当下三滥吆喝不？哎，佳佳，去洗脚，洗完了早点睡，别耽误了你叔叔的春秋大梦。
3: 佳佳要看电视，扭着身子不肯去。李翠红过来一把拽过佳佳，啪啪的在屁股上拍了几巴掌：
1: 去洗脚，洗完滚到床上去睡，你叔将来是要跟高级白领女人睡觉的人，不一般，咱惹不起。
3: 何春生最后一丝忍耐彻底崩溃了，他砰的扔了水杯，霍的站起来，指着李翠红的鼻子说：
2: 你他妈还是个做妈的吗？啊，你他妈当用哪说话呢？你是用嘴说话的吗？你
1: 李翠红没想到何春生的反应这么激烈，说真的，这几天见何春生扔这个撇那个的，他心里早就毛了。他猜想何春生是打算把织锦娶到这间房里，他当然不愿意。第一，他和何顺生不可能有能力出去买新房，织锦工资高啊，完全有能力和何春生在外头租房结婚，或者他们在织锦家结婚。织锦家那么大，空房间也有，干嘛非要挤这边？他们和母亲住在这里，然后再多使点甜头给母亲，把老房顺理成章地过到何顺生名下。第二，他不愿意和织锦在同一个屋檐底下进出，这不仅是因为织锦年轻漂亮，而是织锦家境太好，学历又高，工作又体面，会把他比得很自卑，和人相比处处不如人的滋味李翠红不喜欢。如果织锦和何春生在这房间里结婚，这将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自从知道何春生会和织锦结婚那天起，李翠红就没打算要和织锦做和睦的好妯娌，这并不是他刁蛮，而是有自知之明。谁见过鱼能和岸上的狗做朋友？他觉得他们属于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虽然在同一个城市里，但是有距离，有隔阂，有种类似于玻璃一样坚硬而透明的隔阂，看得见摸不着，却确实存在。他让他们之间可以相互看见，却不能相互融入。李翠红飞快地眨了几下眼：
0: 何春生，你管我用哪说话呢？反正不像你，屁股长在脸上。
1: 何春生斗不过李翠红的嘴巴，顺手就捞起了烟灰缸， 手还没来。

0: 己养起来，就被何顺生攥住了。
1: 哎，春生，你要干什么你啊？我告诉你，春生，你嫂子是我老婆，我打她归我打她，我就是把她打死那是我的事儿，但别人不能打。哎，春生，你不信你是不是啊？你是不是不信？你敢动你嫂子一根汗毛，我就能弄残了你我。哎妈妈，你管管你宝贝儿，小的要造反了。
2: 哎呀，春生啊，你让不让你妈活了？
0: 母亲冲上来去夺何春生手里的烟灰缸，夺来抢去中烟灰被洒了出来，佳佳突然大哭着说烟灰洒进他眼里了。李翠红一听急了，疯了一样扑上去要挠何春生。别看何春生摆出一副要揍李翠红的架势，但如果来真的，他还真下不了手。他左挡右挡的往外退，母亲一把又拽住了李翠红。
2: 你要干什么？你们不怕邻居笑话，我还要脸呢。
3: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4: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红帽说：
1: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窗外边关外都声唱，
6: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7: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6: 七地红村满目清韧，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7: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6: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9: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9: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9: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1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4: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 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一名青年突然登门寻访德图，这名军人因何而来？被困北京的德放又能否平安脱身？请听《筑草为城》第34集。
4: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第34集。现在谢爱光躺在床上，由布朗照应着吃药。布朗从叶子舅妈那里要来了几包胡庆余堂的万应午时茶，颜色像咖啡一样，长长方方的一块。布朗往杯子里放的时候，爱光苦着脸问：

0: 这是什么？苦吗？
1: 布朗一本正经地说，我是医生，你听我的，没错。这种药物冲剂里有连翘、羌活、防风、藿香和紫苏，这和一般的万应五石茶倒也没有什么区别。但胡庆余堂的五石茶和别处不一样的，恰恰是在那个茶字上。别人用的是陈红茶，他们用的却是红绿茶各半，并且还是在铜模里压制出来的，长方形的小块，每块九克。人若受了风寒感冒、食积停滞、腹泻腹痛等症，轻者一块，重则两块，每块泡两次，上午9-10点钟，下午3-4点钟。这倒跟英国人喝午时茶的时间正相巧合了。叶子存放着一些这样的中成药，正好让布朗拿来派了用场。冲入开水的午时茶汤色像老酒，布朗想到要用茶杯盖子闷一闷，这样里面的成分才不会跑掉。找来找去的找盖子，哪里有？谢爱光皱着眉头说，我可没钱买杯子。布朗一只大手就盖住了杯口，说，
2: 你要杯子那还不好办，
1: 我们家那个右派哥哥在龙泉山里头烧出多少杯子，
2: 等你病好了我给你搬一箱来。
0: 谢爱光又撒娇说，你看你的手煤灰都掉进去了。
1: 布朗伸出巴掌来给他看，边看边说，
2: 你闻闻，都是茶叶沫子香呢。
0: 谢爱光真的闻到了茶香味儿，他不由得说，我要是有工作就好了，有了工资就到江西找我妈去，我妈也不管我，她会不会也和德放的妈妈一样？
1: 这么一说他就哭了起来。布朗已经把茶杯送到他嘴边说，
2: 哭什么哭什么，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请了假给你江西跑一趟就是了。
0: 我要我妈给我做一条被子，天那么冷我都睡得冻死了。
1: 布朗想起来了，连忙打自己的额头说，
2: 看我这迹象，把眼睛闭上。
1: 谢爱光把眼睛闭上，他感觉到脸上一阵冷风，一个重重的东西压在他腿上。睁开眼睛一看，是一件劳保大衣。他的鼻子一酸，要哭的样子。布朗连忙又把茶送到他嘴边说，
2: 快喝了，发一发汗，睡一觉，明天早晨起来就好了。
1: 谢爱光乖乖地喝完了药，却坐着不躺下去，愣愣地看着布朗。布朗说，
2: 快躺下去，你快睡呀，闷一觉就好了，我给你盖被子。
1: 谢爱光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突然说，
0: 也不知道德放怎么样了。
1: 布朗打了打自己的头说，
2: 你看我这是怎么了，我今天净忘事儿。我跟你说啊，德放有消息了，迎霜告诉我的，有人在北京看到他了，特意跑到杨坝头去通风报信的呢。
0: 真的？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 爱光一下子坐了起来，又被布朗按了下去说，
2: 你可别那么激动，这么激动我看了不高兴，
0: 你不是还生着病吗？
2: 躺下。我告诉你，我这消息是从迎霜那里来的，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1: 说来话长，此事还得从迎霜近日的遭遇提起。按照常规，放寒假的日子到了，学校里说是停课闹革命呢，但依旧热闹得很。 行家小姑娘迎霜则是能躲则躲，能藏则藏。但是昨日夜里有同学来通知，今天一定要到校的，不去的人就是反革命嫌疑犯。胆小的姑娘迎霜不敢不去，一大早叶子奶奶就被孙女儿折腾得不得消停。迎霜从起床开始就没停过哭叫，她翻箱倒柜没一样满意的。反正大爷爷也不在，她那颗小小的受了惊吓的心也没个发泄去处，奶奶就成了她的出气筒。她不吃饭不洗脸，翻了几下床就一跺脚哭开了。叶子说，
2: 好孩子不哭，先吃饭，奶奶替你找要找的东西啊。
0: 迎霜说，我要红宝书，不带上这个学校大门不让进的。
1: 叶子连忙说，
2: 我给你找，我给你找。
1: 迎霜这才捧起饭碗，又不放心，端着饭碗口中热气和碗里热气生成一团，吃啦吃啦的也没吃两口。见叶子奶奶没有找到她要的红宝书，把碗往桌上一摔，哇的一声又哭开了。
2: 奶奶又问，乖乖女不哭，跟奶奶说哪里不舒服啊。
1: 迎霜其实也说不出哪里不舒服，就说，
0: 那么烫，你叫我怎么吃啊。
1: 奶奶就连忙端走碗，一边用勺子拌，一边用嘴吹，说，
2: 奶奶这就给你凉，心肝宝贝不要哭，有奶奶呢。
1: 说到这里突然拍了拍脑袋叫了一声，
2: 我想起来了，你布朗表叔要去茶厂报道，昨日来借了你的雨露用的。
1: 迎霜一听天就塌了下来，手一松，稀饭撒了一地，瓷碗四分五裂，人就呆若木鸡。他原本并不是这样一个性情，打陈先生被一茶吹砸死之后，他就成了这个样子。叶子心疼心肝宝贝的迎霜，见他一下子吓成这样，一边揉着迎霜的心，一边说，
2: 宝贝宝贝，你今天就不要去学校了。
1: 迎霜发呆一般的念叨，
0: 要去的，要去的，火车站有反动标语，每个人都要对笔记。
1: 一边说着一边就闷声不响躺到床上去了。他那个样子比刚才乱蹦乱叫还要可怕，叶子就悔死自己不该让布朗把那红宝书借去，现在临时到哪里再去弄呢。正愁得在门口直打转，就见来彩扭着大屁股走了过来，满面的春风，斜挎一只塑料小红包，见了叶子就说，
3: 杭师母，你看我这只包式样怎么样，昨日我表嫂送的，可以放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本毛主席诗词，刚刚出来的新样式呢。
1: 叶子嘴里一声阿弥陀佛就要叫出来了，双手合十，也顾不得脸面，一把握住来彩的手说，
2: 来彩嫂，你救救我们心肝宝贝，他今日这一关没有你是过不去了。
1: 来彩吓了一跳，叶子是大户人家，还是外国人，他是晓得的。平日里叶子虽然对他客气，但他对叶子却尊敬的有分寸，他是不敢随便跟他拉手的，怕叶子嫌他脏。来彩很感动，爽快地说，
3: 不就是一本语录吗，来彩送给你们了。
1: 他这句话还没落脚，迎霜已经从床上跳了下来，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跺脚，
0: 奶奶你快谢谢来彩阿姨，奶奶你快谢谢来彩阿姨呀。
1: 一老一少就把来彩往家里拖，一边说，
2: 喝杯茶去，喝杯茶去。
1: 来彩这才是受宠若惊呢，前前后后左邻右舍有几个人能喝上他们行家的茶。 来采是大面子了。凝霜一杯。

茶捧上来，恭恭敬敬双手递给来采，说：来采阿姨，以后你常到我们家里来喝茶，我们大爷爷家是猎鼠，不会连累你的。迎霜心里有事，一边说着：奶奶，你一定留来采阿姨多喝茶呀，一边背起那新式的雨露包，一阵风似的跑了。迎霜心里急，害怕迟到，一路上几乎疯跑。学校门口站着两个挂红袖章的男同学，看见他远远跑来，一边招手一边叫：快点快点，公安局已经来了。迎霜急了，飞快跑，在校门口一个筋斗摔了进去，红挎包从他身上腾空而起，在半空中漂亮地打了几个滚儿，落在校门内的大字报前。迎霜自己可没那么潇洒，他一个跟头把膝盖当场摔破，耳朵和右面颊也擦破了皮，立刻就由青转红，渗出血来。迎霜自己还不知道，疼出眼泪来了，还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笑笑。他那样子肯定也是万分可笑的，走在他前面的同学们回过头来也都哈哈的大笑起来，可没一个人来扶他一把，只拍着手说：杭迎霜，你怎么摔得一个嘴啃泥呢？迎霜就苦笑着脸强作欢颜，走过去捡起雨露包，疼得嘴里撕拉撕拉直吸凉气，还笑着，样子比哭还惨。接下去的形势却急转直下，教室里大家刚刚坐好，每人都发了一张纸。一个大金牙走了上来，乌黑的倒背头，脸也红得像是刚刚杀完猪，他怎么看也不像是公安局的。老师早就打倒了，但这时候还得老师出面说话。老师一上来就喊口号，原来大金牙是个造反派，向造反派们学习完了，又翻开毛主席语录第几页第几条，读得个不亦乐乎。迎霜念得特别带劲儿，因为他到底把这语录给派上用场了。语录还没学完，那大金牙突然手指老师大吼一声：你这个臭知识分子，给我靠边。老师只好靠边，大金牙开始训话：火车站离这里不算近吧，老实告诉你们，反动标语就出在你们这些人当中。他那一双杀猪眼睛就一个个的审视过来，迎霜吓得直哆嗦，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作案人。标语的内容是打倒江青。大金牙又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在站出来还来得及。没有人站出来，大家都把头低下了，仿佛人人都是不肯坦白的罪犯。大金牙这才命令大家写字，写自己的名字。迎霜坐在最后一排，又下笔了，却怎么也写不下去。他焦急万分的回忆，会不会是别人给我下了迷魂药后按着我的手写的反动标语呢？或者会不会是我夜里梦游写过反动标语了呢？会不会我一时丧失了记忆后写的反动标语呢？要查出来真是我写的，那该怎么办呢？他把头低得不能再低，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用左手写字。用左手写字是要冒风险的，但总比当反革命强。看看前后左右，所有的同学都用手肘给自己围了一个围城，他也如法炮制，很快趁人不注意用左手写了一条毛主席万岁，这才松了一口气，靠在椅子上。大金牙收齐了笔记，朝这帮孩子数声的冷笑，喝道：走着瞧吧。然后挺着大肚子走了。坐在下面的孩子们互相看来看去，也没看出谁是作案人，便开始轻松。

慌起来。不知怎么回事，大家开始朝迎霜的位子云集过来。一个全班最大个子的姑娘热情地一把搂住迎霜的脖子，差点没把迎霜给憋死，说：韩迎霜，你这只雨露包真好看。她一边说着，一边就斜背在自己的身上，在教室里走来走去。迎霜受宠若惊，一开口竟然溜出了一句谎话：是我北京的亲戚送给我的。大个子说：给我也要一个好吗？一句话，没问题。迎霜的大话越说越大，立刻就有许多同学扳着迎霜的肩膀说：韩迎霜，我也要一个，给我也要一个吧。迎霜一一答应，说：我回去就写信，叫我北京的亲戚马上就寄过来。会不会很贵？有人问。我送你们，不要你们的钱。迎霜又豪爽地拍胸脯，大家都高兴，杭迎霜杭迎霜地叫个不停，让迎霜都忙不过来了。正热乎着呢，大个子突然问：杭迎霜，你是支持哪一派的？杭迎霜在这关键的时刻犯了一个关键的错误，这仿佛是他以后命运的写照。他总是在最要命的时刻忙中出乱，然后前功尽弃。其实他知道，他的这些同学都是支持一个叫红色风暴的组织。他再稀里糊涂，这些大事他还能知道一些。为了讨好他们，取得被他们承认进入他们圈子的资格，他也准备声明自己就是红色风暴派的。问题是，他一张口，红色风暴就成了红暴。要知道，红暴也就是红色暴动这一派，他和红色风暴虽然都有红暴这二字，却是两个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组织。教室里热闹的气氛就立刻凝固，这些十二三岁的小大人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死对头。瞧他的胆量，他竟然敢直言不讳地说：当然是红暴，他不要命了吗？这个小狗崽子，这个老子反动而混蛋的现实例证。而且他还敢跟他们开心地笑，用这样一种轻松的口气把他的反动立场通知他们。同学们一起看着大个子姑娘，她是他们的头，得让她先拿个主意。大个子姑娘正背着小红包在教室里美滋滋地走着呢，听了迎霜的表态也愣住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拽下小红包劈头盖脸扔在迎霜脸上，手指头尖尖一直触到迎霜的鼻子，眼睛刚才笑得像新月，突然就瞪得像满月，狠狠地叫道：谁要你的东西？你这个保皇派想反个命？迎霜还在笑呢，他都来不及把脸上的笑转为痛苦，已经被人家来回的推搡起来。他甚至还不知道他的错出在哪里。他被人迅雷不及掩耳的翻脸不认人的突然袭击惊得智力一时丧失。这些人是什么时候走的？为什么走？又对他喊叫了一些什么？他都不知道。他摇摇晃晃地回到家，爷爷奶奶都不在。他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想迫使自己镇静，然而手一抖，茶杯翻了，碎在地上，溅了一身的水。他越想越怕，越想越怕，关上门，拉上窗子，闷头就钻进了被窝。他在被窝里吓得哭开了，他的耳边不时出现有人敲门的幻觉，他拼命克制自己不去理睬，但做不到。就在这时候，门被推开了，是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当他看到那个缩在床上浑身发抖的女孩子，着实的吃了一惊。就在这个年轻人吃惊的同时，那姑娘大叫一声，一头就重新闷进了被窝。青年军人大大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
1: 果然不久之后，采茶就成了革命指挥部中的农民代表的要员。为了表示对小吴的爱情没有一点私心杂念，翁采茶把自己给嫁出去了。婚后三天，李平水就去了北京。李平水心情不错，晚上在他的战友那里见到了德放和白夜。李平水的战友是驻北京某部队高级军官的秘书，他们住的那幢小院就在一个大院里面，相对要比外面安全一些。高级军官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又有一群朋友，他们面目不清，行踪不定，匆匆忙忙出入于大院和小院内外，有时蜻蜓点水打个招呼就走，有时一住几天几夜也不出门。小院后厢房有一间空屋，一群穿着不带领章帽徽军装的青年男女常常聚集在这里谈论革命。他们慷慨激昂的时候，有时也会忘记他们中有些人正是逃犯造反派，正在满街找着他们这些狗崽子呢。李平水一进入这间烟雾腾腾的屋子，就有一种特殊的放松。这里有一种军事共产主义式的开明，你不用说什么套话，立刻就可以切入主题。他身旁坐着一位眉间有一颗红痣的英俊少年，听说李平水来自江南，便用家乡方言说，给你一点内部情报吧，你们不会带着什么好消息回去的。李平水刚要答话，这时一位姑娘提着茶壶进来给大家冲茶。她走到一个脸色忧郁的尖下巴青年身边，那青年亲热地摸摸姑娘那略微垂下的头发，他那种随意而又突然的动作反而透露了他们之间的亲密的关系。姑娘也朝他笑笑，一屋子的人都把话停了下来，默默地注视着姑娘。她的容貌身材甚至压倒了他们热衷于谈论的话题，但她的注意力显然更在这群人的谈话上。她有些吃惊地放下了茶壶，问，你也住在杭州？李平水却看着她发愣，他是看着她手里的那只平水珠茶茶罐发愣。姑娘很聪明，连忙要给他倒茶，还告诉他这珠茶很浓，吃了不犯困。李平水说，我知道，这是平水珠茶。平水的战友碰碰他的肩说，他就叫平水，这茶就是他们那里出的。那红痣少年说，你们家做茶的吧，我听你的口音家在绍兴。李平水也用方言问他怎么知道，少年这才回答，我们家从前也做茶，我哥哥就叫德图，德图儿姐，做茶人家喜欢用茶来取名，现在

被重新取过了。李平水倒真是有点兴奋，他家从前真是做茶的，平水珠茶，那可是全世界唯一的圆形绿茶产地，外国人特别喜欢。他很想就此说一点乡音可以交流的东西，但操京腔的人们显然对南方的鸟语兴趣不大，他们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话题，开始讨论进行世界革命的可行性。谈话的时间越长，屋里的空气越恶劣，浓烟与浓茶把李平水呛得头晕脑胀，他们的话题也越来越让李平水觉得少听为妙。他不得不退出屋子，在门外走廊上却碰见了那个倒茶的姑娘，她是专门站在那里等他的，请他为她捎一封信回杭州。收信人是洪志少年的哥哥，就是那个用茶做名字的杭德图。姑娘的眼圈发黑，因此她说话时的神情更加忧心忡忡。她希望他把这里的情况告诉那位名叫杭德图的大学助教，请他想办法把他的弟弟弄回杭州去。她说她在这里非常不安全，和这些人在一起随时都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李平水几乎凭着直觉发现了这位姑娘和那个名叫杭德图之间的特殊的关系，他不由好奇地问她为什么自己不直接和杭德图联系。姑娘摇摇头说，请你帮我带一封信给他，我相信你。姑娘很美，仿佛还有什么不幸的命运正牢牢地扎在她的美丽之中。李平水想到刚才那个尖下巴青年对她的亲昵的动作，甚至在这种亲昵中也包含着某种不幸的成分。他突然想起了那个他几乎不了解的新娘子，一下子站住了，说不出话来。北方的冬夜是南方人无法想象的，他们站在小门口时已经冻得有些站不住了。即使这样，当姑娘把信交给他的时候，依旧像是漫不经心地问，小李，你结婚了吗？这样年轻的姑娘来问他的私事，让李平水脸红了，说刚刚结婚。姑娘又说，那你更要小心了，以后请不要到这里来了，这里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安全。李平水吃惊地看着她，姑娘使劲地握了握她的手，热气喷在她脸上，她热切地说，记住我，但不要对任何人说起我的事情，也不要通过任何人转交这封信。我叫白夜，不管在什么场合下听说了我的什么事情都不要说话。你是一个军人，我信任你，我知道信任一个陌生人是极其冒险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会寄希望于你。也许是因为你们家也做茶，你也有一个关于茶的名字吧。

0: 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1: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在茶香氤氲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城来边关外都声唱，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7: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9: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养。

0: 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1: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一场离奇的穿越，现代女子在大唐重生，与盛世浮沉间饱尝爱恨悲欢。东方青瑶能否接纳真实的容淑儿？去往长安的路途暗藏着多少危机？请听梦落大唐第6集。
7: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6集。
8: 苏旭淡淡地笑着说，荣庄主想来一直有为三小姐研医治疗吧，只不过难道不曾请得道仙师看过？荣锦成对自己女儿的病况自是关心，连忙问道，仙师？这却没有，幼年时倒曾请过一位高僧，说是魂魄不全，故而有志无实，药食无灵。苏旭笑了笑说，那么荣庄主难道没想过为令爱招过魂魄吗？他是生来的魂魄不全，如何招得回来？荣庄主可能有所不知了，世上魂魄不全之人大多为天资聪颖、超凡脱俗之人，唯其聪慧太过，才为天所度，故锁其魂魄，封其志士，使其泯然众人，甚至形同痴傻。只要找到能解天心之人，

0: 诚心祈福，上叩天心，一旦天为所动，放其魂魄，解其志士，必可还其本来面目，成为卓越之士。众人无不惊讶，尤其三夫人张着嘴半天才说，岂有此理。荣景成也讶然道，那么苏公子认为小女就是这类原本天资绝俗之人？苏旭叹了口气说，难道从未有人告诉过您，恋爱命格清贵绝俗，必是个有才有识的绝世人物？荣景成默然，想来他也必是找人为荣叔儿算过命的。只是荣叔儿这等痴傻，算命先生若排出个八字来说他才华绝世，岂不笑掉大牙？所以便是命格真的很好，荣景成必然也是不相信的。东方青瑶却等不及了，那苏兄，世上究竟有无可上通天心之人？在他看来，能娶一个神志清晰的妇人，恐怕已是梦寐以求的了。苏许笑了笑说，当然有，行，就让在下将令爱带去京城，半年之后一定还庄主一位风姿绝世的才女。他一边说着，一边温暖地看着我。风姿绝世，才女，难道这就是苏旭对我的感觉吗？我想笑，却笑不出来。荣景成会答应吗？他当然会答应，而且他说，好，如果有人可以治好舒儿，我愿意分出一半家产来，谢他相救之恩。
1: 我有一刹那间差点掩饰不住自己的震惊。
0: 好在这时所有的人都在震惊中，谁也留意不到我眼底一闪而过的感动吧。
1: 父亲，这就是父亲啊。
0: 如果我父亲在身边，想来也会这样对我吧。而荣景成却无法注意到其他人的震惊，他负手站在烧成一堆废墟的流芳轩前，不经意地叹息着，好生惆怅。他的黑眉紧皱着，溢出浓浓的忧伤，而他的头发已有少许的白丝了，小风吹过，静静地

0: 湿了。
1: 小风吹过，静静的。此时他在想什么呢？想那，想那曾经拥有的幸福和年轻，想那共同度过的快乐和悲伤吧。

除了荣锦城，就是东方青瑶了。荣锦城决定让我随苏旭去京城求医后，东方青瑶也下了决定，他也要去京城，要守着我，伴着我，直到我治好。苏旭有些惊诧，终究没有说什么。荣焕儿居然也是姐妹情深，到荣锦城面前踢哭哀求，也要陪我看病去。除非荣锦城也疯了，才会答应他那样的请求。唐时的女子地位较高，可那都是武则天称帝以后的事情了。可以说，武则天在提升唐代女子的地位方面还是功不可没的。她的女儿太平公主就曾经监过国，其后的高阳公主、长乐公主、韦后，包括才女上官婉儿，都曾经掌握过朝中大权，才干远远胜于须眉。在太宗的时候，温良恭俭让，荣锦城怎么会让没病的女儿好端端出去乱跑？只不过两天，便是苏旭和东方青瑶离开的日子了。这时，荣锦城已经将我的日用之物备好，连同许多盘缠一并交给了二人，又对青瑶微笑地说，我原定了日子，这个秋天就给你和舒儿完婚，真希望到时看见你娶着一个清醒贤惠的舒儿进门。他并没有希望得到一个绝世才华的女儿，他只是要一个清醒的女儿而已。送我上了马车，还在原地守望着我们，眼看着马车离去，还久久地立着。我忍不住回头，看那萧索的人影，居然有丝留恋之意。我还会回来吗？我心里在忐忑。这个荣锦城对我其实还是很好的。我相信苏旭是想帮我的，他看我的目光那么柔和，分明带着切入心中的默默情意。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喜欢上了我。荣舒儿是很美的，而我的气质却很清灵，真的绝世美人。可惜这个美人不该属于这个世界的。出了飞云庄，我行动显然自由了许多，应该大有机会可以离开他们，前去吐蕃。去吐蕃找法师回现代，是我现在最大的梦想。那当然不必现在就离开嘛，一个孤身女子千里迢迢到1400年以后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去，未免太过危险，也太过寂寞了。地理我虽向来学得不好，可吐蕃在西方，从洛阳到京城长安也是一路向西，算来也是顺路，大可到了京城后再做打算。也许在京城里也有希望找到同去吐蕃的伴侣呢。可这一路上还需要装傻子吗？我有点犹豫。苏旭早已识破，倒是无需伪装了，可东方青瑶呢？马车是官道，平整的像现代的柏油马路，但是依然颠簸得很。马车的车夫是东方青瑶的服从，临时充当的，马车则是荣家备的，有很软的袖垫和靠背，按理说坐着应该很舒服，可我坐了一会儿居然头都晕了起来。不经历还真的无法想象，坐马车也有坐晕车的。唉，只好尽力瞑目休息一会儿。东方青瑶和苏旭带了三四名随从，骑着马坐在马车的车畔，一边不急不缓地驾着马，一边

0: 声交谈着。他们离我很近，大约也没有想着要防备我吧。东方青瑶微笑地说，
1: 苏兄，这次白来了吧？我早就说了，这些朝廷之事，荣世伯不会插手的。
0: 苏旭淡淡地说，
1: 不会插手的意思，其实就是不同意我们的看法了。
0: 东方青瑶说，
1: 荣世伯不同意你的看法，不是我的。
0: 他的声调有些意味深长。
1: 你们就这么不看好魏王？苏旭叹了口气说。
0: 他此次随了东方青瑶前来拜望荣家，想必就是为了魏王李泰来结交荣景城的吧。东方青瑶笑了笑说，
1: 魏王是个好王爷，素有贤名，我又怎么可能不知道。只是太子乃国之根本，又未曾有过，怎么可能轻易动摇？
0: 苏旭沉默了一会儿，笑着说，
1: 东方兄，只怕你也是依着荣家的态度来决定你的态度吧。
0: 东方青瑶迟疑了一会儿，笑着说，
1: 苏兄说是，那就是吧。荣家在东方家最困难的时候出手相助过，荣家的态度也就算是东方家的态度了吧。
0: 苏旭的声音有些冷淡。
1: 可东方兄难道没想过，荣家之所以支持太子，不是因为太子真的是德才兼备之徒，而是因为荣家的大女婿扬州刺史赵杰与太子关系密切的缘故吧。
0: 东方青瑶没接话题，答非所问地说，
1: 长广公主这些年也常回宫中省亲吧。
0: 长广公主荣景城也提过，说是她促成了江夏王的娶妃，才使她顺利地娶到了我的母亲梅洛洛。如果我算是荣淑儿的话，我细想了半天才想起来，赵杰的父亲赵慈景也是唐朝的名臣之一，而赵慈景娶的正是一位公主，多半就是这位长广公主了，算年纪应当是李世民的庶妹妹吧。东方青瑶提及长广公主回宫省亲，多半是指长广公主对立储内幕甚是了解，赵杰会把宝压在太子李承乾身上，自然有他的道理。这个东方青瑶看来虽像个傻乎乎摆长了符号模样的书呆子，但性情圆润聪慧，与苏旭的不时流露的锋芒相比，自有一种风华出众也是不可小觑的呢。难怪荣化儿居然这般痴迷。俩人在窗外沉默了好久，只听得马蹄嘚儿嘚儿地响着。我悄悄连开一角绣着出水芙蓉的窗帘儿，向外张望。只见两人并肩行着，面色冷凝，看来各有心事儿。
1: 杜方青瑶忽然问，苏兄，你一直说长安有懂天心之仙师可以救舒儿，那人究竟是谁？我也常常在京城走动，如果有此神人，说不准我也认识。
0: 苏旭闻言不由回头往车厢里看去，我来不及掩住窗帘，正对上他一双清亮如星子的眸，忙放下窗帘，心头砰砰直跳。东方青瑶大概也发现了苏旭的异常，可能也回头往车厢看了一下吧，当然已经看不到什么了。这时他那像极了秦倩的丹凤眼

0: 一定会闪过一丝疑惑吧。苏旭迟疑了片刻，终于笑着说，
1: 东方兄，在我告诉你谁是仙师之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东方青瑶点头说，
1: 苏兄请问。
0: 透过被风撩开一条细缝的帘子，我看到苏旭直视着东方青瑶的眼睛。
1: 你家常年和荣家有交往，这我知道，可我不知道你每次来时是不是都会去看看荣三小姐，问问她的情况。
0: 东方青瑶迷惑地说，
1: 我自然每次都会问起她，她无非一直是这个样子，怎么了？
0: 苏旭又隔了良久才说，
1: 他落水后，你没追究过他为什么落水吗？他的屋子被烧了后，你也没追究过他的屋子为什么会给烧了吗？
0: 东方青瑶愣了愣，她是荣家的女儿，而且是原配夫人的嫡女，难道有人敢对她不利吗？
1: 苏旭微笑着说，我只能想到的是，他一直没有母亲，人人欺负他是个傻子，待他不好。至于为什么有人对他不利，我想你可以问问荣三小姐自己。
0: 东方青瑶笑着说，
1: 问舒儿，他知道什么？
0: 苏旭冷笑，笑得东方青瑶心头毛毛的，有些哆嗦一般。他忽然勒住了马，纵身在马车前，意料之中，他掀开了车帘，可能力道用得大了，雪白的帘子竟给拽了下来。他一双惊讶温柔的眸对上了我清冷明净的眼，俩人一时都愣住了。我有些彷徨，不知如何面对，而东方青瑶却震惊，惊得好像无法呼吸一般。我这双不再刻意作伪的眼，显然不会是一个白痴所有，而出门前侍女刚给我整过妆，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再装傻，所以并没有弄乱和弄脏我的衣物和长发。他面前端坐的必然是一个气质清灵脱俗的美人儿，而苏旭，他居然显出一丝的后悔来，后悔不该让东方青瑶见到一个不同的荣舒儿吗？其实什么也多想，不管是苏旭还是东方青瑶，跟我都是两个世界的人呢。只是这个青瑶真的好像我的景谦呢。我的心里蓦地扭曲般的疼痛。景谦，你在哪里？那日在雪山最后一次见到的你，还在那片雪光中对我消失的方向痴痴的凝望吗？相隔千百年，相思无限中，无限恨，恨极无处说。梦里梦里都是你清爽温和的气息，而你的温柔眸光现在怎又出现在眼前这个男子身上？一样的绵绵情意，一样的含情脉脉，还有那一样的修长身段，一样的清秀面容。我冲着这男子一笑，孤凄无助又伤怀无限，成串的泪珠 已从眼中飞快地掉落下来。总算，我可以不必装傻，可以痛痛快快地哭了。
2: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子意外穿越到古代，游走于各方权贵之间，在盛世暗流下切身感受爱恨纷争与权谋凶险。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

0: 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东宫还会派出多少杀手拦路？李淳风能知晓重回现代的方法吗？请听梦落大唐第七集。
6: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七集。
7: 傍晚时分，我们顺着官道赶到了一所古镇上，今夜我们便要在这里投宿。东方青瑶已迫不及待想细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忙忙下了马来扶我下车。我穿着淡绿色的蝶系水仙裙衫，系着豆绿的蝴蝶结宫绦，扶住东方青瑶的手，慢慢地走了下来。凤头金钗上衔着的水晶流苏蹙着额，冰冰凉凉的。但东方青瑶和苏旭看我的眼神却是欣赏而温暖的。我心头暗暗松了口气，只要他们啊先入为主地接纳我不是白痴这个事实，不管我编了什么理由来，他们应该会比较容易相信吧。我倚亭亭立在马车下，身畔正是套着马车的两匹骏马。苏旭径直地走向客栈，东方青瑶正指挥小二将马匹带入马槽。我也正要走向客栈，这时情形有些怪异。吹面不寒杨柳风，此时虽是傍晚，日头尚高，天气应该是比较暖和的，可偏偏哪里吹来的冰寒入骨的阴风，只让我打了几个寒战。这感觉对我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但对于这个世上的我又很陌生。那是游荡在人世间的阴魂。在我的时代，因为命数太弱，又有些天赋的灵气，因此时常得见。而到了唐代以后，我还不曾遇到过这种阴魂。我以为我重生后失去这种能力了，看来吧。记得唐太宗的时候，据说有一年斩首的犯人只是十几人，天下称得大治。但是此时却又出现了我，这个容淑儿的命格不是薄命相。我茫然地看着四周很平静的街道，一个老人正拉了一个四五岁的小孩缓缓地走在街道上，

手里提了个篮子，装着一些刚买的果子。那阴风正冲着这二人而来，我不自觉地走近二人，警戒地看着四周，每一根汗毛都好像已经立了起来。突然，数匹黑马从斜巷里冲了出来，狠狠地撞了过来。我无暇多想，猛地将二人一推，将二人推向了一边，自己也已经倒在地上。一只马蹄狠狠地踩在我腿上，好像给铁锤重重地砸了一下似的，痛得我差点晕了过去。另一只马蹄又要踩中我的那一刹那，一阵风飘过，白色衣衫的男子将我抱在怀中，轻轻一滚，正好从马腹下穿过。我凝神看时，正对上那熟悉而陌生的一对双眸。景倩，我忍不住叫了一声，可那是东方青瑶，一呼出口，我就知道自己情急之下换错了名字。东方青瑶愣了愣，把我扶坐到一边。黑马上那几个奇装打扮的人已冲下马来，叫道：“找死！”其中一个击向我和东方青瑶，更多的人却围向了从客栈内快步走出的苏旭。苏旭毫不迟疑，缠着欠桌的宝剑如水银泻地，一片血亮，瀑布般的袭向敌人。东方青瑶也不好惹，他小心翼翼地安顿好我，略身而起，数个照面已把击向他的人放倒，前去救援苏旭。这个看似文弱的东方青瑶竟然也会武功，我一直以为他腰间挂的宝剑是装饰用的。看来没有枪炮的时代，习武的人还是挺多的。几名侍从也冲了过来，挥舞着兵器直向前砍去。血光闭目，光看着就晃得人头晕，何况还有惨叫声不时从受伤的人口中呼出。我曾觉出的森森游魂似乎正发出摇曳惨淡的笑声，所有淋漓的鲜血和消逝的生命正是他们最热切的向往。我坐不住了，强忍着脚痛向后退去，忽然被一人紧紧地抱住，慌得连忙乱挣，居然被我挣了开去。一回头，只见那人中了一箭，透胸而过，鲜血全涌而出。苏旭正恶狠狠地盯着这人，仿佛还有再去剁几下的打算。向来端雅的面容已在愤怒中扭曲，甚至有几分恶魔般的狰狞。我低头看着那人留在我淡绿色衣身上的大片血迹，从上衣一直挂到下裙，湿淋淋黑黝黝的，甚至还带着生命的温热，散发着浓烈的血腥味儿扑鼻而来。我一阵眩晕，终于晕了过去。醒来时，我已躺在软软的床上，一双像极了景谦的眼睛正急切地看着我，另一个是青色衣衫的男子正在房中踱来踱去，一见我醒来，俩人同时扑了过来。

东方青瑶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舒儿，觉得怎么样？苏旭却深深地看着我说，荣三小姐，你受惊了。两双眼睛形状虽不一样，但此刻流露的关怀，叫我周身渐渐被温暖笼罩着。稍微动一动，便知左腿被马蹄伤了，已经肿胀，但包扎得很好，并不是很疼，甚至没什么大碍，休息几日应该会平复的。于是我问道，那些人呢？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袭击我们呢？那些人占不了便宜，已经走了。东方青瑶说着，皱了皱眉，望向苏旭。苏旭不自然地叹了一声说，多半是冲着我来的吧，连累了荣三小姐，实在是抱歉。他没说原因，但我忆起那日他擒住宋管家，怀疑他是太子派来时的紧张，已料必是东宫之人所为，要暗杀这个魏王的有力臂助吧。东方青瑶居然也很是内疚，下次我一定不让你受伤。看来他对于太子和魏王之争也是很明了的，他心里多半还是偏向太子一边的，但这一次却偏偏是太子的人出手伤人，心里自然有些不自在的。我笑了笑说，其实我真的很不舒服呢。东方青瑶问道，哪里不舒服？我笑着说，中午在路上只草草吃了点东西，这会儿我饿得不舒服了。东方青瑶笑了笑，而苏旭早跑出去找我的晚餐去了。一碗桂圆银耳莲子粥，几碟精致点心，大概是这个小镇里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补品吧。俩人眼看我吃完才放了心，见我气色渐渐恢复过来，东方青瑶搓了搓手问道，避祸？我早就想好如何应答了，微笑地说，也是也不全是。见俩人都有些急切之意，我不紧不慢地喝了口水说，我原先啊，头脑有时明白有时糊涂，自己都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后来落了水之后，不知怎么回事儿，头脑立时就明白了许多，就是许多原先不懂不会的事儿，也便自然而然地懂了。落水之事儿是有人暗害我，我自然不能叫人知道我已经神志清晰，不然恐怕日子更难受，所以才继续装傻。唉，其实我也不是十分明白我为什么会突然间清醒过来，你们都是读过书的人，你们能替我想明白吗？他们想明白了，自然他们就会相信了。而且果然他们很快就想明白了，东方青瑶说，哦，原来如此。前日听苏兄说，许多人因为灵气太过，所以才为天所渡，勾其魂魄，封其灵石，使其成呆傻之状。当日我还不是十分相信，不过现在看来竟是真的了。你落水那次是死里逃生才回来的，看来却把原来留在阴间或者是他处的灵石和魂魄给带回来了。苏旭沉吟良久，显然也愿意接受这个解释。

原先我只是听人说过，照现在这么看来，应该就是这样吧。毕竟这是古代，没受过现代教育熏陶的人，接受奇思怪想的可能要大许多。东方青瑶叹了口气说，既然你已经清醒，何不把实情告诉荣世伯，想来他会为你做主的。我笑着说，如果你疯了十几年的女儿突然很清醒地告诉你有人在害她，你会相信吗？东方青瑶无语，只是摸了摸耳朵说，所以苏兄提出把你带出庄一职，你正中下怀了。我笑了笑说，我当然不愿在那个是非之地久待了，水淹过，火烧过，下面不知道该是投毒还是坠楼了。东方青瑶面容有些古怪，我倒后知后觉，看来苏兄早就看出端倪了，才设了计把舒儿带了出来。苏旭淡淡地说，如果不是蓉儿小姐一直守着东方兄，想来东方兄也是能查出有些不对的。那蓉儿小姐为了东方兄也忒费了心思。东方青瑶面色通红，我怎知他有那样的心思？真的不知吗？我听下人交谈过，温润如玉的东方青瑶偶有雅兴，也会流连花街柳巷，与那些名妓诗酒相和，传下不少风流韵事。一个十七八岁的什么？只是在古代，富贵人家妻妾如云，人们早就看惯了。东方青瑶做事又有分寸，偶尔侠妓玩乐却不招摇，反赢得好评如潮，人人称之雅士如商。我有些感慨地叹了口气。东方青瑶轻轻地握住我的手，你且放心，我不知道也就算了，若知道了，自是不容人再伤害你。既然如此，你也不必随我们一路颠簸了，我送你回庄去，即刻跟荣世伯说，让我们近日便成亲，想来荣世伯也是会答应的。回去成亲？开玩笑！我连忙说，东方公子，我自幼关在庄里，原也闷得很，如果有机会往京城走一走也是好事儿啊。苏旭也说，对啊，而且舒儿的病好得奇怪，最好叫仙师好好看上一看，不然再发作起来依旧成了傻子，岂不糟了？他居然不叫我荣三小姐了，而直呼我舒儿，呼得那么自然，如同呼一个至亲的爱人或朋友一般。此时我也顾不得想他的称呼了，连忙说，就是就是，自从莫名其妙的病好了，我总觉得我的命不是我的，也许不知什么时候我又会很红了，倒不是怕成为一缕游魂，却是担心成了一缕游魂再也回不到我的时代了。东方青瑶明澈如水的眼睛里明显有什么悸动了一下，立刻说，那好，我们便去京城好了，只是京城那里真的有仙师吗？苏旭微笑着说，东方兄忘了，眼睛一亮，李淳风曾预言过李三后世将会被武士所带的李淳风吗？倒是个名人了，也许他也能帮到我。

0: 东方青瑶显然也是久闻李淳风之名，点了点头说，只是这一路上我们得加倍小心了，这伙人被我们伤得不轻，估计不会再来，但难保没有其他人会来袭击我们。苏旭皱了皱眉说，哼，便是再有人来，我们只要有了准备也是不怕的。只怕赵师正和何干成机会来。东方青瑶也皱起眉来，他连皱眉的样子也很像景谦，紧紧蹙着，但线条并不刚硬，如孩子般极容易激出人的疼惜来。赵师正和何干成机是什么人啊？他们的身份了，剑客，不但是东宫，而且是天下闻名的剑客。苏旭话虽简短，但却透着一丝寒气。他们不会来的。东方青瑶细想了想说，太子殿下没有大事儿，不会派出他们的。他们派人暗杀你，无非是想警告你，不要再为魏王卖命了。但你的能力，想来还不至于让他们这般担心，特地派出这两个煞星吧。
1: 一枚奇异古玉，牵引现代少女魂落大唐，深陷世家恩怨与皇权争斗，直面盛世繁华之下暗藏的权谋博弈与爱恨离愁。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6: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87年，一部跨越时空的传记电影《末代皇帝》横空出世。影片由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执导，尊龙、陈冲等倾情演绎，荣获第45届美国金球奖剧情类最佳影片等殊荣。影片以爱新觉罗·溥仪的跌宕一生为线索，从登基的懵懂无知，到战犯的囚徒生涯，再到最终成为普通公民，60年的风雨历程尽显沧桑与变迁。幼年的溥仪对蝈蝈的兴趣超越了跪拜的大臣，那份纯真与孤独让人心生怜悯。而成年后的他，面对命运的巨变，从挣扎到接受再到重生，让人动容。让我们一起走进末代皇帝，感受这位末代君王传奇而坎坷的一生，体会在历史洪流中的沉浮与升华。

元1909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病逝，慈禧突然决定立3岁的爱新觉罗溥仪为四皇帝，继承大清的皇位。在溥仪入宫后的2天内，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溥仪便登基为皇帝。清朝的第10代，也是最末一代的皇帝，年号宣统。3岁的孩子怎么能坐得住呢？大殿门口的黄绸帘子被风吹起，尚是好玩，小溥仪跑来跑去的抓着玩着。

几千名朝臣贵族跪在丹地上驾，向新皇帝参拜。小溥仪觉得很有意思，这么多人，而且都是大人，跪在地上一大片，他们兴许是做游戏吧。

0: 说着又舒服又暖和，一路上他都跟我就伴。您瞧，他给皇上磕头呢，现在臣把他献给皇上了。
1: 明白了，三岁的孩子正是让人陪着玩的时候。
2: 皇上，这就是大内，你瞧，这个小的是皇上的寝宫，我们就住在这儿。您再瞧。
3: 我今儿回家吗？
2: 回家？还不回去呢。皇上看这儿，哎，这个大的是太和殿，皇上就是在这儿登基的。皇上，奴才给您拿神武门。
3: 我给你拿神武门，给你，给你，
2: 这，
3: 给你，
2: 这。皇上，还有乾清宫。
4: 洗澡水已经准备好了，皇上该洗澡了。
3: 我不愿意洗澡，不洗，不洗。
4: 太医。
5: 今天要吃素，忌荤。

0: 起来得起来得起来得起来得起来得起来得起来得起来得起来得起来得起来得起来得起来得起来得起来得起来得
1: 我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
2: 当然了，皇上是万岁爷，是天子，皇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皇上，我是天子，我是天子。
3: 皇上，
1: 皇上，阿嬷，阿嬷，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4: 二嬷就是溥仪的乳母，她是随溥仪进宫的，她体貌端正，性情温和，在宫里她不仅给溥仪以乳汁的喂养，而且给溥仪以人性的教养。
5: 这么一天
4: 啊，一晃
5: 有一棵
4: 七年过去
5: 了，好大的树。
6: 启禀皇上，王爷到了。
7: 皇上，臣亲王来了，等候见驾。皇上的母亲也来了。皇上好多年没看到母亲了。

0: 还这么小啊，
1: 比皇上小两岁呢。去吧，快去吧。
2: 这是皇上的弟弟溥杰殿下。

0: 官娘进来，福体安康。
1: 谢皇帝问候，皇帝长高多了。
0: 额娘已经七年没见到我了，
1: 还记得我吗？
0: 不记得。
1: 那天抱皇帝进宫，我就知道得这样的。
0: 溥杰每天都能看到您。
1: 溥杰能见到皇帝，甭提多高兴了。他经常对我提起皇帝。
0: 风筝
1: 是溥杰为皇帝挑的。

0: 溥仪坐在鲸鱼上，而溥杰只能扶着鱼竿小跑跟着。两名太监在前面轰开道上的人们，警告他们早早回避。
1: 他们干嘛都转过身去？那当然，平民百姓是不准看皇上的。我是天子，皇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真的吗？当然了，要是我淘了气，受罚的得是他们。站住！皇上要走路。我从没见过别的孩子，他们都像你吗？我有三个妹妹和两个作伴的，皇上要是能到我们家来玩，皇上是不能离开皇宫的。那我没空玩吧，我教你个玩法，快跑。
0: 溥仪长大了，学会了发号施令，他只顾自己高兴，撒腿跑了起来。他身后一大堆太监，海煎鱼的，煮鱼干的，举大罗伞的，捧马蹄的，拿衣服的，拎食盒的，挑着长背小腰担子的，这长长的尾巴被他折腾得够呛。溥仪玩的时候淘气，念书的时候也常常不安稳。这回有溥杰陪伴着，他总算能在书房坐住了。
1: 你什么穿黄呢？你是不许穿那个的。可这是普通的杏黄，是皇上的明黄。不，不是明黄，我说是就是，只有皇上才能穿明黄。脱下来，不脱，脱下来，不，你不再是皇上了。如今有一个新皇上，他把辫子剪了，他也不坐轿子，他坐汽车。你说什么？你不是皇上了。大王，我没撒谎。大王，你不是皇上了。站住，站住。不，你不是皇上了。大王，
2: 来人呐。
1: 站住，
2: 来人呐。
1: 站住，
2: 有人。
1: 大王，我没撒谎。站住，你站住。你不是皇上了。大王，你好大胆！站住！不，你不是皇上，大王！站住！你不是皇上，你好大胆的！站住！我还是不是皇上？
3: 是的，皇上，万岁爷永远是皇上。
1: 你看，拿凭证来。大脚，喝下去。喝下去，把门吃喝下去。
0: 太监大脚硬着头皮把砚台里的墨汁全喝了下去。溥仪得意极了，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他是说一不二的皇上。
1: 我带你看去。
0: 溥杰带着溥仪来到一堵正在建造的砖墙跟前，顺着脚手架爬上了墙顶。这堵墙把故宫分成两半，墙外的景象着实令溥仪吃惊。
1: 瞧，那就是汽车，车上坐的是民国大总统。

0: 为什么要在这儿砌堵墙？
1: 皇上，这只是一堵墙，这什么也没变。
0: 你撒谎。陈师傅，我还是皇上吗？
1: 在宫里皇上永远是皇上，可在外面不是了。
0: 我一点不明白。
1: 如今外面是中华民国了，有了大总统。
0: 阿嬷在哪儿？

0: 一点也不明白，我一点也不明白。
1: 皇帝如今是个大孩子了，不应该再吃奶了，这样会更好，长得更壮实。
0: 可他不只是我奶吗？我离不开他。
2: 溥仪是在二嬷的怀里长大，就像孩子离不开母亲那样离不开。可如今任溥仪怎么哭闹也无济于事，二嬷怎么了？这个宫里唯一能给他爱的人走了，二嬷交给他的一点人性在这以后也逐渐丧失了。几年以后，中华民国就变得同封建王朝一样的腐败，他很快就落入了野心勃勃的军阀和腐败无能的官僚手中，军阀混战的年代开始了。1919年5月，雷金纳德·弗莱明·庄士敦先生奉命前往皇宫赴任。
3: 皇上召见新太傅。
4: 启禀皇上，这是新来的师傅，雷金纳德·弗莱明·庄士敦先生。
5: 你好啊，庄士敦师傅。
4: 你好，皇帝陛下。
5: 我们开始上课吧。
4: 在我们国家上课之前，通常是先进行某种考试。皇上，
5: 皇上是不能让人考的。
4: 那我们改变一下，皇上可以先向我提出一些问题。
5: 嗯，你的祖坟在哪儿，庄士敦师傅？
4: 哦，在苏格兰，皇上。
5: 你的裙子哪儿去了，庄士敦？你们苏格兰男人都是穿裙子的，对吗？
4: 不，皇上，苏格兰男人不穿裙子，他们是穿 kilts。
5: kilts
4: kilts 也许只是用词问题，可是用词却非常重要。
5: 为什么用词很重要呢？
4: 啊，如果用词不当的话，嘴上说的不是心里想的，那就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心口如一的君子。
5: 啊，对，一个君子。你是君子吗？
4: 我很想成为一个君子，皇上，我尽力而为。
5: 那我不是君子，谁都不准我说心里话，他们总是教我该说什么。
4: 因为皇上还是太年轻了。我想皇上可能想看看英美杂志，这是我刚收到的。
5: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这是庄子的一段话。
4: 这段话讲的是互相理解，对吗？
5: 嗯。华盛顿是什么人？
4: 一个有名的美国人，皇上，他是革命的将军，第一任美国总统。
5: 啊，像俄国的列宁先生？
4: 不太一样。
5: 他有汽车吗？
4: 他生活在很久很久以前，皇上。
5: 我想要辆汽车。
4: 我看皇上的耗子想要逃跑。
5: 请别告诉别人我有耗子。现在该下课了。
2: 进膳的时辰到，一大堆太监捧着几十个绘有金龙的朱漆盒，浩浩荡荡地直奔养心殿来。一名长膳太监不放过任何

0: 任何一道菜依次品尝。
1: 常山官可真有胆量啊！你知道我的很多祖先都是被毒死的。
2: 皇上每天都这样用餐吗？
1: 是啊，每天就像演戏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就是这样。在西洋他们是怎样杀死皇帝的？奥地利皇帝是被枪杀的，对吗？嗯，
2: 不是，他的侄子在大战前被暗杀的。
1: 那俄国皇帝是被枪毙的，他叫沙皇。
2: 嗯，是的，
1: 他霸占了满洲的大片土地。我是满洲人，就算在民国，那还是我的家乡。
2: 皇上，那个秘密又要暴露了。
1: 出什么事了，庄士敦？
3: 没有什么，
1: 住嘴。
0: 溥仪走下台阶，俯下身子，耳朵贴着地面，他想借地面的回声聆听宫外发生的事情。庄士敦对这位拥有权力而与外界隔离的小皇帝产生了恻隐之心。
2: 皇上，来这儿的路上一群大学生把我们给拦住了，他们正在抗议民国政府，因为国会同意把中国的大片领土割让给日本。
1: 听说在那儿有许多人被砍了头，这是真的吗，庄士敦师傅？
2: 是真的，皇上，许多人头都落了地，没有脑袋就没有思想了。
3: 皇上现在该歇息了。
1: 学生们气氛是有道理的。我也很气愤，可是他们不许我离开皇宫一步。我要出去，庄士敦师傅。
3: 万岁爷，
1: 我要出去见识见识。
3: 先奉谕旨，庄士敦欲进宫行走，恩赐二品顶戴，赏作四人监狱。
0: 庄士敦先生和中国师傅们同样以皇帝的赏赐为荣，他接过帽子庄重地戴在头上。然而最先造成他们师生融洽关系的是庄士敦的耐心和关心。
4: 捣乱，春天是搞乱，我就是你这辆破车，你捣乱，我你捣乱，你再捣乱，瞧你干的好事，你这个一点不近人情的老糊涂，你那孩子的母亲死了，你们都不准再去看一眼。
5: 我要出去，我要回家。
4: 站住，站住，在那儿别动。
5: 我要出去。
4: 你是傻瓜。快，老郭，大小。
0: 原来溥仪为了出宫去见母亲最后一面，铤而走险上房寻路。面对溥仪所处的险境，庄士敦心急如焚。
2: 皇上，把手伸过来。来，把手给我。
0: 庄士敦使劲向溥仪伸出手臂，终于抓住了溥仪的小手。事后庄士敦请来了外国医生，证实了溥仪的眼睛近视，需要配眼镜。不料这件事就像把水倒进了热油锅，紫禁城里简直炸开了，从太妃起全都不答应。
2: 如果不许皇上戴眼镜的话，我就辞职。
6: 遗憾的是，这事儿我们已经定了
2: 啊。遗憾的是，我的话要在中国所有的报刊上公开发表。
6: 您想要说什么话，庄士敦先生？
0: 自登基之

0: 而他们这些人整天关心的只是一件事，就是捞更多的油水。庄士敦先生，您可真会算账。虽然皇上已经退位了，但对许多人来说，他仍是天威未散。要是我不这么想，我就不会到这里来了。我们这些人相信，总有一天，皇上不仅仅是一种尊号，眼镜的事儿倒是一件小事儿。您到底想要什么，庄士敦先生？就要一副眼镜。
1: 在庄士敦先生的力争之下，溥仪得到了一副眼镜，又是在庄士敦先生的开导下，当然主要是遵太妃们之命，溥仪又举行了结婚大典。如果说溥仪对这件事还有点兴趣的话，那是因为结婚是成人的标志，以后别人就不能把他像个孩子似的挂起。

0: 为什么没有结婚，庄士敦？
1: 哦，淑妃文秀，恭迎皇后主子。皇后问候淑妃。你安排得很好，多谢，我练习过很多次了。
2: 洞房里泛着一片红光，红帐子，红被子，红衣服，红脸蛋。溥仪对这些丝毫没有兴趣，他呆呆地坐着，感觉很不自在。披着盖头的婉容也是静静地坐在那里。
1: 皇上在想什么？
0: 我想，如果我是真正的皇帝，从今天起就可以亲政了。
1: 如果真是这样，皇上想做什么呢？
0: 我要改变一切，包括婚姻方式。
1: 皇上是反对包办婚姻吗？
0: 不能选择自己的妻子是耻辱。
1: 我也不能自己选择。再过一两年，皇上就会比婉容高了。听说皇上床底下有只箱子，打算去牛津大学。皇上愿意带婉容走吗？也许皇上愿意先看看婉容。
0: 是的，皇帝愿意看看皇后。
1: 皇上必须亲自揭开盖头。
2: 溥仪慢慢地揭开婉容的大红龙凤盖头，露出了一张美丽非凡的少女的脸。溥仪被婉容的美貌迷住了。
1: 我也有过一个家庭教师，像庄士敦一样，叫温莎小姐，是个美国人。温莎小姐教我怎么跳快步舞。皇上会跳快步舞吗？
0: 教我好吗？
1: 退下去，退下去。如果皇上觉得和一个陌生人一块睡觉太别扭的话，我们可以像一对新式夫妻那样。
0: 像新式夫妻。
1: 晚安。
0: 晚安。你一定要跟我去牛津大学。
1: 我喜欢他，我相信我一定会喜欢他的，他会长大的。

0: 后，溥仪要实现他的诺言，他要亲政改革。他听从庄士敦的建议，在宫中第一个剪掉了辫子。他任命庄士敦先生的朋友学者郑孝胥为内务府大臣，监督清查宫中所有的财物。清查财务这个决定惹来了更大的麻烦，盗案不是减少，而是更多了。不但如此，建福宫仓库还突然起火，被烧了个精光。谁也不避讳，偷盗和纵火灭迹都是事实。溥仪又决定遣散太监，随后由郑孝胥整顿内务府。可是这次整顿很快就夭折了。这种昏天黑地的生活，直到1924年冯玉祥的国民军冲进了紫禁城才起了变化。
1: 15:0，

开始。十三比十五。

0: 腐败的曹锟政府已经垮台了，现在我们要赶走躲在紫禁城里的满清皇朝的余孽。
1: 溥仪先生和他的眷属现在一小时内离开紫禁城，他们将被解送到他的父亲爱新觉罗载沣的家里，作为政治犯受到监护，并听候通知。你们还愣在那干什么？你们总想着离开皇宫，现在你们可以走了，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收拾东西走吧。
2: 走！
1: 原来我以为厌恶这地方，现在要离开了我又有点害怕，他们会杀死我吗？
3: 你必须服从他们，皇上，我将尽量同英国公使馆联系，让你们在那儿避难，他们会答应的。唐，把车开到午门送皇上。
4: 紫禁城的大门第一次在溥仪的面前打开了，他面无表情地走了出来，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满载皇亲国戚的车队在军队摩托车队的监视下终于开动，从此溥仪开始了他紫禁城之外的生涯。溥仪出宫没有去英国使馆，而是住在日本使馆，后来他又去了天津，租了一座叫张园的别墅，连溥仪自己也记不清楚花了多少翡翠珠宝去交换同军阀政客和一些白俄的友谊，他成了一个花花公子。那时溥仪觉得在天津一事无成，做梦都想去西方。
5: Am I blue? Am I blue? And these tears in my eyes telling you Am I blue? You'll be too If it's plain

0: 仪面带微笑回到两位妻子的身边，婉容梳着实心的发饰，脚蹬高跟鞋，身穿拖地裙，显得妩媚动人。文秀虽不及婉容妖娆，但她回眸微笑的魅力也是那样迷人。溥仪挽着婉容走进了舞池，文秀闷闷不乐地坐在桌旁，一个叫甘破的日本军官正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
1: 那条船很大，你坐头等舱吗？
2: 我哪也不想去。愿意跳舞吗？你的勇气不小，在这里没有人敢和我跳舞。
1: 为什么？
2: 因为我是中国人。哦，
1: 那我是美国人呢。
2: 你说去加利福尼亚，我说去法国。
1: 去旧金山。
2: 蒙特卡洛。那么这回咱们真的去了。
1: 那一对是谁？
2: 亨利和伊丽莎白。
1: 中国的皇帝，
2: 过去的皇帝和皇后。
1: 皇后真美。
2: 对，是很漂亮。
1: 那你是谁？
2: 我是皇上的另外一个妻子。
1: 另外一个妻子，
2: 第二个。
1: 哦，有些人真是好福气。

0: 蒋介石将军已经占领了上海了，国民党和赤党已经彻底的决裂了，
1: 共产党就要完蛋了。
2: 皇上，现在最好请马上回日本公使馆，车在等着。
3: 谢谢，干部先生。
4: 上海大罢工已经失败，各国租界地均很平静，很平静，很平静，很平静。国民党的部队已经完全控制了市区，正在采取坚决措施恢复市面秩序。
3: 文秀，要口香糖吗？
5: 我要和你离婚。我不愿意再做你的小老婆了。
3: 我一直认为你是我的淑妃。
5: 过去在皇宫里你是皇帝，我算是你的淑妃。可是现在你是亨利溥仪，婉容是你的夫人伊丽莎白，我算什么呢？我什么也不是。
3: 我不知道你心里那么不情愿。
5: 在西洋你只能有一个夫人，我要和你离婚。
3: 不能和皇上离婚。

0: 拿定主意的文秀决定远走高飞。第二天早晨，当婉容发现文秀写的信的时候，
1: 文秀
0: 早已无影无踪了。
1: 文秀，
2: 伊丽莎白，我能进来吗？你不认得我了。我穿得像个飞行员，可我不会飞，仍然不会。
1: 我们一起学过跳舞。
2: 那是在你结婚以前。你这个傻瓜，为什么要嫁人呢？
1: 文秀走了，不会回来了。
2: 你至于这么难受吗？
1: 他是我的好朋友。
2: 好了，至少你丈夫属于你一个人了。可你还有我呢，我们会成为好朋友。
1: 你抽大烟，
2: 斜着点，这是上海最好的。你为什么要去欧洲？你应该去日本，那比什么地方都好玩，更摩登。
1: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欧洲？这是秘密。
2: 我什么都知道，我还知道蒋介石的牙是假的。我还知道他的外号叫蒋光头。我是个间谍，我不怕别人知道。
1: 间谍？
2: 我在为日本特务机关服务，我来保护你。
1: 日本人，他们和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要把他弟弟送到东京去学习军事，他们一直和他谈论满洲的事儿，那个干破从来也不搭理我。我不相信日本人。
2: 哦，我很愿意当皇上的新淑妃。
3: 登宝，
2: 如果这个位置还空着的话。
3: 位子倒还空着，表妹，可是你不配。文秀把狗留下了，你要吗？
1: 这是我的错，这全是我的错。
2: 我来见你，皇上，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出了件可怕的事。我们满洲皇族的祖陵遭到了破坏，被盗。是蒋介石的军队孙殿英在光天化日之下炸开的。慈禧太皇太后的遗骨被劈成了碎块，太后凤冠上的珍珠被蒋介石送给了他的新婚夫人。
0: 这个消息犹如五雷轰顶，使溥仪愤慨不已，他的复辟和复仇的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溥仪想当皇帝，婉容想当皇后，这一点他俩是一致的。可是在对日本人的看法上，他们产生了分歧。
1: 还可以改变主意。
3: 别忘了，我是大清国世袭的正统皇帝，要是没有我溥仪，就没有满洲国。
1: 你没有看出来吗？日本人在利用你。
3: 我也要利用他们。
4: 日本人侵略满洲会受到国际联盟的反对，甚至会受到每个文明国家的反对。
5: 中华民国完全违背了对清室的优待条件，民国军队把我的祖坟都给挖了。民国军队对日本侵略满洲不抵抗，但是满洲仍然是中国的领土啊。
3: 中国已经背弃了我，
1: 求求你不要去。
3: 满洲是亚洲最富的地方，煤、石油、铁路，每年有上百万的老百姓去下关东。我要复辟我的帝国。
0: 在日本人的一手导演下，溥仪又演出了一场皇帝戏，在长春郊外搭起了一个

0: 下站满了卫兵，清朝皇亲国戚一老一少和日军军人，溥仪不禁激动万分。
1: 上天，大地。

你要是皇后了，可我想当个飞行员，我要去日本的秘密基地学开轰炸机，我要去炸上海，去炸上海。我恨中国，我恨你。

0: 晚上在伪皇宫大厅举行盛大的庆祝典礼，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将领来到溥仪面前表示祝贺。溥仪身穿满洲国陆海空军元帅大礼服，他昏昏然，完全陶醉在一片万岁声中。在大厅的二楼上，日本特务甘破正指挥着一架摄影机，他要拍摄下这一历史上的傀儡戏。
1: 关东军司令来了，快来看呢。
2: 关东军司令来了。快呀，
3: 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の名代として、また関東軍の将兵一同、陛下の即位を心より祝福申し上げます。
4: 作为大日本帝国天皇的代表，本司令官及关东军全体将士在陛下登基典礼之际表示衷心的祝贺。
0: 婉容孤零零地在二楼坐着，他察觉到甘破把镜头对准他，急忙走下楼，绕过人群，坐到一个角落里。他闷闷不乐，拿起一束花，拾起花瓣来。溥杰带着他的日本妻子嵯峨号迎接前来祝贺的达官贵人。
1: 请让我介绍一下，我的妻子嵯峨号。
2: 初次见面。
1: 这是总理大臣郑孝胥，
2: 请多关照。
1: 这是尊敬的张景惠阁下，国防大臣，
2: 请多关照。
1: 这是梵蒂冈教皇的代表科罗纳先生，
2: 初次见面。

常愉快地接受邀请。实在对不起。

0: 见面。
1: 啊，这是甘珀先生，是满洲硬化协会的新任理事长。
0: 请多关照。
2: 你今天一定有丢过的人吗？为什么？
3: 看来甘珀先生是满洲国最有权势的人。
2: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相信我能再当皇帝，可是我当上了。
3: 你这是昏了头。
2: 你知道当一个皇后今天应该怎么做吗？
3: 你为什么不跟我上床了呢？
2: 因为你受鸦片上了瘾，鸦片害了我母亲，鸦片毁了中国。
3: 可是在满洲国到处都能买到大烟。
2: 住嘴！
3: 在任何一个铺子里。
2: 住嘴！
3: 你的弟弟快有孩子了，我们得有个孩子，你该有个继承人。
2: 女人天皇已经正式邀请我们最近去日本访问，我一个人去，你留在这儿。
3: 我不想去日本。
2: 那你回屋去。
4: 满洲帝国皇帝陛下万岁！万万岁！
5: 1935年，在日本关东军的安排下，溥仪访问了日本。当他访问归来时，顿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2: 他们的武器呢？你的枪呢？
6: 皇上，我们的武器全都被收缴了，这是吉冈大佐的命令。
2: 吉冈大佐？
6: 吉冈大佐，
2: 怎么回事？为什么解除卫队武装？
6: 是的，报告皇上，您在东京时，这里发生了许多的变化，皇上。请允许我引荐日本新任驻满洲国大使小早川正臣先生。
2: 怎么没见总理大臣郑孝胥来接我？
7: 总理大臣辞职了，皇上。他的儿子被暗杀了。
2: 被暗杀了？
7: 这都是共匪干的，皇上。
2: 我要马上见到他。
7: 他拒绝见任何人，皇上。他已经出家了，在很远的地方。
2: 你是谁？
7: 张景惠，皇上。我是国防大臣。
2: 是的，不错。
7: 4点钟在举行国宴之前要开内阁会议，皇上。

请皇帝签署下列文件，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任命刚景惠阁下为满洲国新任总理大臣。今天当我从日本回国之际，我想说点更重要的事情，讲讲我们和日本帝国的友谊。这种友谊的基础是相互尊重，尊重意味着平等和独立。当两国皇帝站在一起，向两

0: 国旗致敬的时候，他们认识到满洲国已经成熟了，满洲国不是殖民地，满洲国就是满洲。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如同两国皇帝之间的关系一样，这种关系出自于兄弟般的信任，出自于对继承两国古老传统的愿望，出自于对两国民族特点的相互尊重。我们已经在这儿欢迎了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梵蒂冈等国大使。我相信，不久其他国家也会效仿的。
1: 大厅里空空的，国务会议开成这样，溥仪颓然之极。当晚灯火通明的国宴大厅也是空空荡荡。
2: 我已经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满洲人。
3: 甘普先生和吉冈大佐道，
2: 我是为你要的。
4: 皇上，你忘了在新国务大臣张景惠的任命书上签字了。
0: 我没有忘。一个英国人抢了别人的东西就成了绅士，如果抢得多还能成为爵士。你以为英国人是把他们的帝国当成慈善事业吗？既然印度为国土被占领而要交钱的话，那么满洲国也必须给。我希望满洲国会有继承人。皇后快要生孩子了，皇上，这些我们都清楚。这就是孩子父亲的名字，
4: 他姓唐，是你的司机。
0: 所有的经过我们都记录在案，这个人将受到惩罚。皇帝的尊严是不容玷污的。
1: 溥仪傻了，瘫坐在椅子上，他完全被击败了。婉容却毫不示弱地怒视甘珀，转身而出。
0: 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神圣的民族，我们要占领中国、香港、印度支那、暹罗、马来亚、新加坡，还有印度，大东亚属于我们。
1: 在种种事实面前，溥仪逐步明白了，他是个没有任何自由而被日本人任意摆布的傀儡。婉容刚生下的孩子被日本人害死了，婉容后来也受日本人折磨，再加上他吸毒成瘾，不久也死去。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没几天，溥仪带着溥杰和几个侄子还有随侍大礼乘上日本人的飞机仓皇逃跑。
5: 俄国人，
1: 昔日的皇帝今天成了苏联的阶下囚，中国的末代皇帝从此开始了他的囚犯生活。他在苏联被拘留了5年，后来又被押送回国。

0: 开抚顺战犯管理所，我就是这儿的所长。伪满时期，这里是日本人的监狱，你们当中很多人可能还记得，因为当时你们为日本人做事，你们造的这座监狱把很多无辜的人关在这儿。怎么能这样干呢？你们为什么要背叛祖国呢？是什么使你们成了战犯？我们不信人生来是坏的，我们相信人是可以改造的，而改造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面对现实。你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这个。现在你们要开始写自传，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你们的出路完全取决于你们自己的态度。我奉劝你们要老实坦白，不然的话你们的前途还是不很美妙。
1: 监狱看守员给每个战犯发笔和本子，让他们写自传，老老实实的认罪。
2: 谭报告，
3: 981号犯人到。
2: 大点声。
3: 981号犯人到，
4: 进来。把门关上，坐下。姓名？
3: 爱新觉罗溥仪。
4: 写出来。那好，有两种坦白方式，一种是挤牙膏式，一种是自来水式。挤牙膏式的得别人帮着挤，否则就不会主动交代，而自来水式的只要在开始拧一下龙头，水就会通通流出来。那么你是个聪明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好吧，我们开始。你知道来这里的原因吗？
3: 我被指控是卖国贼、汉奸，还被指控是反革命分子。
4: 这是你的交代？这也叫坦白？简直是个流水账。

0: 你要我坦白什么？
1: 你最清楚，别人的事你也知道，为什么不主动交代？
0: 我不明白。
1: 我们不强迫你坦白，我们对你的事一清二楚。
0: 我
1: 怎么样？
0: 我想不起来了。
1: 你是在耗时间。
2: 我们想知道的是日本人的情况，你跟他们是怎么交起朋友来的？
1: 是谁给你介绍的？什么时候？
0: 我想那是1924年，当时国会又一次解散了，总统已经逃跑了。当初我还以为和过去一样，这又是另一个军阀发动的政变，但是这次可不一样，这次轮到的是我。
1: 结果你没有去英国公使馆，你去了日本公使馆，对吗？
0: 只有日本人愿意帮助我们。
1: 不带任何条件吗？
0: 日本有个天皇，我们岁数差不多，我以为他是好意，同时我还觉得在很多中国人眼里我是个异族人，这只不过因为我是满族人，有一个反满同盟的组织甚至一直想要暗杀我，所以我就直接去了天津。天津很不错，那有一个很大的港口，还有一片很大的租界，日本人认为那对我来说比较安全。
1: 在天津时日本人给你钱吗？
0: 不，我租了一栋别墅叫张园，那儿的房租很贵，保镖的工钱也高，我在天津花了好多钱。
1: 你是不是还一直梦想着富贵满

0: 秦皇朝
1: 是别人这么想，那个流亡的小朝廷为了换取军阀的保护和一些白俄将军的友谊，我已经记不清楚他们让我花了多少珠宝玉器。
2: 你把钱还用在什么地方？
1: 我不停地买钢琴、手表，另外还有收音机。
2: 只要是外国的。
1: 嗯，对对，西方的任何东西都是好的，口香糖、阿司匹林，还有汽车。
3: 你在天津的时候，当时的天津和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在国民党统治之下，那个时候你和国民党有什么关系？
1: 没有。
4: 经过几天的学习思考，溥仪又一次被叫到审讯室。
2: 告诉我981号，你认为你是中国人吗？
1: 当然。
2: 这是什么？
1: 日本。
2: 你管这部分叫什么？
1: 东北。
2: 在你年轻的时候叫什么？
1: 叫满洲。
2: 日本在1931年9月18日侵占了东北，然后开始筹建傀儡政权满洲国。从那以后，日本代表团到天津秘密访问了你，请你进行合作。你说你拒绝了他们。讲话。
1: 我已经告诉你差不多有100遍了。
2: 再说一遍，再说200遍。
1: 我拒绝和他们合作。
2: 你说你拒绝了，但是一个月以后，在1931年11月10日，你到了满洲，或者我应该称为满洲国。好，根据你所谓的交代，你并不是自愿去那儿的，你认为你是被日本人绑架去的。
1: 是的。
2: 是被用武力劫持到满洲的。
1: 是的。
3: 坐下。你还记得一个叫 Reginald 庄士顿的吗？他是你的老师。
1: 记得。
3: 而且是你的好朋友，我相信。他在中国待了28年之后，庄士顿回到了英国，后来他当了伦敦大学东方研究所的教授，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紫禁城的黄昏》。这本书是献给你的呀。在449页，庄士顿先生是这样写的：皇上被日本人绑架去满洲的那种说法是不真实的，他自愿离开天津去了满洲。
1: 庄士顿撒谎。
3: 你说什么？
1: 庄士顿先生在我被带到满洲之前就离开了，他不可能知道以后的事情。
4: 溥仪从前的随侍大礼被带了进来，现在他和溥仪是同等的犯人。
2: 坐下。根据这个交代，在11月9日早晨，你就为他准备好了行李。一个人在被绑架的前一天，先让佣人收拾行李，这不合乎情理，对吧？这是你写的，是谁让你为他准备好行李的？这两份交代对不上是吧？
5: 那是很久以前了，也许是我记错了。
2: 你撒谎，你们俩都在撒谎，要注意态度。
3: 庄士顿错了，但他没有撒谎，根本就不存在着绑架。你去满洲是自觉自愿的，因为你想再一次当皇帝。这些材料会帮助你回忆事实。
4: 管理所的所长和工作人员们处处留心着溥仪的变化，他们要让他认罪重新做人，而且要让他从一个皇帝变成一个普通的人，一个能自食其力的社会公民。他们决定把溥仪和他的家人分开。
3: 给他调号。981，收拾东西，打扫卫生，打扫卫生，打扫卫生，打扫卫生，打扫卫生，
6: 上楼。
3: 站住，你鞋带开了，自己系上。
6: 星期四打饭，星期五扫地，星期六刷厕所。

0: 从来没有和家里人分开过。
1: 你慢慢习惯吧。
0: 您不记得我了？我是满洲国的商务大臣。你们都是满洲国的
2: 啊？我现在是犯人小组长，必须遵守这里的制度，学习期间不得交谈。
3: 为了使这些罪犯更能认清自己的罪行，管理所的工作人员给罪犯放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资料片。
4: 1937年，他们已做好了攻打华南的准备，袭击上海，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狂轰乱炸，是历史上的头一次。致使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成千上万的人被夺去了生命。3个月后，日本军队攻占了当时的首都南京。南京陷落后，日军的暴行开始了。为了迫使中国其他地方投降，实行他们的恐怖统治，日本最高统帅部下令对南京进行大屠杀。30万平民惨遭杀害，全世界为之震惊，但没有给予任何援助。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美国珍珠港的舰队，太平洋战争开始了。日本的傀儡政权满洲国仍由溥仪统治着，在日满亲善的幌子下，对东北进行大肆掠夺和奴役。日本人在东北用活人进行细菌战的试验，同时满洲国成了靠生产鸦片来资助侵略战争的后方，蓄意造成几百万人吸毒成瘾。
3: 看了这部资料片以后，溥仪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知道日本在东北的所有残酷罪行都是在他这个伪满洲国皇帝的标签下进行的，他的材料再不是挤牙膏似的挤出来的。可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所长穿过犯人活动的院子，来到小花圃，找到了正在试弄花的溥仪。
5: 你大概以为我们是要教给你用新的方法撒谎吧？你为什么把所有的罪行都承担下来？我不让你自杀，难道是叫你变成这样，变成一个什么都承认，就为了讨好敌人，讨好我？你知道满洲国的许多事情，包括一些秘密协定，可是你不可能知道日本人在哈尔滨进行细菌战的试验，可能吗？那么你为什么要承认这些罪行？
0: 我要对一切负责。
5: 你只应该对你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你一辈子都认为自己在万人之上，现在你又认为自己谁都不如。
0: 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安静会儿？你救我的命是因为你们需要我这样一个角色，我对你们来说是个有用的人。
5: 做个有用的人有什么不好呢？
6: 共产党满一心救中国，大人民
3: 在管理所的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1959年，溥仪和一批战犯得到了特赦。
7: 爱新角落溥仪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罪犯爱新觉罗溥仪，男性，54岁，满族，北京人，该犯关押已经10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1条的规定，予以释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你走了，可我还得在监狱里待下去啊。
1: 溥仪从所长手里接过了特赦令，热泪止不住夺眶而出。特赦对溥仪来说，就是得到了做人的资格，开始了真正有意义的新生活。
2: 哦，下班了啊。那边卖白菜呢，看看去。
3: 哦，
1: 听到这乐曲和口号声，人们马上会想到那10年内乱的年代。

0: 们离远点。管理所所长，这不可能。没错，肯定是他。小心点，你回来。这一定是搞错了，我认识他，他是个好人。
1: 你谁？
0: 我是个花匠。
1: 要革命就过来，不革命就滚蛋。造反有人！造反有
0: 人！造反有人！他到底干了什么？
1: 他交出来了。
0: 为什么？
1: 投降了吗？在党的子，漏网又害，交代你罪行。
2: 我没什么可交代，这毛是地头人罪。
1: 地头，交代你，交代你罪行。
2: 我没什么可交代的。
1: 地头，地头人罪，
3: 造反有理，造反有理，一反到底，
1: 交代你罪行。
0: 等等，他是个老师，他是个好老师。
1: 走开，
0: 滚开，
1: 滚开，
0: 不能这样对待他。
1: 走，
4: 滚！
0: 你们错了，他是个好老师。
1: 滚！

0: 宫在夕阳的照射下，一片金黄，格外美丽。溥仪走过金水桥，穿过空荡荡的大院，来到了太和殿。他故地重游，感慨万分。
1: 站住！不许上去！不许到上面去！不许到上面去！
2: 你是谁呀？
1: 我住在这儿，我是这儿门卫的儿子。
2: 过去我也住在这儿，那儿就是我坐的地方。
1: 你是谁？
2: 我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啊。
1: 有什么证明？

0: 他从宝座的后面掏出了50几年前那位大臣给他的那个蝈蝈笼子，用袖子擦去了厚厚的灰尘，把它递给了小孩。当小孩打开盖子，竟爬出个老蝈蝈，多么有趣啊！这情节似乎荒诞可笑，但寓意深刻。不公犹在，人老珠黄，人民在主宰今天。寇仪1967年在北京去世。
1: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2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0: 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离奇穿越，奔赴盛世大唐，现代女子开启新生，在盛世红尘中历经爱恨离合，凶险的厮杀再次上演，众人能否安然脱身？奔赴长安的前路又暗藏着多少杀机？请听《梦落大唐》第八集。
2: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八集。事情就这么说定了，因我腿受伤，第二日我们在客栈歇了一天，东方青瑶和苏旭哪儿也没去，隔上一会儿就到我房里来看望我。东方青瑶话比苏旭多一些，不时嘘寒问暖，得空的时候迟疑似的问了我一句，景谦是谁？我蓦地想起东方青瑶救我的时候，我曾脱口呼出了这个名字，想不到东方青瑶却记下了，只得装糊涂道，

哦，景谦，是什么人啊？我不知道啊，你怎么想起问我这个人来了？东方青阳愣了愣。哦，那可能是我听错了。他将我的腿弯起，隔了衣物替我舒爽，在微微的钝痛后袭来，很是舒服。以前偶有扭伤的时候的轻柔，只是手法没东方青瑶这般的纯熟。我看着东方青瑶，目光渐渐迷离而温柔起来。东方青瑶好久方才离开，离开的时候轻轻说了一句：“舒儿，以后不要叫我东方公子，叫我青瑶就好了。”我发愣了，他已转身离开。而苏旭在青瑶离开后也过来了，在我床边站了很久很久，直到我都觉得不自在了，才问了我一句：“一个傻子，怎么会懂医理术的？难道也是突然间就会了？”我心一惊，一抬头，他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眸如星子般闪亮，那灼灼的注视渐渐地让我有点无措，而我无措间，他忽然低下头，在我额上轻轻一吻，我的心里突然就飘了一飘，呼吸也有了片刻的停滞。等我觉出我该愤怒的时候，那时青的人影已甩袖走了出去，留下一句话在房中回响：“不管你是什么人，大概都不会是属于东方青瑶的那个痴傻的容三小姐。不是属于东方青瑶，那么她就可以要了。”

不会吧！我蓦地头疼起来，整个人钻进了被窝。可那头疼之外，哪里来的小小惊喜和莫名的得意？这个冰冷陌生的世界，居然有一个人的心靠我极近，好像近在咫尺，触手可及。那天，我几乎一整夜被那缠绵不断的梦困着，放连续剧似的，但并不全是噩梦。我最先梦到的就是景谦那温和关切的面容，只是后来那面容越来越不真切，恍惚间见他穿了白色的古代长袍，忙叫他时，他却说："我不是景谦，我是青瑶啊。"青瑶，我迷糊着流泪，想要抱他，却不敢。很冷似的，一抬头，就见月亮正朦胧着，穿着石青衣袍，眸如明星的苏旭带着意味深长的笑，有些冷淡。冷淡的，我心里发慌，忍不住就叫道："苏旭。"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绝妙好词，究竟从何处想来？苏旭在说："你不是容淑儿，跟我走吧。"他用力拉我，他身后的月光，水一样的投下，他的面容如浸在水中一般，轻易朦胧而不真实。我想，我不能跟他走，我要找景谦。可是景谦，景谦在哪里呢？我满眼是泪，哭得声嘶力竭。苏旭也不安慰我，只是木然地笑着，却紧紧地拉住我，绝不松手。我哭醒时，天已经亮了，头很疼，我却不想再睡了，呆呆地坐在床上想着心事儿。薄薄的晨絮透着微黄的素白蚊帐映过来，有些梦幻般的不真实，就如我的穿越和我昨晚朦胧的爱恋，就该是梦幻一般。苏旭喜欢我，东方青瑶好像也喜欢我，而我呢？我该爱谁？我愣愣地望着窗外淡淡的霞光，想着我千百年以外的那场爱恋，泪水不知不觉地已爬满了脸。景谦，难道你真的会成为我那永不可企及的未来吗？我想你，如果再见不到你，我都快分不清哪个是你，哪个是青瑶了。还有苏旭，他的眼睛太深太亮，不能再想了。我只是一个魂，一个不小心跑到古代来的魂。爱人被爱，都太奢侈了。我只该想着，快到吐蕃去，回到我的家乡。等有人来敲门的时候，昨天那被苏旭轻轻一吻扰乱的心思，已被我细细的拾掇完毕。满脸笑颜地准备着启程。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不紧不慢地行着。我不时拉开那绣着出水芙蓉的素白帘子，看着窗外恬静安宁的农夫和田野，悠悠地在车畔晃过，完全没被污染过的空气，呼吸起来纯净中带着一丝清甜。如果没有现代的经历，我就是真真正正的榕树儿，能在这里过上一世也是不错的。我扭头看着苏旭和东方青瑶，这对本来极好的朋友，此时却没什么话，甚至有些微微的僵。我很怀疑，他们是不是因为我的缘故

0: 彼此有些心结，有些担忧，又有些窃喜。这两个男子在大唐应该算得上是一等一的人才了吧？我穿越过来没撞着王爷皇子，认识这两个优秀的男人也不枉走这一场了。算路程还有两天便到京城了，想到可以见到千百年前的长安，心里竟也十分的兴奋。唐太宗时对外政策十分开放，许多外国人曾也到过长安，甚至在长安久住。在其中找一两个去吐蕃的一路同行，应该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儿吧。至于东方青瑶和苏旭，如果想摆脱他们，大概也不会太困难。只是我走了之后，他们会伤心吗？我低头玩弄着腕间的天然玉镯子，暗暗盘算着。这镯子却是荣锦城给我的首饰中的一件。他交给东方青瑶保管我的物品当中，就有许多相当值钱的首饰。东方青瑶知道我并非傻子以后，自然全部都给了我。我向来便喜欢这类玉质极佳的饰品，但现代的玉饰品要么较粗糙，要么贵得惊人，所以见了这玉镯子，翠色盈盈欲滴，温润雅洁，立刻戴在了手上。这时又一阵冷风吹过，我一惊，抬头望去，风和日丽的，万里无云，天蓝得竟也如玉一般的澄净。那冷风是……我猛地站起来叫道，停车，停下来。东方青瑶连忙下马来问，
1: 什么事儿啊？
0: 我掀开车帘，分明见那阴风阵阵，正在前方拐角处飘荡，似乎又有淡淡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2: 我们去京城有没有其他路？
0: 东方青瑶笑着说，
2: 我们有马车，只能走这条官道了。如果弃了马车呢？
0: 东方青瑶有些诧异，
2: 弃马车为什么？
0: 我迟疑了一会儿说，前面的路恐怕不太平。启明世仆的脸上浮现笑意，
2: 大概觉得我又疯了，去前面探探。
0: 他拨马向前，
2: 我大叫道，不要去。
0: 苏旭勒住缰绳，终于也愣住了。我看着前方乌云般存在的游魂，取出了一直被我深藏在身边的赤玉挂在颈中，
2: 我们还是一起去吧。
0: 东方青瑶说，
2: 大家注意，提起兵器准备应战。
0: 春日的阳光下，肃杀之意却木得浓了，
2: 如火如荼，
0: 无数的杏花瓣落下，翩翩而飞，如蝶轻舞。我们的马车走过时，甚至有不少杏花雨落在车上。我用手伸出窗外，一片雪白的瓣儿悠悠地飘到我的手上，映着我洁白如玉的手，竟然相得益彰。似乎有人在轻轻地叹息，
2: 这么美的手砍下来一定有趣得很吧。
0: 然后一股杀气扑面而来，美丽优雅的杏花树中不知何时多了个黑衣的青年男子，背上背了一个包袱，嘴角噙着冷冷而骄傲的笑，嘲讽般地看着我们一行。我看到苏旭和东方青瑶的背部都僵了一僵，然后苏旭淡淡地微笑着，

0: 原来河干大侠来了，是奉太子之命来迎东方公子去长安的吗？
1: 河干成基，太子李承乾身边最得力的两大剑客之一。那男子果然懒懒地说，
0: 哦，看来在下倒有几分名气，连苏大人也知道在下的名讳啊。只是东方公子既肯介绍你去拉拢飞云庄，岂肯再为东宫所用？除非太子是傻子，才会迎这么个对头人住长安。
1: 东方青瑶惊讶地说，
0: 我带苏旭去飞云庄，只不过是带朋友去小住几天，欣赏欣赏洛阳春光而已，何曾有意替魏王做事。
1: 苏旭的嘴角也有了一丝嘲意。
0: 累了你，你且带荣叔儿走吧，这里有我呢。
1: 东方青瑶犹豫地望了我一眼，这个人居然真的想舍了朋友临阵退缩。我一阵恼怒，跳下车来说，
0: 我不走，要走大家一块走，
1: 留下来未必就有事儿，毕竟河干成基只是一个人而已，代表死亡的阴魂虽在众人头上盘旋，但未必死的不是对方。河干成基似乎对我有了兴趣。
0: 哦，荣叔儿，莫非是荣庄主的宝贝女儿？
1: 我灵光一闪道，
2: 是家父荣锦城，家师于世宁，大约与河干公子都有旧识吧。
1: 东方青瑶和苏旭都有一些愕然，于志宁是朝廷名臣，又是太子太傅，向来居于京中，怎么会和荣家一个疯丫头有所牵扯？可我料定河干成基必定弄不清荣家女儿是不是去过京城，侃侃而谈地说，
2: 家师啊，曾多次对我提及，说河干公子为人高洁，义气过人，最是个性情中人，料想绝非滥杀之徒，说这一向啊，人们都误传了河干公子的品德了。
1: 河干成基脸上嘲弄的笑意终于不见了，他若有所思地说，
0: 于大人，他真的这么说吗？
2: 我微笑着说，若非于大人亲口说出，我又怎知河干公子曾奉命试图暗杀过于大人，却为于大人气节所折，悄然离去。
1: 太子外表贤德，但暗地里行事甚是荒唐。于志宁为人刚正，知道后自然强谏于太子。太子不敢公然得罪这个父皇派给他的老师，却命河干成基暗杀于志宁，除掉这个眼中钉。但河干成基到了于志宁家中，见其身居高位却一贫如洗，所言所行竟是为国为民，绝无私心，大事感动，终于没有动手，只是隐身而去。此事正是有载，我料必是事实，所以信口说了来哄哄他，实在指望他再感动一次，好事做到底，连我们也一起放了。 河干成基面色依旧冷冷的，眼神却潮水般的汹涌了数回，才冷笑地说，
0: 哼，本来我倒真不打算杀你们，可你们既然连这件事儿都知道了，我又怎么可能放过你们？
2: 东方青瑶和苏旭显然对我知晓这等绝密信息甚是惊讶，表面却不肯露出声色来，
1: 只留神看着河干成基的动静。听河干成基承认了此事，暗暗相视一眼，苏旭以微笑地说，
0: 原来河干公子却有这等的胸襟，这一下

0: 要是在下小瞧了，苏旭在此有礼了。
1: 苏旭言罢，果然恭恭敬敬地向何干成基行了一礼。何干成基却森冷依旧。
0: 放过于志宁，本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
1: 他说着，手一抖，一把雪白的宝剑已落在手中，映着众人的面容，闪着兽齿般坚硬血腥的光泽。当他缓缓转动剑柄时，冰寒的气息如腊月凛冽的风扑面吹来，我连打了数个哆嗦，忙向后退去。东方青瑶和苏旭俱收了笑意，持剑在手，凝然相对。蓦地，剑光如银河倾城，星星寒光自上而下卷向我们。我向后急退，而我身后的侍从立刻冲上前去保护着我，连临时的马车夫的随从，我们占了绝对优势。除了东方青瑶和苏旭两名高手，另有五名随从都身怀武功。在那日镇上御敌时，他们只有两个人受了些轻伤，却将对方数人重创，迫其不得不狼狈逃窜，身手之好可见一斑。可那嘴角噙着冷冷嘲笑的少年，看着一众人等如看着死人一般，然后扬剑向前卷去。刀光闪烁，剑影迷离，我看不清战场中的状况，只是闻到浓重的血腥味儿渐渐传来。
2: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孩魂穿大唐，在爱恨纠葛与重重险境中追寻时空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幺零五悬疑剧场。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荣淑儿被困贼窝，孤立无助，东方青瑶与苏旭二人能否及时赶来出手相救？请听《梦落大唐》第九集。
0: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九集。
3: 不足一炷香的功夫，五个侍从便陆续倒在地上。我也渐渐看出东方青瑶和苏旭的境况不妙。东方青瑶温润如玉的面容已显得有些苍白，素白的衣衫上血迹斑斑。苏旭的眼眸依旧如星子般闪亮，只是亮得有些骇人，映在脸上溅着的血迹竟有几分狼狈。苏旭忽然高声吟道：
4: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3: 东方青瑶仿佛心有灵犀，与苏旭在同一时间内飞快掠起，双双扬剑平刺，击向何干成机。何干成机面色凝重，欺身而上，直面相迎，然后急退。苏旭面色发青，石青衣袍上一片沾湿，有液体正沿着衣角一滴滴掉落尘土。东方青瑶踉跄退了数步，已跌倒在地上，拄着剑方能不倒下去。何干成机面色也变，但未见受伤，面前衣物已然裂开，包袱布袋断开，遗物从包袱中。我定睛一看，竟是一颗给石灰浸过的人头，一双死鱼般灰白的眼睛正森森地对着我，嘴是张着的，好像要咬我一口似的。我本就被那些侍从吓得浑身发颤，这下更支持不住了，也顾不得苏旭他们是不是能保护我，大叫一声疯了般的扑到离我较近的东方青瑶身畔，抱住了他。东方青瑶用手扶住我，一声不响。何干成机叹了口气说：
4: 你们联手用一招荆轲刺秦，倒也威力不小，可惜我是剑客，你们这些娇贵公子再怎么勤奋也是敌不过我的。
3: 苏旭却说：
4: 这个人是齐王的部下，常使薛大鼎，你竟敢连齐王的人也杀。
3: 何干成机懒洋洋地说：
4: 那又如何，剑客本就是以剑为生嘛。呵呵，你呢，是魏王的心腹爱将，我不是照样敢杀。
3: 他说着又提起了剑。
4: 那剑身杀了那么多的人，居然还是雪白清净纯洁的，如同这春日里那洁白的天际云朵。
3: 我忙打起精神说：慢。
4: 何干成机说：荣姑

0: 娘的话可真不少。放心，我不会杀你的。这么漂亮的姑娘，我不享受够，是不会杀你的。我惊住了，半晌才痴痴地说，剑客不该行侠为生吗？何干成机奇怪地看着我。哦，行侠为生，我怎么没听说？不知怎么行侠为生，愿闻其详。行侠为生，我是看着武侠长大的一代人，说出了这样的话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一样。可何干成机是1000多年前的人物，他知道什么是侠吗？知道什么是以侠为生吗？也许所谓的以侠为生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只是我们这一代人心里的一个梦想而已，永远的梦想。姑娘说话越来越奇，在下实在听不懂。侠以武犯禁，我倒听说过，听说是古代的一个结巴的名言。侠不是正道，但我倒是认了。
1: 何干成机又是带着嘲弄的笑意，但那剑光已经如天际的流水一般飘来，洁白纯净如少女的眼，带着细媚的笑意，悠悠地向我和东方青瑶扑来。东方青瑶身子僵了僵，反手将我送往他的身后，我有泪欲流，却狠命咽下，挺身迎向何干成机的剑。何干成机的剑居然缓了一缓，也许是我们彼此愿为对方求生的举动让他心动了一下，可惜只是心动了一下而已。略顿一顿，何干成机的剑又毒蛇般地刺了过来。这时一声呼啸如大风突然吹过细细竹管的哨音，何干成机的剑转了方向，挡向另外一处。几乎同时，何干成机低哼了一声，捂住了右边某处。苏旭手中拿了一管碧绿的什么东西，正冷冷地对着何干成机。一见何干成机受伤，立刻叫道，
2: 东方兄动手，他中了毒针，支撑不了多久。
1: 东方青瑶挺剑于此，何干成机忽然冷笑一声，身影一晃。我还没明白什么事儿，那杀起人来如行云流水般的宝剑已冰冷地触着了我的脖子。苏旭和东方青瑶都呆住了，何干成机微笑地说，
0: 对不住了，请这位荣姑娘伴我一程吧。
1: 他拉着我走到马车边，拉过马匹，迅速砍断套索，将我掷了上去，然后自己也爬上马背，驾了一声扬长而去。我伏在马背上，竟离回头看苏旭和青瑶相同的震怒和焦急。我看武侠片看得也不少，总以为骑马是件很潇洒的事儿，但真正给颠起来才知道那真是一种酷刑，尤其像我这般给横着放在马背上，五脏六腑都好像移了位。走了不下半个时辰，我再也忍不住了，伏在马背上大吐特吐，连苦汁都快吐出来了。如果何干成机再不放我下来，我想我多半会死在马上了。 好在何干成机终于还是在一处破祠堂前把我放了下来，咕囔了一句，
0: 女人真是麻烦。
1: 他把我扔在一边继续呕吐，自己则解开衣带查看伤势。可惜他伤在背上，他的武功虽高，手却不长，无法够到他右背的伤势。见我吐得略好

0: 好了一些。
1: 何干成机一剑指向我，冷冷地说，立刻替我把背上的针拔出来。
0: 我惊讶地看了他一眼，只见他的神色虽是凌厉，眼神却有些哀弱，唇边也呈暗紫的眼色。看来苏旭用的暗器上不但有毒，而且毒性很烈。苏旭说他中了毒针，苏旭并非一般的人物，他留在身边赖以救命所施的毒，想来也不简单。我一迟疑，何干成机的剑尖又近了一分，划破了我的肌肤，一点血迹慢慢地在胸前散开。
1: 我狠了狠心说，你想刺就刺吧，你再刺进几分啊，再没有人帮你拔针了，你中了毒想来支撑不了多久了吧。
0: 何干成机眼中转过一丝诧异，慢慢垂下宝剑，雪亮的剑锋杀气顿敛。
1: 这就对了，
0: 我笑着缓缓地走过去查看他的伤势。他别过头不说话，但嘴角常常迎着的嘲弄笑意却不见了，看来竟像个受了委屈的邻家男孩，倔强而孤独，眼神却极纯净，不惹一丝尘埃，哪有半丝杀手的气势。毒针刺入很深，他的背部一大片呈隆起的黑紫色，隆起的中央看得到隐约的黑色针尾。
1: 我没学过医，但对于毒蛇咬过后的包扎处理还是知道的，只是我怎么取出这只毒针呢？我看向何干成机的宝剑。哎，把你的剑给我。
0: 何干成机原本已经暗淡下去的眸子忽而凌厉，
1: 我淡淡的笑着，如果不把针周围的腐肉挖掉，我取不出来，针已经全没入肉中了。
0: 何干成机冷冷地注视了我片刻，终于把剑递给我说，
1: 哦，便是你趁机想杀我，我至少也有十种法子让你死得很难看。
0: 我不理他，捏住剑锋，笨拙地用他那杀人无数的宝剑开始在他的身上做我平生的第一次外科手术。也许经历过一次死亡吧，又亲眼看他杀了那么多人，心里多少有些不把他当人看待了。我刺破他肌肤时，居然连手都没抖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中毒处已变得麻木，何干成机在剑尖挖他的腐肉时，居然连眼睛都不曾眨一下，只是按在地上的手颤了一下，将土地摁下去一片坑。去除外皮一圈腐肉后，黑血成串往下流着，但才露出针尾怎么也拔不出来。我低头看向这个冷血杀手，他也抬起头看我，苦笑着说，
1: 是不是拔不出来？
0: 哦，他苦笑时看上去倒不可恨。我本想由他自生自灭得了，但见了他有些虚弱无助的笑容，不由地说，
1: 哦，放心，我有法子。
0: 我舍了剑扑到他伤口上，用牙齿咬住了针尾，狠狠地一拽，他的身子也狠狠晃了一下，乌黑的针连同大串的鲜血直流下来，从我的嘴角滴下来，
1: 这股血腥味实在不好受。但既已有了血入口，也不怕他了，救人救到底吧。
0: 我吐出针，继续凑到他背上的伤口，一口一口吸出黑色的血来，吐出再吸，每吸一次，何干成机的身躯就微微颤动一下，头也微微向后扭着，好像想看看我为他吸毒的模样。
1: 不知过了多久，血色越来越浅，看不出太明显的黑色了。何干乘机说，行了，你帮我敷上创伤药吧。
0: 可能是受了伤的缘故吧，他的声调也变了，再没有那少年剑客的骄狂和不屑。给他敷药时，我就有些头昏眼花了。等解下我的淡绿宫绦为他包扎好，我只觉得一阵阵冷汗从额上冒出，眼前一片漆黑，顿时倒在了地上。醒来时只听得哒哒的马蹄声，我似乎正给人揽在怀里乘马缓行。我抬起头，落日余晖有些凄凉地洒在田野之上，本来的绿色葱茏春意盎然映在那斜晖之中，却有些颓丧寂寞。
1: 你醒了？
0: 声音很冷淡。我一回头，何干乘机正坐在我身后，有些茫然地面对着那掩在晚霞之中的夕阳。他的长发有些凌乱，几缕飘在额前，在他那幽深的黑眸前摇曳，摇曳的看不清他眸里掩藏的内容。好在我不想了解他，甚至不想了解这个世上任何的人，所以我同样冷淡地说，刚刚是我救了你。
1: 何干乘机低下头看我，又露出嘲弄般的神色。
0: 那又如何？
1: 我摇牙道，你放了我。
0: 哼，可我不想放你。
1: 我还没来得及跟他争辩，前方已传来一阵欢呼。一抬头，前方榕树下一群人牵着马，或坐或站着，一见横杆乘机，
2: 门面很熟。
1: 正是那日镇上袭击我们的那群杀手，看来何干乘机跟那群杀手正是一伙的，所以在这里等着他。何干乘机又露出了冷冷而骄傲的笑容。
0: 兄弟们，
1: 杀手们纷纷前来，何干公子终于来了，
0: 不知道如何不遇上，你看这女子不是跟在苏旭他们身边的那个小美人吗？
1: 那些人看我的眼睛突然流露出贪婪之色，那是对女人的欲望。我打了个寒战。此时何干乘机已跳下马，一把把
0: 这个女人可是我今天唯一的战利品，你们谁都不许碰她。
1: 我竭力挣扎，很想甩她一耳光，可惜他虽然中了毒伤，力道依旧很大，根本就挣脱不开。更可怕的是，那面容，那曾泛着邻家男孩倔强纯净神情的面容，此时则捏住我脸，拨到他胸前，对我的唇狠狠吻下。我又急又怒，张嘴欲呼，他的舌已钻入我口中，向着我的唇、我的齿、我的舌肆意地侵袭着。我很想咬他一口，可腮却被他紧紧地捏住，合不起牙关来，由着他充斥在我的唇舌之间，放肆妄为。即便是在现代，这也是一种可怕的侮辱，如果能死，还真不如死了算了。我的泪水终于掉了下来。这时何干乘机也终于放开了我，若无其事地说，
0: 等我玩够了自然赏你们。
1: 那些杀手都有一些羡色，终究也造次。

0: 接着说。
1: 好啊，我们且到前面去，虽没有客栈，但有一家民居，这几日我们便借住在他家。那栋民居，与其说是他们借住的，不如说主人是给他们吓走的。那么一大群在持刀带剑还有受了刀伤的人，一看就知道来路不对，哪敢说个不字，直接把房子腾出来跑开了。我和何干成基合住了最好的一个房间，那些杀手看何干成基拥我入房时，显然有着暧昧不明的神情。关上门，我恶狠狠地盯着刚被我救回来的豺狼，只想撕了他。何干成基却没碰我，拖着下巴朝窗外望了好一会儿才说，你说东方青瑶和苏旭会来救你吗？会来吗？大概会吧，看我被掳走时他们焦急的神情，多半会设法找我的。我不由得也望向窗外。
2: 通灵古玉打破时空界限，将现代女子的魂魄落入盛世大唐，见证世家纠葛与皇权争斗。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就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门第》。罗小贝被软禁在家，绝望之下要和马小龙私奔，马母以死相逼，马小龙无奈放弃。罗小贝心灰意冷，对爱情彻底失望。何春生得知罗小贝的遭遇后，内心挣扎，既心疼又嫉妒，命运的齿轮将三人推向了未知。门第，请听第8到第9集。
8: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9: 第8集，难结的婚。
10: 李翠红被母亲死死地抱住了，动弹不得。她开始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倾诉她这些年来的不易：嫁了个耍流氓、被人砍了三根手指的男人，又摊上个一进厨房就头晕的婆婆。她每天趴在缝纫机上赚钱养家，还要一天三顿饭的伺候一大家子。本来以为兄弟媳妇要进门了，他可以轻松点了，谁知道兄弟媳妇还没进门，一家白眼狼就开始欺负他这个老媳妇了。李翠红坐在地板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肝肠寸断似的。母亲的手就缓缓松了开来，脸上的怒意也松弛了下来。是的，李翠红所说是实情。想当年为了嫁给何顺生，他和娘家闹得不上门，何顺生又不争气，前几年四方路市场被取缔了，不得已母亲的炉包摊也撤了，只好去劈柴院的一家饭店的后厨做零工，谁知又遇上了煤气泄漏，好歹捡回一条命，从此落下了一进厨房就头晕的毛病。自打李翠红嫁过来，母亲就彻底不进厨房了。虽然李翠红也闹情绪，摔摔打打的闹腾完了，三餐饭也就香喷喷的端到桌上了。相比那些一到周末就要忙着伺候儿子媳妇一家的老邻居，母亲很知足，觉得李翠红人虽然是泼了些，心眼儿却不坏，有时有节的才套新衣服，买双新鞋子给她，在邻居面前这让母亲很是长脸。家家哭，李翠红闹，家里乱成一团。母亲捂着脑门说：
11: 哎呀，我的头都要炸开了，顺生啊，你让翠红别哭了。
10: 何春生也觉得自己刚才太鲁莽了，连忙抱起家家去厕所洗眼睛。家家从指缝里见识他，又挠又踢地说他是坏蛋，不让抱。
11: 何春生不吭声，存着一把愤怒的力气，把佳佳斜到厕所，打开水龙头撩着水往她脸上浇。佳佳哭得更响，何春生压低了嗓门狠狠地说：
12: 你再闹，我就顺着窗把你扔到街上去。
11: 这一招果然奏效， 佳佳的哭闹渐渐弱了下来。何春生叹了口气，撩着水仔细地给佳佳洗眼睛，不知不觉的眼泪就掉了下来。他吸了一下鼻子，问佳佳眼睛还难受不难受了。佳佳眨了两下眼说好了。何春生正打算把佳佳放下来，佳佳却猛然被人从他腋下抽走了。他回头是李翠红，虎着脸拿了一条毛巾给佳佳开脸。何春生不想让李翠红看见自己掉泪，怕他日后兴奋起来还不知怎样拿话作践自己呢，就凑到水龙头底下哗啦哗啦地洗脸。后来他听见李翠红用鼻子哼了一声，再然后身后就安静下来。何春生茫然若失，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他站了一会儿就出去了，沿着中山路去了海边，趴在栈桥上听着海涛潮来潮去，忽的觉得自己是那么渺小而无助。
10: 何春生回家时已是午夜了，所有窗子都黑着灯，只有劈柴院还是一片灯火明亮的喧嚣。他轻轻打开门，按亮床头的灯，母亲正坐在他的床沿上，面沉似水的，好像有很多心事。何春生懒懒地说，妈，怎么还不睡啊？
11: 我等你回来呢。
10: 母亲拍了拍床沿，何春生顺从地坐了下来。母亲看着他，满眼的愁云。
11: 春生啊，志建真打算嫁给你啊。
10: 嗯，妈，你不喜欢他啊？
11: 不是，我是担心他来咱家过不习惯呢、啊、他在家是娇贵惯了的。
10: 母子两人都很沉默，半天何春生才说，妈，你是不是不希望志锦答应嫁给我啊？
11: 春生啊，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怕他瞧不起咱家，瞧不起你呀。这男人呢、啊、不能让自己老婆瞧不起，一个男人一旦让自家老婆都瞧不起，这辈子就不会有什么出息了，你看看你哥就知道了。
10: 何春生说不会的，说完他就没话了，其实他心里也没底。母亲低着头抽抽搭搭的就哭了。何春生说，妈，你别哭，你一哭我这心就乱了。
11: 我哭一哭这心里啊就敞亮点了，要是你爸还活着，我们也不至于住在这种破地方，要是你爸活着，你哥呀也不会这样，你也不会这样。一个女人当家，没家威呀。
10: 哎呀，妈，以后你不要在志锦面前说我爸爸的事了，好不好？都于事无补了。再说我爸爸的死跟他又没直接联系。何春生的请求没得到回应，楼下的劈柴院陆续安静，见货。有水被倒到青石板街上的泼拉声，有铝盆或塑料盆被移动的声，夜晚被这些声音弄得像一只唱跑了调的破歌。
11: 何春生上早班，下午三点就下班了。八月外地都秋风微起了，青岛的秋老虎才刚开始发威，空气湿度大，闷热的让人浑身上下潮乎乎的，腻得难受。何春生买了一瓶冰可乐，在树荫里边喝边

0: 走，不知道究竟是去哪里好。他去东发路的家居城看过家具了，都很好，做工精良，款式新颖。好有什么用？他买了摆在哪儿？如果在家里结婚，最多就是把旧单人床扔了，换张新双人床。其他家具连想都别想，没地儿摆啊。不知不觉中，何春生就溜达到了台东。现在台东已经取代了中山路的商业地位，满街都是熙熙攘攘的人，贼头贼脑的小偷在街边候着，一旦找到下手目标，他们就像蚂蟥一样贴上来。想起小偷时，何春生就会觉得很悲凉。小偷对有钱人和穷人的识别能力最强了，29年来他竟然没遭遇过一次被偷的经历，这非但没让他感到欣慰，反而使他沮丧。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看上去就是个货真价实的穷人，这让他很不舒服。他承认自己是穷人，但是不愿意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个穷人。
1: 何春生站在街边把可乐喝完，刚要扔进垃圾桶，就见一个邋遢的老女人正眼巴巴地望着自己手里的瓶子，于是在心里荒凉地笑了一下，把瓶子扔进了那老女人拖着的编织袋里。离何顺生夫妻的店很近了，前几年菠萝油子上面遮天蔽日地架起了高架桥，青岛著名的菠萝油子就无声无息地被新城建设给淹没了，菠萝油子两侧的店铺也全没了。李翠红只好把裁缝铺子搬到了台东，在他的左拦右劝加唠叨下，何顺生也不再卖盗版光碟和盗版软件了，一心一意地在李翠红的铺子里帮忙。何春生想了想就溜达过去了，李翠红正忙着给一老太太量裤子，没见何顺生。李翠红瞄见了何春生，却没看见一样，继续给人量裤子。何春生站了一会儿，只好问：“
2: 嫂子，我哥呢？”“
0: 找死去了。”
1: 何春生知道再问还是没好气儿，就到店外等，估计何顺生也没走远。
0: 一支烟还没抽完，何顺生就回来了。他穿着一条肥大的迷彩半裤，他拉着一双啪嗒啪嗒作响的大拖鞋从远处跑过来，迎面见了何春生，说了声你来了呀，就窜进了店里，拿起喝水的玻璃瓶子一仰脖，发现是空的就骂上了：“
3: 我跟你说我多少遍了啊，喝完水记得倒满晾着，你他妈的怎么就记不住啊？”
0: 李翠红嘴里嘟囔着倒霉，埋头裁裤子。何春生到旁边买了一瓶冰矿泉水递给哥哥：“
2: 哥，哪儿去了？”
0: 何春生咕嘟咕嘟喝了半瓶水才说：“
3: 哎呀，追小偷去了，那三个小杂种在店门口偷一个小姑娘手机，让我看见了，幸亏我喊了一嗓子，三个小杂种撒丫子就跑。可跑，哼，他能跑过我？给撵进派出所去了。”
0: 何春生知道哥哥的脾气，虽然结婚后不再打架了，却好管闲事，有一次追小偷还被扎了一刀，医生说再偏一点就扎大动脉上了。就因为这，李翠红没少骂他，什么狠话都骂过他，就是改不了。流窜到青岛的外地小偷都知道青岛人爱管闲事，一旦偷窃失手，就很容易被围追堵截，场面壮观，所以相对其他城市，青岛的小偷还不算猖獗，流窜性质的小偷往往是待上一阵儿就走了，因为怕被好管闲事的青岛人追成过街老鼠。何春生知道从道义上他应该支持哥哥，但万一哪天运气不济被捅了要害可怎么办，于是对哥哥的行为及李翠红的暴骂都保持了理解性的沉默。李翠红边裁裤子边骂：“早晚哪天你被人捅死了，我就带你儿子去改嫁去，你不是想当英雄吗？当英雄是给你金子了还是给你银子了啊？你愿意去送死就去送吧，反正不知道哪天你就把老婆闲出来便宜了哪个王八蛋了。”何顺生知道老婆是担心他出事儿，也不吭声，就好像没听见一样，问何春生：“
3: 向导班啊？”
0: 何春生嗯了一声，就望着店外，觉得也不知道该和哥哥说些啥。

0: 哎呀，犯愁是吧？
1: 何顺生把剩下的半瓶水都喝了，何春生点了点头，何顺生点了支烟。
0: 前一阵子听说要旧城改造，不知有没有劈柴院。哥，那从咱搬进来那年起就听人说劈柴院要拆迁，那嗨，不指望了。
1: 何顺生歪着头深深地看了何春生一眼，何春生的目光和哥哥对上了，就笑了一下。
0: 哥，咱去喝点儿。
1: 何顺生说了声好，站起来就往外走。李翠红猛地抬头看着何春生，故作通达地笑了笑。
2: 哼，春生啊，如果你想请你哥喝酒就是为了动员我们搬出去租房住，那我劝你还是把这酒钱省下来买房子吧。就算你哥同意我也不同意啊，这些年我在你们何家没功劳那也有苦劳，你别想把我们一家三口扫地出门啊。我告诉你，你就是把舌头挽成一朵花说我们也不搬。
0: 嫂子，我就是跟我哥出去喝几杯啤酒，你就想那么多啊。
1: 何顺生拉着他往店外走。
3: 哎，春生走，他那嘴拉肚子似的，不理他。
4: 何春生和哥哥找了一家烧烤店，要了两扎生散啤，又要了些烤肉筋烤鱿鱼什么的，就胡乱喝了起来。何春生来找何顺生真没什么目的，只是觉得愁肠百结的，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办。以前他想和知锦恋爱，知锦不干，也就不存在约会，这反而让他很自在。可现在不同了，知锦同意和他恋爱了，他和知锦怎样恋爱呢？恋爱总要约会吧，可怎么约呢？像报纸上说的那样吃西餐看电影，他干不来。不是他怕吃西餐会出洋相，也不是觉得电影院没意思，而是一顿西餐吃下来再节约，两个人也要二三百元吧。一场电影看下来，电影票贵不说，你总不能约了人家看电影就只看电影吧，至少电影完了你得请人家吃点东西呀。电影票加上随便吃点，没个三百四百也是打发不掉的。更要命的是，恋爱约会是要经常性的，总不能为了省钱一月见一次吧。可见得频繁了，这约会的费用。何春生一想啊，脑袋就大，就他那点工资一个月不足2000，属于偶尔奢侈一次就要勒一个月裤腰带的数字，和知锦这样月薪过万的女孩子谈恋爱可怎么谈得起呢？
1: 这么一想，何春生就觉得自己像一条不知深浅要吞象的蛇，象真的扑下身来请蛇把它吞了，蛇却慌了神，不知该从哪里下口了。何春生神情暗淡地和哥哥边吃边聊，何顺生喝得眼睛迷离起来，拍了拍弟弟的肩膀说：
0: 哎呀，你啊心气太高，就咱们家这条件，就咱兄弟俩这现实，找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结婚就行了，你为什么非要追知锦呢？
1: 何春生耷拉下眼皮说：
0: 哥，我也知道，可是我就是喜欢她，对别的女孩子我不来电，我一看见知锦我就觉得自己傻了，我大脑一片空白。哎，哥，你说是不是就是爱情的滋味啊？
1: 何春生借着酒劲儿哈哈的笑，笑得好像噎住了，这让何春生有点恼火，兀自喝了一口啤酒说：
0: 有什么好笑的？
1: 何顺生顺了顺胸口：
0: 老弟，告诉你，我真不知道什么是爱情，我就知道我看见李翠红时我就想那个他，我而且我不许别人那个他，哎，这就是爱情，知道了吗？粗俗，哥你就不能高级点啊？
1: 何顺生这才定了定眼神看看弟弟说：
0: 好，我忘了哈，你还没碰过女人呢。哎，我告诉你啊，你别看女人们一个个假模假式，没他娘的一个好东西。你轻薄他们吧，他们骂你，你在他们面前摆正经的，他们还骂你。反正在女人眼里啊，这男人怎么做都不是。我觉得管他娘的什么狗屁绅士不绅士的，再高级的女人呐，那也是那个，哎，是吧？所以啊弟弟，
1: 何春生见旁边两个吃烧烤的女孩不时用白眼球厌恶地瞪过来，连忙挡住了哥哥的话头。
3: 哎哥，你剩杯中酒了，喝完你回店里吧，不然嫂子又要骂了。哎呀，什么呀，骚娘们除了骂还会干什么呀，我不怕她。哎兄弟，等你结婚了啊，千万别被老婆镇住了，再高级的老婆咱也不能让她把老爷们给镇住了啊。
1: 何顺生喝得眯着眼，两手挥过来舞过去的像赶苍蝇，嘴角上渐渐聚起了一层白沫。何春生忽然就很后悔请哥哥出来喝酒，明知道他没有酒量却偏偏有酒胆儿，有酒胆儿却没有酒德，一喝大了就满嘴脏话，还约他出来喝酒，这不是找事儿吗？他掏出手机看了一会儿说，
3: 哥我得走了，志锦约了我呢。
1: 何顺生也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
3: 好，正好去接他下班。
1: 何春生叹了口气，
3: 接什么接，我都觉得有点荒唐，我坐公交车去接一个开车的人，你不觉得好笑吗？
1: 何顺生拍拍他的肩膀，
3: 兄弟别人家还没下手呢，你就先把自己给灭了。
1: 何春生结了账，还有十几根烤鱿鱼和烤肉筋没吃，就和店里的小伙计要了只塑料袋撸进去塞给哥哥说，
3: 哥别浪费了。
1: 何顺生接过塑料袋打了个响嗝，就晃荡着回店里去了。李翠红正张罗着关门，见他回来直起腰接过他手里的塑料袋问，和你商量房子的事儿呢。
3: 嗨，你除了房子你就不能琢磨点别的呀？
1: 见何顺生情绪不高又喝了酒，李翠红怕把他问烦了吵起来，索性就闭了嘴，拉下卷帘门从店后推出踏板车骑上，又拍了拍后座示意何顺生坐上来。何顺生没精打采地坐上去，叹了口气拍了拍李翠红说，
3: 哎，还是咱们两口子好啊，半斤对八两，谁也不嫌谁。春生找了知锦啊，累钱又累心呢。
2: 谁和你半斤对八两啊？你怎么那么会抬举自己啊？切，要不是在不懂事的时候被你骗回家去，打死我也不会嫁给你这样的。看看你这副德行，吊儿郎当的。
1: 李翠红发动踏板车，轰地开了出去。
3: 哎，警察，你没长眼没长耳朵呀？你，我跟你说，有警察，你。
1: 可是已经晚了，李翠红的踏板车被斜刺里冲出的交警拦下，李翠红堆起了一脸的暖笑迎上去，交警看也不看说，
3: 让我抓着了啊，第几回了，你自己说吧，这路段不准骑摩托。
2: 哎呦，我骑的是踏板车。
1: 交警上上下下的看着他，很有被李翠红侮辱了智商的意味。
3: 不是，是你傻还是你把我当傻瓜呢啊？踏板车也是摩托。
1: 交警朝后面挥了挥手，李翠红的踏板车就被几个交通协管员抬到了清障车上去了。李翠红跟着跑了两步，拍着清障车尾喊，
2: 哎哎，停车呀，我的踏板车里还有东西呢。
1: 何顺生扯了他一把，
3: 哎，别丢人了，不就几串破烤肉吗。
1: 李翠红红着眼一步三回头地走了，一想到要交不少罚款才能把踏板车领回来，就难过得不行，几乎要哭了。何顺生拉着他的手，用满是酒气的嘴巴冲他哈了一下，拍拍他的后背说，
3: 今晚啊，咱不做饭了啊，我请你吃烧烤啊。
2: 烧你个头啊，踏板车被拖走了要交罚款的，春生结婚要花钱，你妈闻不得厨房的味儿，就我命贱，我不做饭怎么办。
1: 李翠红边说边匆匆忙忙地往车站走。何顺生知道老婆是个持家过日子的好手，不舍得在吃上面破费，理由是吃鱼吃虾也就图个嘴巴痛快，再好的东西进了肚子也要变成屎。有这理论垫底，在饭菜上李翠红节俭到了抠门的程度，但是场面上却马虎不得，别人有的他一定要有，金项链金戒指金手链一定是要有的，哪怕披金挂银的他回家只有咸菜和馒头吃，他也是快乐的，因为在面子上他没输给任何人。
4: 何春生打算去知锦公司楼下等他，看了一下时间差不多了，就上了公交车。公交车挤得要命，他循着人缝往里钻了钻，在靠近后门的地方站了下来。 乘公交车他最不喜欢站前面，其一是上车的人多，总要挤过来散过去的别扭，其二是下车不方便。青岛的公交基本都是无人售票，前门上后门下，很多人上了车之后就不愿意往后走，惹得司机总要站起来往后扒拉着喊，往后走往后走。这是公交司机重复频率最高的一句话，何春生听着就替他们难受，也替那些宁肯在车前部挤成一个疙瘩也不愿往后走的人别扭，好像被人挤来挤去很舒服似的。前边挤成了疙瘩，后边还稍微的宽敞些，何春生长长的吁了口气，就见站在他旁边的一个女孩子皱着眉头捂着鼻子嫌恶的瞅了他一眼。
5: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6: 小说故事时间跨度长达数十年，从70年代末一路走到当代，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开篇的冰天雪地、集体生活、朴素的邻里情谊，勾勒出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生活面貌。而后，职场变革、城市发展、阶层流动、生活方式的转变，都在两个家庭的变迁中一一体现。干部家庭的崛起，普通百姓的谋生之路，婚恋观念从父母之命、恩情婚约到自由恋爱的转变，都是特定时代的缩影。作者以两个普通家庭为窗口，记录了时代浪潮里普通人的命运浮沉。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球。
1: 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门第正在播出。罗晓被妥协，同意嫁给何春生，她对爱情绝望，将婚姻视为对父亲的交代。何春生既欣喜又不安，甚至两人之间的鸿沟难以跨越。汤丽华欣慰之余，也担心儿子婚后受委屈。罗家众人对这桩婚姻态度复杂。门第精彩继续。
3: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5: 第九集，回家吃饭。
6: 何春生愣了一下，忽然想到刚才自己喝酒了，肯定是满嘴巴酒气，不由得他就有点羞惭，低下头紧紧地闭着嘴巴。何春生忽然觉得自己这样去找织锦有些唐突。好不容易车到香港中路，何春生下了车没往织锦公司那边去，倒是先一头扎进了大超市。他工作的那家超市和这家超市是竞争对手，因为牵扯着自身利益，两家竞争单位的职工很容易对自己所处的单位产生类似于狭隘的爱国主义的情绪，让他们进竞争单位的超市去买东西，那基本是不可能的。可今天不一样，何春生必须去买包口香糖，还有去买支牙膏和牙刷，刷一下牙。
5: 超市的面积很大，何春生转了半天才找到牙膏和牙刷，又拿了一盒口香糖。付款之后，忙跑进旁边的洗手间，在洗手盆上很认真地刷起牙来，搞得进出的人都用狐疑的目光看着他。他不管那些，反正谁也不认识他。何春生刷完牙，牙膏虽然挑了小管的，但还是剩了许多，牙刷也是，难道用一次就扔掉？何春生踌躇了半天，还是没舍得扔。出了洗手间，路过一家搞促销的柜台时，顺手抽了一张宣传页，也没细看，打算包牙刷和牙膏。刚走了几步，就听见身后有人窃窃地笑，他觉得奇怪，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宣传页，脸一下子就红了，竟然是宣传丰乳按摩膏的。他连忙找了一个垃圾桶塞进去，一生气把牙膏和牙刷也塞进去了，顿时就觉得浑身轻松，好像卸掉了一个随时能让自己出丑的累赘。何春生嚼着口香糖，站在织锦的写字楼下，再有十来分钟织锦就下班了。他忽然觉得很无聊，就拿起手机给织锦发短信，告诉他自己在楼下。很快织锦就回了，说正好他正要找他呢。何春生望着手机上的短信琢磨了一会儿，想织锦找自己做什么呢？
6: 写字楼的出口陆续有人出来，何春生下意识地挑了些男人和自己比，他发现那些男人并不显得比自己高级，穿着也不像他想象中的那样刻板周正，他们也穿休闲装，也穿牛仔裤，甚至有的还

0: 还穿着造型简单而朴素的圆领衫，他们走路的样子和神态也各有所异，有的满脸兴奋，估计是要去赴约会的，有的很懒散，好像正在为去哪里发愁，还有的有些茫然，有些沮丧。贺春生正聚精会神地研究着写字楼男人的表情，志锦就出来了。今天他穿了一套纯棉质地的白色套装，套在高挑的身上显得优雅而娴静。远远的他望着他，捂着嘴唇笑，看上去心情不错。贺春生笑着迎上去的时候低了一下头，用别人不易察觉的速度飞快地哈了一口气，然后他用鼻子吸了一下，觉得闻不出酒味来了，才迎上去。
1: 何春生问知锦找他有什么事儿，知锦正要说，几个女孩子从他身边跑过，嘻嘻哈哈地要知锦介绍一下何春生。知锦笑着说，哼，德行，淑女不可以太好奇的，我未婚夫。女孩子们愣了一下，什么都没说，伸了伸舌头就跑掉了。何春生忽然就感觉有些不舒服，他想那几个女孩子或许很吃惊，因为知锦的男朋友换了，以往经常等在写字楼下的是马小龙。何春生有种被人侵略了自尊的不悦，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以后坚决不来知锦写字楼下等他了，任何时候都不，绝不。他踢了踢脚边的一片树叶说，
2: 找有事儿。
1: 知锦的手机响了，接手机前他看着何春生说了声嗯，就把手机按到耳朵上，向离何春生稍远些的地方走了两步。何春生望着知锦的背影，觉得这种人生格局很荒唐，不悦的滋味更强了。接手机接就是了，为什么还要往旁边走两步呢？他有点赌气似的往另一个方向也走了几步，点上一支烟，慢慢的抽着，等知锦说电话。烟才抽到一半，知锦的电话就接完了。他走到何春生眼前，一把夺下了他的烟，以后不许抽烟。何春生就更不高兴了，想起了哥哥和母亲的话，男人不能让女人镇住了。被不被女人镇住不是何春生在乎的，他只是觉得知锦这样理直气壮地夺了他的烟，有点居高临下的压迫意味，这让他很不舒服，他也就没吭声，一个人往前走。知锦追了两步就停了，他定定地看着何春生的背影，觉得这个男人怎么那么莫名其妙，那么可笑呢？
0: 何春生走了一段，等他回过头来看时，知锦已经去了停车场。他顿了一会儿，叹口气往停车场走。知锦上了车，瞥了站在不远处的何春生一眼，打开车门坐在那儿等着，看何春生到底会不会自己过来。何春生在夕阳里站了一会儿，觉得很没意思，就样样的过去了，打开车门坐进去。知锦也不理他，兀自发动了车子。何春生就嗨了一声，知锦拿眼角扫他，
3: 我还以为你不坐我的车呢。
0: 哼，
3: 我惹你了？
0: 没有。
3: 那你为什么一个人走了？
0: 我，知锦啊，以后你和我说话能不能态度柔和一些？我们是在谈恋爱，你不是我的上司，也不是我家长。知锦兀自地笑了一下，知道自己刚才夺何春生的烟的态度过于强势，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他看着何春生叹了口气说，
3: 唉，好吧，算我态度不好，我道歉。
0: 何春生笑了笑，很不由衷，他转了一下身体角度，正面看着知锦，满眼的温情。知锦被他看得有些局促，脸悄悄地红了，踩了油门出了停车场。
1: 一路沉默，快到家时，何春生有心事似的东张西望了一会儿，让知锦停车。知锦问，干嘛啊？何春生打开车门，瓮声瓮气地说，
2: 去买点东西。
3: 买给我妈？
2: 还有豆豆，我总不能空着手吧。
3: 哦。
1: 知锦还是比较了解何春生的，是个死要面子的主， 于是

0: 也没有阻拦他，和他一起进了路边的超市。只是快到收银台时，他默不作声地拿出了一些东西。何春生拿眼看他，他就笑，咬着唇，那样子显得既坏又好玩。何春生说：“
1: 干嘛呢，志杰？”“
0: 哎呀，你的钱没地方花了，没地方花我帮你花，犯不上让他们帮你花。”何春生觉得这话很顺耳，就很听话地让知锦倒出了一些东西。一路上，知锦没话找话地跟何春生闲聊，把刚才的那点小小的不愉快给消化掉了。知锦走在何春生身后，飞快地想：我就要和这个人过一辈子了吗？心里有点酸，但很快他又飞快找了些理由安慰自己。他是对我最好的人呐。他默默地跟在何春生身后，想他的优点：心地善良、细腻，对感情认真而专一。对于婚姻中的女人来说，最后一条比什么都重要。又不是嫁赚钱机器，何必在意她的生存能力是否羸弱呢？知锦这样虚虚地安慰着自己，就到了家门前了。
2: 竟然罗锦成在家，这是多年不见的景象了，而且他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姿态散漫惬意，以往不是这样的，除非过节，罗锦成基本不回家，即使回，那肯定是有事必须要回的，饭也不在家吃，把该处理的事处理完就匆匆走了。估计是因为有柳如意在，他待在家里不自在，父母倒也体谅他，也不曾因为他来去匆匆而指责他什么，只在人后悄悄和知锦叹息。知锦知道，父母哪有不心疼自己孩子的，他们是非常想让罗锦成住在家里吃在家里，即使不这样，至少也要周末回来赖吃赖住，他们才会快乐。可因为柳如意，他们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尽管觉得柳如意挺让人同情的，可是同情哪里比得过亲情呢？只是碍于面子，一切都只能隐忍了而已。为了能让罗锦成回家，他们只能希望柳如意早点遇上个可心的男人，那样的话，他们会像嫁女儿一样的送他出门。可惜呀，柳如意似乎没有再婚的意思。知锦说：“
0: 哥，今儿太阳从哪儿出啊？”
2: 罗锦成懒洋洋地看了看知锦和何春生，哼，西边。
0: 何春生在他对面坐了，知锦换下衣服去厨房帮忙。进去一看，厨房人满为患，妈妈在炸鱼，柳如意在切菜，兜兜正在吃薯片，弄得满头满脸都是薯片渣子。知锦就问：“哎，于阿姨呢？”柳如意回头看了他一眼，说：“哎呀，你别进来了，都满了，于阿姨的妹妹家有事请假了。”柳如意满脸兴奋，羞羞的，倒像罗锦成是他初相识的男人似的。知锦知道，其实这些年柳如意虽然没有明说，但他一直在等罗锦成浪子回头，所以才一直没有再婚的意思。虽然他恨金子，也恨过罗锦成，但是恨归恨，对罗锦成的痴情一点都没减。也正是因为他对罗锦成痴心不改，罗锦成回来他才会拘谨成这样。在男人面前，如果女人是拘谨的，那她必是喜欢这个男人的。因为喜欢，她唯恐自己一言一行出了丑，毁了在这男人心目中的形象。相反，这个道理用在男人身上同样适应。
2: 不过知锦倒真希望柳如意和罗锦成和好，毕竟柳如意有了他的儿子，虽然他俗得让人烦，但心眼不坏，为了爱罗锦成，他能忍住所有的委屈，只要罗锦成喜欢，哪怕让他把自己拍成肉泥做成点心给罗锦成吃，他都会欢天喜地地把自己拍了。其实天下女人都一样，无论社会地位多高，社会角色差别多大，只要被爱沾上，马上就变得贱贱的。 何况罗锦城再找一个像他这样痴情痴到了身心都低下来的女人也不是件容易事儿。现在的女孩子个个都精明着呢，除了爱自己，她们肯俯下身子去爱谁呢？更重要的是，和柳如意和好会使罗锦城离开金子。织锦总有一种隐隐的预感，觉得他和金子之间早晚会出点什么事儿。织锦闲着没事干，就找出榨汁机，打算榨点芒果汁喝。何春生看他一个人忙活，凑过来帮忙。我干什么呀？
0: 织锦指了指果盘里的芒果。小皮。何春生听话地把果盘搬过来，削了几个芒果，又看看织锦。
2: 够了吧？
0: 织锦扫了一眼。哎呀，全削了。
2: 削那么多干什么呀？一人一个够了。
0: 一个才能榨出多少汁啊，全削了都未必够呢。继续削，一个别留。何春生看了看果盘里的芒果。
2: 榨汁啊，多浪费啊。
0: 哎，看你说的，整只吃也是吃，榨成汁也是进肚子，浪费什么呀。听见两人絮叨，罗锦城拿眼瞟着织锦偷偷的笑。那意思看到了吧，嫁了一个连喝芒果汁都肝疼肉酸的主，够你受的。织锦瞪了哥哥一眼，不声不响地继续削芒果。春生，芒果怎么吃都是吃，没啥浪费的。
2: 那榨汁扔的比吃的多。
0: 春生，别这么小气嘛，我可是每天都要喝新鲜果汁的人。
2: 没事儿，我从超市给你整箱往家搬，一周一箱够了吧？
0: 成品果汁里头有防腐剂，我才不喝呢，我只喝现榨的。何春生就愣愣地看着织锦没说话。织锦把切好的芒果一片片地塞进榨汁机里，很专注地榨果汁。何春生觉得有点无趣，讪讪地看了一会儿，就去阳台上看花了。罗锦城歪头看了一下何春生，小声地说，
2: 志锦啊，你真打算和春生结婚？
0: 哥，你以为我是你啊，拿婚姻当儿戏。
2: 哎呀，志锦啊，不是我有偏见啊，你真要嫁了何春生，一个连喝杯果汁都要计算成本的人，将来你们有仗打有嘴吵了。
0: 哎，这也不用你管，我负责改造他。我还就不信了，给他兜里塞满了钱，他还能活得这么算计。
2: 哎呀，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是本性难改的问题。
0: 哎呀，喝杯果汁堵上你的乌鸦嘴吧。织锦倒了一杯果汁塞到了罗锦城的手里。
2: 罗锦城和何春生喝了不少啤酒，眼都喝斜了。罗锦城总是斜着眼睛盯着何春生坏笑，织锦知道他的恶毒，也知道他在想什么，就敲敲打打地说，
0: 哥，喝差不多了就回你的迷迭香去吧，餐厅的生意不都在晚上吗？
2: 哎呀，不打理生意又没赔你的钱，你着什么急呀？我在公司忙了一天了，回家休息休息，碍你的事儿了。
0: 谁管你啊？罗锦城说着把兜兜抱在腿上，用胡子去扎他。因为长期不在一起生活，兜兜对罗锦城有些畏惧的生疏感，他舞动着一双小手哭着叫妈妈。柳如意跟兜兜说，哎，兜兜陪爸爸玩吧，妈妈去盛米饭啊。说着就起身去厨房了。织锦就悄悄地抿着嘴角的一抹笑，知道柳如意去盛米饭是假的，他想让兜兜和罗锦城多待一会儿。人总是这样，相处的时间越久越有感情，柳如意要尽量培养兜兜和罗锦城的感情。若罗锦城爱上了儿子，自然就不会对儿子的母亲过分厌恶。现实中有多少婚姻早就风雨飘摇了，因着一个小小的孩子又在摇摇欲坠中愣是挺了过来。
2: 有时候孩子确实是拯救婚姻的有力武器，夫妻之间可以不爱了，可以责任没了，可中国人对下一代的爱从来都是倾盆大雨一样无私奉献，为着双方都爱的孩子，就让婚姻继续苟延残喘吧。罗锦城抱着兜兜闹， 都都被他的胡子扎得有点恼了，推着罗锦成的脸不让他扎，罗锦成偏不，兜兜一折腾就把他的眼镜给滑了下来了，一只镜片碎了，四分五裂地躺在地板上，折射着微寒的光芒。兜兜也知道自己闯了祸，很麻利地从罗锦成腿上溜下来，一溜烟地扎进奶奶怀里，用怯怯的目光偷窥着罗锦成的反应。罗锦成愣了一会儿，从地上捡起眼镜，擦了擦又戴上，只有一个镜片的眼镜让他看上去很滑稽。
0: 柳如意也从厨房出来了，他恨恨地看着兜兜，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这一刻他对兜兜是充满了真实恨意的，他盼了多久才盼到罗锦成回家吃饭，才盼到这样一个让兜兜扮演亲善天使的机会，去弥合他与罗锦成之间的鸿沟，却不成想这弥合竟成了撕裂。他一把拽过兜兜，手还没扬起来，兜兜就咧着嘴巴哭了。他惊恐地闭着眼睛，眼泪滚滚地流下来。知锦的母亲又把兜兜拽回去说，哎呀，吓唬孩子干什么呀，他又不是故意的。柳如意的手就空了，他微微地张开着的手摆在空气中，空空的，心酸的泪在眼里打转。好生生的一顿晚饭就吃夹生了。罗锦成见状忙说，
2: 哦，没事没事，就我车里还有衣服备用的呢。
0: 说着他就要起身下楼去车里拿，柳如意像是一下子得到了提醒，嘴里嘟囔道，哎，你等等，楼上好像有一副，我差点给忘了。他跑上楼去，就听到楼上传来隐约的拉抽屉翻东西的声音，声音一消停，他就跑下来了，把一副眼镜递给罗锦成，有点羞涩地说，戴戴看是不是还合适。他的声音里浸透着伤感的温柔。
2: 罗锦成局促了一下，像一个做了坏事非但没遭到谴责，反而被款待了的良心未泯的家伙。他讪讪地抽了一张面纸想擦一下，柳如意小声说，
0: 我擦过了。
2: 说完就抽身去厨房了。整个饭厅很静，罗锦成埋着头把眼镜扣在脸上，举起一罐啤酒对何春生说，喝酒喝酒。何春生虽然不胜酒力，但是酒胆多少还有点，便和罗锦成干了。知锦见他脸红如关公了，便一把夺下来说，
0: 哎呀，喝那么多酒干嘛。
2: 罗锦成歪着头看他，那眼里充满了无限的调侃意味。知锦瞪了他一眼，
0: 看什么看。
2: 罗锦成捏了一根牙签，转头对何春生说，春生，和炸弹睡一床的滋味你知道吗？
0: 知锦有点恼，又想罗锦成难得回家吃顿饭，索性不去招惹他，一个人上楼去了。看了一会儿书，估计他们差不多该吃完了，才探出头来对何春生道，哎，你过来。何春生被罗锦成灌得眼都睁不开了，听见知锦叫他，扶着椅子歪歪斜斜地上楼。知锦本想和他说一下房子的事儿，见他喝成这样，心里早一万个不高兴了，就冲罗锦成说，
1: 哥，以后你别回家吃饭了，你看看你啊，回家吃顿饭都闹成什么样了。
0: 罗锦成红着脸歪在沙发上，捏着遥控器调电视。母亲和柳如意两个忙着把桌上的残羹剩菜收拾进厨房。知锦觉得自己不好光看不坐，就让何春生上床躺一会儿，对母亲说，
1: 妈，我来吧，您歇着。
0: 知锦和柳如意洗完碗出来时，罗锦成已经不见了，母亲正在给兜兜洗脚。知锦想起何春生醉得跟鬼似的，便榨了杯西瓜汁端上楼去扶他起来喝。何春生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知锦，又借着酒劲儿眼就直了。
2: 知锦，你真好看。
1: 喝西瓜汁。
3: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4: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
1: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0: 这是为何？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1: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走在自贡老城区，至今还能看到当时修建的西秦会馆、禹王宫、天后宫等等。这些历史遗迹不只是建筑遗存，更是当年八方来客的见证。一座城市能容得下这么多外乡人扎根，还让他们建起各自的会馆，可见这份包容与开放。正是这种开阔的胸襟，让自贡不仅成为盐的集散地，更成为人的汇聚所。有了人，才有了烟火气，才有了那一碗担担面走井串灶的热闹场景，才有了后来让无数食客魂牵梦萦的盐帮菜。接下来咱们就继续请出柯迪，一起继续我们的自贡寻味之旅。
8: 然后那个时候的自贡盐场啊，就是我为什么刚才用那个词叫做走井串灶呢，而不是走街串巷呢？
9: 哎，对，
8: 因为街巷上头都是盐井和熬盐的灶。
9: 哦，
8: 对，自贡产盐嘛。
9: 对对对，是，
8: 对吧？所以说那个时候的自贡盐场啊，这个日产卤水50-60石担的中等盐井，还有日产盐1000斤以上的中等的熬盐灶房，都需要大量的工人啊。
9: 盐工，
8: 对，一个地方需要40个人以上，包括了什么掌柜的呀、管事儿的、山匠、师爷等等这些职员。那你想，陈包包就挑着个担子和面呢，每天专门去哪儿卖呢？就去盐商家卖。你想，他那个担子上能盛多少面呢？对吧？
9: 是
8: 卖给40个人吃，完了。所以从那之后呢，他再也没有时间干嘛去走井串灶了。
9: 哦，就从流动摊位变成专送了。
8: 对，但是这个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呀，
9: 是
8: 怎么办呢？所以说在自流井的市面上就开始有了仿陈包包的担担面。
9: 哦，
8: 虽然说有很多的仿制它的这个小商贩，但是呢自贡当地人都以陈包包的这个担担面为最正宗的啊，能吃上陈包包的担担面都感觉自己特别有面儿。
9: 对，就像咱现在要吃个什么菜系，一定要去他那老店吃。
8: 对，对，
9: 不仅仅是说这个连锁店或者直营店就行，我得去吃那个第一家开的。
8: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美食当中，它其实吃的不仅仅是它的味道，它更有一种文化在里头。
9: 没错，
8: 对吧？
9: 嗯、哎，
8: 所以说呢，这个以前传统的陈包包的担担面，它只有一种口，就是没汤的那种。
9: 就干拌的，
8: 干拌的，在自贡话叫做干嘚儿面。
9: 嗯，你这个太俏皮了，这个干嘚儿面。
8: 对，它是干的，没汤嘛，对吧？
9: 嗯。
8: 但是呢，随着后面的发展，这个担担面也就有两种吃法了。第一呢是带汤的那种，第二种就是干拌。
9: 哦，就是汤面和拌面都可以了。
8: 对， 好，这个呢就是我讲的这个担担面的最初的起源。
9: 这故事太好听了。
8: 在这个担担面的发展过程当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是一位川剧的名角儿，
9: 川剧演员当中的一位佼佼者。
8: 对，大家可能就会想，你这面条和那个川剧的演员有啥关系呢？对吧？
9: 对，就是你总感觉好像他在那个时代就能做广告似的。这个，
8: 对，所以这个东西它非常巧合。我下面又给大家一起分享这么一个故事，好不好？
9: 嗯，
8: 曾经呢，在自贡的城区啊，这个李信元担担面，人尽皆知。那、为什么他特别有名呢？他的这个店招很特别，有一个戏剧小生扮相的剪影，而且店名还是手写体。而李信元担担面的创始者李信元是在1935年出生的，他原来是自贡川剧团著名的小生，那、也曾在川剧比如说一胆大啊，巴山秀才，还有这个潘金莲当中呢担任过重要角色。在晚清时候啊，自流井就是四川有名的戏窝子。那、川剧界称为自流井的川剧活动叫什么呢？叫品仙台。
9: 啥
8: 什么意思？哎，就是自流井演出成功可得仙气，到这儿来演出成功了你可得仙气啊，称为戏中仙。
9: 哦，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家美化的一个过程，就是认为能在这儿在台上站稳的本身就是有本事的了，如果又能在这儿唱出名堂的，那你可就是川剧当中的佼佼者。
8: 佼佼者，对，戏中仙嘛、
9: 明白了。
8: 所以说呢，随着这个自贡盐场的兴盛啊，自流井就成了这个资阳河道的川剧活动中心，
9: 大量看川剧的比如说票友啊、戏迷啊也会来这儿，然后唱戏的人也会来这儿。
8: 对，冲这儿来看戏，冲这儿来演出啊。
9: 嗯
8: 啊，在上世纪50至80年代呢，李信元就是自贡川剧团里头这不折不扣的当红小生啊。但是就在上世纪80年代末，李信元的嗓子这不小心唱坏了。你想，这唱戏的把嗓子唱坏了怎么办呀？就再也不能
9: 倒嗓
8: 了
9: 呀，不行了。对，
8: 对呀。所以说，那个时候开始，李信元离开舞台之后，就赋闲在家里，成天呢想着自己这内心也空落落的。为什么呢？以前在台上可以演出，对吧？现在呢，嗓子不能唱了，只能在家待着。他的女儿总感觉他父亲这个状态不太好，哎，就给他父亲说呀，他说你干脆找点啥事来做吧，啊，通过这个方式呢，转移一下他的情绪。就在这个时候，哎，无独有偶的事情发生了。李信元的子，他原本就从事的是餐饮行业，啊，回家说，爸爸，你这干点啥呢？哎，要不你跟着妈一块儿做点这个餐饮吧，对吧？所以说，后面就有了李信元担担面的盐都佳话。
9: 哇，这也挺传奇的感觉。
8: 对，
9: 嗯，
8: 李信元开始摆摊的时候是在1988年6月份，
9: 嗯。
8: 那个时候李信元担担面只有3.5张的桌子规模啊，在自流井的鸿明巷低调开张。你想，李信元唱戏的，对吧？这文化人啊，文化人开着餐馆，这文化气息他一定特别的浓厚。
9: 对啊，
8: 虽然说面馆不大，但是这大门上的对联是极不平凡。他为啥不平凡？哎，给大家说一说。首先说对联的内容，生面熟面天天见面，鲜味儿辣味儿滋滋有味儿。
9: 哎呀，
8: 哎，听起来有点意思哈。
9: 是是是，
8: 所以说呢，这文化人开餐馆他就有文化气息。
9: 是的，
8: 那自流井人爱吃担担面，而如今呢，包括咱们的北京啊、上海呀、东北呀，处处都有四川担担面。说实话，担担面到今天它已经是一份乡情了。
9: 没错。
8: 对，对于自贡人来讲呢，就感觉怎么着呢，在忙里偷闲的时候要品尝一碗担担面。
9: 是的，现在其实担担面的不仅仅就在于川渝地区，天南海北大家都会时不时的就想一口这个。
8: 对，对于特别是喜欢吃面条的自贡人来讲的话，更是这样。当时啊，我跟你说啊，陈宇，这个担担面，李信元担担面多少钱一碗你知道吗？
9: 您要是说，你看这门口这门帘

0: 就这么的有趣。一般来说啊，咱们要进一大馆子，是吧？一定是看这个门头，你看上来这门帘啊，就是这个生面熟面，天天见面啊，这是上下对仗工整，而里面还有这很强的趣味。这一碗担担面，它不得2988什么那种的。
1: 当时这个面条哈，3-4毛钱一碗，而且呢，这个面只有三种口味，第一呢叫炸酱，第二麻辣，第三牛肉，只有这三种浇头。这开张第一天呢，3-4毛钱的一碗面，他卖了29块钱。
0: 我算算二，
1: 可以说叫开张大吉呀。
0: 对呀，您刚才讲了说这一开始之后就3张半桌子，这能坐几个人？这翻台率太高了，这个面馆。
1: 要是搁到咱们今天，叫做什么呢？叫做排队拿号，
0: 对，
1: 才能吃上，对吧？
0: 是是是，
1: 对，而且这个鹤鸣巷李信源担担面呢，这个面条也是特别的爽滑劲道啊，味道也是鲜香独特。它和其他担担面什么不同呢？它也是全手工制作，面揉得很熟，而且这个面条的细度是有专门的尺码的。
0: 这怎么就是他这个面条是他自己说定好我大概的粗细程度，
1: 对，
0: 试出来的是粗的，口感就有点嚼不动了，太细了又有点不够 Q 弹了，所以最后研制出说我这个就定成这样。
1: 对，所以说放到今天它叫什么叫做品控，我认为
0: 叫做对
1: 品控，对吧？
0: 没错。
1: 哎，这是面条本身。吃面条汤面当中它还有诀窍，
0: 汤底是吧？
1: 对，汤底一定得鲜呐。用什么熬才鲜呢？第一，他用了墨鱼；第二，要用母鸡；第三，要用牛尾。墨鱼鸡汤咱们知道是特别鲜亮的，对吧？
0: 对，
1: 而且它的汤是每天现炖。这个鸡得用老母鸡，老母鸡和一般的母鸡有什么区别？老母鸡养的时间长，它的肉更瓷实，吃起来味儿更浓，更鲜。
0: 对，就是咱现在平常俗话会讲的说，那就是老母鸡的鸡味儿更重。
1: 对，而且呢，再加上一根牛尾，再加上几根这个猪筒骨一块炖。您说啊，这样的汤，它能不鲜吗？对吧？
0: 对，这里面你看啊，香的油脂有，然后鸡的这个鲜味儿给足了，关键墨鱼它本身就是海鲜呐。
1: 对呀，你看这个汤鲜了啊，面劲道了，怎么着？刚刚我讲的这个熟油海椒是不是也很重要？
0: 对对对，那个七星椒，
1: 对，熟油海椒同样适用的是七星椒，而且这个花椒面啊，既然叫麻辣鲜香麻，从哪儿来啊？花椒，麻椒，对吧？这个花椒面呢，得用汉源花椒，通过这个微火烘焙之后呢，把它碾碎。碾成沫沫，对，
0: 就是好像我在汤里看不到这个花椒面，但是这个味道能尝得出来。
1: 见之无物，食之有味儿。所以它这个特别讲究。所以说，担担面的调料啊，它特别讲究，而且呢，他们会把这些调料的比例，把它称作为秘方，它不传人的，一般不是人的，不会告诉你的。核心技术啊，那是
0: 对对对
1: 核心竞争力啊，那东西对吧？你想这面条谁都会做，对吧？但这味儿可不是谁都会调啊。
0: 所以会有千人千面、千家千味。
1: 对啊，你看，再加上之前咱们讲到的自流井的精盐啊、芝麻酱、姜汁儿啊、葱花呀，还有这个甜口的碎米芽菜呀，还有这个时令的鲜蔬啊，你说拌到一块儿，那个味儿一定会特别的棒，
0: 是
1: 对吧？对，所以说很多人就说李信源担担面面条爽滑，根根劲道，这臊子酥香啊，鸡汤也鲜美。若是牛肉浇头呢，牛肉软糯，肉香浓郁。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啊，你看，在刚刚我们在聊的时候呢，就说到了这个李信源担担面最初啊，它只有三种口味，第一呢，炸酱面，第二麻辣面，第三牛肉面，后面呢还增加了什么鳝鱼面、兔面呢、肥肠面呢、鸡杂面。啊，多元化发展起来了，哈哈、以前呢只卖早上中午，这后来是卖到晚上，天天爆满啊！厨师、服务员啊，这个上班的这个两班倒也换了啊，而且三张半的桌子呢也变成了20多张小条桌。
2: 哎呦，这要是真是好吃的东西啊，加成100张桌他也排队。
1: 对，所以说呢，在这儿我要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第一呢，诚挚邀请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到资贡来走一走、看一看，来尝一尝盐帮菜，来吃一吃担担面。
2: 因为其实刚才科学老师讲到说，这些里面比如说调料啊、面条啊什么都很讲究。我觉得这个讲究不仅仅是秘方的配比，不仅仅是他们比如说要当天现熬然后现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地道的产地。比如说您一再强调说这个花椒它就得是汉源花椒
1: 的，对，
2: 是的，我之前去四川，不管是出差还是旅游，我都会去买这个花椒，因为它回来以后你会发现跟在北京市场上买的这个花椒的口味就是不一样。你要想吃麻就得用这个椒，然后要想吃香就又不一样，那辣椒也是
1: 花椒麻椒，对吧？
2: 对，就得是那个地方的产地的出来，它才是最符合整道菜里面的味道。如果你比如说我换一个花椒，它就不对了。
1: 对，你还包括茶也一样，大红袍就只有在武夷山那一块地里面种出来的茶，它才那个味儿。哎，它是一个道理。
2: 明白了。哎呀，这一碗担担面的故事啊，你看前前后后，从它的诞生，科学老师跟我们又讲到了它之后的发扬。这个发扬不仅仅是说他如何做的人越来越多，

0: 那他就算做的人很多了，他依然还是走街串巷的这个过程，叫走井串灶。我学会了一个新词儿，
1: 走井串灶，对，
0: 因为相当于是川剧名家在退休之后啊，相当于是，然后
1: 退休之后
0: 又开始做的。但是呢，他的这个讲究又不一样了，他就不仅仅是食材本身要特好吃，他还要搭上一个让大家吃起来又更舒爽的一个环境，就好像把一个街头小吃带着他走向了一个地域名吃的过程。
1: 嗯，对，而且其实就是一碗面啊。
0: 嗯，
1: 从刚刚我们的起源，再到后面的发展，那、啊、再到如今，我认为它已经到了一种文化的传承了。
0: 说的太对了。
1: 嗯，
0: 那除了担担面，我觉得在自贡，真的是把很多美食吃出了文化，或者吃出了历史。这个就要回到我们其实一开始提到过的一个词儿，就是盐帮。刚才科技老师讲到说，陈包包带着担担面去哪儿啊？去那有40多号人的中型盐井，就是晒盐厂啊、烘盐厂啊，或者是到这个产盐的地方，哎，大家会有盐工过来吃面，感觉好像这个人聚集多了以后就叫盐帮似的。这就要说到自贡特别特别著名的，那就是盐帮菜。
1: 嗯，
0: 不用说在川渝那个地方了，就是在北京，比如说现在大家经常会见到街头就叫盐帮菜的地方，这样的馆子特别多，而且很多也许他不叫盐帮菜，但他说哎，我就是做川菜，但你进去一吃这个口感啊什么的，或者他这个制作方式啊、菜品啊，你就知道这其实就是盐帮菜。
1: 是的，
0: 那盐帮菜的发源是不是就跟自贡产盐特别相关？
1: 盐帮菜的发源，它一定和盐有关系。那我们首先说说自贡这座城市吧。
0: 哎，
1: 啊，刚刚在开始的时候，我不是给大家说了吗？自贡这两个字它怎么来的呢？
0: 对，给大家留了一个谜题啊！现在要给大家上答案了，大家竖起耳朵听好了。
1: 对，自贡呢，它其实是基于盐业经济发展起来的这么一个工商业城市。自贡的这个名字啊，它有两口井组成的。
0: 两口井，
1: 对，这两口
0: 贡井吗？
1: 你说对了
0: 啊！
1: 这两口盐井分别就是在这个明朝啊嘉靖年间兴起的自流井，刚才您提到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因盐的卤水自流而得名，它自己流出来，
0: 就像泉水似的那么汩汩出来了。
1: 对，它叫自流井。
0: 嗯，
1: 而贡是什么呢？它是贡井。它为啥叫贡井呢？是因为这口盐井所产的盐是作为贡品而得名的，
0: 就是这口井出的盐就是贡盐。
1: 对，贡盐。
0: 嗯，
1: 哎，要咱们送进紫禁城的那种。
0: 嗯，
1: 哎，所以这两口井呢也拓展出了一批这个井盐群啊，形成了密切联系的两大片以井盐为核心的城区，所以说呢就由自流井、贡井组成了自贡的格局和框架。
0: 哎，这就能感觉到啊，自贡这个城市的诞生就跟盐息息相关，应该叫做因盐而兴，对吧？
1: 对，
0: 因为有了盐的出产，因为有了自流井和贡井这两个盐井，逐渐形成了一大片跟他们类似的这种产盐的区域，然后有更多的盐工或者是跟盐业相关的人慢慢的过来，在这儿工作生活，最终就成了现在的自贡的雏形。
1: 对，你看现在整个自贡哈，在四区两县当中，还有自流井区和贡井区。
0: 哦，区名还是叫这个名字？
1: 对，对，啊，所以刚刚呢，我和大家聊到了就是自贡这种格局和框架的这么一种奠定啊。
0: 嗯，
1: 刚才在聊这个担担面的时候，我是不是和大家说到一个问题？湖广填四川有很多的这个有钱的老板啊，携带大量资金来自贡干嘛？开采盐井挣钱呢，对吧？所以那个时候的自贡特别富有。嗯，
0: 对，做盐业的生意特别挣钱。我是山西人，然后山西也有一个地方产盐，产湖盐，就是山西运城。所以很多人就会讲说，比如说晋商。他的很多的一批晋商的这些发家的过程啊，起家的过程，其实就跟运城的盐业有关。
1: 对，
0: 做盐业生意是一个既要跟官府密切打交道，同时

0: 时又有着大量财富涌入的一个地方。
1: 对，那个时候的盐可不是一般人可吃得起的盐。那你想想，我们目前自贡的这个车牌叫川 C，A B C，
0: 排第三。
1: 对，排第三。它为啥能排第三？它一定和经济有关系。当年，
0: 对，盐业发达。
1: 对，你看，在那个清朝咸丰和同治年间呢，咱们自贡地区的盐业呢，就步入了一个非常兴盛的时段，我们叫做黄金时期。那个时候从事盐业生产的经营者有多少人呢？有30-40万人。对，在清末同治到光绪年初呢，这个拥有盐井、天然气井多少口？有1729口，煎锅有5900口，年产食盐可以达到多少吨？20万吨，占了整个四川生产额的一半以上，而且自贡的盐还远销到了湖南、湖北、贵州、云南等很多地方。根据这个美国人叫弗吉尔哈特在1888年的时候做了一个调查统计，当时就在1888年的时候，当时自贡的井盐的年产值大概在4940万美元。
0: 那个时期就这么高的产值，
1: 对，为啥盐值钱呢？对吧？那会儿如果是家里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或者是没有一定的积蓄，或者是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你可能吃不起盐。
0: 但是盐同时又是人必需品，所以就是因为它是必须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又是有一定垄断性的。你盐不是说别的地方我有工业能力，我就能给你凭空生产出来，它得有这个源头。
1: 对呀，你看那会儿我们看电视剧当中不是也说的吗？打击私盐，走私盐，对不对？想这个盐多重要。陈宇，如果你有时间，你到自贡来看一看，现在在自贡还有保存非常完好的这么一个天车，
0: 天
1: 就是井
0: 车，
1: 架，井架，我们叫天
0: 哦，
1: 车。
0: 明白了，就是历史上留存下来的一个产盐工具。
1: 对，所以说自贡就被誉为是富庶甲鱼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
0: 本身蜀地也有大平原，对吧？有天府之城这个美誉的地方，因为有大平原，本身就比较有钱。就是个富庶的地方，然后自贡还能被称为是富庶甲鱼蜀中，就是整个蜀地最有钱的
1: 四
0: 地
1: 川
0: 方。
1: 最有钱，这个就是我们自贡的由来和当时自贡遍地盐井的这么一个景象。现在自贡呢，还有一个叫深海井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旅游景区，不大很小，但是呢，老百姓还有咱们的市民朋友可以去参观最原始的这个采盐的方式和熬盐的方式。
0: 还保留着，这个深海井我好像听过，第一个那个深字啊，还不太好写。
1: 对，上面3个火，下面1个木。
0: 就是这个字儿比较独特，所以我有点印象。
1: 陈宇，有时间你来自贡，我一定带你去看一看
0: 还真是。
1: 让你亲自零距离感受一下这个，从这个超千米的深井下面，把这个卤水提取出来，然后呢，搁到这个盐锅里面熬制成白花花的盐。
0: 现在不光是说我能看到以前制作方式，还能自，游客还能自己体验。
1: 可以体验，对，可以体验。
0: 更有兴趣了。
1: 所以说自贡你一定要来啊，一定要来。好，
0: 明
1: 我
0: 白
1: 们
0: 了，
1: 继续回到之前的话题，再讲讲咱们自贡的过往。在1938年的1月到1941年的4月呢，那个时候自贡的盐场起富就井就可以达到118盐，那开凿的新井呢达到43盐。增设的煎锅达到6665口。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 我到北长街。

0: 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在自贡的盐场上呢，可以说是盐工苦干，那盐商苦撑，整整八年，自贡人民是万众一心。为什么会说是盐工苦干，盐商苦撑整整八年呢？因为那个时候，为了粉碎日本的盐遮断的战略，那川盐要实行什么呢？叫增产赶运。所以盐工盐商和自贡人民万众一心，让每天自己都处于盐业啊生产的24小时的这么一个状态当中。所以那个时候自贡井盐呢也曾一度占到全国的盐产量的 40%。
4: 哇，这个比例您想想，就这一个市
3: 第一半了。
4: 对，占 40%。
3: 对，
4: 确实很牛。哎呀，真是感受到了这种盐对于我们的重要性，也能感受到因盐而兴的自贡在盐的生产上也不仅仅是说我挣钱。
3: 对
4: 啊，这其中包含着多少的家国情怀，包含着多少的苦干苦撑的岁月里当中呢，能看到自贡这个城市好像自贡人身上有着这样的一种情怀，有着这样的一种精神。
3: 是的，
4: 而且
3: 的确是这样。
4: 对，而且我们会感觉到，我因为没有去过自贡，但是有朋友他们去过，他们回来跟我的一个反馈说，好像自贡的这个城市，它的城市格局跟别的城市不太一样。你比如说其他的这个城市，你拿北京来说，它有着绝对的中心地带，然后呢这个城市呢感觉方方正正的，这个街道也是横平竖直的，但是好像自贡就没有说像以前这种古城啊这种方方正正的感觉。按说你看自贡的历史也很长了，而且自贡本身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也很高，并不是说我就是一个散居的一个群落，可是这个城市感觉就好像有那么点散，这是为啥呢？
3: 这个城市为什么会散呢？这和咱们的盐井和盐有直接关系。自贡呢自古就没有这个城墙的限制啊，它的城市布局是根据什么来的呢？是根据盐井群落应运而生的。就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这个自流井和贡井，可以说在这个缓缓历史长河当中呢，这两口井的凿成，进而延伸出了比如说井啊、灶啊、简啊、号啊等等，这些以井盐生产还有制作运输等等配套的产业链，同时也以一口核心井为辐射，开凿出了其他盐井，因此逐渐蔓延出了盐厂、盐运、盐商、盐工的生活的辖区。怎么理解？就是因为井在哪儿，所以我就生活在哪儿，显得就比较散了。
4: 对，你像平常我们一个城市建立，它可能是依托一个政治中心，或者是某个经济中心，甚至我可能比如说这种交通要冲，我就因为我的交通枢纽，我从这个开始慢慢的向外扩张，哎，这个大饼就摊开了，大家就会显得比较团结，比较聚集。但是
3: 对。
4: 井盐井本身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诞生在哪儿它就在哪儿，它没有话说我把这个盐井移过去，我排成一个我好看的形状，所以只能因为盐井的位置逐渐开始了大家生活和工作的区域，所以这个城市就成了点状分布。
3: 对，所以说就刚刚您所提到的那个叫做散。
4: 它
3: 就这样。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盐场盐运啊、盐工盐商这种生活辖区的形成，所以最后形成了八个以井盐为中心的组团式片区，它就像珍珠一样串联在了抚溪河的两岸。
4: 哎呀，是一条项链。
3: 对，哈哈。其实刚刚说到咱们的城市，那我认为说一个城市，它不仅要说城市的由来，其实更应该说到关于城市的品格的问题。那一种城市精神的问题。那刚才我们说自贡人有情怀，对吧？
4: 对。
3: 怎么来的呢？因为在历史当中，湖广填四川，让自贡它成了一座移民城市。
4: 大量的外来人口。
3: 对，首先大量外来人口能够进入到自贡，说

0: 因这座城市怎么着，它包容度很高。
1: 是的，不排外。
0: 嗯，开放的，对吧？
1: 嗯。
0: 而且湖广填四川之后呢，带来了不少的两湖两广的文化，也是不拘一格的。
1: 嗯，
0: 对吧？文化的多元性。啊，虽说也吸引了大量从事盐业运销的陕西商人呐、来，还有这个开办金融业务的晋商等等。
1: 嗯。
0: 其实现在如果有时间有机会，那咱们的朋友到自贡来走一走看一看，都还能看到这个各地商人的同乡会馆。比如说、陕西人修建的西秦会馆、就是我们今天的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那湖北湖南人修建的禹王宫，还有福建人修建的天后宫，还有广东人修的南华宫。啊，这些不同的文化在这儿呢聚集交融，所以让自贡就有了一种开阔的胸襟和广纳百川的一种独特气质。
1: 这点我认可，因为我身边有自贡的朋友，他们是自贡人，普遍有一个共同特色，就是很爽朗。
0: 对，
1: 真的，就是往往我们会觉得这个南北方可能大家文化的区别之下，人的状态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外在表征，但是自贡的朋友你就看吧，那就相当的豪爽，然后相当的开朗，所以这个也是跟其实在历史上长时间大家文化交融，然后对外交流形成的城市气质，然后这个城市气质也会影响在每一个自贡人的身上。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咱们接着说一说刚刚提到的让无数食客魂牵梦萦的盐帮菜。盐帮菜萌芽于宋代，形成于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历史非常久远。这个帮字指的就是当年自贡盐场上实实在在的行业组织。当时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人吃出了不同的讲究，盐商家宴选料精，做法奇，盐工菜肴则简单有味，要有十足的饱腹感。水煮牛肉、火鞭子牛肉这些今天响当当的名菜，当年就是从盐工灶台上走出来的。盐帮菜讲究味厚、味重、味丰，但绝不只是咸和辣，它的精髓在于调和鲜辣，善用本地出产的紫姜、泡姜、鲜椒、干椒、花椒层层叠叠的搭配，让每一道菜既有冲击力又有层次感。如今自贡盐帮菜已形成六大系列200多个品种与千道菜肴的庞大体系。
4: 说起肥肠，有人爱有人恨，全国各地都不缺乏铁杆肥肠党，这种食材更是被自贡人吃出了新花样。
5: 勇哥，咱们今天要做一道什么样的菜？
6: 四扇扳指。
5: 四扇扳指、
6: 对对对，这菜是现在很有特色了、不知道今天信不信能买到糖头。
4: 张勇平日爱好钻研美食，对制作肥肠菜肴颇有心得。他告诉我，制作四扇扳指的食材非常讲究，一定要用猪大肠的肠头才行。猪肠头位于猪大肠肠端，大约30厘米长，是猪大肠最为肥厚的部位。可我不明白，这道肥肠菜肴为什么会被叫做四上扳指呢？
5: 老板，我们要买一下那个肠头，是吧？
7: 没有，没有，
6: 没有了，
7: 没有了，
5: 肠头没了。
7: 哎，现在没货呢。
5: 没货是吧？
4: 连着几家摊位下来都没能买到猪大肠的肠头，难道是我运气太差？要买不到猪肠头了吗？
5: 老板，咱这有肠头吗？我看这就是，是吧？这肥肠哈，
6: 这不好，就买这两个吧。
5: 这俩哈，
6: 对，
5: 这俩够了吧？
6: 够了，够了。他不能单买的，
5: 不能单买啊！这咱要是只买肠头，人家整个就卖不出去了，是吧？
6: 对对对对。
4: 没想到这猪肠头不仅难买，而且想要买肠头，还必须得搭着买下一整根猪大肠才行。我得看看勇哥是怎么用这难买的猪肠头做菜的。
5: 那咱第一步是做什么呀？
6: 第一步就是洗肠头。
5: 洗肠头。
6: 对，
5: 这洗肠头有什么讲究吗？

0: 觉得，要是油腻，就必须用第一步工序用面粉。
1: 用面粉。
0: 对。
1: 好。
0: 好，够了。
1: 好，这就够了啊。
0: 对，就这样。
1: 行，来，我试试。洗长头确实。
0: 对。
1: 哎，这个揉起来特别有韧性，感觉像这个橡皮泥一样。
0: 挺舒服的，是吧？
1: 等于现在搓的一部分是面粉，一部分是它的油，是吧？
0: 对。
1: 哦。
0: 对。哇。
2: 干面粉加入猪大肠，反复揉搓，能有效去除大肠外壁的粘液。稍后，葱、姜、料酒轮番上阵，外壁的油脂和有异味的粘液总算是清洗掉了。勇哥说，接下来大肠内壁的油脂也要处理干净。
0: 现在我们就把它翻一遍，
1: 翻一遍，
0: 正面翻就走，从上面，从长头那边翻。
1: 长头哪边是长头？
0: 这。
1: 宽是吧？
0: 上面更宽，
1: 更宽一点。
0: 最厚
1: 哦，
0: 对。哎呦，还挺不好撕了，它的油必须要把这个油渣去掉，免得有异味。哎呦，哇！哇！小心！
1: 哎呀，好，这条可以了吗？
0: 可以了。
2: 去完油脂的猪大肠还需同葱姜一起放入沸水中焯两分钟，再次去腥。看来自贡人吃肥肠真是颇费功夫啊。
0: 好，现在我们就
1: 来把这个葱
0: 把它灌入这炖里，也是去腥进香吧。
1: 哦，
2: 猪肠头里套根葱，能够让肠头在烹制过程中进一步去腥增香，这是勇哥的妙招。勇哥将肠头放入碗中，加入少许水、糖色、盐和料酒，大大丰富了肠头的口感。之后将肠头大火蒸至一个小时左右，肠头的质地从强韧难嚼变得柔和绵软。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我看一下，是吧？
3: 哦，确实。
2: 是香味出来吧？
3: 哇，香味确实出来了，而且我现在看的这个跟感觉那个颜色跟豆腐串似的，是吧？
2: 对。
3: 啊，
2: 对。
3: 这个不从头开始做，还真的体会不到它这个味道一点点的一个变化，是吧？
2: 对。
4: 蒸好的肠头已是香气扑鼻。但烹制程序并没有结束，接下来还要对肠头进行炸制。炸之前，勇哥用牙签扎破肠头表皮，这样可以在炸制时让肠头释放出内部的热气，防止炸制过程中肠头爆裂。
3: 就不止这个吧，其实你做比其他的，比如说做这个
2: 鸡鸭
3: 的时候，都是这个原理哈。
2: 这是扎的。
4: 油温升至4成热，肠头便可下锅。随着油温缓慢升高，肠头均匀受热，为的就是获得外皮酥脆、内里绵软的口感。
3: 这个肠进去之后，感觉明显的有一个变色的一个过程啊。
2: 对。
3: 现在变得已经逐渐开始发黄了啊。
2: 对。
3: 焦黄、金黄这个感觉就慢慢出来了，对吧？
4: 勇哥告诉我，炸制到金黄酥脆的肠头，最后还要再刷一层香油才行，这是为什么呢？
2: 最香嘛，又体现出来增加香味嘛，更浓烈嘛。
3: 哎，这块能吃吗？现在
2: 能吃，
3: 能吃啊！
2: 尝一口，
3: 可以尝，可以尝
2: 尝，尝一
3: 尝，准备尝一尝，
2: 感觉如何？挺香不？
3: 现在这个肠是没加任何调味料的，只有一点香油的味道，但是吃起来很香，特别酥脆啊！
2: 对，再来。
3: 大家原谅我啊，实在是忍不住了，因为我们做了一下午这个菜，太想尝尝了啊！那就尝一口，
4: 香味更近一重的肠头已经炸好，而吃肠头时需要的蘸料同样马虎不得。在热油中放入泡椒末、葱、姜、蒜、糖、醋，炒制而成的鱼香汁是经典川味。
3: 哇，这好香，这个真的闻到那一瞬间我立刻咽了一口口水。
4: 椒盐干料由花椒粉与盐粒调和而出，糖醋汁则是在热油锅中把葱姜蒜末煸香，加少许水，再放入白糖和醋熬煮而成，最后将甜面酱倒入碟中，肠头的4种蘸料便制作完成了。
2: 原来的炸板纸是味型很单一的，现在我们经过演变，现在我做的是4个味型。
3: 我说咱怎么会需要这么多的调味品啊？
2: 对，
3: 原来是有一共有4种。
4: 原来软炸扳指就是把肠头蒸软和炸制后切成2.5厘米左右的一段段圆环形的肠头，原味食用即可，因其形似人们戴在手上的扳指，得名软炸扳指。而四上扳指是勇哥在软炸扳指的基础上增加了鱼香汁、椒盐干料、糖醋汁和甜面酱4种口味的蘸料来吃，口感更多样化。这道菜可谓是川菜中粗料细作的经典。
3: 味道是真的很棒，入口的感觉呢，它的表皮很酥脆，大家仔细听我这个嚼的感觉，
2: 擦擦响，
3: 特别酥脆爽口。
4: 做好的四上扳指色泽金黄，外酥里嫩，蘸一口鱼香汁就有了咸甜酸辣兼备的复合口感，蘸一点椒盐又能感受到麻香十足，蘸了甜面酱则会觉得肠头的香里有了甜中带咸的一丝丝酱香，

0: 果蘸的是糖醋汁，那就会酸甜可口，开胃解油腻了。
1: 您平时挨着他得多幸福呀，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2: 我工序太繁琐了。
1: 是是是，
2: 我们做了半天，你看，
1: 我们做了半天就这一小碟，
2: 就这一小碟，
1: 就这一小碟，真的
2: 太对了。
3: 菜一来买，
1: 如果做其他菜，可能那一下午时间我们能做出一锅来。
2: 对对对，
1: 但是这就一小碟，
2: 感谢太对了，
1: 咱们互相理解吧，互相理解，来来。
0: 一道工序繁琐的四上班纸，让我感受到了自贡人在吃这件事上的精致追求。
1: 高兴发死了。
0: 鱼头富含胶质，口感顺滑，各地食客对它喜爱有加。在四川人的餐桌上，美味的鱼头菜肴数不胜数。自贡人吃鱼头没服过谁，他们专挑鱼头上美味又富含胶质的部位鱼嘴来制作菜肴。这家店里的一道怪味鱼嘴让我慕名而来。怪味鱼嘴究竟是怎么个怪味呢？
1: 这只吃鱼头啊，咱们都吃过，但是光吃鱼嘴还真没怎么吃过。你看这个鱼嘴啊，我都不知道从哪下口，哎呀，我得看看他们怎么吃的。
0: 观察了一下周围的食客，我发现大家也毫无章法，那我就直接来吧。
1: 我现在准备吃了。哇，味道相当好吃，感觉它那个辣中呢带有一点点酸的味道，所以吃起来非常爽口。
0: 用鱼嘴入菜烹制曾经是当年盐商喜爱的做法。历史上盐业发达的自贡生活着很多盐商，因而饮食上形成了独特的盐帮菜。盐帮菜味厚味重且味丰，怪味鱼嘴保留了盐帮菜味型丰富的特点，
3: 很咸，然后味道非常的冷，我很喜欢，非常巴适。
4: 主要是家里不知道怎么做这个鱼嘴，所以这次是专门过来到这边吃的。
0: 胡元杰年纪轻轻的他已是这家酒店的后厨总监，他将过去盐商喜爱的鱼嘴创新做出了广受食客欢迎的怪味鱼嘴。那么他烹制的鱼嘴好吃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5: 这个就是我们蒸制出来的，然后加上我们自己调的这个怪味汁嘛，这里面主要体现就是咸甜酸辣麻鲜香，是用我们自贡本地的晒醋。
6: 晒醋，哎，
5: 必须要加这个，其他醋我们都够了，味道不行。
0: 胡哥说：“我赶巧了，他父亲的老战友要来家中做客，点名要吃他烹制的怪味鱼嘴儿。而我要想跟他学习制作这道菜，就得先去帮他打一瓶地道的自贡晒醋才行。”
1: 今天我来打晒醋了，大家看到现在我们的天气啊非常的好，那为了学会做这个盐商鱼嘴呢，必须要打上一瓶晒醋。哎，我现在看到前面有晒醋的师傅正在忙碌的工作了，我们赶紧去问一问吧。
0: 自贡晒醋是自贡人儿时起就熟悉的味道，打一瓶晒醋也是幼时母亲们经常布置的家庭任务。自贡醋之所以称为晒醋，是因为醋胚和成品醋都需要经过在日光下曝晒的工序才能完成。对于自贡人来说，不论是做宫保鸡丁、糖醋排骨，还是凉拌折耳根叶，都需要自贡晒醋的酸味加持。
1: 哎，你好，师傅。
7: 哎，你好。
1: 您在这忙着晒醋了是吧？
7: 我是对晒醋的前面一步，晒胚。
1: 这叫晒胚
7: 啊？这是胚，这是醋胚，还没有到醋吧？
1: 它这是小麦吗？
7: 这是麦麸，就是说小麦的
1: 皮。
7: 我正好有一罐料装，你帮我把那一罐装。
1: 还有一罐没装好，是吧？
7: 对对对，正好就是。
1: 行，那咱们一块装一下，走。嗯。这一缸差不多得有多少斤呢？
7: 这一缸有五六百斤。
1: 五六百斤。
7: 这边就说，一坛胚做好之后，然后就放到这个晒缸里面，就要3到5年的一个晒的过程嘛。哦。
0: 醋胚装好，在最上层撒上盐，可以隔绝空气，之后便可将坛子放到户外，让醋胚慢慢发酵。我开着叉车，把将近300千克重的醋胚坛子稳稳地运到了晒场。而在过去，每个醋胚坛子都需要由4、5个工人花力气抬到晒场。醋胚经过3到5年的晒制发酵，再进一步加工，才能成为液体醋。每一滴晒醋都凝聚着酿造者的艰辛和付出。

0: 那咱们现在看到的醋就是成品了啊，是吧？
1: 成品醋。
0: 哎呦，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啊，跟酱油一样，特别黑哈。
1: 我给你来一瓶吧。
0: 把它，哎，来一瓶吧。我的使命就算完成了啊。哎，好。哇，好酸！我相信用这个醋做出来的鱼嘴一定会非常好吃。
2: 拿着晒醋，我来到胡哥家。
0: 胡哥，
3: 哎，
0: 这个醋我给你打回来了。看这醋行吗？
3: 可以可以，
0: 做鱼嘴没问题吧？
3: 就是这个，
0: 就这个。嗯，
3: 我没想到你把它找起来。
0: 必须的，
3: 必须给你整80。
2: 胡哥决定向我传授制作怪味鱼嘴的方法，可万万没想到，我这次的学厨之路却充满了波折。
4: 第一步，先把鱼弄来斩了。
0: 斩了？
4: 对呀、啊。
0: 这不都已经斩完了吗？你这都
4: 没要斩，斩到这里
0: 这一块。
4: 嗯，对，
0: 这个你让我斩。
4: 对呀、啊，你来学的吗？
0: 有什么危险吗？
4: 手小心点，
0: 手小心点啊啊！为什么都没反应？
4: 难道是我刀不行？
0: 你刀是不是钝了呀？
4: 谢谢啊！
0: 哦，
4: 那这里，这里，你用力！
0: 哎呦呦呦呦呦呦，
4: 就可以了！
0: 哇哦！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是我们刚刚剁下来的这个鱼嘴儿啊，只留的这一个地方啊。
4: 对对对，精华部分嘛，
0: 只吃精华。
4: 对
0: 啊，鱼脑、鱼眼、
4: 鱼嘴、
0: 鱼嘴。哦。
2: 这鱼头上留下的鱼嘴部位大有讲究，鱼头去鳃，只留下鱼脑、鱼眼和鱼嘴这些胶质最为丰富的精华部分。从剁鱼头的第一步开始，胡哥就开启了严师模式。
0: 那你说吧，需要什么？
4: 姜粒。
0: 姜粒？
4: 对。
0: 哦，
4: 你就这样来着，这样切切片，然后把它切成丝，然后再切成丁，这样
0: 蒜还得切吗？
4: 这个简单一点，这个拍一下嘛，然后把它捣成泥。好，终于捣完了。
0: 怎么样？
5: 幸好是自己吃的。
0: 是。绝对卖不出去。
2: 面对胡哥这位严师，我切起菜来是马虎不得。平时看起来轻轻松松就搞定的姜末和蒜末，我必须得极其细心地完成才行。
4: 下一步你把葱丝搞了，先要这样。
0: 哦，
4: 打开一刀是吧，然后把这个葱白要去下来、哦、然后卷上，然后再切丝。
0: 哦，这样。哎哎，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了啊！
4: 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吗？
0: 非常有成就感。怎么样，好点了吧？就是块大了点啊、嗯！哎呦，
4: 块大了，你要按紧。你这紧贴你这里，
0: 这样滑是吧？
4: 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0: 这个刀法你们练了多久啊？
4: 我觉得很简单吧。
0: 啊，
4: 真的？
0: 那为啥我觉得这么难呢？
4: 可能你没尝试过吧。
0: 不是，我觉得我没天分。
4: 天分应该是有的，你都知道拿刀切菜了。
2: 在遇到胡哥之前，我从没有想到光是切好姜末、蒜末和葱丝就有这么多讲究。剁好的鱼嘴加入葱、姜、胡椒粉腌制10分钟，起到入味去腥的作用。
4: 下一步关键点，
0: 嗯，
4: 注油。
2: 之后胡哥告诉我，处理好的鱼嘴在上锅蒸制之前还要抹上猪油，这又是什么神操作呢？
4: 对对对对，
0: 怎么抹呀？
4: 搞一坨放在这上面，等一下它受热一滑，全部都留在下面。
0: 哦，一点上就行了。
4: 嗯，对。
6: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7: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8: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9: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1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2: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湿热引起的下肢肿痛要怎样调理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13: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讲古代名医罗天益看病的故事。那么今天讲什么呢？讲这个北方脚气治咽。
14: 有朋友问了，说这罗天益连脚气都治吗？哎，这个古代的脚气啊，跟我们今天说这个脚气，这个香港脚啊，不是一回事儿。我一会儿给大家来讲啊。那么今天的患者叫中书粘合工。这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熟悉是吧，这是李东垣他们师徒的老患者。在李东垣的时候啊，就给这位中书粘合工治过病，我曾经提过哈，后边还给治呢。所以大家看，在罗天益的时候呢，也给他治病。这是一个中书，是个官员，是个当官的，叫粘合工，年四旬有余。大家看，这是中年人，40多岁，躯干魁梧。这个罗天益呢，寥寥几笔把这人的年龄和他这个身躯到底什么形态的给写出来了，躯干魁梧啊，怎么样，有点膀啊，今天话说有点膀，有点壮。丙辰春呢，崇祯至扬州，打到扬州那边去了。这怎么回事呢？当时啊，这个元在灭宋，所以呢，这个一直打到扬州那边，脚气胡作。这里边呢，就说到这个脚气病了。那有朋友问，哎呦，他脚气犯了，当年中国古代讲的脚气，跟我们今天说这个竹癣，对吧，这个说这个真菌引起的这个脚气不是一回事儿。那怎么回事呢？是这样，古代人呢说的脚气什么呢，比如说湿气重和痰湿重等等原因引起的这个足和脚就是下肢啊无力麻木，然后这个肿疼等等这种病症呢，管它叫做脚气。那么脚气严重怎么样，往上冲啊，冲心，甚至会引起全身的疾病，甚至严重的引起死亡。所以这是古代讲的一种疾病，叫脚气。具体的发病部位呢，主要在下肢，在这个足部，在这个小腿等等。对应今天什么病呢？应该说是非常复杂的，然后各种各样疾病。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痛风，实际上呢，很多专家呢就把这痛风和古代的脚气是连在一起的。还有什么呢？还有比如糖尿病，糖尿病患者最后引起的糖尿病的那个糖尿病足、指尖溃烂呐等等，我们说呢也跟古代脚气呢描述也非常相近。而且呢，古代多数医家认为呢，这病跟什么有关呢？跟吃的太好啊，跟身体肥胖，哎，跟体内湿气重等等有关系。所以说啊，这个脚气病呢，大家一定要知道。你看到古书里边写的脚气病啊，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注意，跟今天那个什么足癣啊，不是一回事儿，不是一种病。那么有很多这个就是现在网上的医学典籍，哎，因为电子软件当时再把这个古代那个繁体字翻译到这现代字的时候呢，他这个脚气呢直接翻译成香港脚了。所以呢，很多现在看到网上简体的这个古代文献呢，直接写什么香港脚什么，我觉得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是错误的。就是古代写的就是脚气，跟今天香港脚不一样。所以呢，这个很多人一看这个现代的简体版的文献，一看有香港脚，哎呦，怎么古代那时候就知道有香港脚这事儿呢？各位，这是什么？这是网络电子翻译的毛病。所以啊，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事儿。那么这位中书粘合工啊，得了这脚气病了。这个我们说不是今天的脚气啊，是古代的脚气。什么症状呢？变身肢体微肿。大家看到他整个身体都肿起来了，这说明什么？跟今天脚气真是不一样，是吧？他身体都肿了，其痛手不能近，就肿起来以后疼痛啊，手不能去碰，一碰就疼得更厉害，足胫尤甚。这个脚啊和这胫骨这儿，这小腿尤其厉害，肿得很厉害。那么不能碰，甚至怎么样，不能穿鞋，一穿鞋，哎呀，都疼得不得了。所以光着脚骑着马，弄俩大竹筒，哎，这个放到竹凳里边，然后呢，他这个骑马的凳那个脚凳里边，然后呢，这个把脚放在那竹筒里边。各位看呢，这就怎么就特别难受了，对吧？怎么办呢？ 没事，哎，没办法，就来请的罗天意看病，因为罗天意是御医嘛，对吧？以困疾来告，就是实在不行了，赶快请罗天意看病。那么罗天意看病，各位有个习惯，什么习惯呢？人家引经据典，对吧？这个是理论基础扎实。于思什么？内经有云，就内经里怎么说呢？引发于中，浮肿于上。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体内啊水湿特别重的话，对吧？你这个脾胃被困，湿热很厉害的话，那么这个浮肿，这个浮啊，不是什么，不是足径的意思，这个浮是浮肿，跟那个浮字是通的。浮肿于上，你身体啊会整个浮肿，尤其上边会浮肿。像这位呢，联合宫怎么样？这个身体整个都肿了，对吧？那么《黄帝内经》又云什么？诸痛为实，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各种痛症啊，基本上都是什么？都是实症。那么血实者亦绝之，怎么办呢？这个如果你气血壅滞，应该什么？应该绝开，像那个河道啊，把那个口给绝开一样，把它给排出来。所以呢，罗天意怎么样？以三棱针数次其肿上，说哪儿肿的厉害，拿三棱针给你一扎，扎完了放血，这血突出高二尺余，这什么意思？就这个里边的血要喷出来，高两尺余，喷出两尺高，然后呢，渐渐如线流于地，渐渐的，哎，慢慢没劲了，然后躺到地上去了，对吧？像一条线一样，约半升许，就出来的血半升许，什么颜色呢？其色是紫黑色的，说明都是淤血，对吧？这淤血一下给排出来了。这个呢，就是罗天意使用的放血疗法。他是觉得有些地方一定淤得特别厉害，全身气血不能流通，因为你这堵住了。那怎么办呢？我把你这个淤得很重的地方、肿起来的地方，我给你放一下，放血排出来的果然颜色紫黑色，都是淤血。然后呢，轻食肿消痛减。过一会儿呢，这肿哎慢慢就消去了，疼痛减了。然后以当归捻痛汤重一两半服之。他用一个方子，这方子什么呢？叫当归捻痛汤。哎，那么分量多少呢？一两半。各位，这个量呢，在罗天意和他师傅李东垣他们的用药量里边应该比较重的，是吧？一两半，这个一般治疗什么疮痈啊，治疗这种急症时候会用这么大的量，一两半服之，事业得睡，就当天晚上睡特别好了。本来以前疼的是根本睡不了觉，对吧？哎，当晚睡特别好了。然后呢，明日再服而愈，就第二天再喝一次这个当归捻痛汤。这病呢，他居然就好了，明日再服而愈。就大家看到这疼已经不行了，这人这个肿起来，对吧？身上都肿，这脚骑马都骑不了了，穿鞋都穿不了了，对吧？这么重一个患者到罗天意手里边怎么样？第一天给你放点血吃药，第二天好了，没事了。那么各位，这就有奥妙，对吧？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各位，这方子非常重要，叫当归捻痛汤。这方为什么重要呢？现在我们中医学教材里边，中医方剂学教材里边还有这个方子，当归捻痛汤是中医方剂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子。这方呢，是李东垣的老师张元素出的方子。在张元素的书里边呢，专门拿这个方子给大家讲解怎么用药等等，给讲了一下。李东垣的书里边也有这方子，把这方给这个给讲一讲，分量稍微改变了一点，对吧？收录了。罗天意这治病呢，也用这当归捻痛汤。那么这当归捻痛汤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这么灵呢？对吧？这里边到底有什么奥妙呢？哎，我们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罗天意说道：“本草实际云，宣可去痈，通可去滞。”大家看到没有？它一个宣，一个通，这两法。那么这本草实际是什么呢？有的专家说本草实际啊，是这个唐代陈长器这个本草拾遗，不对的，是哪儿呢？南北朝时候的这个徐之才他写的本草实际。本草实际呢，在后世影响很大，就是用药的十种方法，比如说这宣可去痈，通可去滞，补可去弱等等，罗天意经常用的都是这个这里边的思路。所以啊，罗天意经常说实际云什么什么什么，这是他用药的一个准则，对吧？那么宣可去痈，就是宣发呀，可以把痈滞打开。那么我通，我用通的方法可以把这个什么滞逆的这个气血的滞逆打开。所以呢，用宣通之法。那么内经云，湿炎于内，治以苦温，对吧？这个湿气特别重的时候，我用苦温之药把这个湿气给去掉。所以这方子里边，这当归捻痛汤用什么呢？首先用的药什么呢？羌活。羌活苦辛，透关节而胜湿。这个呢，又讲到什么？我们之前一直给大家讲的李东垣他们师徒啊，特别擅长用驱风之药。这种药呢，具有什么驱风散湿的作用，能够通行经络。所以
13: 这个是金元时代的医家一大特点。李东垣他们师徒呢特别擅长用这个。而我们体内大家知道，这个经常因为什么湿气困脾，导致气血壅滞，那么气血流通不畅，哎，导致什么经络瘀阻，然后关节等等都会随之瘀阻。羌活这药什么特点呢？羌活这药啊，它能够透关节，所以我们治疗风湿病的时候，大家看经常用羌活之类的这种风药，这种我们说的驱风之药，我们现在简称叫风药，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糖尿病人怎样科学进食呢？具体来了解一下。
3: 我家那口子查出了糖尿病，三顿饭怎么做，吃什么成了个大问题。我一到做饭就发愁，有了糖尿病不是让少吃饭吗？我一天吃两顿饭不是就能少吃点吗？吃了饭血糖就会高，一顿饭少吃点，多吃几顿是不是会好一点？这些问题是糖尿病人经常问到也是最关注的问题。其实这是对糖尿病控制饮食的一种误解，因为所谓控制饮食是让你吃得更合理。只要每天所吃的食物包含米面、粗杂粮、豆制品、果蔬、牛奶、鸡蛋、坚果、猪牛羊等红肉、鸡鸭等禽肉、鱼虾等白肉，这十类包含的这十种食物的种类越多，主食必然就会少吃。而主食中的碳水化合物是血糖的主要来源，吃多了必然会加重胰岛细胞负担，不但血糖难以控制，还会加速糖尿病病情的进展。所以糖尿病人的三顿饭吃什么，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食物种类尽可能多，血糖高就要吃出花样来。至于一天吃两顿饭行不行，少食多餐会咋样，可以肯定的告诉你，除外一些特殊情况，这两种进餐方式不建议采用，因为可能对控制血糖产生不良影响。为什么呢？糖尿病饮食控制要控制的是全天摄入的总热量，一天两顿饭看似少吃了一餐，因为身体对摄入热量有需求，实际上其他两餐进食量必然会增多，结果便导致了这两餐饭的餐后血糖负荷过多，从而引起血糖的大幅波动。况且少吃一顿饭还存在发生低血糖的风险，低血糖对身体的损伤比单纯的高血糖更大更严重。此外要知道，人体的生理节律是与一日三餐相关联的，需要通过早、中、晚三餐来持续补给热量，扰乱了这个节律，生理节律也会紊乱，就会对自身血糖调控机制产生不良影响，所以少食多餐并不可取。总而言之，糖尿病人三顿饭怎么吃不应当成为负担，注重食物种类多一点，吃得杂一点就不难做到。而且一定要知道，通过合理饮食杜绝低血糖，尽可能减小血糖的波动，才是饮食控制最需要的。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回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要想生活更美好，健康眼睛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开通徐州补贴专线，您只要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放心感受效果，额外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三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3-5米远瞅不清人，出门风一吹还不停淌眼泪，又难受又影响生活。您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它富含人参、蜜萌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好视力可是26年护眼大品牌，更得到全国上100万会员用户的认可。如果您也想要眼睛轻松舒服，10分钟内赶紧拨打徐州补贴专线400-855-8282。今天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给每人额外兑换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叶黄素，一吃一贴，加倍护眼。一个电话多带走3重好礼，徐州听众的专属补贴福利，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四肢关节肿痛难忍，还伴随胃口不佳，中医对此会如何治疗呢？
3: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讲罗天益看病的故事，讲一个肢节肿痛治验。这个肢节肿痛哪儿呢？就是这个四肢啊，哎，肿痛。这个呢，相信很多朋友会有这个感觉，就是四肢啊肿，哎，发胀，对吧？肿起来了，疼，这要加上疼呢，就比较复杂了。今天这位患者呢，是真定府张大，这个真定府就是今天的河北的正定。这位患者呢，姓张，年29。那么大家看呢，这是一个年轻人，有什么毛病呢？素好嗜酒，就特别喜欢喝酒。我觉得罗天益的医案呢，简直是给我们现代人写的。你看那老年当官的，怎么劳累得什么病，来给讲了一套。那么年轻人如果什么问题呢？喝酒，那跟现在一样。所以大家看到没有，古代的人跟今天人没什么区别。罗天益所看病的对象呢，跟我们现在的大家的这个生活习惯呢，几乎是一样的。这年轻人就好喝酒，素好嗜酒。至元辛未五月间，大家讲辛未年五月间，病手指节肿痛，怎么回事呢？这手指的关节啊肿痛，肿了，手指都肿了，疼，屈伸不利，这屈伸呢、啊、有点不利了。这个什么膝病亦然，就膝盖的髌骨那儿啊，膝盖那儿呢也是这样的。大家看到这是什么？这就关节出问题了，对吧？它是什么？手的小关节，而且膝盖这是膝关节大关节，哎，这个什么？这个有点意思，对吧？肿了，而且呢还疼。那么今天要看呢，应该去什么？肯定到医院检查什么风湿免疫科疾病，对吧？肯定这么查的。除了这个关节有问题之外，还有什么问题呢？心下痞满，就觉得胃里边这心下胃啊，这胃总是痞满，总是胀满的那感觉，总是不舒服，对吧？身体沉重。身体感觉特别沉特别重，那么不欲饮食，不想吃东西，就这个胃口不好，对吧？食即欲吐，吃东西就想吐，吃东西就想吐。然后呢面色萎黄，脸上那个黄色呀是枯萎的黄色，那种萎黄那种状态，对吧？精神减少，精神头不足了。哎，这症状呢就这么多症状。那么这病到底什么病呢？其实现代啊，很多医家在解释这个古代医案的时候呢，哎，喜欢用现代这些疾病呢跟它对应，就是考虑它思考的现在到底什么病，对吧？那么有的时候呢能对上，比如说这道风湿免疫科检查，这样的患者会不会什么有类风湿的表现呢？是吧？这个风湿因子什么是不是高啊？等等，这个血沉怎么样啊？可能查这些指标，那么有可能是跟风湿相关的疾病。那么也很有可能怎么样，也很有可能你查不出来什么，对吧？这个指标会很乱，或者是指标没什么这个大的改变，所以呢有时候会经常查不出来什么。那么其实我呢觉得中医的思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研究古代医案的时候呢，可以猜测一下它现代什么病，但是呢就是现代我们很多患者其实也未必就能那么明确的到医院就能确诊。我见过太多太多患者到医院，这科进那科出，就是西医完全确诊不了什么病，就搞得很复杂。其实呢，如果我们这个不去考虑西医的病名，我们就根据中医的症候去分析，其实治疗也是有效果的。你把它治好了，有可能治好了，他到西医院检测也还未必能定来什么病，这事这就好了，这病就。所以呢，我们这个可以对应，也未必对应。像这位患者呢，他的症状呢，我们这个知道。

啊，这个指关节对吧，膝关节疼痛肿了，然后呢这个胃口不好，对，心下疲满，身体沉重，精神不好，知道这么一情况就行了。这面色是萎黄的，怎么去治疗呢？这时候来请这个罗天意治病。诊其脉呢，罗天意诊脉，脉呢是这个沉而缓，这脉沉而缓呢，罗天意说缓者脾也，这对应是脾经出了问题。然后难经云疏足体重节痛，这什么意思呢？这难经里的话就是疏啊，是疏穴的意思。我们这个穴位有井陵疏经合，形容什么呢？形容这个精气像水一样在流注，对吧？虽然流注，所以井陵疏经合是这个五个位置。那么这个疏穴呢，疏的位置上呢，在每条经络上都有啊。疏穴位置呢，如果是阴经的疏穴，对应就是脾胃。所以呢，这个难经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脾胃出问题了，湿气重了，就怎么样呢？就容易出现这个肢节繁重，身体沉重，在肢节呢出现疼痛的情况啊，讲的是这个意思。那么罗天意说呀，疏者脾之所主，就是这个疏穴呀，井陵疏，他写的这个疏其实是那个运输的疏。那么这里边呢，他们古代人写东西啊，往往是哎这个通用，对吧？把它字拿通用。那么这个他在证明什么呢？罗天意在证明呢，这人是脾胃出了问题。脾胃属土，土是什么？土克水的，所以呢，脾胃出问题以后呢，这个体内这个湿气会重。这个脾胃是怎么被伤了呢？哎，就这位经常喝酒，喝酒伤了脾胃。而且呢，酒是湿热的东西，会把湿气带进体内来，加之食助，这什么意思呢？是这样的，这个时令啊，这个时令节气湿气也特别重。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发现没有，其实罗天意这个在治疗每个患者的时候，每个病例里边都说这人对吧，年龄多大，干什么的，然后他发病在哪一年，哪一年，他把这年怎么样呢，一定要把这个年的纪年写出来，对吧？比如志源这位患者辛未，然后五月间。那么这有什么意思呢？各位，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医用五运六气看病的一种范例，就是罗天意写的年份都不是瞎写的。其实我以前没给大家讲过，每个知识点呢一点点给大家讲。那么为什么说这个辛未年，辛未怎么回事呢？各位，在中医里边啊，有一种说法叫什么五运六气。什么是五运六气呢？在黄帝内经里边呢，就这个讲过五运六气。怎么回事呢？就是每一年呢，这个岁气是不同的，每一年不同。那么根据这个天气的这个变化，天地之间变化，所以呢，这个会有五运六气。它的主要影响的因素，主要基础什么呢？天干地支。通过天干地支呢，来推算出就是每一年这一年的这个气，大气也会有什么变化，天地之气会有什么变化，那么怎么样影响人的生病，这叫五运六气。那么这个呢，我们中医建立一个什么体系呢？就是内经建立体系，就是根据这种天地之气的变化来去研究，在这种大环境里边，因为人是处于天地之间的，对吧？那么在这大环境里边，天地之气怎么影响我们，对吧？我们怎么去判断啊，你去这个怎么去调理的身体。那么确实呢，在天地之气变化，对吧？那么这时候呢，每一年会有其独特的气候特点，那么这时候人呢生病就特别容易受它影响。所以呢，这是中医什么，中医看病的诊断依据之一。所以说五运六气应该是中医诊断研究内容之一。那么这个罗天意写说，这位患者，这位张大患者啊，说志源辛未五月间得的病，对吧？他就不舒服。那么这个辛未年，这个是到底什么这个气候呢？哎，这个你查内经可以查到，对吧？内经每年都写出来的。这个太阴湿土湿天，然后太阳寒水在泉。哎，大家一听这什么，这就这个比较明显了，对吧？太阴湿土湿天，说明什么？这一年湿气容易重。这个罗天就写什么？加之食助，食是时间，就时间节令节气的助纣为虐，湿气大盛，这个湿气特别重。对吧？因为他什么太阴湿土四天，所以呢这一年就得病就特别容易这样。那么什么人容易这样呢？平时脾气不足的人，平时正气不足，脾气虚的人。那么赶上如果这年呢，哎，太阴湿土四天，那么上半年怎么样，就这个湿气会特别重的。所以你看他得病是五月间，这时候呢湿气就会特别特别重，流于四肢，故为肿痛。这湿气灌注到四肢了，导致气血不通，壅滞在那儿了，所以引起了肿和痛。各位，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罗天意的每一个病例，他都会写出这个年的纪年如何，对吧？这年什么丙寅如何，对吧？这是什么这个辛未什么，我以前给大家会仔细念一下，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他写这个，实际上他要根据这个来看病的。这是就是真正的高手要这么看病。
对吧？这时候湿气特别重。然后呢，罗田引用内经的话说，内经云，助湿肿痛皆属脾土，就是你为什么身体这个湿气很重，对吧？然后肿痛，这都是皆属脾土，你都从脾土上去找的原因去。然后仲景云，湿流关节肢体烦痛，这个也是什么，也说都跟湿气重有关，对吧？你肢体这个烦肿啊什么都跟这个有关。那么为什么会这个四肢出问题呢？因为脾主四肢，这个四肢是哪儿管的？脾管的。脾土一受伤了，那水湿泛滥容易留住在哪儿呢？容易留住在四肢去。所以呢，这个是这些罗天说此之谓也。那么这些理论呢都是讲这一个道理的。那么像看这种名医写的医案呢，其实就我觉得特别痛快淋漓。为什么呢？人家上来就是把这病情分析的特别精到，而且为什么精到？人把这个理论过去的理论根据啊，经典怎么讲的，当当当当全给你提出来，我这一放告诉你，这都是证据，呵呵，证明你这个湿气太重了。那么怎么去治疗呢？他说意义大羌活汤主治。内经怎么说？内经说湿淫于内，如果体内湿气太重了，治以苦温，用药性味是什么？苦的和温的，对吧？以苦发之，用苦来发它，把这个湿气给发出来。然后呢，以淡渗之，以淡肝淡之味的药呢，哎，去渗，把那湿气啊从下块渗去。然后又云风能渗湿，风能渗湿就是这个湿气地上泥沼一样，对，泥沼一样很湿，对吧？怎么办呢？刮大风，你一刮大风以后怎么样？这湿气慢慢的散了，这地就干了。所以呢，风能渗湿。那么用什么药呢？用羌活独活，苦温透关节而渗湿，故以为君。用君药，就是羌活独活两个药作为君药。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又讲到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没给大家怎么讲，有讲到这个他们用药的这个方法了。他们用药怎么用的呢？就是我说的罗天益呢，他的老师是李东垣，李东垣老师谁呢？张元素。那张元素呢，他呢建立一套体系，这体系很有意思啊。他把这个药啊跟这个一年的四季对应，根据这药的这个性味，它是升的还降的，对吧？气味薄的还是重的，哎，他把这分到这四季里边去。然后呢，他们看病呢，我相信他们看病是这样的，他一看你的身体啊，他就知道你这处于什么季节，什么格局，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正常四季，一年四季变化是对的，对吧？可是有的时候呢，某一季会特别什么，这个你的这个表现特别明显，过分了，这叫什么呢？这就是病了。所以他呢，往回给你纠正，纠正回来。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2: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 聊聊微信，
2: 老李啊，最近好吗？
1: 再来一次找朋友。
2: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2: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糖尿病人迟迟戒不掉烟酒，会引发哪些严重的后果呢？
5: 糖尿病人戒不了烟酒的后果，你知道吗？首先来了解一下，糖尿病最大的危害引发多种并发症与烟酒的关系。临床统计显示，在糖尿病人群中，相比于将血糖控制达标的人，血糖没有得到良好控制者，心脑血管病等糖尿病并发症发生的风险将提前5至8年。即便血糖得到了控制，但戒不了烟的人，心脑血管病等并发症发生的风险将提前5至6年。如果长期饮酒，心脑血管病等并发症发生风险的也将提前4至5年。由此可见，糖尿病人吸烟饮酒相当于对糖尿病没有治疗，甚至烟酒还会成为糖尿病的帮凶，大大增加糖尿病各种并发症发生的风险。而这正是导致糖尿病人短寿的根本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呢？从医学上来说，糖尿病所有并发症的归根结底都是血管的病变，都是由动脉粥样硬化及斑块的形成导致。在血管病变发生过程中，糖尿病高血糖就像破坏高楼大厦的地基一样，不断侵蚀血管内皮。

0: 使血管发生初始损伤，大量的脂肪就会从损伤处进入并沉积在血管壁上，继而引起炎性反应，类似于皮肤上的伤口化脓一样，形成像粥一样的物质。
1: 西秀兰，阿里山之歌。

这首歌是电影《阿里山风云》的主题曲。这部电影由张彻执导，邓雨萍担任演员，并创作了这首歌曲的歌词，而导演张彻本人则负责作曲。电影融合了武打动作与少数民族男女的爱情故事，上映后大受欢迎，这首主题曲也随之广为传唱。奚秀兰，阿里山之歌。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梦中的妈妈，云飞。

0: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首歌巧妙融合了抒情与民谣风格，旋律优美动听且质朴真挚。蒋大为的嗓音高亢嘹亮，极具穿透力，如同嘹亮的号角，把歌曲中对故乡的炽热热爱，对驻守边疆战士的崇高赞美生动形象地勾勒出来，深深引发无数听众的强烈共鸣，成为了永恒不朽的经典。蒋大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久别的人，白雪。
1: 请

久别的人，白雪。90年代著名词作家张黎与作曲家徐沛东从生活中最常见的久别重逢场景汲取灵感，他们以细腻如丝的笔触将重逢时的喜悦、珍惜与不舍编织成动人的词曲，用音乐诉说着平凡人内心深处最真挚的情感故事。歌曲一经推出便引发无数听众的强烈共鸣，成为那个时代情感表达的经典之作，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吴迪清的美妙歌声，梅兰梅兰我爱你。

0: 鹅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这首歌是费翔的代表作，收录在1986年的专辑《跨越四海的歌声》中，是费翔开始在大陆发展事业后由太平洋影音公司录制的。专辑中不少歌曲都是来自于夫妻档创作人词作家小轩和曲作家谭建长的手笔。费翔、牵引、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奴隶》，印度电影《奴隶》插曲。

印度电影《奴隶》插曲《奴隶》。《奴隶》讲述了一个让人牵肠挂肚、流传永久的辛酸爱情故事。两情相悦的男女主人公面对欺辱后共同赴死，用最激烈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反抗。这样惨烈伤感的剧情是印度电影永恒的爱情主题，男女主人公对爱情忠贞不渝。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徐千雅坐上火车去拉萨。

0: 月十八日至八月三十一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门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门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门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阿美阿美，刘文正。这首歌曲诞生于校园民歌运动时期，那时原创音乐蓬勃发展，年轻人追求个性表达。歌曲以校园生活为背景，描绘少年对心仪女孩阿美的爱慕，充满青春活力，映射当时年轻人的情感世界，是时代的青春写照。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陈红，喜乐年华。

陈红，《喜乐年华》。这首歌由贺东九作词，印青作曲。1998年春节联欢晚会，陈红与蔡国庆合唱了这首歌，凭借明快节奏与喜庆歌词迅速走红，还荣获第五届中国音乐电视大赛银奖。歌曲生动描绘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赞美和对未来的憧憬，感染力十足。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夜毛、廖沙、敖包相会。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窗外跟窗外都声声，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7: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
8: 上午7点，现在是晨时。
9: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10: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

0: 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九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0: 财经市场如同一片变幻莫测的大海，每一个数据就是一朵掀起波澜的浪花，此刻这些浪花如何翻涌？我是张驰，带你一探究竟。105财经早知道，现在开始。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财经早知道的冠名支持，
3: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4: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人社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人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政策研究司司长崔鹏程介绍，各地人社部门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
6: 深入推行新八级工制度，上半年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高级工级以上193.6万人次，技师级以上14.1万人次，颁布备案95个国家职业标准，推进职业技能证书互通互认，促进技能人才合理顺畅流动。
5: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还将强化常驻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7: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5: 为了把这些服务落到实处，人社部门正在主动跟教育部门对接，及时获取尚未就业的毕业生信息，建立实名台账，怎么找到这些服务？黄俊梅说，
7: 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等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
5: 找到了娘家，接下来还有一系列实战训练，人社部门将针对性开展就业实训、就业见习、青年技能提升行动等服务项目。今年人社部门将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

0: 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组织他们到各类单位开展实训锻炼。
1: 从现在起到年底，我们将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招聘活动、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等活动。目前，百日千万专项招聘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毕业生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招聘平台，进入专项行动的页面，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2: 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7%， 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3: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 5.3%，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3.1 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 6%，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 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 7.6%， 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 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同时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5: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6: 国务院最近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把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作为提振消费的关键支撑，明确提出“多老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并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与支付保障机制。我国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将迎来哪些积极的变化？系列报道《五年消费新蓝图》，今天请增收新前景，多渠道增收，有底气敢消费。
7: 过去家政行业薪酬定价模糊，技能高低无法体现在收入上，如今江苏南京等地的家政行业正在探索以技能定薪酬的新模式，让技能高低拉开收入差距。49岁的姚凤姐从业6年，凭借技能等级定薪酬，她从中级工升到高级工之后，每个月平均收入达到8,500元。
8: 我的技能上面有很多的提升，之前是中级，现在凭借技能之后呢是高级工，我的工资一个月可能要涨3,000这样。
7: 技能等级是依据从业年限、经历、技能等级证书和用户评价等关键信息制定合理等级标准，等级越高薪酬越高，这是技高者多得在现实中最直接的体现。与此同时，清晰的技能分级也为消费者提供了直观参考，降低了选择难度，让消费者和从业者都能从中受益。除了靠技能提升工资收入，社区

0: 活就业平台，则为宝妈、残疾人等群体打开了就近增收的新渠道。在四川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街道新荣社区的妈妈在出发手工坊里，何女士正带着姐妹们制作手工制品。
1: 离家近嘛，孩子需要的时候就在家里面，孩子上学了有自己空闲的时间就可以到工作室来，接的单子多一点，速度快一点，一个月能够有两三千的收入。
0: 目前这个手工坊已经吸引十几位女性在此灵活就业，社区还通过提供场地免费技能培训，帮助残疾人就业。居民孙先生掌握精工织补手艺，受身体条件的限制一直没能找到稳定的工作，为此社区免费提供了经营场所，不仅让孙先生凭手艺获得了稳定收入，也让周边居民有了便利贴心的服务站。附近居民说，
2: 找他的人特别多，确实弄得好。
0: 增收的机会往往就藏在精准的服务里，如何让不同群体都能找到合适自己的增收方式？国务院最近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把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作为提振消费的关键支撑，明确提出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并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与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此外，规划还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表示，促进增收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依靠体制机制改革的协同发力。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4: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5: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结构更加协调，向新向绿向智发展势头格外强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来听报道。
6: 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署长孙维军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进口、出口均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出口商品精准适配国际市场需求，进口商品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需要，扩大内需，拉动进口更快增长，增速高于出口 8.7 个百分点，表明内外循环更加平衡，进出口结构更加协调。
7: 向新、向绿、向智的增长势头格外强劲，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了 39%， 电动汽车出口增长 68.7%， 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88.7%， 高端智能、绿色低碳这些硬核科技正成为中国制造出口的新标签、金名片。
6: 今年上半年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增加 11.5 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 3.3 倍，已有 1.4 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外贸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4: 此外，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7将全面启动智慧海关 2.0 建设。
6: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介绍，
8: 加快部署智能扫描设备、手持终端和巡检机器人，对集装箱进行快速的透视筛查，大幅减少现场开箱、掏箱这些人工作业，最大限度地压缩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
6: 面向高资信企业，海关推出智审 ETC 通关新模式，综合运用智能设备、非侵入式扫描和机检图像智能审图，实现一起一算法精准识别风险，货物通关时间压缩近一半，识别准确率达100%。二期算法迭代后，通关时效还将再压缩30%。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我们在旅客通关环节将把体温监测、核辐射探测、行李监管前后贯通，把后台的智能研判和现场的执法作业有机联动，航空口岸的托运行李在提取前就完成了机器检查，在精准拦截风险的同时，让广大的进出境合法旅客无感通关。我们将持续地优化海关一站式服务平台，就像智能导航一样，根据经营主体具体情况，精准地推送最匹配的惠企政策，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提供量体裁衣式的个性化服务。
5: 口岸是对外开放的门户，海关总署、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了规划的重点内容。
6: 海关总署副署长张宝峰说，
9: 加快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中关于边境口岸的重大项目，同步的高质量实施口岸“十五五”规划中的57个口岸的设施的改造项目，加快图尔嘎特、 甘肃毛都铁路口岸的建设，从而推动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大通道的跨境通行能力。在航空口岸方面，将推动客运、货运分功能开放，助力我们的专用的货运航空口岸做大做强。
6: 同时，海关将43个重点口岸纳入智慧口岸建设工程，加大人工智能加口岸场景深度应用，推动智慧口岸与智慧海关、智慧边检、智慧海事等融合发展，并已启动全国口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申建，以此统筹各方资源，广纳各界力量，科学前瞻建设口岸标准体系，通过高标准通用语言促进口岸资源共享和设施设备集约共用，形成高水平现代化口岸网络。海关总署副署长张宝峰：
9: 今年上半年大家俗称的口岸经济向新向好，比如说我们口岸的保税燃油的加注快速发展，我们的舟山港相关口岸在这方面的业务已经进入到世界前三，我们的边境口岸游热度不减，有力地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和基础设施的完善。
6: 十五五时期，海关将加大推动各地依托口岸连通内外优势，带动加工制造产业和口岸服务业创新发展，增强口岸与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的协同联动，带动边境地区拓展商贸、文旅、物流等丰富业态，实现稳边固边、兴边富民。
4: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请听报道。
10: 参照国家规划体例，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由11个部分构成，包括总论、重点任务、保障措施三大板块。规划重点任务方面，分领域部署了“十五五”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明确了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反兴奋剂、法治、安全等方面的发展思路和重点工作。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魏振勇：
11: 这次规划呢，层级比较高，本次规划呢，系体育领域的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体育强国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10: 据介绍，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体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设置5项主要指标，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此外，规划还提出8个专栏工程，重点做好群众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运动项目布局、训练基地提升、重点项目后备人才培养、户外运动产业升级、体育科技创新、体育人才培养、反兴奋剂等方面的工作。
5: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注重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的衔接，充分发挥体育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0: 据介绍，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规划落实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大力提振消费等要求，从完善体育产业体系、优化体育业态和消费环境、发展赛事经济、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壮大冰雪经济等方面作出部署，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激发体育消费活力。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海燕：
12: 体育产业发展的重点目标就是要建立了以竞赛表演业和健身休闲业为核心的，能够带动体育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共同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体系，也强调了要发展赛事经济，要发展户外运动，要发展冰雪经济，就是要提供更多的丰富的产品和服务。
10: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规划从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丰富群众和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深化体教融合等方面作出部署，提升体育融入人民生活的便利可及度，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体育需求。
12: 这一次“十五五”规划是 是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穿于整个规划全过程，尤其是在全民健身这个板块是排在任务的第一大板块，规划里面啊明确强调，而且作为一个专栏提出来。十五期间，国家呢将推动建设一批小而美的体育场地设施，满足我们老百姓的体育健身的需求，来解决我们健身难的问题。
10: 此外，在建设健康中国、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也坚持融合发展、服务大局，充分发挥体育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健康、教育等深度融合，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体育工作的满意度和体育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谱写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新篇章。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6: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0: 我是张弛，为您

0: 举措。其中，在持续深化足球治理改革的小结，规划提出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持续推动校园足球普及，稳步推进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建设，和西部地区体教融合足球青训体系建设试点等具体举措。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海燕。
1: 更重要的是强调的要夯实商办球发展的基础，规划其实也提出了明确的一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主要加青训，抓体教融合，加校园足球青训中心建设，而十五把这个基础能够打好了，才能为十六五2035年我们三大球的振兴、体育强国的建设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
0: 在积极推动篮球改革发展以及夯实排球运动发展基础两个章节中，规划提出完善篮球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布局开展篮球综合改革试点，加强排球运动校园推广普及，推动在部分重点城市开展排球改革试点等举措，统筹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魏振勇。
2: 这次规划呢，我们把三大球独立成篇，一方面呢，体现了体育系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而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定的决心；另一方面呢，也有利于我们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重点抓好三大球的青训、社会普及、国家队、职业联赛等重点工作，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更好地落实到位。
3: 近年来，健康越来越成为大家关心的民生福祉话题。国务院近期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守护亿万人民健康亮出任务书、绘就路线图。一列解读报道《数字里的健康大事》，今天播出：40%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到40%。
4: 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把居民健康素养目标设定为40%。那么当前全国水平是33.69%，为什么会选定40%这个数字，而不是更高或者更低的数值？
5: 国民健康素养的提升呢，一直以来是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重要目标。在健康中国2030当中呢，提出来到2030年国民健康素养达到30%，在2016年之后，我们国民健康素养提升的速度明显的加快，基本上呢每年能够提高到2%，甚至还比2%多一点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国民健康素养水平已经提前达到了健康中国2030原本制定的到30%目标。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继续去预估未来年均增长2%左右。另一个方面呢，健康中国十五五规划里边新提出来40%呢，是在健康中国2030目标已经实现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提升到越高的情况下，它的难度可能会更大，所以呢，在制定的时候就没有按照年均2.多%的幅度再往上去提，但是按照既往的经验呢，年均2%是应该比较有保证的，所以呢，就确定定了40%这样一个目标。
6: 选定40%这个目标，既延续了我国过去多年验证过的稳定增长节奏，也为全社会传递出清晰可及的发展信号。这个目标不是触不可及的空中楼阁，也不是无需努力就能轻松达成的躺赢指标，需要全社会共同垫起脚尖，持续发力，才能稳稳地实现目标。
4: 那么您认为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能给个人和家庭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对整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又会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
5: 大量的研究表明，健康素养水平低的这些人，更高的患病，更多的医疗花费，更多的住院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提升健康素养水平呢，可以改变他们自身不利于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对自己疾病预防，或者说疾病的早期发现，乃至于患病之后怎么样做好积极的康复和健康管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国家的层面上，能够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减少医疗费用的花费，能够有更好的创造力、劳动生产力，对于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也会有重要的影响。
6: 当更多人掌握了科学的健康知识，就会主动规避危害健康。

0: 生活陋习，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从源头降低疾病的发生概率。有了身体这个一，才会有跟在后面的那些零。
1: 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对居民健康素养提出的目标和十五五期间有什么不同？我们国家的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到2030年提升到40%，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水平？
2: 各个国家呢有各个国家的一些特色，比方说我们国家的优势是政府的领导和高度重视，从2012年到现在我们提升了非常的多，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些经验，特别是多部门合作，发动医疗卫生机构体系以及全媒体的健康科普，对于提升国民健康素养发挥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1: 那么我们再具体来看规划明确的一些举措，规划明确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那么从娃娃抓起，让健康知识成为每个孩子的必修课，同时呢推动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实施合理膳食行动和健康体重管理行动，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那么您认为这些举措非常好啊，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落地实施？
2: 从基本逻辑来说呢，健康素养是基础，它作为一种能力而言呢，就是一个人的基础性的本领吧。所以从娃娃抓起呢，现在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卫生部门和教育部门呢有密切的合作，已经有很多具体的要求，比方说现在小学、中学，特别是初中都有体育健康课，实质上就是去提升学生的健康素养的同时，也会去通过运动来改善学生的体质。另一个呢，健康素养的提升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行为生活方式，所以健康素养的提升对于人们合理膳食、心理健康等等都会有重要的帮助，而行为生活方式的改善呢，又对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以从娃娃抓起，从小孩一直到生命全周期吧，都有机会接受健康教育，进而提升素养，改变行为生活方式。
0: 如今我国的健康教育已经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以校园为起点推动合理膳食、全民健身等行动自然融入日常，相信到2030年40%的居民健康素养目标终将从规划图纸走进现实，越来越多的人健康更有保障，生活更有质感。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军棒提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0: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7: 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面对有限紧张的充电桩资源，一些品牌或场地运营方针对充电车辆开始收取超时占位费。然而，如果占位费的收取价格标准不一，提醒提示不足，就非常容易产生消费纠纷。最近，北京的消费者张先生驾驶妻子的特斯拉，在一处写字楼的特斯拉专用充电桩充电之后，他的妻子手机上的特斯拉 APP 收到了一份1076元的充电账单，超过千。

0: 元的金额让他们大吃一惊。
1: 我是去北京二医院那边去看病人，停车就在旁边的天安天地大厦。我一看那里边有一个特斯拉的充电桩，然后当时我觉得还亏点电嘛，我正好又停车又充电还挺好，就在那儿充上电了。早上九点多在那充的，看完病人吃完中午饭回来，我取车的时候呢，我也没留意这个车机大屏啊，交完个停车费就开车出来了。停车费当时好像是也有个四五十吧，他那儿停车费就是一个小时15块钱，好像是他这个特斯拉的充电的费用啊，是扣到车主的那个绑定的那个手机的。我后来还问我爱人充了多少钱，他说他没看呢。过了好几天，我爱人跟我说了这么一句，他说你知道当天充电花了多少钱吗？我说充电多少钱，他说58，他说不是58这么简单，他说有一个超时占位费啊，1000多，给我都听愣了。
0: 张先生仔细地查看这份账单，电费19元，服务费33元，还有1024元的超时占用费。停车充电之后超时160分钟，按照每分钟6.4元的价格来计价。张先生对于这样的收费标准表示不能够接受。他说，由于车主是他的妻子，自己的手机上并没有安装特斯拉 APP， 所以他在完成充电之后并没有收到任何即将收取充电占位费的提示信息。而在进行充电之前，他也没有看到充电桩附近张贴任何可能会收取充电占位费的提示。
1: 他把那个截图发给我，我一看呢，上面就显示的是超时160分钟，然后1分钟6.4元。我充电可能是一个小时吧，啊，我后来仔细看了他发的那个通知，他说呢，在这充完电之后呢，有20分钟。啊，20分钟之内要开走，不开走就是20分钟之后就开始收费了。关键问题就在这儿，他这个提示是发到车主那儿的，车主的绑定的手机，但是我是借的这个车开的，我是肯定看不到的。这个车机大屏也是在结束之后，我当时也没留意。
0: 目前张先生家里的这辆特斯拉的车机大屏上有非常显著的是，只要不交罚款就没有办法继续使用特斯拉专属充电桩。他妻子的手机 APP 上也有同样的信息。张先生向特斯拉官方售货部门发起了申诉，对方表示已经在收费之前向车主的手机发送过短信提示，他们没有退费的先例。收费标准是公司规定的，罚款没有上限。
1: 我问他，我说你这个收费是有没有上限，他说第一没有上限，只要你在那儿超时占位了，停一天我就收你一天钱，你停多长时间我就一直往上收。他说这是市场行为啊。我问他，我说你们这个收费的依据是什么，他说他不知道，他说他不是决策层。我说那你要定个1分钟8块9块，那你就随意定了，没有任何的依据啊。特斯拉的服务人员他是说，他不知道，反正就这么定的。他说他们的这个收费规则是统一的，所有的充电站都是一样的。但是我跟他说了，我说我曾经有一次充电，因为是晚上住宿嘛，住宿前我充上电，第二天早晨我才去取车的。甚至快到中午了取车了，一定是超时了，但是当时就没有发过这种，我们也没收到过类似的这种短信。所以说呢，那这次这个发的短信我觉得就好像规则跟以往是不一样的。我说你可以甚至可以查一下当时有没有发过这种短信。事情发生之后我去看这个车机大屏，发现上面写了这么几行字，叫付费充电不可用，然后呢检查未支付账单。意思就是你没交这个钱，完了之后你就不可能在特斯拉的充电桩上去充电了。
0: 张先生质疑特斯拉的占位费收取标准不一，提示不足，特斯拉仅在车主开始充电结束后发短信通知，车主稍有耽误就产生高额的费用。另外，特斯拉的提醒只发送原车绑定手机号，家人朋友借车驾驶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收到预警通知，实际用车人全程不知情，非常容易莫名产生扣费的纠纷。另外，他对于每分钟6.4元不设最高封顶限额的罚款标准也表示无法接受。有请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2: 主持人好，大伙好。
0: 欢迎您。

0: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消费者是认为特斯拉在收取占位费之前没有尽到充分的告知的义务，比如说短信提示是在充满电之后发送的，或者充电桩的附近没有张贴醒目的提示。那么您认为消费者的这个说法是否合理呢？
1: 应该说消费者的说法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当然我们要具体的来进行分析。首先依据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么规定了消费者的九大权利，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知情权，也就是说消费者对所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各种情况享有充分的知悉有关真实情况的权利，相应的经营者有如实全面告知消费者相关信息的义务，也就是权利和义务是这是两方面的清晰的规定。同时本案还涉及到我国的价格法，价格法很重要的一点叫做明码标价，那么我国的市场监管机关事实上也出台了相关的这种部门规章或者是规范性文件，强调明码标价。那么这是首先是明码标价的问题，第二是你这个价格是否是公平合理的问题，第三很重要的一点是你收取的就是充完了以后没有及时驶离，那么占用有关的充电位，那么这种情况他收取的占用费，那么事实上是具有某种惩罚性的，也就是从合同法意义上来说叫违约金。那么同时我国的民法典明确的规定，违约金也是执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做填平原则，就是别人给你挖了多大坑，你让别人赔，别人也就把你的坑填满就完了，也就是说实际损失为准。而且即使你有约定的违约金，如果已经超出了实际损失，比如说30%，那么就构成过高，那么合同的另一方，比如说我们的消费者，那么就是有权要求我们的人民审判机关或者按照仲裁条款的有关仲裁机构可以对过高的违约金进行调整，也就是说过高了那我们要降下来，那么降到30%以内这是很重要一点。然后还有一点是这个市场，我们当然说市场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这种自由公平竞争，请注意是自由公平竞争，但同时要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要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这个里面具体的价格仅这项因素应当执行一个公平的原则，也就是说要重点参考其他的市场行情。那么比如说刚才节目中已经披露了相关的其他的就是这种充电的汽车的充电桩，它的专用充电桩，我说的还是专用充电桩，那么它的占用费可能从几毛到一块等等不等，那么显然大大低于本案所涉及到这家经营者特斯拉它的在本案中所涉及到的价格。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它这种收费标准本身是存在价格不公允不公平的情形，仅限于所谓车内主机的弹窗的显示，或者是发生问题以后，或者是此前的一个简单的短信的提示，或者是其他的应用程序中的提示，这些都不足以构成充分有效告知，也就是明码标价的最基础性的原则。
0: 好啦，105财经早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幸福105，精彩持续，8点钟您将收听到航风热线。

0: 事事容易。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城来边关外的声响，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8: 105幸福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14号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3: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8: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0: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